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评，我是周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0: 啊，感觉大家好像
1: 很久没有一起坐在这儿了哈。
0: 啊、对呀、啊，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不过呢，今天终于又合到一起去了啊。
1: 是的啊。
0: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唠唠秋天的好吃的。
1: 嗯。
0: 鲜美啊。
1: 鲜美的味道。
0: 嫩呐、
1: 啊。嫩呐、
0: 啊。高蛋白呀、啊。
1: 是什么呢？
0: 是。大鲈鱼，
1: 哎呦，大鲈鱼
0: 啊，
1: 清蒸，哎，我觉得简直了，无敌之鲜美。
0: 当然，这也是属于给大家的中秋餐桌、国庆餐桌上提供一道美食了。
1: 嗯，
0: 啊，大家如果哎，这个中秋国庆。家里边想做条鱼的话呢，咱们不妨选一条鲈鱼来吃一吃。
1: 可以的，
0: 嗯嗯，因为这个鲈鱼呢，它吃完了吧不上火，它可以补益脾胃、益肝肾，还有助于养护咱们的心血管、强筋骨。然后它本来呢肉质就很细嫩，最重要的是刺儿少。咱们有朋友就是也发。就是不太会挑刺儿，
1: 嗯
0: 啊，不，就你就吃鲈鱼呗。
1: 我觉得吃鱼的时候那个刺儿啊，
0: 啊，
1: 防不胜防
0: 啊，确实
1: 啊，所以就挑那种大刺儿的，就是方便。
0: 尤其你那个嘴巴要是要再急一点啊，然后那个这个鱼啊什么的本来就很新鲜很好吃，然后你一着急有一些小刺儿的就更加容易忽略。反正这个鲈鱼呢它特别好消化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聊这个鲈鱼它怎么吃更合适，哪一些朋友特别适合吃，咱们哎中秋国庆的餐桌上就把它整起来啊。
1: 嗯，是的，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啊。那关注一下我们的眼健康好视力呢，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了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都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啊，就是想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的问题。那大家可以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很多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眼部的素质就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是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呢吹点风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呢也是肿胀的，这个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是隔了一层雾一样模模糊糊的啊。那么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会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眼前更是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那么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把那个眼睛调理好，大家都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够出去旅游看看风景什么的。
1: 嗯，那我们重点提醒大家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了，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会无条件让大家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那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呢，再给大家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响。那听歌啊，我们听戏啊，或者是听评书啊，样样都行。还有就是我们跳广场舞的时候呢，哎，你带着它也特别的有面儿啊、
0: 嗯。
1: 还有就是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这个是限时10分钟的机会，很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
0: 蜗牛一说圆回来了，老同志也说芳菲早。
1: 豁然开朗说以为芳圆去旅游了呢。
0: 也没有，上周不也出现了？
1: 对，我都跟大家那个说了，现在呢基本上不会出门旅游了。如果这一周当中偶尔有一天不来呢，那就是到医院去空腹抽血了。因为只有空腹抽血的时候才会请假。一般像比如说不用空腹抽血的去检查，
0: 啊，
1: 那我就直接下节目再去。
0: 对，啊，这个空腹抽血很闹心的。
1: 没招啊，你就等到10点再去抽，那就是，其实我、就是、
0: 等不了。
1: 我现在就是你比如说9点我要不吃饭。可能还行，但你要说我就9点之前一口水不喝，
0: 那可不行，
1: 那实在是太难以忍受了
0: 啊！对呀、
1: 啊，所以实在是没招儿。
0: 对呀、
1: 啊啊，
0: 所以一般晚上咱们检查都赶早。
1: 对对对，
0: 啊，
1: 嗯，豁然开朗还说我就爱吃水煮鱼和酸菜鱼
0: 啊，
1: 喜欢这两种做法的鱼。
0: 对，
1: 嗯，
0: 反正水煮鱼、酸菜鱼一般就是黑鱼，刺少。
1: 哎，除了黑鱼，好像还有一种鱼，
0: 还有一个叫什么叫青江鱼
1: 啊？对对对，
0: 是是
1: 青江鱼也是刺儿比较少的，然后呢、
0: 啊，
1: 吃起来就是肉很厚，
0: 对对对，
1: 很嫩。
0: 哎呀，咽口水了啊。那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就是跟大家推荐这个鲈鱼。因为咱们日常吃到的鱼呢有很多种，比如说什么这个鲫鱼。
1: 对，
0: 鲫鱼呢它性平味甘，它也不错，有助于补咱们的脾胃，利水消肿。这个大家吃的时候也就知道了啊，就吃鲫鱼呢它能补脾胃利水消肿。
1: 对，然后我们那个也经常吃到的这个
0: 草鱼。草鱼反正有的时候我吃起来吧会感觉有一点点有那个土腥味儿啊，但是其实它也有它自己的营养，它的营养呢就是能够这个有助于补咱们的这个胃啊，就是补胃气暖胃，还能够平肝祛风。如果大家就是脾胃虚寒，那我们在吃鱼的时候可以多多的去选择一些草鱼来吃。草鱼反正我还真不咋吃，就是总是觉得好像那个土腥味比较重。老同志说我爱吃水煮鱼，更爱吃鱼里边的辣椒。
1: 其实水煮鱼或者是酸菜鱼，我觉得就是那个鱼当中啊，就是它放的那些配菜
0: 啊，
1: 一般来说呢就会下得比较快。
0: 对，
1: 你就像咱们用那个什么排骨炖点什么的时候，那些配菜吃的要比排骨下得快。
0: 对呀、
1: 然后炖小鸡儿的时候呢，什么蘑菇啊粉条啊要比小鸡儿下得快
0: 啊。然后我们在外面吃那个水煮鱼呢，一般不都是那个会把什么花椒辣椒捞起来吗？我记得以前有一段我在外边但凡吃水煮鱼都会把那个打包回去。
1: 打包回去之后你可以自己再就是再拿它炒菜，那个味道也很好吃。
0: 我会拿它那个就是干面豆角。
1: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一般有的比如说咱一条鱼吃不完，你把剩的那个连汤也带回去，然后等你再次加热一次吃的时候呢，你可以在里边撕一些包菜
0: 啊，对，
1: 自己家再添那个包菜，煮得非常软烂，在那个汤里就非常吸味，很好吃。
0: 哇，我久违的搭配女王再一次重出江湖了。
1: 哎呀，就是反正一想到吃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巧思。愿意要跟大家来分享。
0: 确实确实。然后第三个呢，你看像咱们平时呢也会吃桂鱼，对吧？那桂鱼呢它是性平味甘，有助于补气血益脾胃。最后呢跟大家再次的重要的推荐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鲈鱼，它也是性平味甘，有助于补脾胃益肝肾。
1: 那相较于其他的几类淡水鱼呢，其实鲈鱼也是很有优势的。
0: 第一个就是它肉质很鲜嫩嘛，我们最开始都说了，它的那个纤维很细软，优质的蛋白就特别容易被咱们人体所吸收。第二个是它低脂很清润，有助于补充秋天我们人体损耗的气血，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乏力等不适。最后一个就是它刺少，老少皆宜，我们在吃的时候不用特别的担心说有没有那个小刺儿偷袭我们啊。所以这鲈鱼呢这三点，低脂清润，肉质鲜嫩，还有就是刺少，我觉得必然要把它搬上餐桌了。
1: 所以真的是给大家中秋或者是国庆的这个餐桌上添了一道硬菜。
0: 我感觉我们最近一直在这个围绕双节的事儿，因为今年那个中秋国庆确实赶得太紧了，压得太死了。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好吃的的推荐，然后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
1: 食材
0: 啊，你看昨天给大家带来的熏酱礼盒，就只有一天，
1: 就对啊，就是它过品非常快
0: 啊。
1: 上周就是各种那个中秋的苏式月饼啊，
0: 那月饼老好吃了，
1: 是吧？太好吃了。然后还有我们给大家带来返场的这个红肠啊，然后这个小烧酒啊，都是很适合我们在这个中秋和国庆之前咱们买回家的。
0: 对，
1: 那
0: 么今天呢，我们的熏酱礼盒没有了，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是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一方面呢，这个东西它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季节去吃，另外方面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难免要多吃一点点，你这个时候买一个调理肠胃的这个天然的好东西，陈皮茯苓山楂丸就特别合适了。我们可以饭前吃两颗，你会发现嘴里边特别清爽，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然后炖菜呢米饭什么的我们都稍微多吃两口都能饭后呢其实如果大家觉得吃的有点多了有点胀挺了，我们就吃两颗你会发现那个积食啊胃胀啊的那个烦恼都没了。
1: 而且呢就是它的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你像山楂咱们能够调理我们的脾胃，而且它吃起来呢真的就是酸甜可口。
0: 对，
1: 你饭前吃呢它就很开胃，你饭后吃呢它就能帮我们消化积食。还有就是这里面用到的这个陈皮也是非常有名的，新会陈皮，那也是理气健脾和燥湿化痰的好物。所以说你到秋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肚子着凉，还有的朋友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咳嗽痰多，那你这时候吃点

0: 啊，然后咱们去铺个野餐垫，其实你抓上一小把放到包里，哎，随玩咱们就随吃了，就很方便。你又可以拿它当零食，又可以拿它当饭前和饭后的这个调理我们肠胃的这个好吃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出门遛弯啊，然后包括跟那个亲朋好友分享啊，咱们出门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带着它都特别的方便。
1: 对对对，给大家带来的是129块钱到手16盒啊，合着的话一盒是8块钱啊，那么16盒我们能吃老长时间了，这个也是限时的福利哈，过了这阵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大家如果想要也是啊，可以赶快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的链接了。
0: 嗯，然后大家现在发666呢，除了这个山楂六物丸的链接之外呢，还能看到一款非常好喝的返场的酒，就是山东白酒。
1: 这个太划算了，
0: 真的，这个就是套组呢，我们觉得就是超级。极之合适，尤其适合咱们家里备上一些，亲戚朋友来一聚会啦，有的叔叔们喜欢喝上一点了。
1: 对，
0: 那其实这个白酒真的是超级划算，且品质是非常高的。这是正经的山东老酒厂酿造的啊，就山东的高粱酒，咱都知道有多有名了，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高粱酒呢，它就是味甘性温，然后它酿出来的这个酒呢很温和，喝到胃里呢是那种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1: 嗯，它里边只有高粱和水，纯高纯粮食的配方，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反正就是它要比，就是它的性价比高在哪儿呢？
0: 嗯，
1: 你想你出去买那个散装酒还得多少钱呢？
0: 三篓子
1: 啊，对呀。
0: 关键就是我家里人有的时候买过那个散装的那种，
1: 啊，
0: 就是说一喝，哎呦，就是从嘴开始辣，一直辣到嗓子眼儿。
1: 对，
0: 啊，
1: 那个不行，那个其实特别伤食道。说实话，对对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你看，配方配料表特别的清晰透明，所有的那个生产工艺到整个的质检过程啊，就是都是特别的严格的。关键是性价比给大家做到最低了嘛。你看
0: 现在是
1: 169，
0: 对，然后169块钱有12瓶啊，
1: 对，
0: 嗯，
1: 合下来一瓶是14块钱左右吧，啊，差不多啊，就是而且是一斤装的啊，一箱12瓶12斤，然后我们反正中秋国庆这一段肯定得多多少少喝一点啊，
0: 嗯，
1: 你就把这个酒背上呗，啊，
0: 对，然后家里你看咱们比如说有那个什么枸杞啦，
1: 嗯，
0: 然后有这个什么人参啦，
1: 可以泡，
0: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自己来泡点酒喝，
1: 嗯，
0: 啊，都特别好，还有就是有的朋友会自己在家里再泡点桑葚，
1: 嗯，
0: 啊，泡点果干什么的，其实都行，
1: 泡桑葚真不错，
0: 啊，就很健康嘛，
1: 啊，对。
0: 啊，
1: 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大家呢就都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嗯
1: 嗯，
0: 我们来看看群里啊，青青给我们发了两张照片，哎呦，
1: 哎呀妈，
0: 好漂亮啊！
1: 这果干晒得太好了
0: 啊！他说这个是秋高气爽，正是晒蔬果的最佳时节。
1: 嗯，
0: 昨天买的鸡心果洗净了，控干水切片晒干完成，味道酸甜，口感不错，挺好吃的，发给大家看看。
1: 你这整的也太好了吧！
0: 哎，昨天买完一天就能晒成这样吗？
1: 我
0: 真不错呀，可能也是因为切的薄。
1: 切的薄，
0: 嗯
1: 啊，太好了，这个就。我特别喜欢吃那个什么沙果干，
0: 嗯，
1: 鸡心果干，就有点酸酸的那个感觉的，
0: 对，就是一定是那种就是不要有任何添加糖的那个味道，
1: 啊，
0: 就是果干本身的，
1: 然后
0: 他们
1: 晒完了就是
0: 酸甜，
1: 干干啾啾的，
0: 对，那个梗就是口感，就是特别有嚼劲儿，
1: 对，
0: 嗯，但我很想问问那个清新，就是你晒了这么多之后，就咱自己咋保存呢？
1: 嗯，
0: 因为咱们里边肯定没有各种添加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嗯，是不是得给它密封起来呀？
1: 对对，
0: 嗯，
1: 还有旁边这个是
0: 好像是辣椒丝儿，嗯，
1: 啊，对对对，哎呀。
0: 这也是都是剪开了
1: 啊，
0: 这辣椒丝儿到时候咱们就可以炒菜直接用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太热爱生活了，
1: 做的太好了，关键是。
0: 是每天早上自己都有一份收获，得多开心
1: 啊！健康师傅说，淡水鲈鱼老好吃了。
0: 嗯，
1: 啊，那哪儿鲈鱼我是，反正我觉得它特鲜嫩，特好吃。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这鲈鱼吧。这个鲈鱼呢，就是它有两个隐藏的价值啊，特别好。第一个就是有助于养护咱们的心脑血管。你看这个秋天它的那个气温起伏比较大，所以我们东北人特别在意这个心脑血管，也是高发的这个时段，对吧？所以秋天呢，我们适当的吃一些鲈鱼，有助于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温和的养护心脑血管，

0: 稳定体内的代谢。然后比如说中老年人呐、亚健康的人群呐、血脂偏高的朋友啊、脾胃虚弱的人群，秋天呢常有筋骨不适的朋友，我们养护心脑血管都可以多吃一点这个鲈鱼。
1: 而且就是它呢，养护心血管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的那个Omega-3
0: 啊，
1: 不饱和脂肪酸。那其中啊，这个 DHA 的含量，它在淡水鱼当中是位居第一梯队的。所以鲈鱼呢，也是咱们日常补充 DHA 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食材。
0: 对，它的这个好处呢，主要就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有助于降低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水平，辅助软化血管，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助于保护血管内皮的细胞，增强血管的弹性，改善秋天温差大带来的血管的应激状态。第三个啊，就是鲈鱼当中呢，它有钾的这个元素啊，它有这个钾的元素就能够帮助咱们去促进体内钠的代谢，对于维持血压稳定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1: 然后它有第二个隐藏的这个技能是什么呢？它能够帮助咱们强筋骨。是鱼还能强筋骨吗？就是你看有很多朋友到秋天的时候啊，就出现那种腿抽筋儿，然后觉得腰膝酸软，这筋骨不适啊。那鲈鱼呢，它富含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优质蛋白，那它就是咱们骨质这个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基础了。同时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钙、磷、硒这样的矿物质。你想啊，多种营养它在你身体当中去协同作用，这个就有助于我们给骨骼健康来提供营养的支持。
0: 对，中医认为呢，肾主骨，筋骨强健就离不开肾精的滋养，而这个肾精呢依赖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不断的去充养。秋天气候偏燥，鲈鱼呢性平味甘，有助于健脾养胃，补益肝肾，脾胃运化强健，我们后天的精微呢就得以运化了，然后源源不断的就会滋养咱们的肾精，进而滋养骨骼。
1: 所以这么看，鲈鱼真的是相当不错的食材，
0: 相当不错。我刚才在网上找了一下，就是那个价格，其实我觉得也都能接受。你比如说，就是给大家处理好了的这种鲈鱼哈，
1: 冻的吗？
0: 冰鲜的那种的。然后我们回家就是不需要再自己处理了。反正我自己是最不愿意处理鱼。
1: 现在一般你就是去市场买，它都能给你收拾好，但你可能要看着点。
0: 对，
1: 就不要让这个鱼离开你的视线。
0: 反正那个就我要想吃，我就在网上买那个冰鲜的，彻底给我们处理好的，
1: 收拾干净
0: 了。对对对，一般情况下是600到700克一条，就一斤多一点呗。五条加一起是90多块钱。
1: 哦，那不贵哎。
0: 其实不贵，
1: 市场上卖活的好像也才就是20多块钱一斤大概。
0: 其实不贵。这个鲈鱼价格我觉得整体来说性价比就很高，然后你想我们再了解完它的整个的那个营养物质和营养成分，吃起来吧。
1: 是的，大家可以来多多选择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眼睛的健康，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非常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那现在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我们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就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青青说，园方艾薇好，将这个果干装袋密封好之后放入冰柜就可以了。
1: 哦，就是可以冷冻的。
0: 哦，嗯，那这个保存方式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了。
1: 对，我家楼下这两天就有那个叔叔阿姨
0: 开始晒东西了。
1: 对，他那个就是小摊儿，然后开始晒土豆干儿，然后也看有晒那个辣椒丝儿的，
0: 哎，
1: 然后还有晒茄子干儿的，豆角干儿都有。
0: 哎呀，就是那个茄子干儿、豆角干儿、土豆干儿，
1: 嗯，
0: 还有黄瓜干儿。
1: 哦，对对对。黄瓜干就是你晒成，哎，就是黄瓜，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你黄瓜新鲜的，
0: 嗯，
1: 你把中间那个，就你给它切成那个小段之后，你把那个瓤给它抠掉，
0: 嗯，
1: 腌那个黄瓜的那个咸菜，
0: 嗯，
1: 就可脆成了，贼好吃，
0: 脆了，
1: 然后等那个就是晒成黄瓜干之后，你再去腌小咸菜，就是它另一番风味儿，
0: 它就是梗脆的那种感觉，
1: 对，很好吃。
0: 还有什么萝卜干，就是这些干我都觉得特别好吃，
1: 嗯，
0: 尤其像那个我们吃铁锅炖什么之类的，里边炖个鸡，炖个那个鱼，或者炖个那个大排骨，里边放点什么土豆干、茄子干、豆角干。
1: 我觉得就是炖豆角干比炖豆角还好吃
0: 啊！对对，
1: 是不是？然后那个土豆干的那个口感也完全不一样。
0: 哎呀！
1: 但我那天刷短视频，我就看到人家说，就是那个土豆干，你要是晒完了之后，然后炖菜的之前你不要洗，就是你一洗，它会变得没有那么梗啾。它可能会口感就变夹上了。然后就说呢，就是你要把它变成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回拿回来之后，就是稍微的你给它除除灰尘，就可能比如说抖一抖，放到簸箕上颠一颠，然后你就直接下锅，就是一洗的话它那个口感就不好了。
0: 明白，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就是有咬头了。明白明白，行吧，反正我觉得也是陆陆续续的到了这个我们备一备秋菜呀，然后包括准备冬天的一些好吃的时候了。比如说我们之前总跟大家提说有一些东西可以囤一囤，完了可以动一动什么的，我觉得这时候可以开始陆陆续续整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行吧，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然后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唠这个鲈鱼的事儿啊。
1: 好的，一会儿马上回来。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

0: 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2: 我是方圆。再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如果大家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麻、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啊，大家要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只收取196元。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也是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
1: 如果呢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参加，打这个电话就行了，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的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1000块钱。大家如果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就行了。那么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呢活动是有限的，需要大家来提前预约。预约电话就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我刚才在那个播天气的时候，我说那个今天最高气温有27度，我都没想到。然后确实又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哈，你看今天、明天呢，最高气温都是26、27度，
2: 差不多。
1: 然后就垮叉，一下降到20度以下。
2: 是，但是你看，虽然最高气温有26、27度啊，你看最低气温，我这看是有11度。
1: 对。
2: 那就是其实还是有个15、16度的温差
1: 啊，
2: 也就是说早晚可能我们真的就是挺冷，但是中间中午的那个时候呢，你又觉得好像说哎还挺热，
1: 还挺热。
2: 所以现在很适合什么样的，就是那种叫三明治穿搭，就是你多穿几层，这样呢你热了可以脱，冷了可以套
1: 啊，
2: 是相对比较科学。我前两天有一天就是突然一下就也是天气预报，我一看降温了，然后我就套了一个贼厚的那个大卫衣，
1: 哎呀
2: 白天把我热的，
1: 那确实有点。
2: 就是中午给我热的吧，你说你想脱你就脱不下去，然后早晚的时候呢他又没有那么抗风
1: 啊，
2: 又觉得很冷吧，我又没穿外套
1: 啊，
2: 我就觉得说哎这个穿搭不合理。
1: 那肯定是不合理，
2: 是吧？所以现在就是你可以比如说还穿一个短袖 T 恤，然后你到中午热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外套脱掉，
1: 对，
2: 早晚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外套一搭，哎好像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1: 对，现在你就是必须得穿那种带拉锁的衣服，
2: 对，然后这还能挡风
1: 啊！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唠唠这个鲈鱼。不是说那么有营养，这么有营养啊？那咱们这是怎么吃？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好吃的、有意思的、更好吃的吃法。
2: 可以的。
1: 叫做生焗鲈鱼煲。这个里边呢，用到什么呀？用到鲈鱼、生姜、大葱、大蒜、鸡蛋和黄豆酱。我感觉这个其实整个的做法挺东北的啊，
2: 里边用到黄豆
1: 酱
2: 啊，这种
1: 很东北，
2: 肯定是酱炖什么什么，就一看就是东北做法。
1: 对对对，
2: 哎，尤其是那个，就有的时候我们到那个饭店吃饭，就拿那个就是什么做三种小杂鱼儿
1: 啊，
2: 它一般就是什么酱焖啦、
1: 酱焖对、
2: 酱炖啦，就是那只有到咱们东北才能吃到的味道。
1: 什么酱焖嘎牙子什么的，
2: 带带小泥鳅
1: 啊，对对
2: 对，
1: 对
2: 吧？都很好吃。
1: 其实做法呢也特简单，鲈鱼呢咱们把它切成块，然后加一点盐给它腌个15分钟左右，再加那个白胡椒粉、料酒，我们一起给它腌个8到10分钟。这个胡椒粉呀，大家一定要放一点点啊，你会发现呢那个味儿哎一下就提上去了，还能更好的去腥。接下来咱们把锅里边倒油，淋入蛋液啊，迅速翻炒，加上那个黄豆酱，就大酱给它炒香，就你先炒个鸡蛋酱。先把鸡蛋酱炒出来，盛出来备用。接下来再另外起锅烧油，倒那个葱姜大蒜什么的，我们去炒香给它炝锅啊。然后呢把切好的腌好的鱼块给它平铺在炒好的这个底料上，再铺上

0: 鸡蛋黄豆酱，
1: 哇，
0: 鸡蛋酱啊、嗯，然后你就不用太管它了，盖上盖儿，加水哈，中火给它焖个9到10分钟，出锅之前呢，大家撒点那个蒜苗花，其实更好吃。
1: 嗯、你就一小把蒜苗。
0: 对，当然你如果实在没有，你就撒点小葱花，我觉得也不错。
1: 嗯，葱花香菜
0: 啊，
1: 完了，关火一焖。
0: 对，再把那个就是撒的那个小葱花或者是蒜苗花的那个味道，再给它焖一焖，让它再进去一些。
1: 哦，就是我觉得可能咱们用，比如说用黄豆酱啊，炖个鱼，可能大家都能做到。
0: 嗯。
1: 但是要是把那个鸡蛋，
0: 嗯，
1: 跟黄豆酱先炒一下、嗯，然后把那个鸡蛋酱铺在鱼上，
0: 嗯，
1: 哦，这个做法我是头一次听到。
0: 是，其实我觉得也不只是限于那个生鱼、鲈鱼堡这么做，
1: 嗯，
0: 你其他的鱼也可以试一试、啊。
1: 是的，
0: 啊，
1: 很多鱼的做法我们都大差不差嘛，可以相通。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那这款生鱼鲈鱼堡呢，它是属于非常平补的一个药膳。
0: 嗯，
1: 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它是有助于我们健脾和胃、养血益精，同时呢能够补益肝肾的。那我们都说到呢，鲈鱼它是能够平补固本、补益肝肾的。然后里面用到的鸡蛋呢，能够滋阴养血；黄豆酱是能够开胃助运化的。咱们再搭配上里面的这个少许的葱姜蒜，有助于我们温中行脾、化湿散滞，是全方位的补。然后呢，能够达到一种温润不燥，它就非常契合秋季的平补养生。
0: 对，
1: 那很适合。和那种脾胃虚弱啦、食欲不佳啦、想要食补但是又特别担心滋腻上火的人群，
0: 哎，这个绝对好吃啊，绝对有营养。
1: 嗯，
0: 大家反正假期要没啥事儿的时候呢，可以做一做。
1: 对，鱼反正一周要吃到2-3次吧。
0: 嗯，对对对。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第一个呢，就是陈皮的茯苓山楂六物丸。
1: 嗯，
0: 这个里边其实全都是好东西。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现在呢，如果大家感到有兴趣的话呢，你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先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大家呢会收到我们这个茯苓陈皮山楂六物丸的链接嘛，你点进去看一看。就是陈皮、茯苓、山楂这三样食材，只是一个它的基本食材，你再去看看它的配料表里边还有啥，就是非常惊人，全都是好东西。
1: 嗯
0: 啊，而且是用古风古法去制作的，人工研磨，这样的话它的那个整个的工艺，那个食材的营养的释放是更好的。
1: 对，然后这里面它其实用到的最主要的这个主料是什么呢，是山楂。
0: 嗯，
1: 它这个山楂用的是山东的上等山楂。
0: 对，
1: 山东就是阳光很足，然后土地又肥沃，它种出来的这个山楂呢个儿很大，然后肉特别厚。
0: 嗯，
1: 酸甜适口，品质没得说。然后这个山楂在这个山楂六物丸的这个当中
0: 啊，
1: 它用到的含量高达45%，基本上占到了一半。
0: 嗯，
1: 所以要是没胃口呢，就是来上这一颗山楂丸，保准让你大家胃口大开。
0: 对，昨天那个跟大家聊的话题当中也有山楂这个东西，然后也说了嘛，就是山楂特别好，但是它不是说很适合我们去直接吃的多一点，因为它里边有那个鞣酸，容易形成结石。那你把它做成这种山楂六物丸，这个东西呢就完全很好的规避掉了。我们比如说秋天有的时候，你比如夏天其实我们代谢比较快，
1: 对，
0: 然后你出去走啊什么的都特别方便，这个一冷吧，我就反正出去什么说想散步遛弯，有的时候就比较费劲。
1: 一冷人就容易犯懒
0: 啊，
1: 就愿意在家里窝着
0: 啊。然后你整个的这个胃肠的蠕动啊，你的消化代谢就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这时候吃一点这个山楂陈皮茯苓六物丸就特别合理合适。包括咱们中秋节加上国庆节，基本上压到一起了，肯定大家要聚几次餐的。你聚餐这么多好吃的，就是肯定是要吃的呀。
1: 嗯，
0: 我觉得到了过节的时候不必太控制，但你吃多了吧，又会觉得确实是注意挺堵挺，
1: 然后又很腻乎
0: 啊。对对对，
1: 你这时候来点山楂，真的就是完全就是那种解腻啊，然后帮我们消食
0: 啊。
1: 而且这里面除了我们说到的有陈皮、山楂之外呢，里面还有云南的红糖。
0: 嗯
1: 啊，云南产的红糖啊，真的就是美容养颜，它那个就特别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山药，
0: 嗯，
1: 让吃起来呢也是我们补益脾胃的。然后里面还用到了什么呢，就是鸡内金。
0: 嗯
1: 啊，鸡内金也是帮着 的消化的，然后用到了麦芽，它是代替了糖来调味儿的，所以它吃起来呢还是保持着山楂的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但是带的这一点点甜不给身体增加任何的负担。
0: 特别好。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呢，我估计库存量也并不是特别多，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是129块钱，到手是16盒，一盒呢是8块钱左右吧，反正16盒我们能吃老长时间了。然后那个它里边是独立包装，我们随便就是收拾上揣几包什么的都行，跟好朋友一起分享，或者自己出去溜达的时候吃一两个啊。然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啦。
1: 还有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白酒啊，山东的高粱烧，这个酿酒呢用到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我们知道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这个好料嘛，而且它是经过那个陈年老窖
0: 对
1: 去发酵的，而且是常年发酵，沿袭的这种固态白酒酿造的工艺，然后它得经过那种浸泡、蒸煮、糖化、发酵，再蒸馏贮存，好多道工序才能成。你像贵州啦、四川啦，好多那种大酒厂用到的都是这种工艺。然后咱们这个高粱烧呢，用到的工艺跟他们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0: 对，它是原浆52度的固态发酵啊，是那种特别醇香的酒酿。大家可以看一下配料表，这个酒里边特别干净，就只有高粱和水。反正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啊，然后那个自己的父亲啊什么的，都会喝这个酒，都会觉得很好很好，就是是一个口粮酒当中的不二之选，我觉得，因为它整个的制作，然后那个配料表就是都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它价格也特别合理划算呀，16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大箱啊，一大箱里边是12瓶12斤，反正日常呢咱们就在家喝上这么一点小酒啊，你会觉得又好喝，然后又没花多少钱啊，属于是日常溜着。其实你朋友什么带出去，咱们拿到那个饭店去喝，大家其实喝完这个酒都会说很不错的。
1: 对，我真的建议大家，你把家里的那个就是散装的那个酒啊，你就换成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高粱烧，因为你要是看价格上来讲呢，它俩就是相差不大。然后你在外头买散装的酒呢，它没有配料表，没有一个出品的这个厂家，你没有办法知道它的原料到底有啥。而咱们这个呢，就是大酒厂出产的，你就是明明确确的能看到它的配料表当中就是只有高粱和水，没了。
0: 对呀、
1: 就是这么干净啊，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啦、添加剂啦、防腐剂啦，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你喝到的就是一份高品质的白酒，同时价格真的很合理很划算，
0: 真的很合理，真的很合理啊。就是反正咱们家里面一定是可以常备这个酒，然后呢你自己喝也行，泡点酒也不错啊，泡点什么桑葚啊、蓝莓呀、这个都很划算合理并且好喝。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嘛，就是大家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的就别错过，赶快下单，因为我们明天周五就是中秋节了。
1: 对啊，这周五就过节了，是过得非常快。
0: 大家反正如果想要就今天就赶快下，然后你中秋节肯定是能收得到的啊，我们就可以喝起来了。哇，过得真快，周五就中秋节了。
1: 对呀、你看我们这周周日是一个工作日，然后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就上四天，就反正连着周日嘛，就还是五个工作日之后，然后周五就放中秋节了，五六日放三天，然后一二三，周一、周二、周三你再上三天班，
0: 对，
1: 你就放国庆的那个假期了，然后又连放7天。
0: 哎呀，
1: 哎，
0: 你们女播抽签了吗？
1: 我们女播抽签了
0: 啊，
1: 肯定是要抽签的呀。
0: 你今年国庆没有参与值班吗？
1: 今年没有
0: 啊，那很好啊。
1: 就是单位也是考虑到了我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
0: 那很好，那很好。我是10月1号啊，跟大家说一下的。
1: 对，我看昨天有很多朋友在群里特别关心，说那个说这11期间你们那个做特别节目
0: 有没有节目了？
1: 都哪天呢？都干啥呀？
0: 反正十一呢，大家这个要出去玩就早点规划好路线，早点买票。你要不出去玩呢，咱们就周边小附近什么的，你规划一点小行程。 程。
1: 对，
0: 没啥事呢，早上就打开广播，咱们一起在这个节目里边聊一聊啊，我们那个陪伴大家干点活啥的，
1: 嗯，
0: 做点早饭，收拾收拾屋子啥的。
1: 如果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就是随时跟我们互动啊，把你这个吃到的美食啊，
0: 嗯，
1: 看到的美景啊，感受到的各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0: 对，
1: 也可以实时的发给我们。
0: 啊，对，你说这也很对啊，就是然后那个你要是不能实时发，你就攒。攒完了之后咱们国庆回来一起分享，就是别都有任务的啊，咱们是，
1: 就是别自己出去玩去，完了就把我俩忘了啊，
0: 消弭完了玩完了就拉倒了，你就是
1: 你得现在养成一个习惯，就是随吃随玩随记录，然后回来好随时分享。
0: 这一天给大家整的挺累挺
1: 的。对，中秋跟国庆是给大家留作业的啊，
0: 哎，
1: 别那个光天天出去玩去，别把作业忘了。
0: 整的挺累挺啊，
1: 包括家里那个在家里聚餐
0: 啊，
1: 我其实更期待就是家里聚餐的时候，我们会在家里做些什么？
0: 对，
1: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全家团聚在一起那种，哎呦，那个氛围的那个幸福感特别高。
0: 啊，对，因为中秋肯定是要吃一个大餐的，
1: 嗯，
0: 一大桌子的啊。然后那个，反正我们家里边那个有一块就是大个的月饼，
1: 啊，
0: 是要留到中秋
1: 切开吃，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我家也是，如果每年有那个就超大块的月饼，
0: 啊，
1: 就是中秋要切开，就至少每个人要意思一下。
0: 哎，对对对，
1: 啊，哎，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就是没有切月饼这一说，
0: 没有，
1: 就是吃完饭了之后吧，一人一块，
0: 啊，一人一块，对对，
1: 就是一人一块月饼。
0: 啊，
1: 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一块月饼吃不完要切开？
0: 嗯。就是最近这几年那个反正他出那个大月饼出的比较多了，然后一般呢家里边比如说如果有那个月饼礼盒什么都会附带一块大的，然后大家就会想说，
1: 嗯，
0: 哎，那这个大的就留到中秋吃吧，就寓意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有的那个月饼里边他还给你配刀叉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你觉得一开始没配刀叉之前我觉得那玩意就是一块一块咬着吃
0: 啊，
1: 配刀叉说这玩意还切着吃吗？一块月饼还需要分享吗？
0: 啊，
1: 但后来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吃到的各种月饼馅料啊，
0: 对，
1: 我越来越丰富了。
0: 哎呀，就是好吃。
1: 我那天看到了一个什么，就是打开了一个月饼礼盒，看到了一个叫，红豆紫米麻薯馅儿。
0: 哦，红豆紫米麻薯，感觉这好像就是平时咱买的那个面包店里边卖的，
1: 就是很像那种就是那个面包的馅料，然后现在就很多都包进了月饼。
0: 啊，
1: 然后您还看到了一个叫紫苏青提。
0: 哎呀妈呀，
1: 就是很多你意想不到的这个东西都被搭到一块儿，然后压在那个月饼馅儿里了。
0: 但是你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特别美好的那种馅料，然后每年还会出一些就是黑暗馅料，对，暗黑馅料。
1: 嗯嗯，那天就是给大家介绍苏式月饼的时候，不是说它有那个糖醇五仁嘛，其中有一个口味，然后那个周航马上就反应，他说那个那这里边有青红丝吗？我说幸亏赵飞不在，赵飞要在得给你干一下。
0: 那肯定的呀。那么我将会送你们两个一人一块我想想，鱼腥草泥的月饼。
1: 鱼腥草泥这个太黑暗了，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商家会出这样的那个口味的月饼，我太恐怖了，
0: 太恐怖了。哎，你待会你愿意吃月饼吗？
1: 我挺爱吃的，我爱吃一切就是糕点类，
0: 糕点类啊，
1: 所以就是我说那个就是黄庄月饼，今年给大家带来之前，其实去年我自己就在网上买过了，那个什么蛋黄馅儿的啦，然后那个黑芝麻馅儿的啦，就是非常非常好吃。
0: 哎呀，
1: 然后今年你看我又解锁了几款，就是，哎，我那前两天买了一块非常非常好吃的红枣的。
0: 哦，
1: 就是它那个不是枣泥哦，不是枣泥，
0: 嗯，
1: 它里边是真真实实能吃到那个大枣馅料的。
0: 切的那个枣粒儿，
1: 对，
0: 枣肉切的那个
1: 枣肉在里面。
0: 那就是其他的地方是白糖辅以那个大枣粒儿，还是？
1: 不是白糖。我想它那个应该怎么形容呢？它旁边那个口感很像枣泥，但不是咱们看的吃到的那种枣泥的口感。它应该就是整个都是用那个大枣，就是用
0: 就是
1: 整体用枣熬的。然后旁边可能是糕，糕当中带着那个大枣的果仁儿。就很好吃，然后它那个是减糖版的。就是不甜腻。然后它的那个月饼皮儿呢，就不是像咱们那个就是吃的传统的就是压的那个月饼那个皮儿非常硬，
0: 嗯，
1: 就它又带着酥软，但它还跟黄庄月饼的那个酥皮儿不一样。就它很松软的那个皮儿，然后加上特别好吃的那个软糯的，然后馅料很扎实的那个大枣的馅儿。哎呦，我觉得这个好好吃。
0: 但这个能好吃，我觉得一听完描绘，然后一想象，绝对是能好吃。
1: 对，那个是今年 我吃到月饼当中，我觉得是
0: 最好吃
1: 最好吃的了。
0: 哦，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找找芳芳说的这个月饼啊。Miss 曹说，提前祝赵飞芳儿中秋节快乐。我们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是的。
0: 然后中秋节那天，我们其实也是直播正常的啊。
1: 嗯。
0: 大家这个也别错过。
1: 是的，周五早上节目正常啊。
0: 啊，对。
1: 雪山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是真好看，好喜庆啊。
0: 嗯。
1: 随心。满愿吗、
0: 嗯、
1: 喜乐自在是不是
0: 是的是 的,、
1: 嗯、
0: 是的
1: 然后早安
0: 哎呀这个大橡胶大花椒、
1: 嗯、
0: 啊一串一串的啊
1: 是的
0: 行我们今天那个跟大家说这个鲈鱼啊最后再给大家几个小的提醒就是有几个类别的朋友呢

0: 其实还是要稍微少吃，就这东西虽然非常之好，但是像你比如说要是对这个鱼过敏的朋友，那就不要吃了。第二就是鲈鱼当中呢，它是属于中嘌呤，就中嘌呤的那个食物。如果大家属于痛风的急性期，就不要再吃了。你如果痛风稳定了，你可以稍微的吃一点倒没什么问题。
1: 还有就是湿疹 然后那个
0: 皮炎
1: 呢，
0: 对
1: 如果处于这个发作的阶段，那么就少吃或者是不吃。
0: 对、湿疹皮炎这个东西，这个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这个什么发物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摄入啊。行，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朋友都不要错过这次机会。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呢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大家记好，现在就可以打了啊，400-609-2166。
1: 秋天啊是我们护眼的一个黄金期啊，像咱们吉林呢现在就是秋季温差很大，冷热交替啊就会刺激到我们眼部的血管收缩，眼部的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我们的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这个会更明显，眼前呢经常觉得雾蒙蒙的。如果说秋天啊不及时改善，那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了。建议大家呢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还有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啊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也不流泪了，看东西更加的清晰了。
0: 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呢是前所未有，而且一年就这一次，大家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会无条件送大家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的蓝牙音响，我们听歌啊、听戏曲啊、听评书啊什么的样样都行，哎，包括出去跳广场舞什么的拿着也不错啊。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瓶叶黄素之外呢，会再加上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啊，限时呢就是10分钟，大家可以打电话，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呢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明天

0: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博331最美缤纷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博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真
5: 金真诚服务民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九一六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8度，最低气温延吉10度左右，其他大部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转西北风，其他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大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辽源和延吉28度左右，其他大部23到26度，最低气温白城6度左右，其他大部8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转西北风。今天的这个气温啊又略有回升，这个气温早上尤其晚上啊会凉一点，中午呢又会逐渐升温。那么像这样的天气呢，就是起起伏伏的变化很大，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适当的增减衣物，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今天呢也有好多朋友啊，一大早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帮我们点赞和转发，感谢家人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啊！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留意、评论啊，或者是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或者家人群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九一六阳光热线。好，稍后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来说说近期节目的反馈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上今天很多的朋友一早进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赞，像天山雪莲、李重举、大管钳子、平安芳草，还有长华、秋燕、袁奎大哥、知足常乐，还有大管钳子、快乐时尚老顽童，还有宝平啊，还有知青、丁辉哥、玲、希望包括燕子、西瓜汁、幸福、苦尽甘来、崔老二，还有严斌、秀慧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因为有大家的点赞啊、转发呀、关注啊、评论啊，才会有那么高的人气儿，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点赞啊！在右下角有一个大拇哥，如果说大家没有点这一周的预约的关注的话，咱们可以点一下右上角有一个下一场直播，包括本周接下来这几天的直播，大家可以一键预约，非常方便。再找到我们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那如果大家有着急事儿啊，或者说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会有一些事儿呢就想给我们打电话，这样呢也很直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我们在等大家电话的前面啊，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个反馈，就是近期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打完电话之后呢，大家一定要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最近只要有反馈的话也会尽快的啊给大家来说一下。那像前一段时间呢，公主岭的詹先生就打电话啊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咨询，说自己家的这个车库楼上呢是住宅，楼下的这个水管道好几次就往自己家的这个车库漏水。詹先生车库的这个墙呢已经维修好几回了，但是因为这个小区呢没有物业，所以呢他只能自己去找楼上去协商，也找过社区，哎，但都没办法。究竟该怎么办呢？是找工人维修还来看索赔呢？那楼上如果说是人家的问题，那人家肯定给会相应的解决，但如果不是人家的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承认这个事儿啊。那到底这事儿该怎么办呢？楼上该不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为此啊，我们也帮着詹先生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涂立超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涂律师的解答。
6: 他如果是说起不管，你如果1、2、3、4也不管的话，那我们肯定得找维修师傅来看一看他到底是哪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普遍发生过。到底他这个漏水点到底是因为啥漏水？是那个公共水道漏水啊，还 还是说楼上的水道漏水，是专有部分还是公共部分？他那专有部分和公共部分，那他肯定承担主体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如果是说室内，那他肯定是归那个专有部分的下水那个漏的话，那肯定是归楼上业主。那如果是公共部分的话，那肯定是全体单这个单元整个这一栋这个门洞，它都是共同承担这个费用啊，是不是？得先得看一看，查查漏水点到底在哪儿。这个费用肯定刚开始他要承担的，这费用估计也不小，得好几百块钱。但是你不承担，你找不到漏水点。首先我的一想法是哈，他首先他这个漏水这个事儿，他肯定得自己先排查。你不查出漏水原因，你没法分责，维修索赔这事儿都走不了。你如果走到漏水找到漏水原因了，那你说是不是就可以？你不管是如果楼上的家没人搭理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走法院协商？
5: 嗯，
6: 这事儿就可以找了。首先你不还是得固定证据吗？咱们得看看到底是漏水点在哪儿。是到底是专有部分呢还是共有部分，这个得分一分，找一个专业一点的师傅过来看一看。
5: 嗯，这个邻里邻居之间啊住着，你说这漏水啊看起来是一个小事儿，但实际上呢牵扯的还挺多的，包括我们个人的财产损失。我们先得查清这个漏水的源头，责任划分了，你才能够有利有依据来为自己维权。到底是谁造成的漏水啊，谁来维护，那么对应的这个维修费用啊，包括这个财务的损失，当然也该由谁来承担。所以第一步咱们要权责划清，就是这个到底是谁造成的这相应的漏水的损失。当然了，我们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就是咱要是有矛盾呢，也别吵吵啊，别争吵，遇到事儿呢咱就各退一步，漏水期间呢咱们互相的帮助，这是我们的愿望。但是对方如果说咱们找到了相应原因，对方的确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对方就是不搭理咱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啊找社区啊街道啊帮我们协调沟通，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们就得取证来想办法为自己维权，实在不行呢咱们就只能对簿公堂了。但是这一步呢相对来说我们不建议大家，为啥呢？因为打官司耗时耗力又麻烦。但是呢如果对方就是这样的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咱们就得通过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权益了。总之呢就是咱们互相体谅，小事儿呢好好的谈，既能解决漏水的问题啊，也能保住和睦的邻里关系，当然这是我们的愿望。关于这个漏水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生活当中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如果大家有好点子，或者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啊帮着战先生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还有就是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着急事儿啊，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现在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啊、都在为大家开通着，都有空线，大家可以现在就打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每次到节目后半段啊，大家就打电话的比较多，然后很着急，我们也着急，咱们别着急，慢慢说。遇到了一些问题呢，大家别放在心里，或者说有一些事儿呢就是整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问了人家的相关部门咨询了，可是人家说

0: 说的呢三言两语咱也没太明白咋回事，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想想办法，我们一起啊帮您分析分析。但是如果遇到了一些年头比较久的，就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您就不用跟我们说了，就是有些事儿咱们该放下就放下，有一些事儿呢咱们通过法律的武器是可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的，但有一些事儿呢当时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解决，到现在呢那也恐怕很难找到完整的证据链，也很难解决这样的事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说一下近期的近几年发生的事儿，如果您有相关部门的电话啊，您也给我们留一下，这样呢我们在找起来或者沟通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方便快捷一点，我们也能更好的帮您啊出出主意来想想办法。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99。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2: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3: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4: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5: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6: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

好的，我们的节目啊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问题想问的，或者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啊，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着急事儿啊、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的，也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最近呢，我们在跟大家说啊，就是有一些最新的实用信息，包括有一些招聘信息，只要我们看到了，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说。你看近期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招聘信息啊，吉大二院今天呢就要截止了这个报名啊，如果大家有想去吉大二院应聘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吉大二院网站最近发布了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名 GPU 算力平台工程师，一名数据平台工程师，还有三名 AI 应用平台工程师，共计五人。聘用的方式是聘用人事代理，报名的时间呢就是9月11号开始到9月22号结束，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了。如果大家刚好有这相关的经验啊，或者说我们打算应聘这个平台的工程师的，咱们就赶紧啊关注一下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官网，这个是他们招聘启事的唯一的官方网站，所有的招聘信息都是以官网的网站发布为准的。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人家说了也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没有授权过第三方啊任何的机构啊个人啊来进行招聘活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人家也留了一部电话，如果大家有需要呢可以记一下，0431-8113-65218113-6521，如果有计划有想要去应聘的，可以记一下这电话啊，0431-8113-6521。除了吉大二院在招聘呢，最近吉大附中实验学校也在招聘。来看一下，9月15号，吉林人才网发布了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服务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人才派遣人员二类公告，其中提到招聘的岗位和人数，这里边呢会招语文老师3人、数学老师2人、英语老师2人、物理教师1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并且获得相应的学位，包括应届毕业生，但是必须呢在2027年7月30号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初始学历应该为全日制本科毕业并且获得学士学位的，具有高中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都可以报名。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在11之后，也就是10月8号的上午11点，这一段时间如果您打算到吉大附中实验学校去应聘的，还可以准备准备，赶紧把简历呀、什么相应的东西啊都准备好了，尽快提交。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找到称心满意的工作，没有找到工作的朋友呢也别着急，我们赶紧丰富自己的技能，等到有一天呢是实现了，就是有一天人家有相应招聘的这个岗位出来的时候，我们积极的应聘，这样呢才能够啊做给有准备的，就是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嘛，所以我们如果现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那我们就积极的提高自己的技能，多学一点啊，多学一点都没毛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合适的岗位，或者是有您心动的岗位，那咱们就抓紧。

0: 呢，紧盯这个22度的这个提质目标，落实提质不提价，加快供热管网的检修改造。现在呢，热企呢正在全力检修当中，应该很快了，咱们这个供热呢也就要开始了。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啊，就是咱家如果说有这个老的这个暖气片子啊，包括这个地暖，咱们长时间没有清洗的，或者说没有看过这相关的这个物件什么样的，咱们赶紧看一看啊，排查一下，以防今年供暖之前呢，咱们还有一些像比方说跑冒滴漏的地方啊，咱们趁现在天气还比较好，赶紧修，赶紧治。那么各个热企呢，现在也在检修，或者说在赶紧呢排查。咱们长春主城区今年冬天优先争取市民的这个居住的温度达到22度，会分3年全省推开冬病夏治，改造老旧管网，智慧平台实时监控换热站，严查偷降温度、间断供热这样的现象。总之呢，就是希望今年呢，咱们这个供热啊，能够暖和一点，能够好一点。而且长春的各个供热呢，在近期开始啊，从9月15号左右呢，就陆续开始对小区的供暖系统注水打压了。目前的住户啊，咱们就需要自己在室内采取这个采暖设备啊，看一看有没有相应的漏点啊，我们得自己啊先排查一下。包括有一些呢问题啊，咱们是人家是严禁禁止的，比方说私放这个私装放水阀，还有就是循环泵啊，自行拆除供暖器，入户检查一经发现呢，人家会严肃处理的，所以我们也要关注一下相关的人家的这个要求啊，不要私自的改装。9月20号呢就停工办理了，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没有办理的，那您可以就这一两天啊，也可以问一下自己热企还能不能再办了。如果有的去年呢，我记得有的热企呢是给宽松了几天，放宽了几天，但也有的就是说只是截止到9月20号，逾期就不能再办理20%基础供热了，逾期呢也就只能是交全年的供热费了。所以咱们大伙儿呢可以提前去问一问，也要记着每一年都是这个时间节点嘛，每一年都是9月20号，但每一年都有人忘记的，或者说错过的，那没有办法，错过了目前就只能交100%了，除非呢你就是永远不要这个供热了，彻底呢签署这个放弃供热的这个协议，这个是要到热企去签署相关协议的才可以。那具体呢，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的热力公司。这两天的气温呢又开始回升了，前两天突然间感觉特别凉，秋裤也找出来了，是不是咱家翻箱倒柜的开始找这个冬天的秋天的衣服。那今天呢又感觉到气温又有回升了，反正这个气温变化呀就是挺调皮的，就时不时的一下子热了，一会儿又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特别容易感冒的，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和大家就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的话电的李先生，你好。
1: 哎，方姐你好。
0: 哎，您好。
1: 那个有个这事儿，我是23年呢，年末，这是工作退休的，退休呢，从去年7月份，我听同事说，有四通工龄，我是84年9月份参加工作的，完了呢，从今年呢给我找回来了，找回来我问我们单位。人事部的，人事部给我这么解释的，说的，从今年3月份给您补，我说那以前的呢，24年、25年和今年1、2月份，他说那就不会补了，我说政策呢，他说不知道，我说那我个人去省社保也不接待，这是咱们单位给我办的，他说呢，那给你找回来就不错了，反正就是从今年3月份，你从今年定什么算？我说那完那些年的呢，咋算呢？他也没说什么毛用。我想问问你们，完我给省社保12333也打电话，他这么说，他说我们没有收，应该就从你23年年末退，应该24年1月份给您补。那你们单位你找你办吧，我们单位也谈谈，我问问你们，得问一下有没有相关政策。
0: 好，我们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视同缴费年龄啊，年限好不容易找回来了，一共少算了是多少个月？26个月吗？
1: 26个月
0: 啊，26个月的视同缴费年龄给咱们找回来之后，但是以前的就不给补了，说从现在
1: 从今年3月份重新认定给你补，
0: 就什么时候认定的，什么时候给补的？
1: 我说政策呢，他说不知道。
0: 你是哪一年办理的退休？
1: 23年年末
0: 啊，2023年，那么到今年2026年，也就是说差了3年的，是不是？ 你算

0: 没算过里外里大概差了多少钱？
1: 一万多呗，
0: 一万多，
1: 一个月给我补了570多。
0: 像这个情况啊，我们就是只能说自己去找这个社保，人家肯定说这个得公对公办理，是不是？不接受咱们个人的。
1: 对。
0: 我们有没有跟单位再进一步的协商，就是说要求他把我们那几年的给补上？
1: 我找了多少次了？他说的省社保就这么定的。我说你政策呢？他说也没有政策。
0: 所以目前就卡在这儿了。咱们想把这个找回来，把以前的给咱们补回来，但是呢，单位呢这边不同意，或者说不积极的配合咱们，那咱们自己呢又没有办法到社保部门要求啊，直接把我们之前的视同缴费年龄给算进去。那之前呢这个落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1: 落下我们不懂什么有视同工龄那个呀。
0: 就是之前我就说这我们退休审批的时候，正常我们的合同啊，或者是我们这档案啊，应该都有记载。当时我说去的时候，就是咱们在社保的部门窗口提交了咱们的退休申请的时候，就是丢下了就是落掉了的这个视同缴费的这个时间，是因为我们档案里没有记载，还是什么原因？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后来我就在法定档案馆查的档案才查出来。
0: 是的，行，那我们知道了。这样我们也帮您问一问这个事儿呢。还是挺特殊的，因为一般来讲的话不会落下，但是如果我们个人比方说视同缴费年龄这块真的落下，可真是挺可惜。您说。
1: 方宁，就是我在那啥呢，他给我找回来了，他也同意了，当然怎么也都我们单位也拿走了。拿走了呢，他说的就从今年3月份，你不从2024年1月份就开支了吗？完，这回认定呢，你是从3月份给你认定，以前那26个月就不管了，国家不承认了。我说那不对，我说政策呢？如果政策我看一看我才认，干什么呢？
0: 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如果不是我们个人原因啊造成的，那是其他的相关部门的责任人员他们造成的，那我们是可以有权利来追回自己的权益的。但是究竟该怎么来追偿，我们可以啊再想想办法，我们也帮您问问，或者说您这边呢也可以咨询一下律师，因为对方呢既然单位也已经明确表态不会给你补了，然后社保那边呢又说这个事儿。对。
1: 是。
0: 单位得，因为
1: 社保不给补的，
0: 因为社保不得说公对公吗？对吧？咱们他又不接受咱们个人啊提出这样的申请，那么单位这边如果说能够积极配合，然后呢咱们也要求给咱们补上，那行啊。但是具体问题到底卡在哪儿了？咱们怎么能够说打通这个环节？我们帮您来咨询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还是政策就这么规定的，说你就是从什么时候核定，什么时候给你补？我们帮您问问。
1: 行，谢谢您啊。
0: 不客气，李先生，您最近留意收听我们节目啊，我们帮您问问看究竟该咋办。
1: 9点
0: 啊，谢谢。好的，线上还有其他听众，我们就先不说了啊，回头听我们的反馈。好嘞，不客气啊，希望能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再来迎接公主岭的童先生。你好，童先生。
2: 谢谢您。
0: 哎，你好，童先生，我是方宁。
2: 我是那样事的，我呢。2007年的分到地，分地的时候吧，他把我户口就注销了，我落户口他就不给了。完了哈呢，我以后我有要了的，要他就不给了。他说那个还能等到2027年，这不是一等到过年不就2027年了吗？我问问那啥呢？这个政策上这么分的，真的，上回说一回，说那问问大队有没有机动地。我问了。我问给大队书记打电话了。大队书记是那么回答我的，大队呢是有机动地，有，但是还呢不知道2027年的那政策是啥样，他是这么回答的。我就想这我的这那份那土地把我户口注销了，原先呢他是答应2027年，是给我。
0: 好，
2: 能不能给我土地？
0: 童先生，我们听明白了，就是咱们早些年呢，因为这个户口被注销了，错过了二轮土地的分包，是吧？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咱们户口注销了呢？
2: 我也不知道，就像我出外他妈的，那搁外他妈的打工了嘛。
0: 你外出打工了？
2: 完了到分地的时候，我就去分地去了，人家。就那天分地，

0: 他打探，他说你的户口注销了，没有你户口了。我说我没死，为啥给我注销？
1: 您出去打工多长时间啊？就是这么久都没再出现，然后把您当时的这个户口竟然给注销了。就是你出去打工多少年没跟村里联系了吗？按理说过年咱们不都得回村吗？对吧？你是不是出去好几年打工就是没回家？
0: 对。
1: 啊，面临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咱们现在2027年这个土地研包不会说重新打乱了给大家重新分啊，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这个政策。但是就像您说的，包括村里给您的这个答复，咱们村上既然有机动地是可以优先分给咱们来种的，但是呢，最后呢，咱们得村民开大会啊，大家呢一起来决议。像你这个情况，村里可能还有其他的住户，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村民。不止你一家，是不是？
0: 对。
1: 所以2027年的现在这个政策，咱们再等一等，等等村上啊，最终呢开村民代表大会，然后呢按照规定，咱们这个机动地可以来安置咱们这一类无地村民。您已经是咱们村里，就是后来户口还是在咱们村里，是不是？后来落回去了，就是只是当时二次分包的时候没有分到这个地。那么在就是明年这个时候，你最近已经回村里住了，是不是？
0: 我是没回村里住。
1: 你还在外地呢。那你就得勤盯着点，就是人家啥时候开会呀，啥时候就是对外说呀，或者是啥的，你提前问着点呗，你勤打听着点，这回你可别再错过了。你多问问村里啊，你别一直在外地啊，比方说或者说人家村里啥时候发个通知你都不知道，或者你跟村里要个电话呗，你留个你的电话啊，这样的你别让人家联系不上你，到时候又错过了，咱不又干着急吗？反正就是村上你们村不都有机动地吗？就还好，有的村呢真就没有机动地，这咋整？那真没办法啊。如果要说有机动地的，包括就是这个有闲置土地的，那肯定得优先解决咱们这样的问题呀，对不对？具体村上怎么解决，那就得看村里了。咱们得等一等，你也可以勤打听着点，问问村上这部分。像我这情况这么多年了都没分着地，那我也要回村来的。然后呢，您问问村上怎么解决，怎么办？对，这回别卖单了啊。对，别光看热闹，咱得正事儿上，咱得多上点心啊。家里人呢也可以，就如果在村里有亲戚的、有好友的，让他们帮你留意着点。要是村里没有闲置的机动地，大家呢也别太灰心。为啥呢？这些年呢，老人离世的、收回的土地呀，还有这些呢，包括闲置的土地，都会被纳入机动地的。只要咱们村里有机动地，在2027年这个新一轮土地研包的时候，咱们有些政策肯定会给到大家的，但是您得问问村里。你现在多大岁数啊？
0: 82。
1: 哎呀，80多岁了，老人家，那您还打算回村里住吗？
0: 现在回不回村里呢？我现在这房子吧，让我那个外孙那个上资产给占了，但是给占了房子了。
1: 就是你的宅基地有外孙子已经在那儿住了，是不是？那你现在跟谁住呢？跟孩子？
0: 不是，跟家跟我在范家屯呢。家里在回范家屯了。
1: 好，这把年纪了也不容易啊，自己多保重。像这个土地的事儿呢，你就自己多问一点村上啊。2027年的时候，就是咱们村里有啥新的政策，让他们第一时间赶紧告诉你。这回咱们争取别错过了啊，勤问着点村上。好嘞，您多保重，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嘞，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嘞，何同先生说声再会啊。关于这个土地，新的这个土地啊，怎么研包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咱们原来的老办法，不会说打乱了重新分。但是像以前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分到地的，这个户口又是村上的，如果村里有机动地，会优先分包给这些村民的。所以我们这部分之前没有分到地的村民，我们在当地又有户口的，我们要勤关注着点这个新的一些变化，或者说咱们村上一些新的通知，一定要多留意着点啊。有一些新的变化，或者说有一些新的政策，如果我们不知道的，听众朋友刚好知道，您也赶紧告诉我们一声啊，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多一些的思考，或者说一些反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0: 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趁这个空档呢，大家也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如果有刚好您想要分享的好物，或者说我们分享的好物您刚好也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打电话下单。好，稍后呢一起回来。
1: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这天气啊，是一天都比一天凉了，不少叔叔阿姨的这个胃口啊也跟着上来了，这就爱吃点热乎的解馋的。可是吃完之后呢，可能这个胃里啊就酸酸胀胀的，不消化，堵得特别难受。有时候天气稍微受点凉呢，还容易胃里泛酸，吃饭也没啥胃口。那这不行啊，咱赶紧调理调理。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调理肠胃的好东西，陈皮茯苓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呢，酸酸甜甜的，嚼着不费劲儿，特别适合咱们的长辈。饭前吃上两颗，嘴里呢特别的清爽，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炖个菜呀、米饭呢，这都能吃得特别的香。饭后再吃两颗，帮着消化不费劲儿，像胃胀啊、积食啊这些烦恼就没有了，肠胃舒坦了，那整个人呢，咱们的精气神儿也就好多了啊。这款陈皮山楂丸的配料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都知道这个山楂是调理脾胃的能手，这个酸甜口的还特别的开胃消食。大家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中医呢也经常建议说，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理身体是最好的。这山楂呢就是典型的代表，而山楂呢还能够降血脂、软化血管，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好。这款陈皮山楂丸用的是山东的上等的山楂，山东那地方的阳光特别足，土地也比较肥，种出来的这个山楂呢个儿特别大，肉也非常厚，酸甜适口，品质呢那没得说啊，特别好。在碗里的这个含量呢还高达45%呢，要是没胃口呢，咱们就赶紧来一颗山楂丸，保准让您想吃东西。再说里边的这个陈皮，那也都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这个好东西。中医也都说了，百年陈皮千年人参，是不是？这个陈皮呢能够让我们胸中的这个滞气呀、什么寒气呀，这个就能够破解，像这个脾胃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调理。秋天呢特别容易凉，一着凉呢咱们就容易咳嗽，一咳嗽痰多啊，这个时候咱们就吃点这个陈皮的山楂丸，用这个陈皮泡点水喝，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提高身体的自护力，减少感冒的发生。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跟我们一起团购啊，我们这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分量刚好，也可以啊，就是分开来啊，就是给这个亲朋好友啊，或者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给大家分散着发着吃，反正呢就是非常的卫生，这个独立小包装是特别贴心的。我们建议大家赶紧团购400-999-0139，价格呢现在也挺划算的，129块钱到手16盒，合着一盒呢才8块钱，16盒能吃老长时间了啊，这可是给咱们大伙申请的限时福利，过了这阵儿就没有了。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 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

0: 多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块9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0136168，4000136168。我们再说慢一点，4000136168。
1: 专注时事，新闻无禁；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呀？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儿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是吧？好一点的呢，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足足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都结束了，所以我们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另外，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您一定要记好了。现在呢，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补贴的眼贴来补助咱们吉林的听众。这次呢，补贴规模非常大，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您只要打4006092166就可以体验眼贴了。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发痒、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像眼前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的地方啊，身体差点事儿呢，咱还能忍一忍，眼睛的问题可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我们建议大家赶紧啊，去问问专业的医生。如果您想保健、恢复一下咱们疲劳的视力，也可以啊，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供国家专利呢就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了，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呢，就是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就不再有啦。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0: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 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515111858159999，还有858151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好多朋友在帮我们点赞呢，谢谢明真大哥啊，帮我们点赞，还有李姐姐，绿水青山淡然，还有陷海大哥，包括秀慧啊，一直都在帮我们点赞，谢谢大家。还有齐也赞了我们的直播，包括真啊，金秋枫叶都赞了我们的直播。淡然说，提前祝主播所有网友中秋快乐，谢谢您啊！这是马上中秋佳节就要来了，是不是？这两天晚上，如果大家抬头看看月亮的话，会感觉到这个月亮也逐渐在变圆。你看，一切的美好啊，都在如期将至，包括我们家人也即将团圆，这样的时刻真是很幸福的。但是中秋佳节，如果说不能团圆的，也别遗憾啊！很快这个国庆节不就是放假了吗？对吧？连着放这么多天啊，大家可以啊小聚一下，还是挺开心的。还有梦想成真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梦想成真。黄金屋说，方宁上午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这口才相当好，大脑反应快，哎呀过奖了啊，谢谢。律师我们也更是不敢当，你看人家律师呢都有专业的这个职业素养，包括人家了解这些相关的法律啊条规啊都是非常清晰的，有一些呢我们知道的会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直接分享，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我们还是要直接问问律师才能更知道咋回事儿。因为有时候大家呢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拜托我们，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我们也希望群策群力啊，大家如果有了解的有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绝对是藏龙卧虎啊，有好多的听众呢特别的专业，而且呢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闪闪发光，有时候刚好遇到了我们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不知道的，一问大家一呼百应，好多听众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也是给我们了很大的助力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快乐满满说，你说的那个招聘是吧，是合同的还是有编的？您是想问吉大的吗？还是您说的师大的那个人家是今天我们说了两个，一个是吉大附中实验学校的招聘，一个是吉大二院的招聘，您想问的应该是吉大附中实验学校的这个招聘是不是？具体呢您还得打电话啊，或者说咨询一下究竟这个待遇会给到什么样的，是给多少钱的，然后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这个补贴呀，包括给不给编啊，就这个是一定要提前咨询的。那么我们既然看到是彩虹人才开发公司有限公司来招聘的，大概率就是劳务派遣，这个应该是不带编的，但具体呢你还是要咨询一下，要问一问，如果有合适的岗位那咱们先呢骑驴找马，也不一定说真的是有编啊才给到，这个条件都给到了我们才开始干。那么这个时间如果咱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刚好有相应的这个招聘的信息，有刚好有适合咱们的，咱们就先干着，骑驴找马嘛，对吧？只要你做好相应的准备，有可能总有一天那个适合你的最好的这个岗位就会在那儿等着你了，是不是？但是咱们现在呢也不要太多的去这个去观望，一直在观望，那么有可能你就会错失机会了。像目前呢它有的是刚开始，比方说这个招聘的是劳务派遣，但一段时间那会儿如果有招聘的机会，那我们还是要积极去争取的。还有其他的朋友给我们留言，看一下啊，这一扒了不见了，来看一下啊，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岁月静好说可以办理永久停热，这个不再交20%基础热费吗？这个得看各家热企，有的热企呢就是可以啊协商永久不再供热了，他呢还要到您家里，就是你填了一个表啊，你先到热企去申请，你填一个表就是我永久啊就不再这个供热了，然后呢人家会到你的家里可能去调查一下，还得上门去看一下，看什么呢？看你家里有没有自己供热的设备，或者说你是不是真的就不需要供热了，还是你只是想蹭热啊，人家可能会有的热企分不一样的啊，有的热企他会上门再去看一下，所以这个呢咱们提前了解一下。如果有的热企呢是可以签署相关协议的，但如果这个情况就是在什么时候会发生改变的，比方说你要卖房子了，卖房子然后新买房子的这个人，那你就要提前查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可能很多年没有交过供暖了，如果你将来再恢复，那很可能你不光得啊把这个之前的就是欠缴的或者停工的这个要

0: 恢复供热，可能还要交一笔钱，所以是比较麻烦的。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啊，对方的这个采暖费这块是怎么交的，有没有欠缴的或者停缴的，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还有秀慧问说户口恢复了吗？对，刚才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位大爷啊，说到他多年前当时存土地承包的时候，户口啊被注销了，无故注销，因为他常年在外打工，可能村里也不了解他的情况，也没有人能跟他联系，然后突然间把他的户口给注销了。当时呢导致二轮土地分包的时候他就没有分到土地，后来呢他又回去了，把村里的这个户口啊继续的这个恢复了啊，也就是说户口依然是村里的，所以就恢复户口了，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想去村里申请相关的待遇，大家知道现在农村的户口很难的啊，就是你迁出去容易，迁回来就比较难了，但是人家是事实，人家就在这个村里，只不过是常年在外打工啊，没有在村里居住，但是户口给人家随便无故注销，这也是不应该的啊，所以人家回去呢恢复了自己的户口。但目前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跟大家的说到的，就是新一轮的这个土地延包不会打破了重来，就是还是延续之前的，你原来有的还有，但是如果原来没有的，咱们村上有机动地的是可以优先分包给大家的，咱们一定要提前问问村里啊，一定要勤关注着点，你不要一直在外面啊，这个在外面居住啊生活呀、啊、打工啊，村里的事儿你都不知道，然后呢也没有个村里也没有亲戚啊，也没有个熟悉的人，电话都没有，你说人家要想联系你都联系不上，这咋办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啊跟村里勤联系着沟通着，有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变化呀调整啊，咱们也好第一时间能知道。好，我们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黄金屋说现在各个村啊都有工作群，加个工作群就行，可不是吗？现在不管是社区呀、啊、还有村里啊，他们一般都会有一个群，大家呢可以有一些问题在群里直接就通知了。但是像大爷呢，可能80多岁的老人家，他那个手机有可能都是以前那个老年机，没有智能手机，他就没有办法加入到这个群里当中，有一些通知呢就还得靠比方说给他打电话呀，或者是亲友告诉他呀，就是还是相对来说被动一点，闭塞一点。如果大家自己所在的村有群的，咱们又有智能手机的，一定要想着点啊，回去以后加一个群，今天有什么事儿啊，或者有通知啊，咱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了，是不是？还有昨天呢，有一位听众啊，我记得是昨天节目后半段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我看一下啊，就是我们昨天有一位听众，这个榆树的啊，是榆树的是哪一位听众？乔先生吧？对，乔大爷说他家2013年的时候，自己那个房号被村集体给占了，自己呢花了当时是2500多块钱，但是这个房子后来没建，被村里占了以后呢，就是村里呢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补偿，那么现在呢，大爷想追求或者说要求对方呢返还自己曾经花的2500块钱，大爷很讲理的，他说我也没要别的啊，也没说你把我这个房子房号占了啊，你要怎么补偿我？我就是把我之前自己花的2500多块钱的啊，就是审批房号包括这些费用，你还给我就行。但是村里说呢，现在只能给你1300啊，那1200呢，你就得自行承担了。大爷听着，那肯定是心里不得劲儿啊。那到底这个钱是应该由大爷来买单吗？那究竟该怎么办呢？那村上有没有责任和义务把大爷曾经交的2500块钱返还给他呢？我们觉得是有的啊，所以我们在线上想要帮着大爷跟这个榆树刘家乡这个村书记来沟通一下，但是昨天的电话一直没打通，书记一直没接，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打啊，一会儿呢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接着帮打，今天在线上我们热线编辑也帮着打了，但是始终没有接听啊，这个电话还真难打，稍后呢我们节目之后呢帮着继续沟通一下，大家也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另外大爷这边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啊，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反馈一下。 我们请保持着沟通，您的手机号我们也都记下来了，如果有最新消息我们也第一时间给您打电话。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或者有什么好的办法，也欢迎大家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实用信息啊，就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现在正式施行了，像这个装修啊、物业费啊都能够提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正式施行，提取的情形啊从6种增加到了9种，包括装修自住房啊、支付物业费啊都可以提取公积金，租房呢提取取消收入比例的门槛，还有贷款审批的时限呢也缩短到了10天，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啊。住建部在国新办发布了明确15将重点抓4项工作，就是覆盖扩大的覆盖面，同时呢要拓宽提取、服务提质、资金安全。9月多以来，多地的这个条例出台了方案啊，落地的方案。像泰州呢，9月16号就发了明确的这个文啊，说要装修呢可以提取，9月20号就开始施行了。海南也是征求意见稿，按照每平方米1000块钱的核定的标准来装修，可以提取额度。那么家庭的每次最高15万元。天津也是征求，咱们长春呢早就已经开始啊，就是已经实行，就提取物业费，交物业费你也可以提公积金了。要不然这个公积金呢，它虽然也是你的钱啊，但是它一直在那儿躺着，那你还不如把它动起来。如果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可以直接自己关注一下啊，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调整和变化，大家也留意一下，都是一些比较利好的消息。好了，我们的实用信息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1: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不少叔叔阿姨的胃口是不是好起来了？那你就爱吃点热乎的，有的时候油腻的，这不消化，胃胀胃酸，多难受啊！咱们赶紧试一试啊，陈皮茯苓山楂丸，它能够帮我们调理肠胃。像这个山楂呢，它都是调理脾胃的好帮手，酸甜口的，而且还特别的开胃消食。这陈皮呢，也是可以破滞气、益脾胃的。因为秋天天比较凉嘛，一不小心就容易着凉。还有的时候呢，叔叔阿姨们有的爱抽烟的，痰也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咱们吃点这个含陈皮的山楂丸，或者用陈皮泡点水喝，就能够帮着我们提高身体的自护力了。另外呢，像这个我们这次团购的这个山楂丸，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而且分量呢刚刚好，拆开一颗一次就吃完了，完全不用担心说放的久了变干了、受潮了、变质了，拿取的时候呢也不脏手，特别的省心。马上就是国庆长假了，不管是咱们出门自驾游啊、短途游玩啊，还是走亲访友出门遛弯的，咱们难免啊，这有时候路上吃的比较杂，或者吃的比较撑，路上吃累了，或者饭后胀了，咱们随时拿出来吃上一颗，又解腻又舒服。像家里有老人的、小孩的啊，就这个山楂丸，我们觉得真的应该多备一点，要不然小孩也容易积食什么的。那像这个小零食，真的是应该家庭常备的。关键我们现在价格也很划算，129块钱，到手16盒，合着一盒呢才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跟你。您说啊，这是6盒能吃老长时间了，就这个阵儿的这个福利啊，过了这阵儿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如果大家想通过微信下单的，您可以关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也行，400-999-0139。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进入吉林。
0: 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如果我们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脚麻腿疼、血管凸起，有这些症状的，咱们赶紧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接着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的朋友，咱们赶紧拨打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8056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616。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10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了。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拨打400-136-1686。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
3: 在我国北方，
2: 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3: 信息继上海北京
2: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好了，我们的直播时间啊很快就要到了啊，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的留言。我们看到如意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黄金屋、玉娥、包括雪峰、大王、东北三宝的奶奶，还有试验明、江国忠、沁元春都赞了我们的直播，也有新朋友关注了我们节目啊，比方说江国忠啊，还有玉娥呀，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帮我们多多点赞。如果我们有新朋友没有关注的，可以多加一下关注。另外右上角有一个下场节目的这个直播预约，大家可以一键预约，等到明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黄金屋，谢谢您的留言啊，说的特别棒，还有路途也留言了，谢谢您。他说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谢谢大家，也谢谢豁然开朗啊。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早上9点呢，大家一定要早点来直播间啊，如果有问题一定要记着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嗯啊，现在基本都是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
6: 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见了，你看我这也70了，虽然说我嘴上不说，但是我心里就想，怎么也得到了80啊，等到80那一天呢，我就合计怎么也得努力活到90啊，就即使有一天真的到90了，那个时候心里还得去合计啊，还得努力啊，所以啊，汇总起来就一句话，好好活着就是活着。所以那天有个患者跟我说他病情的时候，尤其啊，他问我那句话的时候，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啊。那是一个比我儿子稍微大几岁的一个年纪的人，我跟他父亲这个岁数差不多，所以他跟我通电话说，老师啊，我说话有点慢啊，您老别着急啊，因为我有脑血栓啊。他一说脑血栓，我的脑袋嗡一下。我说你多大岁数啊？啊，说我是76年的啊，52岁。我一听这比我儿子能大几岁呀？ 50岁多点嘛。他一说呀他有脑血栓，我这心里边就不是滋味。说前年得的病，脑血栓啊，片子上呢血栓很明显，身上的症状也很典型啊。他说现在是半身不遂，但是生活还能自理，现在始终就是走路不行，走路慢啊，就像那个反应迟钝似的啊，说话也慢，走路也慢，干啥都像慢半拍似的啊。他说突然出现了这么个病，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来月，每天就是不断的往你身体里打药啊。他讲话了，都是大剂量的打药，直到出院啊。他说我还是走不了，说话也不行，胳膊腿能动，但呢就是没劲儿，走不了，得一边啊有一个人搀扶着这才能走，要不就走不了。医院大夫也说了啊，说也就治疗到现在这种情况了啊，血管呢也不能再打药了，再打药啊就怕那血管受不了了，这病啊就这样了 你就得自己慢慢恢复了，自己慢慢康复吧。他说我出院之后啊，我又去的康复中心，每天做理疗、扎针灸、按摩，还做那个高压氧功能训练啊，这一天呢做好几个项目，一天就得1000多块钱，一个月算下来得30000多块钱，这个效果始终都不是很明显。去年开始啊吃的深柏舒心颗粒的药，这一年的时间呢感觉恢复的就很明显，最起码身上能有点劲儿了，现在走路呢也不需要人搀扶着，自己也能走了，但是就是走得慢一点，但我这右边始终就是没劲儿，右脸始终就是麻的，就现在我这面部表情都非常的僵硬啊。他说你看我要使劲的鼓腮帮子鼓气儿，我这嘴这边啊始终就没有劲儿啊，鼓不起来，内侧的眼皮呢始终啊就抬不上去似的，也看了很多的大夫都说这病啊没啥好办法，就是慢慢恢复啊，没啥好法子。所以我就想到导师您了，我就想问问您啊，你看医院我也住了，那个血管药也打了，溶栓针也打了，血管也通了，包括深柏的药我也吃了，就这么顶级的药我都吃了，但我为啥这右侧始终还不行呢？为啥我这边的脸始终发麻呢发木呢？你看得病到现在啊2年多了，他说我特别特别想成为正常人啊，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所以老师啊我求您帮帮我啊，我求您了。你看他这话呀虽然是说的慢，但是呢字字扎心呐、啊、他这话呀就像一根刺儿一样始终扎在我这心里。其实他想表达的我完全能理解，就是我啥时候我能完全好，我啥时候我能恢复到没病前的那样的状态啊？其实孩子问的我都懂，这就像啥呢，你像我以前呢治过不少的那个面瘫的患者，面瘫又叫小中风，其实也算是中风的一种，中医管叫面瘫，西医叫面神经炎。为啥西医管叫面神经炎呢？意思就是说你这面部的神经出现炎症了，所以这面部一侧就瘫痪了，就不好使了，眼睛也闭不上了，这嘴呢也漏气儿了，鼻子呢也不在正中线上了啊。你像我在临床上我见过两侧脸都面瘫的，那就是两侧的面神经发炎了。那这个病的治疗呢就跟治疗脑血栓是一样的，脑血栓怎么治这个面瘫就怎么治，怎么治啊，就是化瘀，帮助你化瘀堵。西医一般治疗呢就是化瘀药加上营养神经药，你比如说米克保、伊美斯加上针灸啊、点穴呀、艾灸啊、热敷啊，反正都可以。但你发现你无论怎么治，无论治多久，无论吃多少药啊，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这眼睛从此再也闭不上，这鼻子始终一瞅啊它都是歪的啊，就咱这个鼻尖啊它不直接冲前，它不是往左就是往右偏，就你无论怎么治，很多人的嘴啊始终是漏气的，就是嘴角漏气。你说鼓腮帮子，那他的嘴角始终就漏气，有一侧就鼓不起来。那很多患者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说，大夫啊你看我这针灸啊完了之后又是推拿的又是用药的，甚至又是往上糊膏药的，我该做的我全都做了，但我这个眼皮呀、啊、怎么始终就闭不上呢？我这个鼻子怎么始终它就不在正中线上呢？我这个嘴啊怎么一股腮帮子它就漏气呢？啊这个脸怎么始终就是这么木呢？啊我的左脸和我右边的脸始终不一样，始终回不到当初。其实这就是我所说的，你的血管已经通了，你的面部脑部供血供氧也都已经正常了啊，你的淤堵不通的地方也已经给你通开了，所以你的症状表现是有改善的，而且你那个病情是控制住的，不 会向前发展的，为啥回不到当初呢？就是因为你面部组织的损伤，面神经的损伤，面神经的萎缩，面部部分神经的坏死始终没有得到修复。有人说，那米可宝伊美斯是啥呀？那就是营养神经药。但是你要记住，营养神经和修补神经受损、修补神经萎缩坏死，那是两回事啊。就像营养品和药似的，营养品它就是营养品，它不是药，它替代不了药。所以米可宝啊，五六十一盒，你像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我们

医院900多一盒，你说它能一样吗？所以营养神经的药和修复受损、修复萎缩坏死的药，它是两回事。你就像很多冠心病患者讲的，我用这深白的药啊，半年多了，我现在太好了，心脏也不像之前那么憋闷啊，前胸啊、后背啊也不像之前总那么疼了，也能有点劲儿了。可是我为啥还是觉得有的时候喘气不透亮呢？还是感觉回不到我当初没出现疾病时的那个状态呢？还是经常感觉到乏力没有劲儿呢？其实啊，大部分心脏血管淤堵已经是给你化开了，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全身的血管啊，包括颈动脉啊，这个血栓淤堵都已经给你化开了。那你之所以回不到当初，就是因为你的心肌它的受损啊，这块的萎缩坏死还是存在的。人的心脏啊，它是连着两根心脏血管的，这两根心脏血管24小时为我们心脏提供血液的供应供氧。由于常年累月你好生气呀、劳累呀、加上饮食习惯呐、包括那口味重啊、盐吃的多呀，或者家里边突然有了什么变故啊，你这血管不仅硬化了，而且呢这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就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不足，造成心肌缺血缺氧。你像人的这个力气啊，老百姓讲话了，就这股劲儿是从哪儿来的？那就是从你肾中来的，你精血亏虚，所以当时你心脏的血管出现了淤堵，你的心肌啊就出现了缺血缺氧，所以你没有劲儿，就经常的乏力。人呐、经常乏力是从肾上来的。所以你看心梗、冠心病、心绞痛抢救打什么药？打一种叫肾上腺素，通过注射肾上腺素来挽救你的心脏。你像医院打的那个通血管药，包括什么隐激酶呀、尿激酶呀、这溶栓药，那都是通血管的，包括就是咱们口服的这些参柏啊，那都是化淤堵的，都是让你心脏气血通，心脏的经络畅通啊，脏腑畅通的这些药。但是你虽然说通过这一类药啊，像咱说的这个隐激酶、尿激酶呀、帮助你实现了血管的畅通、气血的畅通，包括经络的畅通，也就是浑身没有淤堵了，但是你的心肌损伤啊、萎缩呀、坏死啊，它依然还是存在的呀。你再比如说一个人的心脏以前呢是100%工作，所以年轻的时候呢又是跑又是跳啊，又是干重体力活怎么地，一天也不知道嘞。你发现现在不一样了啊，说我就上个楼我都上不动啊，走道走多了我都累得慌，洗两件衣服两个胳膊焦酸没有劲儿，走道走不了多远，这个腿啊甚至都肿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那个心肌的精血不足，所以心肌一部分已经出现萎缩坏死，只剩下一部分在工作了，因为另一部分已经坏死萎缩了，所以你心脏啊只有一半的功能，甚至都不到一半。你现在虽然心脏的血管畅通，气血能过来，经络能正常的传导，但你心脏里边的精血不足，明白没？所以心肌萎缩坏死依然是存在的，这功能啊只有过去的一半了，所以你干点啥你都累啊。那有人说你看那个富豪啊，那叫李什么李嘉诚啊，90多岁啊，你看人家一天生龙活虎的，你不用看那个，讲话了，人背地里打多少干细胞你知道啊，对吧？人家背后里用了多少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知道吗？用了多少昂贵的好药你了解吗？那有钱人为啥能活到90多岁呀？你看人家一个个满面红光的，所以人家背后用了多少好药你知道吗？用了多少梅花鹿胎盘你知道吗？所以你想完全好病，这化瘀堵啊只是一方面，这是基础。

就像树上钉了一颗钉子啊，我给它把这钉子拔下来就完事了。拔出来之后啊，那么你是不是得把那个钉子眼儿，用那个树木专门用的那种修补膏给它修补上，对不对？拔钉子这只是治疗的一个基础，真正让它好的话，你得把那个钉子眼儿啊给它修补上。啊，就像咱说轮胎漏气似的，你是不是得补啊？是不是？那人也一样啊，化淤堵这是治病的基础，你得化淤堵，你不化淤堵能行吗？你不化淤堵，你那病它就根本压根不会好，甚至说这个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那么在化淤堵的这个基础上，你还得补精血。就像这脑血栓这病似的，由于脑血管淤堵，脑血栓了，现在用药，咱们把这淤堵清了，但为啥没完全好？为啥那瘫痪的那一侧始终啊，就跟正常那一侧它是有区别的呢？为啥那走路还是慢悠悠于那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在脑血栓的时候出现了受损，出现了萎缩坏死？所以恢复不到当初了，因为脑袋里边是脑髓，脑髓是怎么来的？是精血化生的，所以脑髓就是精，脑袋里边全是血，所以你只有补精血，你才能够修补好受损的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修补好才能够完全好病，才能够瘫痪的那一侧好起来，说话。也完全行了，走路也完全行了。现在之所以不行，就是因为这受损、萎缩、坏死的组织还没有修补。你像梅花鹿胎盘，就这种药，到今天已经几千年了，为啥咱们知道的这么少啊？因为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你够不着，啊，你要有钱有势的，你看。你知道这药不？估计你都用过多少次了？古时候皇上、皇后谁不吃啊？那么你人的这个胎盘呐，我们在中药当中呢叫紫河车啊，这自古以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大补啊，吃了大补，那比人的还要好的就是这个梅花鹿胎盘，也叫鹿胎啊。现在一说鹿胎呀。很多人认为就是那种胎盘里边啊，还带一个死的鹿崽儿啊，是不是那个叫鹿胎？那是不对的，那是骗人的。真正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你知道一个梅花鹿崽儿啊，得1万多块钱呢，谁舍得给你入药啊？对不对？那入药的不一定是啥的，真事儿，你自己寻思寻思。所以，真正的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梅花鹿生完小鹿以后，啊，那小鹿先出来，然后呢，胎盘再滑出来。这时候啊，母鹿呢，它所有的注意力啊，就全在小鹿身上了。啊，这时候啊，它会用这脑袋、用嘴去给这小鹿拱起来。完了之后，它就能站立起来了。这个站立起来之后啊。他慢慢他就知道吃奶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得快速的把这个胎盘拿走，要不然的话呢，这个母鹿瞬间呢，它就会把这胎盘给吃掉，啊，因为它知道这好东西啊，动物尤其梅花鹿，这是最有灵性的，它知道这是好东西，啊，吃了鹿胎能下奶，因为这东西补肾，这东西生津补血，所以你说。人吃的这东西好不好？那是相当好的。我讲话了，梅花鹿胎盘，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过去那是皇后吃的，那是皇上爱妃吃的。你就一般的媳妇儿，你说我这是什么偏妃？你可能都没有这机会，对不对？得皇后，得爱妃，得有身份的你才能吃。啊，吃了这东西啊，它容颜不老。为啥呀？不就因为补肾？补精血了吗？精血足，这人就不衰老啊！你包括现在啊，你遇到。

0: 那个大病，有打那干细胞的，包括有钱人，有的讲话的不行啊，我一年呢，我得打上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这一回多少钱吗？得10多万，好几万呢。那有钱人人不在乎啊，对不对？讲话了，好几万，10多万。啊，在人眼里可能就像咱老百姓看那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似的，人家不在乎这钱，人家更在乎的是啥呀，就是怕老啊，怕死，所以呢就打这玩意儿，一回分3针呢，是几针呢啊，10来万块钱。你知道这个干细胞啊它是哪来的吗？它就是从这个脐带血当中提取出来的。脐带血就是我们说这个胎盘里边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啊？你说这东西大补不啊？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你说呢？当然好了，过去讲了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啊，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那从现代医学讲呢就叫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呢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好病的状态。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来一阵台风给咱家这房屋啊都吹坏了，我现在呢用这种大炮的手段，就高科技嘛，对吧，去干扰这个台风，破坏它这个风眼啊，就让这个台风啊走了啊，不在这儿了，消失了。这就相当于啥呢？你用的治病手段，就咱说用的参柏。那咱大家都知道这个风台风是走了，但是它损害的这个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就咱讲话了，院墙也没了啊，房盖也没了，家里边东西也给吹没了，那你怎么办？对于有的那个破损的，你是不是还得修补？是不是得补一补？讲话咱得生活呀，对不对？一个道理。所以为啥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这回你明白没？你看今天是22号啊，我跟咱们医院的院长也都碰完会了，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咱大家呢安排免费试用啊，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今天是22号，梅花鹿胎盘呢咱大家免费试用报名的第一天啊，我说了一个人给你一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你看看效果。那么咱们今天这个事儿啊已经就正式定下来了，对不？都已经正式开始报名了，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免费试用，这个报名啊就3天时间，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你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啊，把你的姓名留好啊，你的详细的家庭地址你得说的准确一点啊，甚至说到哪一层哪一户。为啥呢？因为你看咱们考虑到很多上岁数的他那腿脚不好，所以我们安排的物流啊都是能够直接给你送上楼的，换句话来说就是送到你家门口，所以很方便啊。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你得把详细的姓名啊地址啊包括电话号码留好了，所以我这真心实意的送大伙呢，你就稳稳当当的去报名免费领取。报上名的呢每人给这一小盒7支，能让你用上7天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啊你好好用一用，这是最好的补药，你尝一尝你试一试，借这机会啊要好好补补你的精血，好好补补你的肾，好吧。咱们希望大家都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吧。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梅花鹿 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我在昨天呢，我接到这么个电话，啊，是咱们沈阳的一位中年同志打过来的。他说：“老师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家的情况。我父亲到今年已经走了5年多了，什么病呢？直肠晚期走的，到最后他的病啊，那都扩散转移到骨头上去了。走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变形了，脱了相了，啊，所以这些年我们全家一直跟我母亲一起生活，啊，老人家帮我们照看孩子。”他说我现在给人当保安，前年呢我查出来有这个脑胶质瘤，手术当天进行的非常顺利，然而那脑部手术它的风险是巨大的，手术当天还算好，第二天我就处于高烧不退状态，因为高烧不退啊，医生呢又不得不给我做了大量的腰椎穿刺，因为得保命啊，谁也没想到以后会怎么样。如今呢，我只能一条腿瘸着走。就在我手术后的第5天，我奇迹般的苏醒了。醒来之后呢，我的记忆不像以前那样了。我说过的话，我转眼间甚至就会忘掉。啊，说话也变得磕磕巴巴，也是因为手术的缘故。走起路来经常怎么的呢？不走直道，啊，走路啊。就两边摇摇晃晃的，走走就歪了。他说我真的我痛苦极了，太痛苦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啊就想一死了之啊。我每天躺在病床上，我看着妻子照顾孩子忙碌，没日没夜的操劳，我作为男儿，我经常偷偷的抹眼泪。他说我母亲这几年为了多贴补点家里给人洗车啊，由于长期接触这凉水总穿靴子，现在两个胳膊两个手都已经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现在整个手指都已经变形了，吃了很多的药都不见效果，而且前两年啊，我母亲又被查出有冠心病肾病，尤其肾病一直困扰着她，尿浓蛋白始终下不去啊，看着母亲整日消瘦的样子，我作为儿子啊，我真想着说得病的那个人是我啊，让我母亲能够好起来。所以老师啊，我求求你救救我的母亲。医生说她尿蛋白加号再下不去， 就容易发展成尿毒症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了，请求你帮帮我。”说说就直哭啊。我说：“孩子，

0: 咱不哭。哎呀，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其实那只是未到伤心处。我说孩子，你也算是一个苦命人啊，但老话说得好啊，这苦到一定程度，那就会怎么的，苦尽甘来啊。什么事都是有好转的时候，当你对生活失去信心，当你被这个病魔折磨的不想活的时候，只要你想想你的家庭啊，你的孩子，包括咱收音机前这些个老伙伴，我想说啥呢，人活着啊，有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而活啊，是为了你这个家庭活着，为了那些个爱你啊，不能没有你的人活着。可能有的老伙伴就说，我这活着啊，我一天我净给儿女啊老伴添累赘，我死了算了，省得给孩子们给老伴添负担找麻烦。其实这话不对，因为有你这个家它才完整，对吧？因为有你，你的儿女才更亲，因为有你，孩子总有娘叫，总有爸喊。就像我似的，小时候我娘就走了啊，就这一个娘字，我几十年我都没喊过一回。所以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无论你身体如何，你一定你得好好活着，即便是老伴不在了啊，甚至说儿女不在身边，你也要好好活着，坚强的活着啊，为了走的人。如果说你现在有啥难处，你这不还有我呢吗？对不对？我帮你啊，你有困难你跟我说说，或者呢你跟我那学生讲，都会帮助你的，对不对？都会帮助你。你记住我说的这句话，等咱们健康了，咱们也就幸福了。那究竟啥是幸福啊？我总结呀，就两句话，白天要有说有笑，晚上要睡个好觉。大伙你记住我这两句话。那反过来说，这个给我打电话来的这个中年同志，先说说他的这个问题。几年前做的这个脑部大手术，说白了这叫开颅手术，这风险极大。脑袋不像别的，讲话了这是啥司令部啊，这里边啊神经啊血管啊都密密麻麻的。一般的这个脑的这个血管啊都叫毛细血管。为啥叫毛细血管啊？细的就跟咱们说那个头发头发丝一样，有的只有头发丝的20分之1，包括你肉眼你都看不见。所以手术一旦涉及到脑袋问题，这确实很危险啊，很多人就在手术当中他就走了，也有很多人手术之后啊就再也没有醒来过。但不管你怎么说，这小伙子我认为他是幸运的啊，虽然说现在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不行，但其实啊这都是手术的一些正常表现。但有一点，你手术的时候你做了大量的腰椎穿刺，你腰椎穿刺一般穿的是腰椎的位置，也就是咱们中医所说的什么呢，命门的位置，所以这一点对你的肾伤害是极大的。另外呢，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你手术的时候呢把这肾啊给弄伤了，你脑袋自然而然它会受到影响。所以你要让我说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我说了你借这个机会呀，你一定要用一用，是不是？你试一试，咱别说买不买那是后话，你先给它用上，你先用上试，对不对？你看看有没有效果，讲话了适合不适合你，对不对？也不要钱，咱们是免费试用，一给给一个礼拜的，7天你用呗，对不对？你看咱们有的时候你上那个药店买药去，上医院开药去啊，可能买一盒就能吃个2-3天呢，咱这回给的是7天的啊。我讲话了有效果，这几天就出来了，所以你试一试，你看一看，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啊，这话呢也是跟咱们兄弟姊妹们说的。那么说到他母亲，对吧？咱说完他了，咱说到他母亲。他母亲什么病来着？肾病，对吧？肾病，蛋白尿。 完了之后这个尿蛋白一直下不去，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啊，他5点以后、7点以前吃这个梅花鹿胎盘。为啥这个时间段呢？因为这是一个肾经主管的时候。那么怎么吃呢？我觉得啊，梅花鹿胎盘给它卧鸡蛋，连汤带水带蛋一起吃，啊，指定好。那么这个中年小伙子呢，因为像你这病，脑袋这病，做过这么大的手术，这都属于严重的病、加重的病，很多得过这种恶性肿块的人都能有同感。晚上疼的厉害，咳嗽的厉害，难受的厉害，所以你晚上睡觉之前吃。那么也可以怎么用呢？我告诉你个秘方，就是专门解决肾病的啊，解决尿中有蛋白的问题，就无论是几个加号啊，这招很灵，很管用。就咱们收音机前有这方面问题的啊，你就赶紧的拿笔记。怎么用呢？首先你用一个红皮鸡蛋，那你给这个红皮鸡蛋上面啊磕个小眼儿，把里边的这个鸡蛋给它倒出来，倒出来之后呢，你把这个蛋清和这个蛋黄啊给它分离开。这个时候呢，你取上一瓶梅花鹿胎盘这种中药饮片，因为都是破壁的啊，都是直接吸收的，所以你把梅花鹿胎盘这中药饮片啊，这药粉呢，倒进这个什么呢，鸡蛋黄里边，完事呢你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你再想法给它倒进我们这鸡蛋壳里，倒完之后你把那口给它封上。你看家在农村的，你就拿你家那高粱杆子啊，你给它烧成灰，然后你把这鸡蛋放进去捂熟，你一次啊你多做上几个。城市的呢，就咱说城里的，你就用那大勺啊，那个干大勺啊，炒大米，把大米炒的滚烫，然后呢关火，把鸡蛋呢挨个放进大勺里，然后盖上盖闷着啊，闷熟之后打开那个鸡蛋皮儿，这个时候鸡蛋有一层膜包裹着药呢，你拿水给它匀一匀啊，然后呢你就趁热吃吧。吃的时候最好是在晚上吃，温开水送服，吃完马上上床盖上被子，一网盖一层，你吃完你盖两层。家里边有那个尿壶的，你最好把那尿壶啊放在一旁，一会儿时间你就出汗了，出的那汗都是那黏了吧唧的，黄了吧唧的。这个时候啊别轻易掀被子，你让这汗呢再出一出啊，过一会儿啊就会有尿了。你实在不行啊，你就用你家的那个洗脚盆啊，或者外边不用的那个盆啊，那个桶啊接着点，你就记住你千万别起来啊，尤其是农村的，你千万别上外边去啊，说我得上外边去解大手解小手，别讲，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做。你看吧，你这一辈子都没尿过这么黄的尿，然后那个味儿啊特别刺鼻，你连吃上它几天，你这个肾的这个毒就能给你排干净了。这个时候呢，你尿蛋白加号肯定会减少。就这方法很多糖尿病人也试过，高血压病人也试过，冠心病人也试过，排毒啊特别明显，而且呢血压呀、血糖啊也能跟着往下来，心脏变得轻松啊。如果老伴儿常年吃药啊，你不妨试一试，就我说这方法你不妨试一试。以往有的老伙伴治疗个肾病啊都花了个几万甚至十几万，这回你试试，可能一分钱不花就能帮助你解决。为啥？你家里鸡蛋有啊，现成的，是不是？哎，完了之后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呢，我这两天也免费送给你的，也不用你花钱，所以你试一试啊。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在医院临床已经应用30多年了，只是一直是干诊那边在用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接触不着。这药啊特别适合的是什么呢？就是心脑糖危重病啊，你包括比如说是尿毒症， 你比如说五年以上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风湿骨病，那除了这些病之外，还有一种重中之重的病，那就是啥呀？心脑方面的疾病。说到这个心脑疾病啊，这两天呢，还接触这么一个病人。这病人呢，50多岁，是一男同志。按理说，这50多岁的男人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对吧？一旦这男人说有病了，说白了，那这家呀，就等于是塌下来了。那这个病人他是怎么来的呢？是他老伴推着轮椅来的，因为这病人走不了啊。然后就是这个脖领的这个位置啊，下巴壳这儿垫一块手巾啊，他老伴不停地给他擦口水。如果一分钟不擦这口水，这嘴的口水呀、啊、就开始往下滴的了。那他来之后啊，我要测他的这个语言功能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吃饭了吗？你吃的是什么？他就说话不清楚，张个嘴，瞪着眼睛，吐字不清，整个人你看着就是特别痛苦的那种表情啊。他老伴呢，一边给他擦口水，一边用那个羹匙啊给他喂水。这个病人呢，他就往外呛啊。他老伴说，中风都5年多了，这些年啊，家里能卖的东西啊都卖了，就只为给他看病啊。这前前后后家里花了30多万了，能借的亲戚朋友也都借遍了，现在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治病治的家里边可以说是分文不剩，欠了不少的外债。治吧，家里现在没那么多钱，你不治吧，你又不能看着他这么难受啊。他这爱人就边说边哭啊，说到您这儿啊，如果再不行的话，我们干脆就不治了啊，就愿咋地咋地吧。这孩子也跟着我们老两口上火啊，这都快30岁了，一直找不到个对象。哎呦，就说到这儿，大伙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很简单啊，人家这个家里边这还是一个女孩子，讲话了，处个对象往家一领，人家来了一看你家里，哎呦，那岳父动不了，就在那床上躺着，一说话直流哈喇子，然后再看你这家穷的啥都没有，完一打听，哎呦，就治病欠了不老少钱，讲话了，那父亲卧床不起的，那要治疗起来那不无底洞吗？你说谁能干呢？哎，所以每当遇到这样的病人，遇到这样的家庭，我挺理解。就得这样的病，罪有3种罪。一是什么呢？最痛苦的是患者本人。二是最上火的是他老伴。三是最拖累的人就是他的儿女。啊，正所谓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所以我老头一直都觉得，预防这个脑中风远比治疗更重要。对吧？不得最好，而一旦得了这个脑中风，一定是什么重在康复。那么如何预防脑中风？我的观点，除了化瘀之外，你得补肾。有人说化瘀理解啊，脑中风血管有淤堵了，化化瘀能理解，那你补肾是干啥呢？为啥要补肾呢？那大伙首先呢，还是得看看这个脑中风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脑中风分2种，一种是出血性脑中风，就是脑溢血，一种是血管阻塞型的脑中风，这是脑血栓。不管是哪个类型的，最后的结果都是什么？半身不遂，严重的偏瘫。在临床医学上，这种属于血管类疾病，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太多了。在门诊我还见过这样的病人，就20多岁的女孩子得这脑中风的，一检查血液里边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都高，跟老年人的那个血液一样一样的啊，甚至有的讲话呢，比那有些老年人胆固醇、甘油三酯都高。而人体当中肾对于血液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起到一个净血的作用。因为人的肾是滤血的， 过滤血液的、净血的，因为肾里边有两个肾小球，这肾小球啊就像两个小筛网似的，血液从里边这么走一遍，哎，他就把这血液啊给过滤的干干净净的，啊，这个干净的血液呢就输送到我们全身了，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啊，它就通过我们这个肾小球啊给截留住了，完了之后呢通过尿液就排出去了，所以当肾的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血液就得不到净化，就跟水管子似的，垃圾啊就越来越多，是不是咱这水管就堵了？那这是咱们西医的解释。那么中医怎么看待这个脑中风呢？你像中医认为人的脑袋瓜子里边啊，它就跟那豆腐脑似的啊，就咱们说的脑髓啊、脑浆啊，白色的啊，大伙吃过那大骨头棒子不？大骨头棒子一煮熟啊，里边有那个白色的，那叫啥？骨髓。过去中医认为这两个东西啊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脑髓也好，骨髓也好，它归谁管呢？中医有这么句话，叫肾藏精，主骨生髓，上乳于脑，脑髓包括骨髓，它都是我们肾脏所化生的。你这肾功能不好，肾精就无法濡养你的脑髓，是不是脑袋就容易出问题啊？而且得脑中风的人，你就看吧，得脑中风的人十个有十个腰都不好，而腰不好的人啊，肯定肾又不好啊，肾不好的人呢腰也一定是不好的，这都跟肾有关。所以预防脑中风除了化瘀，你还得从补肾入手。那补肾啊什么最好呢？你要说最好，那就是梅花鹿的胎盘了啊，胎盘是补肾最好的，是补肾补精血最好的，男女吃的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啊。我还记得前两天通电话的一老大姐啊，是大连的一个老姐姐，这腰腿疼痛六七年了，吃什么药效果都不好。我说你这回呀，你用这个梅花鹿胎盘你试试吧，绝对好啊。今天早早的就打电话报名参与，我说你回去啊你就吃吧，绝对好啊。知道什么叫滋补圣品不？梅花鹿胎盘这就叫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啊是我们的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是不是也得落叶归根呢？人的根就是我们的肾脏，所以你的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就会生病。那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了，那你这个肾肯定也更遭罪。而对于慢性的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把这个梅花鹿胎盘你必须得用上，从专业的角度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儿啊！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啊，信了你就受益了。所以为啥赶上了咱们就要参与啊？因为对你肾好，对你身体好啊。咱们这是免费试用，所以你用一用不用花钱啊。赶上了对你身体好，对你肾好啊，不用花钱，你为啥不用呢？对不对？有人说那我为啥要用呢？因为这是梅花鹿胎盘，专业补肾的，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啊，男女吃了都大补啊，男的吃了他就行啊，讲话了，吃了之后啊腰杆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啊三强。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呢她补精血，大补精血。那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那还了得啊？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御用的东西，大补制品呐。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啊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啊。就在过去啊，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大补好东西，补肾精 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那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呢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现在这人吃东西不行了，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你知道她那个胎盘的颜色吗？有的那胎盘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还有绿乎乎的，这就没人敢吃了，所以最后医院都给销毁了。因为现在人吃的这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想要这胎盘呢，你就得在那等，等着这个梅花鹿在那产崽，而且它在产崽的时候呢，你还不能惊吓着梅花鹿，它胆小啊，害怕，这一害怕，万一它不下来呢，对不对？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呢，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这人在那盯着，一般生小崽的时候是那个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呢这个胎盘呢紧跟着就掉出来了，这掉出来之后啊，你就赶紧的把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就让这梅花鹿给吃掉了啊，因为它需要这东西大补身体呀，它也知道这东西好啊。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它那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完了之后呢，给它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它的颜色会有所改变，逐渐从雪白色变成褐色，就这么个过程，不要害怕，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这个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那都是给干诊专用的，就老干部用的，不是那个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才让你用啊，很贵那么一个药，所以治病啊你得治到点上啊，化瘀呢你也得化到点上，通也通到点上，补你就得补到根上啊，人的根不就是肾吗？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啊，那是我们的根，所以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补你放心，它也没有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你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咱们就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能够益寿延年吗？对不对？我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病，好好活着啊！咱们呢都往那个90、100岁奔，对不对？所以补肾什么最好？你就记住梅花鹿的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呢，我讲话了，有机会了，你就赶紧吃，赶紧用。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明白了吧？对你身体好，对你肾好。你看今天22号我跟咱们院长把这事都已经确定了，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就是你先用一用啊，就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所以今天给大伙开展这个免费试用梅花鹿胎盘呢，给咱大家免费试用，每人是一小盒啊，刚好让你能用上7天，一个星期的量，你吃上你看效果啊，就是千好万好，是不是？咱们自己试一试，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好了，对不对？免费试用，你先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一个人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咱们今天把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定死了啊！大伙记住，定死了，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免费报名试用开始了，一共就3天，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啊！你打电话直接报名，说好你的姓名，说详细了你的家庭地址啊，完了留一个准确的能够方便联系上你的电话号码， 因为咱们有很多人呢腿脚不好，所以我们安排物流啊都是直接给你送到手里的啊，直接送到你手里，但是他得先跟你联系啊，对不对？你在没在家呀？你这地址对不对呀？我给你送过去呀，是不是？就是怕你不方便，所以这也是真心实意的想送给你啊，就是想让你尝一尝，让你试一试，所以大家呢也别错过这机会，好不好？咱们免费报名，免费领，每人给一盒啊，这一小盒是七支七天用量，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试一试，借这机会呢，你好好的呢体验体验，感受感受什么才是真正的补肾。以前的那个皇上那个皇后是怎么补肾的，对不对？咱们呢也借这机会呢好好的补一补我们的精血，好好补一补我们的肾精，好吧？咱们希望大家都把握住机会，那就抓紧报名吧。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七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呀相聚在广播电台当中，我们继续啊说健康讲健康，带领大家呀收获健康。这几天呢说实话我总惹祸啊，前两天呢惹了个祸，就这个婆媳关系这个事儿。哎呀，有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后来啊好不容易这个事儿过去了。我也解释了一下，我说呀这个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未经他人苦啊不劝他人善。有些时候啊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别人的问题，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可能说他年轻的那个时候呢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咱们呢大度的劝人家一句想开点吧，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事，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那同样呢每个家庭啊都有每个家庭的相处方式，在这一点上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包括你，包括我，包括身边所有的人。那这种呢只需要一个什么呀，大家呀能够把这个心思放到一块儿，哎，互相之间尊重包容理解，这就是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咱们也不希望什么大富大贵，咱们只希望啊自己平平安安，咱们也不希望说儿女啊成龙成凤。那咱们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什么，一家人呢能够凑在一起安安心心的吃个晚饭，我认为啊这个比什么都幸福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呢这一生当中啊见了无数的人，经历了无数的事，同时呢我们也委屈过，也心酸过，也痛苦过，也劳累过，可是啊生活还是要继续啊。咱们不有一句话吗，人之一生啊十事有八九不如意，那怎么办呢，那咱们是开心一天是一天，这就可以了，对不对呀。所以说我们人呢到最后追求的是什么，年轻人追求的是功名利禄啊，中年人追求的是家庭稳定，老人家追求的是一家团圆。所以啊每个年龄段想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不可能说走回童年吧，是不是。那说惹祸了这个家庭这个事儿咱不说了啊，今天再说惹的第二个祸。就昨天呢说给我侄女看了一次啊，就把这个咱们那个长寿强身方啊给他用上了。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啊从我们以前的嘴里叫一直就叫强身方啊，强身方是到了我们中心之后啊，这些中心里面的患者年纪大的比较多呀，他们到最后管这个东西叫长寿强身方，又叫长寿强身汤。所以啊现在呢慢慢的在我们这边呢就给老人家用的比较多了。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讲到了说回去参加婚礼，跟那个表哥啊见到了之后啊，给这个侄女啊把把脉，开了这个方，用完了之后呢很好，几年过后啊那真的是出落的落落大方的一个姑娘，身体变得也很好了。结果呢这个有个事情啊就很有意思啊，就跟大家今天说一说。结果昨天晚上呢就有电话就打过来了，也是个老人家，也是个阿姨打过来的，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问的啊，我那时候都走了，说哎呀，说我这边呢家里面有这个蜂王浆，孩子给买的，还听说挺贵，就那个一瓶啊是一斤装的，花了1500。你看就这么一个信息就证明一个事情啊，咱别说人家家庭条件好不好，大家听明白了吗，不要提人家这个家庭条件好不好，首先一点这孩子孝顺啊，知道有好东西拿回来孝敬自己的母亲啊，可能是自己买的或者是别人送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人家能够把这个老妈记起来，我认为啊这做的就挺好了，是吧。这个阿姨就说了，说我家里有蜂王浆，然后呢这个鹿茸片也有，还都挺好的啊，就缺了一个香参。结果呢听着孟非老师说完了这个方啊，开始说是强身，那强身对我们老人家来讲有用啊啊啊，又后来呢又说这个东西是长寿强身，那我必须得用啊，本身我也是个老会员了，老听众啊，我首先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责，再有呢我也相信孟非老师， 结果呢，我这在家里面都喝了两天了，啊，味道再先不说，喝完了之后心里头美呀，踏实。他说孟非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基本上啊，都在小本本上记了啊。我呢，有一些东西我也用到了，而且身体啊，确实已经有了一定的改观。所以说，孟非老师的这个实力啊，医术啊，确实很高明。那他说的这个东西啊，既然家里现成的，他也说了自己家里有，都开始用了，那我就用上了。结果这用到了第三天，刚喝完，孟非老师说了一个事儿，说这个小姑娘喝完了之后来例假了。哎呀，这个我这个70多快80岁了，我要是喝完了之后啊，喝上几个月会不会也来呀？哎呀，那要是再来了之后多丢人呐！这个老朱发新芽了，这不行啊！啊，这不行不行不行，所以我得问一下，说看看孟非老师在不在。这我这学生说老师已经不在了，回去了，下班回到家里面去了。然后这个就老人家又问说，那你这样啊，你呀、啊，什么时候问问孟非老师，然后问一下，说我们年纪大的这个女同志喝完了之后啊，会不会把这个例假又喝回来呀、啊？这不合适了吧？哎，我的学生啊，毕竟来讲啊，这也是学医的，医学专业的呀，对不对呀？也是有基础有底子的，给这个解释了一下，说老人家你放心啊，说这个事情啊你多虑了啊，不会的。说除非是什么样子呢？他说这个方子呀、啊、我也用过啊，也给别人开过。他说除非是两个情况的，第一个就是小女孩月经不调的，或者是来例假比较晚的，你给她用用啊，她这个呢可以正常的给她诱导出来。那第二类人呢，就是这个女同志啊刚刚绝经一年左右两年左右啊，这类的她本身呢她这个卵巢没有萎缩啊，她这个功能上面还算可以，只是说当时退化了，要进入绝经期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用上她半年一年的，哎，这个时候例假还能回来。那大家知道吧，例假回来了之后啊，预示了一个事儿，她的生育能力在延续，生育能力的延续就证明啊她没有走向快速的衰老。所以说呢，保持着生育能力的，实际上身体的衰老速度是慢一点的，在这一点上是社会的一个共识。所以说工作人员呢，包括我的学生啊，给解释完了之后啊，这老人家说，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他说那这样，他说那个你跟我说完了之后啊，我相信，他说你是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他说那这样啊，那我就接着吃。然后呢，他说你呀、啊，帮我跟孟非老师问一下，这个东西啊适合吃多长时间啊，没有了的话我赶紧跟孩子说一声，让孩子给我准备一下。然后呢孟非老师说中心也有，要是中心那个更好，那我就用中心这个啊。你看这绝对是老听众了，对我来讲都比较熟悉了，都比较了解了。你算算吧，你说接触这么长时间以来啊，现在这个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认准一个道理了啊，我经常说，现在很多听众也说，说中心出品避暑精品都是好东西，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都是好的。所以啊，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这么对我的一个信任。那更感谢呢大家长期以来啊对咱们这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啊。所以呢，你相信我啊，你也放心，孟非老师呢每天呢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每天呢把这个健康的好信息啊都告诉大家，让我们呢每个人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减轻我们的痛苦，真正的做到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啊，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做，那么现在呢也在努力去做的这么一件事。那借着这个事儿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呀再一次的说一遍啊，就是我学生说的这个事儿是对的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呢敬请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你一定要明确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说的一个事，就是年轻人、中年人、青年人用着这是强身健体，老人家用着就变了，叫长寿强身汤。那我们知道啊，人为什么生病呢？实际上所有的病都跟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只要把气血给它强壮起来，你只要把这个气血给它补充起来，我们身上很多跟气血有关的疾病都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那你仔细想一想啊，我们现在身上的这些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跟气血有关呢？心气不足你就心慌胸闷供血不足吗？心血管堵塞这不就血瘀吗？这不是还是跟气血有关吗？是不是？你包括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不都是跟血有关吗？那顶得不动啊，淤住了， 啊，这个时候麻烦了，过不去了，这叫血瘀血阻。那你气息不畅，这叫气虚气弱。你看，还是跟气血有关。绕一圈到一万，我们永远在解决气血的路上。只要把气血解决好，那我们啊，身体慢慢的都能好。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药物啊，是针对性的解决一种东西效果好。你看，要不然就是解决气的，要不然就是解决血的，要不然就是补气益气的，要不然就是活血养血化血的，都是这类的。而能够达到一个气血双调、气血双补、气血双修，那这类的东西啊，少之又少，也不容易。那你看这两天跟大家一直说的一句话，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也就是说，能达到这两点呢，那你告诉我，是不是这个气也好，血也好，这一个小小的方子，它是都能解决的？那在这里啊，什么人，大家听好，什么人要用到我们这个长寿强身汤？首先第一个，气虚的，就是没劲儿、没精神、睡不好、吃不下啊，走路都累的，这叫没精神、没力气的啊，睡不好、吃不好，你看这身体能好吗？慢慢的越来越差了，是不是？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的，有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高尿酸，这身体都是代谢不好了。而这种循环代谢不好了的情况，那也是气血呀，滋养我们五脏六腑变差了啊，他们的循环代谢能力变差了。那咱们呢，就把这个问题啊，从根上来给解决。怎么办？哎，气血濡养五脏六腑，增强它的功能。你这功能一好了，这些情况慢慢的也会有所好转。你包括现在已经有病了，比较严重的什么腰椎呀、颈椎呀、膝盖呀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上所有的骨缝啊啊，这是骨关节疾病。那你告诉我，骨病跟这个气血有没有关？大关系了，是不是？气不足者，外邪入体深入骨髓，你这个胃气不足，是不是？气不足者力不够，哎，你气不够了就没有力，力气力气，有力才有气，有气才有力，你没有气你咋干活啊？啊，那这个时候补什么？补血呀、补气啊，那是一种方式。那咱们讲究的是补气要温阳，还不能热，养血要滋阴，还不能凉。你看那用哪个好啊？当然是用这个好了，是不是？你家里面吃再多的黄芪炖鸡，你再吃再多的这个当归炖鸡，你都不如来一杯咱们现在这个长寿强身汤，那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你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些情况，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病的、体质虚弱的、年老体衰的啊、代谢失衡的、营养不良的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基本上的情况都能用。我跟大家讲清楚啊，长寿强身汤这个方，它属于什么？它属于调理、修复、在家治疗啊，它属于这三种合到一起的，延年益寿、强身健体、恢复功能，慢慢的调整我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所有的这些地方，就这么一个方子，它都能够慢慢的给你濡养、滋养、修复、调理来治疗。你说这个方子是不是简单方便、随手就拿啊？这才是说咱们这个能够真正做到普方的这么一个意义。能够做到普方啊，就是大的普遍性，哎，大众性，人们用的越多，就证明适应的人群就越广，人群越广，那翻来覆去咱们一算，你看，哎呀，大人也能用，小孩也能用，老人也能用，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全人群了？也就是说，全人群的这么个药方少见得很啊！不信你到外面去看一看，很多的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基本上啊，只要上了年纪也好，或者中青年，他都能吃。那都能吃的原因就是适合于大众，适合于大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普方啊！你就用吧。拿回去了之后你就自己用，你就自己去研究。然后呢，还有个事情啊，今天我要给大家解决一下什么呢？我就发现了啊，一个小小的蜜蜂啊，身上有大大的能量。咱们经常说呀，像蜜蜂一样勤劳啊，像蜜蜂一样啊有组织有纪律。那本身呢，蜜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同时呢，中国呀对这个蜂蜜类的东西啊，自古以来啊也是比较重视，好东西。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啊，在自然界当中，蜂蜜是最主要的一个甜味的来源啊，在自然界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甜味的来源。有人说不是白糖吗？老人家们啊，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吗？很早以前都没白糖啊，哪有白糖啊？那个时候哪有白糖就说啊，都是红糖、黑糖。哎，但是呢，你这个糖啊，你要种啊啊，你这个从哪里来呢？两大植物当中，这个糖来的比较多，一个是甘蔗，哎，一个是甜菜。可是这个甘蔗和甜菜呀，都是国外的舶来品，原先咱们国内是没有的，都是慢慢的从国外引进过来的，什么丝绸之路啊，海上丝绸之路啊，很多来的。你包括什么胡萝卜、胡豆

什么历史呢？这个红薯啊，给中国呀、带来了巨大的一个改变。啥原因呢？因为这个红薯啊，它既能当菜，又能当饭，而且是口粮。最重要的一点，它产量高。你看红薯这东西厉害到哪儿呢？它结了红薯了之后啊，这红薯能吃，上面长那个藤蔓叶都能吃，整个都能吃。所以遇到灾荒年呐，这红薯救了命了。你看现在很多地方还有拿红薯当主食的呢，有的是家里喂猪也用红薯，自己家吃也都是，因为什么？产量高啊。但是大家不知道吧？这是咱们中国呀，也是说在古代的时候一个人带回来的啊。他在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就发现了红薯这种东西，知道了它的生长习性，就感觉这东西应该带到中国来，能够解决灾民的问题。那国外也是谨言呐，不让弄啊。结果他两三次啊，他怎么弄呢？他弄那个红薯的那个藤蔓，大家知道啊，这个红薯的藤蔓啊，你把它栽到土里面，它慢慢的就能长出来，哎，就这么着也能繁育。所以啊，当时他就弄。弄了之后两三次都被人发现了，一顿毒打，因为别的国家不让把这东西外流出去。结果到最后啊，你知道吗？弄了一个红薯有多艰难呢？这个红薯啊，到最后他把这个藤蔓里面编到绳子里面了，啊，编到这个绳子里面了。然后船上不用很多绳子捆那个风帆什么的吗？就这样的情况啊，像麻绳一样给编上里面几根儿。哎呀，我的天哪，这回终于看不着了。然后啊，这乘风破浪，一个多星期啊才到咱们国内。大家想想，一个多星期没接触到水，你说这根藤蔓容不容易？但是没想到这根藤蔓活了，哎，这一下子呀结了很多红薯。有了红薯一结出来，第二年再栽红薯，那这样整个红薯就在全国就出来了。所以说什么张骞出使西域啊，都是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东西，大家明白了吗？但是呢，唯独这个蜂蜜啊，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不用引进。怎么说呢？全世界都吃蜂蜜，那无论哪个国家，它都有这个秘方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蜂蜜这个东西。所以啊，蜂蜜啊是一个伸手就能拿到的东西，而且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自古以来啊，能够出甜味的东西就很少。除了水果以外啊，能够出甜味的东西就很少很少。可是由于季节的问题呢，一旦说他们冬季呢没水果了，那时候也没法保存呢。那蜂蜜呢，这东西可以保存呢，放在罐子里可以放好多年呢。你们知道吗？吃甜的东西能够让人精神愉悦。那自古以来那个时候穷人哪能吃过甜的东西啊？吃不着的。那蜂蜜那时候也不会说什么大面筋冻啊，也对这东西不太懂啊，养殖也没有技术啊。基本上都是野生蜂蜜，能有多少啊？是不是？虽然自古以来也有养蜜蜂呢，技术差呀，养不了多少的。那个时候能拿到蜂蜜的不得了，所以这个小蜂蜜啊，慢慢慢慢的，哎，就被这个医家认识了。实际上当年呢，古代当中啊，蜂蜜最多的用于这个药丸啊，用于制药。然后呢，蜂巢用于制药，蜂胶、蜂蜡用于制药，这个蜂王浆更是蜂类药材当中极品的极品，是顶级的了。那你看，到了现代了啊，咱们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啊，经济条件好了，甜的东西啊，你随手拿。你说你到超市里那饮料什么的，有的是，白糖你要多少吧？但是大家想想嘛，这个建国初期那时候，白糖是不是还是好东西啊？反正我是记过，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串个门啊，看看亲戚呢，还有拿那个果子的四皮四酱，还有拿罐头的，还有拿白糖的，大家发现没有？那时候拿的那些东西，包括那些麦乳精，是不是都是甜的？那些东西里面，你看罐头啊，我记得什么山楂罐头、桃罐头啊，橘子罐头、菠萝罐头啊，是不是都是甜的？送的那些点心，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甜的？麦乳精是不是都是甜的？还给白糖，你看那个年代认为这东西都是好东西，什么原因？甜的。所以说那个年代，你看那么吃，实际上是一年吃不几口糖，也不会得糖尿病。为啥？摄入的少，不像现在这么多了。那由此就说一个事儿啊，甜这个味道。它是作为一个对人类来讲非常好的一个味道，咱们讲呢，酸甜苦辣咸，你看这个甜在里面啊，各有其中的滋味。那甜味的重要来源就是自古以来是蜂蜜，但是呢，蜂蜜只是蜂类当中的一种，蜂类的药材当中，蜂蜜只是其中的一种。那其中呢，蜂蜜是最普通的啊，跟花粉是一样的。再往上就是蜂胶和蜂蜡了。那大家知道吗？蜂蜜是滋养的，属于高级的营养品。但是蜂胶和蜂蜡就能够治病了。那你看，尤其是前些年呢，在这个蜂胶的这个领域啊，异军突起，整个国内啊，刮起了一股蜂胶的热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用到蜂胶之后，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糖。你看这多好啊！
有人就说了，那糖尿病吃。

0: 蜂胶，蜂胶甜不甜？蜂胶不甜啊，蜂胶没有甜味。那么蜂胶在这么甜的动物身上就能产生。你看，蜜蜂是一辈子酿花粉、酿花蜜，那你说它是不是跟甜味打交道啊？结果呢，那小蜜蜂啊，一辈子跟甜的打交道，它弄出来这个蜂胶居然能够降糖，居然能够对糖尿病有益，大家说神奇不神奇啊？所以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不说了吗？被毒蛇咬了之后，七步之内必有解毒之物，这就神奇了。你看，包括这个荔枝，咱们这个一到夏季啊，荔枝下来了之后，吃荔枝啊，喜欢吃好东西啊，红橙一季妃子笑啊，橘汁岭南荔枝来呀。你看这荔枝就好东西，可是呢，大家知道吗？荔枝一个是甜，升糖特别的快，再有第二个，吃了荔枝上火。所以南方有句话叫"一个一把荔枝三把火"呀，就一个荔枝三把火呀，你算算这上火大不大？那说到七步之内有解毒之物，毒蛇都如此了，那荔枝怎么办？荔枝吃肉，这就上火。可是呢，你把这个荔枝的皮儿啊洗干净，拿水煮一杯，这火马上就消了。你看多神奇啊！所以说，蜜蜂跟甜的有关啊，它酿糖的、酿蜜的，蜂糖、蜂糖，这个北方叫蜂蜜，南方叫蜂糖。那你说这个证明它多甜呢？可是呢，这个蜂胶居然是降血糖的，你看它俩是不是神奇啊？就比这两个更是高了一层啊！蜂王浆比蜂蜜和蜂胶、蜂着、蜂蜡的能力强的不止是几倍了，那都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原因就在于一个，普通蜜蜂吃蜂蜜啊，普通的蜜蜂啊只能吃蜂蜜，普通小蜜蜂功劳啊也比较大，那采蜜啊、防卫啊、建造啊、拆房子呀、养小蜜蜂啊，就等等等等，它干了很多活，它的寿命20来天，最长40天。那它吃的原料是什么？蜂蜜，不是说吃了蜂蜜减寿啊，它是正常的蜜蜂的寿命。可是呢，这个蜂巢里面还有另外几种蜂，一个叫冰蜂，打架用的，还有一个叫雄蜂，交配用的。还有一个叫蜂后，就是干什么生产的，生产小蜜蜂的。那我告诉你，就这蜂后，它能吃啥？它能吃蜂王浆。这个雄蜂啊，它是在这个蛹的过程当中能够吃到蜂王浆，但是它一旦出来了，它就吃不着了啊。但是这个蜂后又叫蜂王，它一辈子吃蜂王浆，能活多少年？8、9年，甚至10年。你看看，比小蜜蜂是不是高了上百倍啊？所以啊，能够用到蜂王浆的，就是极品当中的极品。最厉害的蜂类的产品当中，蜂王浆永远排到第一位。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事儿啊，我也得帮着大家研究研究。啥情况呢？就是刚才一直不说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的这种信任，我是特别特别的欣慰。很多听众朋友啊，打过来很多的电话跟我聊到这个事儿，有的呢是我亲自接的，有的呢是我这个学生接的。聊到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蜂王浆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那我也讲过了，我说市面上这个蜂王浆啊，价格不一样，它不像这个西洋参，也不像这个鹿茸片，这两个东西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它是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汤里面的辅料，主料呢就是我们这个蜂王浆。所以啊，咱们选用我们西洋参的时候，药店里面几乎都有，你啊，就选那种散的，或者是袋装的，还有那种塑料瓶装的都可以，一样的啊。这个里面呢，

好点差点的区别不大，因为咱们讲啊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啊。那咱们这三种东西呢都有益气养血的作用，可是呢有的是凉有的是热，所以说西洋参那个在这里面就有点温凉的性质啊，所以呢它这个呀你选的呢好与不好差不了太多。这个东西啊整个药店里面的西洋参来讲啊品质上区别啊也就怎么去说呢啊，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啊，基本上都差不太多。那鹿茸片就有区别了，鹿茸片便宜的就几十块钱一盒，贵的几百，到底是这个梅花鹿的鹿茸，还是马鹿的鹿茸，还是这个什么驯鹿的鹿茸，只要是鹿茸它都是温阳的，它都是热的，它都是这个益气的，同时在养血。那鹿茸片这面呢价格上你也不用去太在意，差不多就行。什么叫差不多呢？就这么说吧，只要是在药店里面你买到的这个整盒的这个鹿茸片啊，你不要看它的价格摆一堆，什么这个80那个150那个600那个1000的，你都不要关注。你只需要一个事儿，就是药店里面的这个鹿茸片一盒啊，价格啊，我说一盒啊，它那个是小盒的薄的，只要是这个一盒价格超过100块钱的就可以了，就这一类的鹿茸片就已经能用了。在西洋参和鹿茸片这两块上面不用太计较这个价格，差不多就可以。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很明白了，就是西洋参你闭着眼睛买都不会出错，鹿茸片你就买这个100块钱以上一盒的，那一盒里面好几十片用你好久的没问题啊，鹿茸片这个好解决。如果说啊你家里面有亲戚朋友给你送的这个鹿茸片，那这一块上面你也就更不用计较了，无所谓了，人家这是人情啊，人情送来的好点的贵点的便宜点的你就不用挑了。但是呢有个事儿我得提醒大家啊，咱们今天把这三种东西啊都说得清清楚楚，西洋参闭眼睛买不踩坑，鹿茸片你要在药店里面买，买100块钱以上的亲戚朋友送的你就不用挑了。但是如果说不论是亲戚朋友送的还是药店买的，这鹿茸片有颜色之分，你啊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什么颜色呢？这个鹿茸片呢有三种颜色，大家听好了，鹿茸片在药店买啊有三种颜色。第一种颜色是紫黑色，第一种颜色是紫黑色，第二种颜色是褐色啊，第三种颜色是灰色。都听清楚了没有？紫黑色、褐色和灰色这三种鹿茸片。那如果说这三种鹿茸片选择的情况下，大家听好，灰色的就尽量不选了啊，不要选灰色的，无论这个灰色的是便宜还是贵都不选了。选鹿茸片一定要选紫黑色或者是褐色的。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呀听我仔细跟你说，我不讲了吗？我说鹿茸呢是长在鹿头顶的，公鹿长母鹿不长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鹿茸这个东西啊它是极阳之物，鹿茸啊它是燥的热的啊，补气的还能够养血，西洋参呢是养血还能够补气。你看这两个东西是不是都挺好啊，它俩是对立的，同时呢又统一。那这个鹿茸片它有最大的一个作用的同时，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里面呢它有血液的滋养，鹿的血液的滋养。那你要说鹿身上什么东西最贵，那我告诉大家一定是鹿茸血最贵。再说一遍啊，鹿身上什么东西最贵，是鹿茸血最贵。割掉这个鹿茸的时候啊，这个鹿茸会出血的，那么这个血呀收集鹿茸的时候是要收到的啊，这个血不能浪费。那流出来的毕竟不多，有那么就是家里那个小杯子啊，就是喝酒那小盅啊，有那么几小盅就不错了，不少了，你也不能让人一直出血不停啊，是不是？那这个鹿茸血是要接过来的，这是大补之物，非常非常好的药。据说呀清朝宫廷当中这个皇帝王爷啊强身的时候，他们就喝这个鹿茸血，大家知道啊，这东西厉害得很，大刀得很，很劲儿大啊。那鹿茸片有大的作用当中最主要的一点，实际上就是鹿茸里面含有鹿茸血，本身鹿茸也厉害，里面再含有鹿茸血，是不是就是更厉害了呀？那鹿茸采下来之后啊，老早以前啊，那个时候呢鹿茸采下来之后啊就挂在那儿空一空，哎，能够空出来一小点鹿茸血，这个就是好的。这鹿茸是鹿茸，鹿茸血是鹿茸血，你再空那里面还剩一点在这里面。

所以说这类的啊，就是正常的鹿茸，里面含有鹿茸血的，割开了之后晾一下，然后呢把它切片。这个时候的鹿茸片含鹿茸血越多，大家听住了，鹿茸血里面含的越多，药劲越足。这个时候的鹿茸片就是紫黑色的，啊，紫黑色的，这个时候里面含有鹿茸血，效果是最好的。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鹿茸片啊，它是什么褐色的？啊，褐色的这个鹿茸片是怎么原因呢？正常应该就是紫黑色的啊，那这个褐色的它就有情况了，比这个紫黑色的要差一点。什么原因呢？咱们这个挂的那空是一方面，那拿手甩能不能甩出来？我告诉你，甩不出来。那甩出来三滴两滴的，可是现在有机器啊，什么机器啊？现在有个东西叫离心机转，你就跟洗衣机那个转桶一样，你把那衣服放里面湿的一转干了，为啥水都甩出来了啊？把水甩干了，衣服就干了。那这个离心机啊，就干这个活，怎么呢？他把那个鹿茸切完了的时候放里面。啊，趁着那个血还没凝固，热乎的，拿这个离心机滋一顿转，啊，就跟洗衣机那滚筒一样。但是呢，滚筒里那个水啊，它流进下水道了。可是这个甩鹿茸血的离心机呢，它流到底下了。这个时候把这个鹿茸血收集过来，哎，鹿茸血卖的更贵。那这个甩过了的啊，这个鹿茸片里面的鹿茸血含量就少了，它一个道理啊，药效也就低了啊。甩的越厉害，褐色这个颜色就越浅。甩出来的血少，褐色深；甩出来的血多，褐色浅。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第一类的鹿茸片是紫黑色的，新鲜，含鹿茸血比较多。第二类的就是档次降一点的，这个鹿茸片的颜色啊是褐色的，深褐色，慢慢慢慢变浅，浅褐色。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两类的鹿茸片都行，都能用，没问题啊，没问题的，你都可以用。那唯独注意的是第三类。什么叫唯独注意的是第三类呢？也就是说，这个第三类的鹿茸片是灰色的，灰色的就类似于骨质了。那明白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灰色的这个鹿茸片呢，一定是长得大，啊，这是第一点，长得大。第二点呢，灰色的鹿茸片呢，你看见那个鹿茸片一片片的，那里面的小窟窿眼多，啥原因呢？就长成快骨质了。也就是说，这个鹿茸呢，是属于这个鹿啊长大了啊。这个正常来讲啊，我们这个鹿茸应该是二杠龙。就跟这个两个手指伸出来像个二一样啊，这叫二杠龙。那么一般来讲，到了这种灰色的，就慢慢的就已经骨质化了。鹿茸要骨质化了，就是鹿角。那么没有骨质化之前叫鹿茸，哎，介于骨质化和鹿茸之间的，那这个时候切出来里面就没有血了，没有鹿茸血了，因为它骨质化了吗？钙化了呀。那个鹿角里怎么会有血呢？茸，它什么叫茸啊？就是鹿茸，你摸着的时候它软乎乎的，上面带一层绒毛，这叫鹿茸。啊，那个鹿角就是硬的了，打架用的，那扎人都能扎进去。你想想，这个时候里面还有鹿茸血吗？它钙化了、角质了，那这个就不行了。那一般来讲啊，长到三杠以上，快到四杠了，那这个时候采的，那就是大了。但是呢，它也叫鹿茸，只是说质量上比那个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所以啊，你尽量就不要去买这种灰色的、快骨质化的这种鹿角了，这个就叫钙化了的鹿角。也就是末期鹿茸，那这一类的鹿茸啊，效果就差了，你就可以把它当成鹿角来用了。但是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呢，用的是香参六片，用的是鹿茸三片，咱们说好了用的是鹿茸，不是用到快到钙化的鹿角，效果就差了。所以啊，你无论是药店买还是亲戚朋友送，哎，你注意一下，这个黑褐色的鹿茸可以用，褐色的鹿茸可以用，紫黑色的可以用，但是呢，灰色的鹿茸片就不要用了。那灰色的鹿茸片干啥呀？你家里面要是煲汤啊，啊炖肉啊，啊你扔了两片，你当滋补的吃一吃得了，这个里面药性就低了。这是香参和这个鹿茸片啊，这两个我给大家讲清楚了。那蜂王浆这一块呢，我也给大家前几天说过，它在市面上啊有两类的状态。第一类呢是这个膏状的，啊年糕一样的那种膏，就跟那个面糊一样啊，就这个。就咱们那个浆糊就那个样子的性状，它是灰白色或者是浅黄色啊，或者是乳黄色，就这种颜色的，里面有颗粒感，闻的这味道呢，辛酸辛辣刺鼻，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点甜，或者有的都不甜，也就是这个里面没有升糖指数，你吃蜂王浆不会升糖的，这一点大家放心。这是散装的，散装的这个就分质量了，它做

何来之前也要过滤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跟品质有直接的关系，价格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一类的叫散装的这种蜂王浆。那第二类的呢就叫蜂王浆的冻干粉。那大家明白啊，那你说散装的那种啊年糕一样的这种蜂王浆都能用，那为啥还要做成冻干粉呢？那我告诉大家，纯度提高了。这个把蜂王浆做成冻干粉，一般来讲就装到胶囊里了，这类的就是个蜂王浆的冻干粉。那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呢在市面上就少，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它这个价格呀比这个蜂王浆的那个膏还要贵。因为什么呢？你记住了，也就是说是三斤蜂王浆啊，三斤蜂王浆能出半斤，能出半斤，换句话来讲就是六斤蜂王浆能出一斤这个冻干粉。那你告诉我价格是不是差几倍啊？差六倍啊。那这个加工技术都不算了啊，做冻干这个技术啊现在很普遍了，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呢它这个原料成本就不一样了。就跟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去买一块黄金，你买了六斤黄金，结果到最后呢加工完了之后剩一斤了，那你告诉我它的成本价是多少啊？你不能说按照一斤来算呢啊，就成一斤了，不对呀、啊、你加工完了之后那不是了，我有六斤的成本呢，是不是？就像你买那个木头来做玉雕木雕一样，你现在买那种什么黄花梨啊小叶紫檀这种木头啊做那种木摆件或者做成家具，那你不能说你按照原料多少斤呢，因为现在买这个黄花梨木头和这个小叶紫檀木头是论斤买的，你买一百斤的，结果呢你加工成出来一个手串，这手串连一斤都不到，打比方说啊，当然没有那么夸张，那你不能说我这个按斤给你，现在按照黄花梨的斤数给你算一斤呢，那我加工我就浪费了那么多呀，是不是？我要成品呢，成品价格都贵了呀，你得按原料来算呢。所以蜂王浆啊，这个正常来讲就是散装的那个膏类的还便宜呢，但是一旦加工成冻干粉，那价格就飙升了，就很贵了啊，价格就很贵了。但是你不得不说，用上这样的加工成冻干粉的蜂王浆，功能效果要比这个单独用一勺一勺㧟的这种膏一样的散装的这种蜂王浆效果来得更棒。所以啊，咱们国家药典里面有批准，因为蜂王浆本身就是药材啊。那么国家药典当中批准呢，就是什么散装的膏也可以批成药，然后呢，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更是蜂王浆当中的极品，也是药。所以啊，现在咱们国内呢是有这种蜂王浆的这种成品的顶级的成品，就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只是啊，有一个小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做出来这个药，就是这个 OTC 的胶囊啊，市面上少。啥原因呢？因为本身蜂王浆就贵，这是第一个。加工完了之后价格又贵了，我不说了吗？三斤才出半斤，六斤才出一斤这个冻干粉，它的价格正常情况下就应该比这个蜂王浆的膏要贵六倍。那你算算吧，这六倍达到什么程度？你就是便宜的那种蜂王浆，我不说了吗？也得两三百一斤，咱就按二百。那你这个便宜的蜂王浆做出来，200块钱一斤的，你加工完了之后多少钱呢？加工出来一斤的冻干粉，那你就要六斤的这个蜂王浆。那你看看，这一下子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价格就变成多少？1200了。那还有贵的，1000块钱一斤的那个蜂王浆，加工完了之后变成6000块钱一斤的冻干粉了。那还有3000块钱一斤的蜂王浆，加工完了之后18000了。那你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不是就顶级了，就贵了？这一贵了之后，脱离了普通老百姓经济收入了，那就不行了。那咱们琢磨琢磨啊，你就说买衣服为例啊，买这个一个衣服，羽绒服。那你说羽绒服有没有便宜的吗？有便宜的，有便宜的，几百块钱的都有。结果这羽绒服10万，那咱们明明买衣服，那你告诉我，普通老百姓会选吗？可能说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了几十万啊，或者攒了个十几万，在家里面以备应急不时之需要用的，结果呢能不能买得起？能，家里那点存款能买得起10万块钱这件羽绒服，你会舍得买吗？你绝对不舍得呀，放我也不舍得呀。所以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啊生产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企业就比较少啊。现在能够在全国，我记得啊，能够现在在全国能够生产蜂王浆的企业多，这个蜂王浆不用怎么生产，大自然的搬运工，你就是找到养蜂人或者这个企业

养蜜蜂，你就能够收到啊，收获到这个蜂王浆，就比较不错了。过滤一下，然后把里面的杂质啊给它弄出去就行了啊。这个时候装上瓶里面，就是散装的蜂王浆，2两的、半斤的、1斤的就可以了，明白了吗？那如果说加工成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价格一下子就提高好几倍。首先第一个啊，很多加工成蜂蜜的、蜂花粉呐、蜂胶、蜂蜡、蜂王浆的这企业，它是食品厂，它不具备这个药企的资质，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的这个蜂蜜、蜂胶、蜂蜡、蜂王浆，它是食品，食品是不允许进到药店的啊，食品是不允许说你有功能治病的，这是国家规定的。那第二个呢，国内啊很多个药企又有自己完善的生产线，什么生产感冒的、拉肚子的、治头疼的、心血管、脑血管，都生产这个为主，生产单纯的蜂类产品的又少。那总归到一块儿啊，也就是说国内那个药企生产药的企业生产出来蜂王浆冻干粉药的这样的单位，整个国内加到一起都不够十个，不到10家啊。你算算，那生产感冒药的企业中国都得有几百家、上千家，生产降压药的企业中国都得上万家，但是呢生产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企业连10家都没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买的人少，原因大家就明白了，贵的不得了啊。那你算什么？所以呢这个价格就贵了。但是你吃就不一样了，你吃怎么算呢？你说你那个一勺你是多少啊，对不对？你那一勺啊蜂王浆咱们那个放到杯子里面那喝了，那如果要是换成冻干粉呢，价格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价格是有加工费用还有这个提纯成本了，但是呢这蜂王浆冻干粉要吃就不用这个一勺蜂王浆了，多少？一粒儿啊，一粒儿就可以了。那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在咱们中国，我说了它是药，那批准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胶囊这个药啊，在国家是有规定的，那它的功能主治就比较多了。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能够干什么？益气养血，哎，补虚扶正，用于气血不足导致的身体虚弱啊，倦怠食少，就是吃不下去饭，没精神，没劲儿，睡不好觉，身体虚弱难受，走不动路，气血亏损，然后啊气血亏虚这类的问题，这个蜂王浆这个药，就是蜂王浆冻干粉这个药都能治。那你看，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药，就是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东西它需要长期吃。多长时间呢？要吃就是半年起步，因为它是慢的啊，慢慢来的。但是有个事儿啊，咱们喝酒的人说过，就是这酒不上头，喝到啥样是啥样。有的是喝了酒当时没事，回家了头疼的受不了，有些好酒是喝到当时晕乎了，那就是晕乎了，不会更严重了。蜂王浆也是如此，就是你补上什么样，你的身体就能停在这儿，哎，就会只变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所以说身体不好的人呢，那用多长时间呢？基本上这个你要喝你就靠边喝啊，就挨着喝，喝着就喝着，照着6个月12个月，严重的你就2年，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6个月12个月24个月，你就照这个来啊，那也是根据经济条件。大家听好，这个东西是要花钱的，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如果说你呀、就想把这个身体好好解决的，我建议你用冻干粉。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这个价格都差6倍呀、那蜂王浆都好几百块钱、1000块钱一斤了，我用这个冻干粉是不是更贵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没算明白。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用蜂王浆你是用一大勺，但是你用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你就用一粒儿，这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你这个是价格是贵了，但是你用的少了呀。也就是说你原先啊，你用的是一天一勺一天一勺，你30天一大堆，但是现在30天你要是用到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30粒就够了呀，是不是？它就那么一小瓶就足够了呀。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省事儿，而且纯度更高了，效果也就更好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有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所以这两天呢很多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也跟我说，他说那个有的时候我自己家里有，我说那你自己用。有的时候孟非老师我家里面没有，我在外面我都分不清真假，哎呀我想让你帮个忙，没问题，这个都是小事，我不说了吗？你们要是有需要的你们就找我，我是能帮一定帮，因为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信得过我，我还不高兴吗？对吧？你信得过我，中心的东西又好，用完了之后见效又快，那你说是不是？对你对我来讲都是好事啊，对我来讲我有成就感，对你来讲呢身体收获健康，你说两边这不都好啊？那所以啊，这两天也有陆陆续续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这次也得让孟非老师帮忙，说有一些人家里有那就不用了，是不是？或者人家不

钱，在药店里面挑最好的都可以。那我这年呢，跟孟非老师接触时间也长了，我信得过。最重要的，我信中心，所以啊，让孟非老师帮忙，这都不算事儿。为啥呢？信得过，那咱们就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中心有，我也跟你们说了，谁要吃的可以提前报个名。为啥要让你报个名了？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的，也不是说我自己弄出来的，不是的，中心里有的我得转转手，这是第一点。不像别的东西啊，我跟药厂联系，这个不用了。为啥呢？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为啥我好几天，我实际上我早想说了，但是我憋了好几天，因为别的东西啊，我能给大家砍砍价啊，让大家少花点钱。这个蜂王浆不行，别的都能让大家少花点钱。为啥呢？因为别的企业呀，给我们乐燕诺生产，给我们中心生产，它是有利润。那有利润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呢，就让一部分利，增加一下知名度，都好啊，都是好事啊。但是给我们生产蜂王浆的这个，它没利，比如说没利，它在这无利不起早，不可能啊，都奸商嘛，都是说无利不起早，怎么回事？我告诉大家，这个企业在东北，那么东北的药企啊比较多，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企业跟我们中心呢合作这个药材的专供，也就是说很多东北的地方特色的药材都是我们从这个企业来拿的，所以啊，这个企业跟我们的合作时间也比较长啊，这是第二个事。第三个事呢，蜂王浆它给我们不是当成一个商品，它当成什么呢？当成原料。开始最早也是给我们这个蜂王浆这种膏，结果到最后啊，放到我们那一瓶一瓶的，有的时候掉了散了。再有一个呀，这蜂王浆有的时候放的时间长了，它上面长一层，那能吃啊，但是看着不好看。哎，后来就有更先进的了，就少吃的。那有的那个蜂王浆那个味儿啊，真不好，那有点辛辣呛鼻子啊，酸涩的味儿。很多人说味道不好，就加工成这个了。人家本身这个企业呢，它就有这个蜂王浆药品的批号，所以啊，人家就给我们供应这个了，说那就给你们拿这个吧。那人家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胶囊这个药就给我们中心直供了，人家就说了，你们中心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东西啊量也不大，我们每年呢往外走的量也不大，因为这个东西全国的需求量不是特别多，不是配药的药方里用不着的啊，老百姓又嫌贵买不了，所以呢这东西有点半停滞。他说你们不用，我们都生产的很少。他说你们用呢，那我们就每年给你象征性的生产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不收你们钱了，就是原料啥价我们就是啥价啊，就是6:1嘛，是不是？就正常蜂王浆供给你们什么价，完了之后呢我们供给你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乘以6啊，因为原料就是6倍啊，对不对？我们原价供给你打个比方是500块钱一斤的蜂王浆，那现在供给你冻干粉就是3000块钱一斤呢，我们给你装成胶囊啊，就这样的一个原理就给我们了。所以说人家企业不赚钱，这是实话实讲，人家企业在蜂王浆是一分没赚钱，所以呢没有利润，你说我上哪儿给人家砍价去啊，是不是？而且说句心里话，给我们的蜂王浆一点都不贵，多少钱呢？大家听好了，给我们中心直供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人家是药啊，明码标价，货真价实的药， OTC 的药，好药，质量够用的药，纯度够高的药，6倍提纯的药，多少钱呢？才200块钱一瓶，这一瓶里面30粒，正好用一个月，一天一粒。但是放到正常吃蜂王浆，大家听好，如果你吃蜂王浆是单独吃一种要治病的，那你得按说明书吃，一天得吃4到6粒啊，这是正常说医生给你开个单方吃蜂王浆来治病的，那你按这个吃量不够，一天得吃6粒。但是呢如果说你吃的是我给你用的这个长寿强身汤，那每天实际上需要的就是一勺这个蜂王浆，一勺给它提6倍，分成6份，正好就一个胶囊。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呢如果要是用我们中心的，我可以帮你忙啊，可以帮你忙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原价就是多少是多少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也得跟人说一声，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也不用说按照说明书怎么，你因为你不是单独吃蜂王浆，你单独吃蜂王浆你一天就要吃多了，一天5-6粒，那一瓶吃一个星期吃完了。但是你现在是里面加上西洋参和鹿茸片，你这三方合一，这个时候你每天就1粒，那就简单了。怎么来呢？就是每天呢你把这个西洋参和鹿茸片放到杯子里，6片西洋参，3片鹿茸片放杯里，加开水泡上20分钟，然后水凉起来了，你拿一粒我们中心的加工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粒放嘴里，用这个水喝下去，正哎正好一副方顺着你的喉咙进去的时候就成方了，哎这个长寿强身汤你一口就喝下去了，是不是？所以啊，如果收音机前啊听众朋友，你们就是一感觉外面呢有假的，

0: 二呢，你信得过我的。第三呢，啊，你也认为中兴那个东西质量好的，你到时候你可以找我们工作人员报名。但是不是卖这个东西，大家听明白了吧？我是帮你们转一转啊，帮你们搞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统计一下，我别说那个像以前一样啊，那个时候呢，我说跟你们商量好了多少多少的，这次呢，你们先报名，报名好了之后，数量多少了，我一次性的跟人家企业说。让你企业直接给你们从厂家发货就完事儿了，你看这是不是良好合一好，你好我也好啊，对吧？企业也不用赚这个钱了，但是呢，人家出这个名儿，我们呢，你收到好东西了，得到实惠，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你是用6个月、12个月还是24个月就完事儿了，明白了吗？现在先不再太说清楚啊，因为什么呢？我也得再跟人家说一声。这个事儿啊，我就可以做主了，因为毕竟有这个熟度啊，也有这个关系。但是呢，毕竟得给人打个招呼，我看看人家库房里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量多不多？万一咱们这边报名特别多，那我就得晚几天啊，要不然你别说你这边报名了，结果呢，东西没有，还得等个10天半个月的，那不行，我不能干那个徒了晚上的事儿，对吧？大家知道孟非啊，这个人呢，说一不二，这是第一。第二个，有啥说啥，不能去作假。第三个呢，我这人诚信，所以啊。我也把这事儿啊，跟人家商量好，什么时间啊，然后呢，这个什么时候，一共多少量，跟人家说的清清楚楚了。我呢，在节目当中再给这个事儿给大家汇报，大家说好不好？好了啊，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听众的电话，我跟他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吧是你的粉丝，我天天听你讲课，
0: 啊，忠
2: 我
0: 实
2: 听
0: 听众
2: 这么多老师讲啊，真的，我就觉得就说你讲得好，讲得很自然，随口就来，就是有真本事的老师呀。
0: 谢谢表扬我，谢谢哈，谢谢你。
2: 哎，老师，我是听说了凤凰浆挺好的，我也想让你帮我订中心的凤凰浆，我也想订一年的量。
0: 老同志，你这样，因为这个吧，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给我个准信儿呢。就是我问了一下，但是他那边没有给我确切的答复。但是这么说吧，我一定是尽力的帮大家搞。你这是也想用这个方子是吧？
2: 是的。
0: 我用力，我给你们跟他们说，好不好？这事儿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不会差太
2: 哎，
0: 多。只是他那边还没有给我最
2: 好
0: 准
2: 的，
0: 确的
2: 太
0: 信。
2: 谢谢您了，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什么情况？
2: 我这身体吧，病也多，时间也长，有这个糖尿病呢，20多年了，这个眼睛有白内障，还有视网膜病变。我本身嘛就是个罗圈腿，走路就慢，前几年嘛还能拿个小板凳走一走，拿个小板凳坐一会儿，现在是一步一步的挪呀，天天也出不去屋。不敢上医院，检查这呢，检查那呢。我最担心啊，我是心脏病，10多年了，受不了哪一下就呼一下子，眼前一黑，就像要栽倒似的。还有这个小腿，还有这个脚啊，天天肿，一样一个坑。我和这个脚脖子一直啊，就是这个皮肤都感觉看着是黑的。还有就是我这个失眠的问题，说憋醒就憋醒了，喘不上来气了，喘一会儿吧再躺下，这一天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这白天嘛没有精神，就感觉活着就是活受罪。
0: 那不是
2: 我就感觉我成了家里面的废人了，干啥呀都得人照顾着我，心里吧可憋屈了，帮不了家里人，还得拖累他们，我这心里啊不是滋味。我寻思着我是这个身体的底子吧太差了，我听凤凰浆嘛挺好的，能把我这身体的底子调调。外面我真不敢相信，我就相信孟非老师你了。
0: 谢谢你。
2: 这回吧，我还是在那个中心订，

0: 这之前吃那个羊胎盘吃的挺好的效果，
1: 啊，
0: 我这刚好也没吃，也就是羊胎盘也吃完了没了、
1: 嗯。
0: 我现在想试试蜂王浆。
1: 啊，没问题，我的这样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啊，刚才你说那个身体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个脖子和这个是脚脖子发黑是吧？
0: 对。
1: 那是下面那个供血，这就非常非常不好了呀。你这个身体当中气血推动的差，你这个方子还真要用。我不说了吗？咱们这个方子里面，西洋参、蜂王浆、鹿茸片，他们三个是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良，它把全身各地的气血都能送到。所以说你这块颜色一变了，就证明那个地方的血管啊，就已经开始萎缩或者是堵塞了。那以后要是再不解决，后面问题大，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方子你适合用。你这样啊，这两天好几个老人家给我打电话，我亲自都接到了。就意思是相信中心，信得过中心的产品。我这边呢，我刚不说了吗？我说我在问，但是他没有给我个准确的消息，我就没敢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但是东西一定是有，也一定能搞得到，就是到最后能有多少量，我说不太准。你别说我说放开了来吧，结果到最后拿不到那么多，有的人拿不到，那你说我不说大话了吗？我这人有啥说啥，你是老听众，你也知道，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你这样老人家。你的身体用这个方子绝对是可以，你就再等两天，一旦有消息，我马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汇报，然后到时候你就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订就可以了，你看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那你就等两天哈。
0: 嗯，我就等两天。
1: 哎、好，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0: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7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政协临江市第10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召开。9月18日，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7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当前临近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交通运输、生产经营活动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叠加凸显，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紧盯在建项目人员密集场所、周边城中村等重点区域，尤其要加大对酒店民宿的排查整治力度，逐项核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用气等关键环节，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会议强调，全市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各行管部门要强化行业监管，与属地加强协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现已进入秋季森林防火期，有关部门要全面统筹扑火队伍力量，靠前部署专业扑救人员，对灭火机具、通讯装备开展全面盘点检查，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加强景区出入口、进山入林路口等关键点位布防力量，强化火源检查管控，严防火种入山进林，从源头防范森林火灾发生。
5: 9月20日，政协临江市第10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副主席李天庆主持会议。
4: 会议听取了市检察院工作情况的通报，听取了重点提案。

0: 实情况的通报。审议提案委员会关于我市乡村民宿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审议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关于边境乡村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经济委员会关于北山全民健身体育公园建设的视察报告。审议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关于我市基层卫生专业人员业务素质的调研报告。审议社会法治民族宗教委员会关于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政协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关于表扬五年来优秀委员、优秀委员活动小组及2026年度优秀提案名单。杨文荣、白方竹出席会议。烈火中淬炼担当，岗位上践行使命。白山市优秀共产党员杨代志，自投身消防救援事业以来，扎根一线岗位，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守一方平安。
1: 杨代志，现任临江市世纪大街消防救援站班长。自入职以来，他始终坚守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殉职精神，以党员标准砥砺初心，扎根消防救援一线，用坚守与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危难险情面前，杨代志始终冲锋在前，逆行而上，主动担当急难险重救援任务，充分彰显了共产党员舍身为民、奋勇争先的责任担当。工作中，杨代志勤学苦练，深耕实战，积极参与水域、绳索救援专项培训，考取专业资质，熟练掌握舟艇驾驶等核心救援技能。他主动负责装备运维检修工作，累计维修装备80余件套，节约经费20000余元。同时悉心带教新队员，针对性制定训练计划，传授实战经验，补齐队伍训练短板，提升整体战力。入职以来，他带队参与灭火救援2000余起，安全转移群众220余人，以专业能力扛起应急救援使命。日常生活中，杨代志主动关心身边队友，耐心疏导思想情绪，以真诚热心凝聚队伍合力，用一言一行践行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赢得全体同事广泛认可。
2: 我是一名校园，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将始终牢记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首位，在危难的时刻冲锋在前，苦练本领，守护平安，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为消防救援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0: 基层一线守初心，党建赋能，暖民心。临江市森工街道北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长立，18载躬耕社区治理一线，聚焦群众所需，用心化解邻里难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当好居民的贴心人。
3: 在临江市森工街道北山社区，居民有句口头禅，有困难找李书记，他就是社区党委书记李长立。扎根社区18年，他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把一件件小事办进了居民心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李书记。北山社区老旧小区集中党员居住分散，不少退休党员组织关系挂在社区，人却常年联系不上。李长立和同事爬楼入户，逐户登记，2个多月建起一人一档台账，流动党员、退休党员的管理从此有了规矩。林茂小区党建力量弱，他牵头成立小区党支部，设立流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楼道堆雾、下水道堵塞、

0: 不明缺失这些老问题，摆上织布桌面，一件件协调，累计化解治理难题和邻里矛盾30多件。就是说，在我家楼下这个脑瘫那个孩子，他综合不能自理，就是他爷爷奶奶都送他，他爷爷死了之后就他奶奶，他奶奶也70好几了，有时候他就是上社区去找这个李书记，困难了他就去找。 完，这个李书记呢就说：“你说老找我吧，他说这个每年接到可能就补助500块钱，已经都给了。你再来老找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再不能给你再去申请了。”就他就从他自己腰包里头就是掏钱，就是经常来看他还。
1: 党建怎么连着民心？李长利的办法是：共享儿女。他和党员志愿者跟辖区68名独居空巢老人，结成帮扶对子，水电坏了上门修。 看病陪着挂号，逢年过节提着东西去唠嗑。帮扶清单分为日程照料、医疗陪护、精神慰藉3类。18年来，累计服务老人700多人次。社区居民找李书记办事，进的就是这间屋子。在这几十平方米居民捐赠的屋子里，条件拥挤，人心没散，服务没断。这几年，李长利和同事们守着这间小屋，为社区群众尽心尽力。 今年北山社区新党群服务中心即将交付使用，该中心面积1183.77平方米，中心内设置有食堂、长者健康之家、电子合唱团、暖心驿站、舞蹈室、同心驿站、书画室、多功能会议室。小屋换大屋，但为群众服务的阵地永不换。在分工街道北山社区，老百姓还会有困难找李书记。
2: 18载基层事业有辛苦更有感动，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离不开组织的培养，离不开社区全体同事的并肩作战，更离不开辖区居民的理解与支持。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基层岗位，牢记党员身份，守好群众的家门口。 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用实干担当践行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
3: 9月20号，临江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在市政府广场组织开展大型义诊服务活动。本次义诊由临江市人民医院、临江市中医院、临江友谊医院。 兴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江市解放所等医疗机构共同参与，出动医务人员26名。活动现场开设心内科、普外科、儿科、精神心理科、呼吸科、中医科等义诊专区，开展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及心理咨询等服务，普及医学常识及相关疾病防治知识。据统计。 本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200余人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400余份，通过面对面健康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居民健康意识，解决群众就医咨询难题。下一步，临江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将持续推进便民医疗服务，常态化开展义诊下乡健康科普等活动。
4: 不断提升辖区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健康保障水平。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 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

0: 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2: 遇到一点小事儿，就第一时间求助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给拿主意，没有自己的想法。遇到困难呢，第一反应也不是解决，而是等着大人来帮忙。那么很多家长就纳闷了，我付出了这么多，尽心尽力地为孩子铺路，为什么养出来的孩子却缺少主见，独立能力这么弱呢？其实育儿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父母包办所有的事情，而是恰到好处的去偷懒。当然这个偷懒啊，绝对不是说对孩子的事情就不管不问了，放任自流了，更不是不负责任。这种育儿里的偷懒呢，其实是一种养育的智慧，是懂得顺势而为，学会放手，给孩子留出足够的成长空间，让孩子在亲身实践当中慢慢学会自主思考，然后呢也懂得承担责任。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偷懒的思路吧，来帮助我们大家都可以温柔地培养出独立而且自律的孩子。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学会放手，把选择权交还给孩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家长呢都是习惯性的去替孩子做各种各样的决定，比如说孩子今天穿什么衣服，吃什么样的零食，放学之后呢这个时间是用来做什么，周末去哪儿玩，甚至是和什么样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家长说了算。我们内心的想法也很简单，对吧？就是觉得孩子太小，考虑事情不周全，那容易做出不合适的选择。大人帮他安排妥当，就能少走很多的弯路。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每一次替孩子做决定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剥夺孩子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的机会。如果孩子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他的父母来安排的，那么他呢长期处在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里，慢慢就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帮我安排，那我就不需要自己思考，也不需要自己去做出选择。那这样长大的孩子呢，遇事就会习惯性的去依赖父母，没有属于自己的想法。等到慢慢长大，面对人生大大小小选择的时候呢，他就会很容易迷茫，很容易犹豫，然后缺少主见。小到这个填报兴趣班，大到未来的升学择业，一到需要自己拿主意的时候，可能他就慌了手脚，不知道怎么去办了。那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真正聪明的父母要懂得适时去放手，把选择权来还给孩子。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面呢，咱们完全可以交给孩子自己去做主。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就可以让孩子挑选好他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放在床边，放学之后呢，让孩子安排自己课后的这种空闲时间。你是先写作业呀，还是先玩啊，还是先运动啊，还是先阅读啊？周末的时候让孩子决定自己的休闲方式，是想出去散步，还是想在家里玩，还是想约自己的同学出去玩等等。说到这儿呢，很多家长心里也有顾虑了，说孩子选的方案不够好怎么办呢？选的不合适，浪费时间怎么办呢？其实比起一个不完美，比起一个完美的结果啊，敢于做出选择，并且学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个才是成长最核心的部分。哪怕孩子这次选择的可能不够妥当，但是对他来说，这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成长体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孩子非要穿比较薄的外套出门，因为现在早晚这个天气比较凉哈，家长都知道担心孩子怕他冻感冒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强制的去要求孩子必须得穿一件厚的衣服，你可以只是温柔的提醒他一句，让他自己去感受，出门之后觉得冷了，他自然也就明白了，下次挑选衣服的时候呢，就会主动的去考虑一下天气和气温。这样一次次自主选择的经历，就会慢慢地帮孩子搭建起独立的思维体系，慢慢养成遇事有主见、做事不盲从的性格。我们要明白

反而会弱化孩子的责任感。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就会慢慢的去默认一件事儿，就是家里所有的事儿本来就是应该由我爸爸妈妈来做的。那时间长了呢，这个孩子就容易变得自私，不懂得体谅家人，缺少担当。很多家长抱怨哈，说我家孩子眼里就有自己，也不说帮帮忙，明明看我有那么多活儿都不帮着分担，不懂得心疼他的爸妈哈。其实根源往往就在这里，所以适当的示弱是很高明的养育智慧。家长不需要时刻都神经紧绷，事事都逞强，我们可以偶尔坦然地向孩子展现出自己的疲惫呀，或者是自己的弱点呀，承认自己也有不擅长的事情，反而能够唤醒孩子内心的担当。可能很多家长呢不好意思在孩子面前示弱，总觉得家长必须就得强大，其实完全不用。因为当你身体疲惫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地对孩子说，妈妈今天上班很累，那身体有点不舒服，你能不能自己收拾书桌呢？遇到一些你不熟悉的小问题，也可以主动去求助你的孩子。你可以说，哎，这个知识点妈妈不太懂，你能不能试着看看你能不能看懂，然后教教我呢？大家仔细想一想，孩子的责任感从来都不是靠这种反复说教得来的，不是我们天天跟孩子讲你得有责任心，你得懂得分担，孩子就能学会担当的。孩子的责任心是被需要、被认可、被托付之后慢慢培养出来的。当孩子感受到自己可以帮助爸爸妈妈，可以承担家里的小事儿，内心自然就会生出满满的成就感和价值感。所以慢慢的呢，孩子就会主动的去分担家务，体谅家人的辛苦，养成有担当、懂感恩的品德，独立能力呢也会逐步的自然的去提升。我们总是想着保护孩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忘了，让孩子承担力所能及的小事儿，体会被家人需要的感觉，本身就是成长当中很重要的一课。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了，试着把一些家庭的小任务去交给孩子，让他成为家庭当中的一份子，而不只是一个可以完全享受家人照顾的小朋友。第三点呢，我们要学会克制干预，允许孩子体验犯错。绝大多数家长的操心哈，根源都是害怕孩子犯错。孩子做事拖拉，或者是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对的时候，或者是偶尔出现一点点小失误的时候，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立刻打断，马上纠正，甚至是直接接过手替孩子做完。我们总是想着帮孩子去规避所有的错误，帮他铺一条最顺畅、最平坦的成长的道路。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了，犯错其实就是孩子成长最快的捷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和不断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如果家长全程干预、过度纠正，孩子永远都没有机会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旦离开父母的保护，那么遇到一点点挫折呢，就非常容易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应对。如果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真正的独立，那核心就是让孩子拥有直面错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作为家长啊，一定要学会克制自己想要干预的这样的冲动，做孩子成长路上的后盾和旁观者，而不是全程的操控者。我们举几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场景吧，就是孩子写作业比较磨蹭，很多家长呢就会在旁边不停地催促，对不对？一遍一遍提醒，甚至是就坐在旁边搬个小板凳啊，就这样听着。其实我们可以试着少一点的催促，让孩子自己去体会这种熬夜赶作业的辛苦。当他亲自体验到这个拖延带来的疲惫以及玩耍时间被压缩之后，才会主动调整自己写作业的节奏。孩子收拾书包整理物品的时候呢，有的孩子可能容易马虎啊，容易丢三落四的，那家长看到之后呢，可能立刻就会把他忘记的东西放到他的书包里。那我们以后呢，就可以让孩子亲身去感受一下他忘带文具呀、忘带书本带来的不便。等到他自己因为自己的这种粗心遇到麻烦，或者是遭到老师批评的时候，他才能记住，才能有教训，对不对？下次收拾东西的时候才会更加的细心。

如果孩子做事情思路不对，想法有偏差，家长呢也不要急于去否定，不要马上去推翻孩子的想法。我们可以给他机会去自己尝试一下，然后呢让他自己慢慢的去调整思路。这些无伤大雅的小失误呢，都是孩子成长的必修课。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试错的滋味，孩子才会主动反思，主动改进，慢慢也就养成了自律、谨慎和独立的做事习惯了。很多家长听完我刚才说到的这三点啊，心里就会有疑问了，说这个放手示弱还有允许犯错，这么做孩子会不会越来越懒散呢？会不会耽误孩子呢？其实答案恰恰相反，父母的包办和过度的管控看似是在保护孩子，但是实际上剥夺了孩子锻炼能力的机会。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呢，必须要在真实的体验中反复去练习，他才能够一点点的建立起来。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育儿话啊，就是父母适度偷懒，孩子才能越来优秀。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呢？教育不是父母一辈子为孩子去遮风挡雨，帮他们挡住人生所有的风雨。教育就是要慢慢的放手，一点一点的退出孩子的生活，最终呢，让孩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人。这些道理听起来简单，但是实际落实到日常养育当中呢，对家长来说也并不容易。想要做到适度偷懒，最考验的其实也是父母的定力。看到孩子做事慢和做得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克制住伸手帮忙这样的冲动。看到孩子做出不一样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克制住立刻否定的这样的念头。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也要克制住急于批评和纠正的想法。教育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漫长的马拉松，所以我们也不用时刻都紧绷着神经，什么事儿都得冲到孩子前面。如果我们适当的放下焦虑，学会聪明的去偷懒，把成长的主动权还给孩子，那么我们做好孩子坚实的后盾，在孩子需要支持的时候再给予陪伴和引导，在孩子可以独立完成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安静的退后。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面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0-23到0-28摄氏度，最低气温延吉0-10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0-11到0-16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0-25摄氏度，最低气温0-16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 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和我们的医疗科普有关啊。
5: 哎、嗯。
1: 那我们除了要关注我们这些这个很重要的器官，比如说心肝脾肺肾啊、
5: 哎，
1: 那很多的细节也不能忽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牙齿啊，
5: 哎、这口腔现在这真是决定性的，就是健康。 康方面啊，这占比比较多了。因为你看你这个饮食啊，哎，这个习惯呢、啊，包括这个牙好不好，能不能吃东西，因为咱们之前科普了很多营养方面的事儿，就是人一定要多吃，是吧？要满足每天的这个营养元素。但你要牙口不好，有些东西你吃不了。
11: 没错啊，因为有个广告语不就说嘛，牙好吃嘛麻香，
5: 哎、
11: 是吧？哎，那但是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觉得一颗两颗牙掉了啊，也不疼不痒的，能凑合事儿就行了啊，就一直会拖着他不管。那等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啊，牙齿会越掉越多，吃饭嚼不动了，营养跟不上了，身体呀、啊、也当然也随之出现了问题。那现在呢，修复牙齿的方式也很多啊、比如说小培都知道哪些方式？
5: 这个烤瓷牙。啊，这个种植牙是吧？这个，然后还有就是戴假牙。
11: 对
5: 啊，我基本就知道这些。
11: 没错啊，就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可能戴的那个假牙都是戴那个钢丝网的，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
5: 戴上、
11: 就把它戴上。

0: 吃的时候呢，
1: 把
0: 它拿
1: 来
0: 放到咖啡缸的水杯里啊。
1: 都经历过。
0: 对，那到底这些修复的方式哪种最适合自己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专门邀请到了口腔科的健康科比嘉宾，来自于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口腔科的贾春丽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缺牙修复的那些事儿啊。总而言之，一句话，牙齿缺失了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来问候一下贾主任，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很高兴今天来到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中老年缺牙修复的话题啊。牙齿问题确实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事儿。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吃嘛嘛香啊，身体才能倍儿棒，有个好牙口啊，是咱们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础。今天呢，我就用通俗易懂的话，把大家平时看牙遇到的问题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哎，那首先呢，也是想替大家问一个最基础的这个问题啊，就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人老了掉牙是正常现象，对吧？这我这年龄大了，身体这么多不舒服的地方，掉两颗牙呢，这也是我老的一部分啊。那这个是不是掉两颗牙就无所谓呢？忍忍就过去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牙齿缺了，如果不及时修复的话，又到底有怎样的危害呢？
2: 这个说法呀，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嗯，
2: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观念，人老了呀，不一定就要掉牙。现在呀，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呢，都有一口完整的牙齿，一样能就是吃香喝辣。
1: 嗯，
2: 关键呢，就在于平时维护和出了问题，咱们也一定要及时的处理。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缺牙不疼，咱们就不用管了，也不用去修复。其实啊，缺牙的伤害是慢慢体现出来的，它呀，属于口腔里的一个隐形杀手。我给大家具体讲一讲牙齿缺失之后呢，口腔和身体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变化。第一呢，如果牙齿缺失之后啊，邻牙就会向缺隙侧倾斜。咱们的牙齿啊是一个挨着一个的，那如果一个牙齿掉了呢，旁边缺失的牙齿啊就失去了依靠，那时间长了呢，就会向缺隙侧慢慢的倒。旁边的牙如果倒了之后呢，那它与邻牙之间就会产生一个缝隙，那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啊，就容易塞牙，那塞牙呢又可以导致蛀牙、牙周炎，从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第二呢，缺牙之后啊，对颌牙会伸长，咱们下牙齿缺失掉了，很多老年朋友啊也会有这样一个体现。
1: 嗯，
2: 下牙掉了之后，上面的对应牙齿没有了阻力，
1: 长长了，
2: 就会对随着重力的作用啊，就会慢慢的生长，慢慢的变长，有些牙齿啊甚至能直接长到对面的这个牙龈上，直接咬到对面的牙龈，这样一来呢，整个咬合关系也紊乱了，上下牙咬合不对了，那吃饭相应的就更费劲了。第三呢，牙槽骨会萎缩，牙齿啊是长在咱们这个牙槽骨里的，牙根呢就像树根一样，能刺激咱们牙槽骨保持一个丰满的状态。那牙齿一旦掉了，失去了牙根的刺激，牙槽骨就会慢慢的吸收，变矮变窄。那骨头如果吸收了，那如果后面咱们再想修复，再想种牙，那相对的条件就会变差了，想修复这个机会可能就更难了。第四呢，如果缺牙之后啊，会导致咱们的咀嚼效率下降，缺一颗后牙，咱们的咀嚼效率啊可能就会降低20%-30%。那如果缺了三五颗牙，它的咀嚼效率就可能降到50%。很多硬一点的东西吃起来就可能费劲了。
1: 嗯，
2: 那如果长时间吃东西费劲，那比如说吃一些难嚼的蔬菜、一些肉类，如果嚼不动，可能很多长辈就不吃了，或者只吃一些软烂的流食，那时间长了呢，就会造成这个蛋白质、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不足。那如果即使啊，就说我嚼不烂，我慢慢嚼，我坚持吃，那如果咀嚼不碎的食物到了胃里，也可以增加咱们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引起消化不良、慢性胃炎等一个全身性的疾病。第五呢，缺牙之后啊，还会影响咱们的面容和发音。那缺牙多了呢，脸颊就会往里塌陷，嘴唇也会瘪进去，那法令纹也会加深，人看起来啊就像老了好几岁，
1: 老得快，
2: 对
1: 对吧？
2: 而且就是门牙缺失了呀，那会有什么问题？
1: 说话漏风，
2: 对，发音呢不清楚，可能喝水啊、吃饭呢，这些饭也会从这个缺隙侧漏出来，那 可能是你去社交是不是会
1: 对跟人交流都不自信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再有一个万一这个别人相对说干净一点可能就嫌弃你了、
2: 啊、是
1: 吧不跟你社交了、哎、
2: 所以啊大家要记住一句话，缺牙不疼不代表就是可以不修复。那缺失牙之后呢，一般是建议3个月左右就去医院去评估修复。那越早处理呢，修复效果其实是越好的，而且是花钱也是越少的。
0: 嗯、哎，听了这个贾主任的一番讲解啊，我真的特别有同感啊！真的不是说人老了你这个牙就必须的要掉是不好的。你看我周围有好几个阿姨都已经80多了、90多了，
1: 也是蛮
0: 不好的那个牙呀
1: 啊，
0: 嘎巴嘎嘣，嚼骨头都能啃得动啊！关键是呢。我有一个杨姨，前两天到这个养老院去住了几天回来了，她说不行啊，他们吃的太软烂了，她容易久而久之把我的牙都给我带坏了。那这个贾主任，你能帮我们说说，就为什么人家这个岁数大了牙还能那么好？那有的人你看像我这个40-50岁，我这牙呀就已经这个不行了，就硬东西都啃不动了呢。
2: 这个是还是跟自己的保养和保健还有这个意识有关。
0: 我们怎么跟保养一下呢？
1: 好好刷牙呗。
2: 对，这个就是一个牙周的问题了。那咱们在发现很小的问题的时候，咱们就要及时处理，因为咱们往往觉得身体是一个大事，牙齿觉得是一件小事，缺了一颗两颗反正嘴里这么多牙呢，不在乎这一颗两颗、
1: 啊、
2: 是不是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在一个小小的龋洞的时候，咱们就及时给它冲天上，那其实花费是很小的，然后也会防止这个龋洞继续发展成牙髓炎呐、根尖周炎呐、继续松动脱落呀，就会防止它继续发展。如果是比如说平时好多患者会有这个刷牙出血的这个现象，那大家不重视，是不是觉得我上火了或者怎么样呢？其实不单纯是上火的问题，它可能是这个牙周啊给你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
1: 牙周炎了，
2: 对，是牙周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到医院正规医院去进行及时的干预与处理。咱们只要做到这个牙周啊保持清洁，那这个牙齿这个土壤就不会流失，那咱们这个牙根才能继续维持这个稳定，才能保持牙齿这个长久。
0: 没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爱牙护牙方面，这个意识就非常重要。千万不要以为这牙齿是小事儿，久而久之啊，拖成大事儿之后啊，它你看导致我们这个营养吸收不上，导致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不好，然后呢，真的就是对于后续的这个健康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啊。另外呢，你看这个刚才我不说了吗？特别有同感。我就是有一个牙桩掉了，我一直就没去管它
1: 啊，懒了。
0: 对、
1: 哎，
0: 久而久之呢，我的牙齿就出现大缝子了，
1: 哎、
0: 就是因为它那块有空缺，所以它其实就往外蹭了，它就出现的牙缝很大，然后就导致这塞牙的问题也很多。完了，然后就现在呢，就是也经常的牙龈出血，所以你看，就是一个忽视的小问题，拖来拖去就拖成了大问题。
1: 这不就刚才这个咱们贾主任给咱介绍的这牙如果掉了不管它的5个危害其中之一嘛、
0: 嗯？
1: 刚才说了几个专业名词，就是这个邻牙，就是邻牙，就是你那刚才说的这颗牙掉了，边上牙往这儿倒，慢慢的别。牙缝就变大了，然后
0: 还有这
1: 个什么
0: 就是
1: 这
0: 个牙槽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看贾主任，如果我们这一颗牙掉了，你不去及时种它的话，或者是去给它做修复的话，那即使你过了一两年想再去种牙的话，它就没有条件了，是不是？这牙槽骨
1: 闭慌了，
0: 它这个不行了，是不是？
2: 对，因为牙槽骨它是在持续不断的萎缩，所以咱们呀就是要给它一个刺激的力量，因为咱们牙根就正常的，咱们牙根在牙槽骨里是咀嚼的力量会给牙槽骨一个刺激，保持它这个丰满度。那如果牙齿缺失了呢，就会没有这个刺激，那牙槽骨就会慢慢的萎缩。那如果把这个种植牙种进去，它会跟你的牙根一样来承受这个咀嚼的力量，来刺激这个牙槽骨来保持它这个丰满度。
0: 对，刚刚贾主任也说了，这个修复牙齿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可能在我们大家的这个意识当中最强烈的就能认识两点，一个是种植牙，一个是这个修复牙，是吧？
1: 就是镶牙和种植牙嘛。
0: 那我们这个到底什么是镶牙，什么是种植牙，它俩各有什么样的利弊呢？您作为专家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呢？
2: 好的。咱们呢老百姓平时说的镶牙呀，在大家的概念里啊，主要是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活动的假牙，还有一类呢就是叫做固定牙，固定烤瓷桥。那么先说说这个活动的假牙，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种啊，就是家里老人基本上都有过那种
1: 带挂钩的那种，
2: 对，来回摘带的假牙，它是靠这个牙床啊和剩余牙齿 固定，这个起到一个固定作用。这种假牙的优点呢是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基本上你口内。

0: 什么情况下都能做，
1: 就是带几颗牙就可以用。
0: 对，不管你这牙槽骨和剩余牙是一个什么情况，基本上都是可以做这个活动修复的。缺一颗牙呀，两颗牙，甚至全口缺失，都是可以做这种活动假牙的。
1: 嗯，
0: 但是它也有很明显的缺点，就是异物感很强，因为咱嘴里就是多了个东西，就是
1: 相当于戴个牙套，
0: 对，异物感特别强，你需要一两个月很长时间来适应这个东西。二是呢，它这个咀嚼力啊，其实往往是不够的，可能达到咱们天然牙的三分之一吧，但是也是没有办法啊，因为你这个能满足一部分软烂食物的这个饮食已经是就是野脾，就是没有牙要好很多。
1: 这就是说这个咱们老一辈，就是我这个是我这些长辈们戴假牙的时候吃饭不香。
0: 对对，
1: 就是咬不动，有
0: 对，嚼不动，嚼不烂。
1: 嗯，
0: 还有呢，第三点，这个活动假牙每天晚上都要摘下来，在水里浸泡清洗，就是不能带着睡觉，要不然会导致咱们这个牙龈发炎。再一个呢，随着这个牙槽骨的吸收啊，这个活动假牙一般三五年呢，就会松动不贴合了，就得重新制作。第二种镶牙方式呢，就是缺牙的镶牙方式啊，就叫固定烤瓷桥。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缺了一颗牙之后，咱们需要用两侧的牙来做这个桥墩，像搭一个桥一样，把中间缺失的牙修复。对对对，咱们需要把两侧的这个桥墩呢磨小一圈，咱们再有空间来套这个牙。但是它的咀嚼效率啊和这个舒适性呢都可以达到天然牙的这个标准。唯一的缺点呢，就是需要磨耗两颗健康的牙齿，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
2: 成本比较高，
0: 对，因为磨坏的牙齿
1: 那肯定长不回来，
0: 对，长不回来了。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种例外呢，就是比如说你两边的牙齿已经坏掉了，它本身也需要做一个冠来保护它，那这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
1: 一举两得的了。
0: 对对对，但是天然牙呢其实不建议说做这种固定桥来磨出两边的好牙，
2: 因为保一伤三。
0: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其实优先是选择这个种植牙的。
2: 对呀，那种植牙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对，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我们来种牙呢？
0: 种植牙呢，就是现在已经被大家称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了。种植牙呢，其实不是在牙上面做文章了，它是在牙槽骨里，人工植入一个人工牙根儿。这个牙根儿呢，一般是纯钛的。跟人体这个相容性呢非常非常好，种进去之后呢，它有4到6个月的时间会跟这个骨头啊慢慢长在一起，长成之后呢就跟真的牙根就一样了，是牢牢包裹在咱们牙槽骨之内的。然后3到6个月这个长牢固之后，然后咱们再在上面镶一个牙冠来行使这个功能。那种植牙的好处呢，就是它是一个独立的牙齿，不需要磨旁边的好牙，保护了邻牙。第二呢，牙根在牙槽骨里咬合力呢接近于自己的真牙，吃东西啊那真是跟真牙是差不多的感觉，非常舒服，没有异物感，不用摘带。维护得当的话呢，它的使用寿命啊可以用十几年几十年都没有问题。
2: 那这个种植牙的好处啊我们听了啊，就是它种完之后肯定是特别好，应该跟真牙一样。但是它在这个种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年龄大的叔叔阿姨，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这个老年人，他这个身体状况能不能承受得了呢？因为我没种过牙啊，但是我听他们说，那个种牙呀，它也不是说就是一蹴而就的，它好像那些把这个牙龈呢给你割开呀，然后身体年龄大了，这种伤害性，他们能够接受得了、承受得了吗？
0: 这个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啊，这个种植牙呢，它是没有这个年龄上限的。就是不要说，我80岁了、90岁了，我种不了牙了，其实是没有这个限制的。70、80岁、80、90岁都是可以完全种牙的。前两天啊，我就种了一个80几岁的老人，种了之后呢，就是现在恢复得非常好，达到了就是90%以上的这个咀嚼功能啊。然后呢，只要是老人种牙有什么先决的条件呢，就是一定要是在血糖啊、血压呀、心脏啊这种全身因素控制得很好的情况下。然后比如说像血糖要控制在这个8毫摩每升以下，然后糖化血红蛋白要控制在7%以下，7%以下。那心脏病呢，不能是在近期发作期，一定是在稳定期。还有这个凝血功能，只要是正常的，没有出血倾向，而且只要保证这个 因为去咱们那儿做种植的牙，首先得评估这个牙槽骨，做个 CT。

0: 也评估牙槽骨的骨宽度或骨高度，那如果这个也满足的话，其实种牙是没有问题的。
1: 包括如果说近期使用溶栓药的话，就不能做
0: 这
1: 些项目，是不是？
0: 这个会有出血的倾向，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所以说这个抗凝的这个一定要验一下啊。
0: 对。
2: 刚才我问就是说嘛，就是怕年龄大了，本来这心脏和血压就不好，然后呢一恐惧完了，然后血压也高了，这个心跳也快了。
1: 怕牙医，我感觉是这80%
0: 与生俱来的，
1: 与生俱来的对吧？就不能说100%与生俱来的这个骨子里带了一个恐惧、啊。
2: 对，但看我们那个贾医生还是很和蔼的，但是。
1: 戴口罩你也害怕，我
2: 严肃了啊！
1: 一听那个电钻的声是吧？
2: 对呀、哎，那你看啊，这个我们说，无论是镶牙也好，种植牙也好，都是各有利弊的啊。
1: 嗯。
2: 那这个从价格上来讲，那肯定是这个种植牙要贵啊，镶牙相对于呢便宜一点、
0: 嗯。
2: 那是不是贵的就会好，便宜的就不好了呢？
0: 这个是没有这个说法的，
2: 没有科学依据是吧？
0: 就是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
1: 不合适哈。
0: 对对对，没有最好的修复方式，只有适合自己的修复方式。对，那如果呢，比如说缺一两颗牙，旁边的牙齿也都很健康，骨头条件也好，那其实种植啊是最优先的选择，因为它不伤害邻牙，体验感也好。那如果呢，你缺了好多好多个牙，甚至全口都没有了，那其实呢，种植的费用啊，可能会相对高一些，可能老年人觉得多少会有点心疼。那其实这个时候可以考虑活动假牙，或者是考虑这种混合的修复方式，比如说你种几颗，然后在这几颗之上，咱们在这上面先活动假牙，这样呢，可能既起到一定的稳固作用，又把这个价格降低了一些，可能老年人相对能接受一些。
1: 哎，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是看牙的话，尤其涉及到种植还是镶，都得先提前有一套这个方案，对吧？
0: 对，
1: 得做一个综合评估，然后看看哪套方案适合你，然后再进行接下来的这个治疗过程。不是说我到那儿你别问我咋，我就想镶牙，那不行是吧？
2: 对，这个东西吧，不能说自己想当然的，一定要让医生给你做一个评估。尤其是我们种植牙，它毕竟呢还是一个小手术啊，所以说这个术前的很多的这个检查，你还得听医生的建议。
0: 对，
1: 而且不能谎报一些问题啊，有没有做过手术啊，有没有吃一些药物啊，这些您必须得一五一十的跟咱们的这个主治医生要进行沟通，对吧？
2: 对啊，那贾主任刚才您还说了，还有一个混搭方案，就是可以呢选择几个种植牙，选择几个这个修复牙镶牙啊。那这个它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先决条件是啥呢？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常用的那个牙就给它种上，完了不常用的边上的就给它镶嵌，是这样吗？
1: 哪有不常用的牙呀？你看你还是那个误区，少一颗两颗没啥事儿，告诉你不行吗？现在
2: 哪颗都很重要
1: 是吧？
2: 不少是吧？
1: 我听贾主任说。
2: 对呀、啊，那我们这个混搭方案就怎么样的来，就是觉得这个方案是最适合
1: 的、最适合的。
0: 这个混搭方案其实我指的是全口种植。我说的是全口种植，因为很多全口种植上面可能需要种6到8颗，下面可能要种4到6颗，加一块可能种10多颗，然后每一颗的价钱都上千，可能患者就是几万的费用，患者接受不了。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呢，患者可以只选择在上面种2颗，下面种2颗，然后起到一个固定桩的作用，然后咱们在这个种植牙上再镶这个活动的假牙，能起到一定的固定作用。因为咱们以前的活动假牙都是骑在牙床子上的，它没有这个其他的固位方式，只是靠黏膜的吸附力和大气压力来产生这个固位力。所以呢，咱们种进去2颗牙，以这2颗牙，像这个桩钉一样产生一定的固位力，可以保持咱们这个假牙的一些稳固，然后能更大的提高咱们这个咀嚼效率。
2: 对，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啊，这个怎么样的去种，选择什么样的修复方式，没有什么说最佳的、最优的方案，只有最适合你的方案。
1: 对，
2: 所以说呢，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医生给你做出专业的判断啊，不是说贵就好，便宜它就不好，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这个方案。一定呢要去正规的医院，让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然后呢听从医生的专业建议。
1: 那这牙咱们带上了，接下来呢，再跟贾主任咨询一下大家就是固有的这个误区啊，就是说这个牙，我这去一次啊，我看完了，种上了，镶上了，我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以后我再也不用管这些牙了呢？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是吧？因为看一次牙很麻烦，就是说这个方案出来了之后，不是说一天两天、一次两次就能把整口牙都弄好的。这为啥好多人看看牙就不坚持了？就是
2: 有的时候三。

0: 次五次，
1: 哎，前半部分整完了，感觉不疼了，不痒了，完后半部分就不去了，不配合了。我跟前老多这样的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家有没有这样的？就都得做心理建设呀。哎呀，你就去吧，你这牙好了，吃饭也香了。哎，不去了，哎，不去了，不行，天天折腾，来回往那儿跑，然后又我听那个钻，我就害怕。我能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说牙我是不是修了一次，我戴上一次种一次之后，我这辈子我就不用管了呢？
2: 嗯，这个绝对是个非常错误的观念。
1: 嗯
2: 嗯，这是导致呢有一些假牙呀失败呀或者种植牙呀脱落的一个首要原因，就是患者呀没有及时的去到医院去复查。
1: 嗯，
2: 那所有的修复体呢其实都是需要精心维护，然后不存在就是镶了之后一劳永逸呀，终身不坏呀，不用维护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活动假牙，那每天晚上睡觉前其实是必须要摘下清洗的，不能带着睡觉。那如果带着睡觉呢，就会滋生细菌，甚至产生就是压迫你口腔黏膜，导致这个黏膜呀发炎。那饭后呢，也应该及时冲洗这个食物残渣，然后定期呀用清水浸泡，而且呀3到5年必须到医院去复查。如果你不复查呢，这个牙槽骨啊就是会逐年的萎缩，假牙不贴合了之后就会刺激咱们这个牙周，然后导致这个牙周发炎，然后产生一系列的不良这个影响。那固定烤瓷牙呢，它也是需要清洁和维护的。那咱们这个桥底呀、是容易藏污纳垢的一个地方，如果清洁不到位呢，基牙呀就容易产生蛀牙呀发炎呀，从而导致咱们这个活动桥的修复的失败。那种植牙，最后说一下种植牙呢，种植牙虽然它不会产生蛀牙，但是它可以像咱们人工牙可以像咱们这个天然牙一样会得这个种植体周围炎，它也是一个细菌呢、菌斑呢在咱们牙周这个吸附之后呢刺激咱们这个牙周组织，导致这个牙龈退缩，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真牙的牙周病。那如果维护不当呢，就会导致这个种植牙的松动脱落，那之前可能您花的几千块钱就都付之东流水了。
1: 嗯，
2: 所以呢种植牙修复后呢，也要认真的早晚的刷牙，使用牙线呢、冲牙器呀进行一个清理，而且呀必须每半年到一年进行到医院进行一次复查，进行一次专业的清洁维护。那有一些可能边边角角啊一些地方可能患者可能清理的不到位，所以呢其实还是要到医院进行一个养护的。
0: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牙齿啊可不是坏到疼在治的，口腔健康的预防一定是大于治疗的。不管呢你是选择镶牙还是种植牙，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听专业医生的建议，选择最适合您的方案。而且呢修护之后后期的维护也非常的重要，要做好认真的清洁，定期的复查，这样你的假牙才能够用得久，用还能够身体好啊。
1: 哎，那好，那今天感谢贾主任的这个讲解啊，那这一口好牙固然重要，大家呢都要重视起来。那接下来不要走开，节目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今年这个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啊，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型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景、嘉兴南湖船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10月1号返航，9月23号出发，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报名热线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另外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疼、血管凸起的，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各项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同时呢，医院专门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治疗技术，治疗。

0: 竞买区章仅需30分钟，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申请救助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报名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1: 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啊，这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双节同庆，面向全省啊发放5000份王牌证件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还是酸胀的，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证件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不舒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都能用上，来保护保护这眼睛。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这眼睛啊平时就是模糊发雾，出门见光见风不停刺痛流泪的，赶紧用上咱这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的这个好视力眼贴吧。今天呢，不光有这78元的正气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热线，再给您国庆中秋独有的全功能便捷性蓝牙音响，听歌、听戏曲、听评书、听节目，样样都行啊！跳广场舞也都能拿出去用，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共3重好礼，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锡，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3: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2: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祝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3: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中秋逢国庆，健康不能等。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锡，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

0: 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这时间过得多快呀，一转眼呐，诺莱维牌的硒片，咱们这活动呢明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早晨我的学生小江就跟我说了，老师啊，硒片不够了。我说不够，咱们要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凡是今天明天这2天来报名的都要给人家如实的登记，最后统计统计看缺多少，我再给大家补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放心，只要在23号晚上半夜12点之前你报名的，慧心保证给你按78一盒，买30盒赠15盒给啊。为啥呢？你说到这儿了，你那不能玩赖呀，说我这没了啊，活动就搞到今天没了，明个报名的不给了，那不是说话不算数吗？啊，这把活动便宜，78一盒，买30赠15，厂家觉着太不合适了，所以呀，就这5000盒赠完拉倒，来晚的没有了，那不行。别人能说话不算数，慧心我要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因为啥呀？家乡人呐，啊，咱们要一心的对老百姓好。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那心里没一杆秤啊？啊，慧心啥人，大家都品出来了。说一天两天不知道，7年还不知道这人啥人啊？你说谁能陪你7年，天天给你解答问题？到点儿就给你讲，刮风下雨我都不耽误事儿。慧心跟大家呀是以心换心呐，你们对我也好啊。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说我要啥，就是他有一口吃的他惦心我，他有一点事儿他找我，为啥？拿我当近人了啊，家乡人吗？所以慧心呢年纪也不小了，你说60多岁了，再扑腾我能扑腾几年呢？我说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都好好活着，我再使使劲儿啊，给你们讲15年，你说到那时候我85了，再讲也讲不了了，牙掉了，那说话不得漏风吗？啊，所以大家要珍惜往后这10多年啊，有病情哪儿不得劲儿来电话，别憋着挺着，你不找我我上哪儿找你去啊，是不是？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想跟我通话找我学生挂个号，不花钱免费挂，你哪儿不舒服详细说，通过电话我能看明白的我给你看明白，实在不行你找我学生，咱俩加微信， 咱俩视频，你能看着我这大活人。

虽然长得不咋地，但是给你看病看的还挺好的，啊，因为啥？咱们这个节目是实打实的，不掺假，这会心的大活人就在这呢，随时随地能找着真人儿带活气儿的。那你看，为啥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各种讲课，看各种电视的宣传，看来看去，说呀，还得找会心呐，这人实惠。为啥？就是我没跑，我没半当腰没影的，没说我出国了，我学习去了，讲一年半载的没了，没这样吧？啊，所以叫以心换心。黑猫白猫最后都现原形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次活动23号结束，该报名的抓紧。我建议大家呀，40岁以上的都让他吃上啊。那咱们听节目的吧，多数都60多岁、70多岁、80多岁，也有90岁的呢啊。那咱们吃。这个诺莱维牌西片的同时吧，你别抠，咱们老人吧也得有点正事儿啊，想着点姑娘儿媳妇儿，姑娘姑爷，你给他匀去10瓶8瓶的，为啥？这个硒这种微量元素吧，40岁之前是自产自销，40岁之前身体好，年轻。他自己吃的食物当中就能摄取，等过了40岁吧，你看吃也差劲儿了，睡也差劲儿了，生活压力也大了，这身体各方面也力不从心了。你儿子体格再好，就现在40岁，敢说啥病没有吗？不可能。就这男同志，咱们先说男的啊，脂肪肝的、痛风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胃肠不好的，这常见吧？说明他缺这种微量元素硒，就会导致血管和脏器的老化，细胞各个组织氧化。啥叫氧化？氧化就是糟了了。自行车履带氧化了，一抻，哎妈呀，糟了碎了啊！那个铁片子要上锈了，时间长了，你看都露窟窿了。铁片子上锈年头多了，是不是烂了？这个铁片子糟了了，上锈那个铁片子，这就叫氧化。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血管它会由于缺血缺氧，或者是甘油三酯、胆固醇、血糖这些垃圾多了之后，就导致它氧化，所以出现动脉硬化啊，手脚麻。哎，再一个女同志，40岁以后，现在绝经期早了，46没例假，正常49到52、53，她那40多岁没例假，跟啥有关？熬夜、操心、压力大啊，再加上吃这些东西，你防不胜防。你吃不吃？你得吃吧。你吃，蔬菜上农药上化肥，你吃。各种肉都是速成的，猪4个月出栏，牛6个月也是，都是速成的。它就要喂一些添加剂，让它快点长。想要瘦肉，让它都长瘦肉，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东西人为的，对咱们人有没有害？有害。所以现在普遍存在一个过早的氧化和衰老的现象。早衰，你看着那小人儿，哎妈，打扮可漂亮了，那化妆可漂亮了，开小车嗖嗖的。早衰，这些零件儿不听使唤。我说一句实在的，现在就30多岁孩子，为啥他结婚了没孩子？有的不怀孕，没有他要啥？啊，现在40多岁放开了，说让你生二胎，为啥他没有？他没有他咋生二胎？都跟吃的东西有关，啊，再加人的压力大，这就是血管过早的氧化，就是老化了，身体垃圾多了，整个抵抗力低下了，抵抗力低下，
打铁还得自身硬实，你现在不硬实，你身体里边警察少了，原来都有10000个警察专门搁这扫荡抓坏蛋，人都有癌细胞，谁都有，3个5个的都有，但是你警察细胞多，有3个，你10000个警察看5个坏蛋，那不看死死的呀？你现在免疫力低下，你这个警察细胞、抵抗力细胞少了，剩5000了。然后呢，你这癌细胞这块长息肉了，肺结节啊，你的肠息肉、胃息肉、甲状腺结节、前列腺增生长东西了，这癌细胞多了。那你说警察还少了，坏蛋还多了，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有点不好办了？所以他那个癌细胞就会扩散，哎，转移，先是长的那东西它长了，你就发现那肺结节它长了，毛玻璃样的越长越多，你原来不觉着咋地，你最近上不来气儿了，你没劲儿了，你说是不是要出事儿了？所以打铁还得自身硬实，硬实是啥？就是西医说的免疫力、抵抗力、气血充足、旺盛。这个硒片呢，就起到调节免疫力、抗氧化，就是不让它老化，不让它糟烂，清除自由基，保护重点的肺子，有肺结节的防止形成肺癌，有肠息肉的防止形成肠癌，有前列腺增生钙化的防止形成前列腺癌，有甲状腺结节的防止形成甲状腺癌，这四种最关键啊，所以它可以说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清道夫却黑的长得磕碜，搁鱼缸子上嗖嗖爬，他那牙齿嘎吱嘎吱把那鱼缸子磕的可干净了，他一走一过那牙带齿的，你看鱼缸子刷他磕的可干净了。所以这个硒片就起到清除血管上的垃圾，把那锈啊都给你清掉了。另外他还有个能耐你们都想不到，它是天然的胰岛素，它对血糖有降血糖的作用，它有保护胰岛功能的作用。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有糖尿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参加活动啊，把硒片拿回去啊。之前呢在北京三甲医院有个患者，他就说了，他心思一到冬天他就不行啊。因为啥呢，这个老曾大哥吧，他81岁，他前天跟我说，他说慧心呐，咱老哥俩见一面吧，我这些年身体你给我调的挺好，我觉着我今年冬天够呛，老哥哥这过不去，这83，前年他81呀、啊，他说73、84的我够呛啊。我说咋的呢，他说我这咳嗽也咳痰带血丝儿，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关键查出来肺结节了，毛玻璃样的，他害怕，一怕得肺癌，二呢一到冬天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他得吸氧。他寻思这样下去我不完了吗？关键是他怎么害怕了，他腿胖了，一摁一个大坑，哎，那就说明啥，肾功能下降了。你说这个人上不来气儿，有肺气肿啊，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因为这老哥哥抽烟1天2盒，从20岁开始抽就到现在，就咳嗽喘手指头都得夹着烟，就那么抽2口，咳嗽也抽，就不抽就不行。所以他这个肺子，西医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叫 COPD 啊，就是肺气肿啊，齁着齁着喘，而且还有右心衰，右心衰腿就胖啊。
抢救的时候，他那天

我给他开了一个补气养血方，啊，是我们医院临床那个方子，是一个汤药，我叫补气养血汤给他喝了，然后呢，就给他配了咱们这个诺莱维牌的硒片，因为硒片它能提高抵抗力，能够防止气管老化和氧化，就是不让那气管糟了。你说糟了了，那气管像气沫芯儿似的糟了了，那一拽嘎嘣折了，是不是？那咱们骑那二八自行车，那气沫芯儿糟了了啥样？你把那气嘴的拿下来，一看气沫芯儿，你一薅碎了，那就得再换一块新的。咱们的气管，如果说肺气肿的人，老肺心病的人，他那气管就那样，那不就容易呼吸衰竭吗？所以给他吃硒片是救活他的这个支气管，然后呢防止形成肺癌，因为他已经有癌前病变了。这样的硒片给他咋吃的？一天三次，一次两粒，你不能吃多，六片六七四十二，这就已经超点量了，最多吃四百，就是吃多少呢？吃六片，最多最多的，不能再多。正常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吃呢，你吃四片就可以，就早两片晚两片。这个老哥哥配上诺莱维牌硒片，吃了我给开的补气养血汤，就是救他肺子，救他心脏。哎，三天之后，脸儿不那么青了，嘴唇也不那么发紫了，痰出来了，不用吸痰，他自己能吐出来。这说明啥？肺功能恢复了。肺功能要检查，你看我们有肺气肿的人要做肺功能检查，氧气啊、达到呢70%，二氧化碳呢，哎是30%，这个人就没事了。如果氧气低于50%。啊，每一秒率，你氧气低于50%，但你二氧化碳还多了，这样的容易出现酸中毒，最后人就死了。他呢，氧气多了，二氧化碳少了，说明啥？人肺功能好了，哎，能上来气儿了，嘴唇粉嘟嘟的了，那就非常好了。后续回家，这个咱们这个诺莱维牌硒片，他现在还吃着呢，不多吃，就早一粒晚一粒。你看这二年了他没犯病，去年冬天我那个补气养血汤的汤药他又喝了60天，但是汤药费劲呐、啊，得熬啊，熬了60天，一回开10天，一回开10天，在家自己熬，我把这药都多少告诉他了，现在这老爷子还挺好。那大家想想，那老年人要想长寿，你记住，你不能缺硒呀、啊，硒是保护血管的，你血管要糟了了，心血管糟了了，那不心衰吗？脑血管糟了了，那不脑梗脑萎缩吗？所以它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呐。这个季节天可凉了，咱们活动搞完一转眼，你看10月1就来到了10月1八月节。那咱们东北，你说老哥哥老姐姐，我问你，一早一晚穿没穿线裤？那个老姐姐说还线裤啥呀，一早一晚我都穿秋裤了啊，我都穿毛裤了。为啥？它冷，一冷血管收不收缩？收缩，本来血管就糟了，它就硬，上边都是裂口子骂着口子，你再收缩是不是更硬了？你说哪儿供不上血？心脏。所以有病没病，过了八月节10月1，心慌气短胸闷，前胸后背疼，有病没病，脑袋不清亮，血压波动，特别是有季节性疾病的，就是内肺气肿，支气管炎，是不是咳嗽？所以你可别感冒啊，肺气肿的，哮喘的，你可别感冒啊，你感冒你形成肺炎，你发高烧就烧坏了，你肺子功能弱呀，一个高烧39度，烧一天把你烧昏迷了，这说明啥？你抵抗力低呀。所以诺莱维牌硒片它有调节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抗感冒的作用。为啥我抢在10月1之前让大家吃上，早两粒晚两粒，抗感冒，掰的班儿。

的来这一法子，感冒了，你没咋地儿，你没感冒，没咳嗽，你有点肺气肿、肺心病这个根儿，你不能咋地儿。尤其是我们有肺结节的老哥哥，你记住，这肺结节别管它长啥样，你不咳嗽、不喘、不吐痰，能上来气儿，不难受，不带有事儿的。在有事儿之前，他先犯消消，就像那耗子踩在夹子上了，他得踩上，他得犯消消，嘎吱把它夹上了，夹的耗子啧啧叫唤，是不是？那这人也是，你得咳嗽，你得喘，你得吐痰，你得胸腔子疼，这才说明你那肺结节犯消消的，犯消消咋的了？踩上了。咋的了？要得肺癌了，所以咱们前提是提高抵抗力，别感冒，让血管有弹性，把垃圾清除。什么叫垃圾？总称叫自由基，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尿酸、血糖，这都不是好鸟，它没有不行，没血糖能行吗？没有甘油三酯能行吗？但是多了更不行，所以这些东西要保证不多不少，把多余的清除，这个都叫自由基，把它清除就是提高身体的抵抗力，所以咱们有支气管炎、肺气肿，原来得过肺结节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听我话，你听7年了，你没吃过亏呀。所以这把你一定要把诺莱维牌锡片你拿回去，早两片晚两片，就这么吃。咱们这次活动吧是78一瓶，那一瓶是30片。你这样呢，我们吃这一冬天，首先保证我们血管是有弹性的，血压要稳。上秋就怕血压忽高忽低。血压忽高忽低，证明啥？你心脏忽悠忽悠，你脑袋忽悠忽悠，这不叫来毛病吗？所以让血压稳，就是要防止这个血管的氧化。氧化就是糟了，老化了。所以锡片，你上网查查，它有啥作用？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功效，就是防止血管糟了，让血管有弹性，清除垃圾的功效。你看，慧心用大白话给大家讲啊，别说哎呀，北京来个教授，人家说话可有水平了啊，那出国留学回来的，别听他忽悠啊！你看他能讲多长时间？能坚持1年的算能耐，坚持2年的那算高手，讲7年的有没有？就我自己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不要盲目。现在是信息膨胀时代，就全国各地、世界哪块犄角旮旯发生点啥事儿，马上就都知道了啊！所以你不要说一扒楞手机，人家这块讲课呢，一扒楞手机，这个大夫说啥啥好，他不学摸卖你点啥能行吗？所以要擦亮双眼，就这个锡片有的是。你下楼，你看那个。药店，有的是，还有一些你们上那块免费泡脚去，给你们发鸡蛋，送你点东西，你寻思占便宜了呢？卖不卖你点啥？好使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年纪大了，不要瞎买乱买，对症再吃。慧心不敢说我包治百病，但是保证有良心，每一次给大家弄的东西，起码让它效果好。我想着招的，让它便宜点儿，你说78一盒吧，这次，我说个事儿，就有那一个老姐姐，就那一个老姐姐，我也不知道她咋想的。你说我这一颗好心，咱们所有吉林的老伙伴都感恩了，就她把我当成驴肝肺了，咋的呢？她问我，慧心呐，那。前年你给我们整那锡片是98，我记得你今年78，
那照去年贵呀，那前年我不多花钱了吗？那你前年咋不给整78呢？那整的我买20盒，我多花400块钱。你说，老姐姐，你这么唠嗑，我真没招啊！我给你们整这好东西，让你一把比一把便宜，不就为了让你们省2个吗？啊，那前年贵，我就那能耐，今年呢，这是联系厂家，加上我们院里出面。哎，我说我们都用一次了，大家用着挺好，你再给我们便宜点儿啊！再加上呢，你看，就给5000盒，这还整的不够。就现在报名的，我告诉你，你都得2天以后、3天以后拿到。为啥？慧心告诉你们了，23号结束。那你来报名了，我能玩赖说不给你们啊？那不能啊，得让报名的老伙伴都能拿到。所以你们放心，老哥哥、老姐姐啊，78一盒，这是慧心费了最大努力给大家争取来的，以后不能有78一盒，以后吧，要是再整来，说108或者128，你们不能跟我找后账啊！这是我把丑话说到头了。我发现有时候极个别的吧，真把我这好心就当成驴肝肺了啊！所以这次这个78是最后一次，如果再过一年，我再给你们整来，还是这个诺莱围牌锡片，说108，那你别说，那原来都78，这回咋还涨了呢？还涨30块钱呢？你到那时候你别这么说啊！每一次慧心都是尽最大努力，所以我说这次吧，你能多拿点就多拿点，咱们赶上哪把是哪把。那这把呢，价格最低，人家有的老姐姐可感恩了，她说慧心呐，太感谢你了。你说这次让我们这一盒又少花不少钱，我拿2个30赠15的，多吃点儿，那省得往后啊没这个价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慧心呐，不图一个好，我就图你们身体好，咱别遭罪。你们一来电话呀，说哪儿不舒服了，慧心可心疼了啊！眼下马上就有一个遭罪的病要开始了，啥关节炎呢？风湿类风湿啊，拨了盖儿疼啊，回不了弯儿啊，那叫无菌性炎症。为啥这么说？就是它不能通过消炎来解决。这个关节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包括风湿类风湿，天一凉了，首先是梆硬，然后它疼、抽筋儿，就这俩拨了盖儿吧。梆硬梆硬疼，一下楼就疼，一下楼就疼啊！就错步，不敢迈步，就错的往前走啊，就倒腾步，然后呢，那个腿抽筋儿。这种情况，它是呢，说明关节内垃圾多了，有的积液，你看拨了盖肿的像大馒头似的积液啊，还有的呢，就是关节老化，那软骨磨损了，它也属于氧化。这种情况，诺莱围牌锡片，它是六角形的纳米级别的啊，酵母提纯，95%吸收。这种酵母提取，不但我们的血管吸收、肝、心、脾、肺、肾吸收，各个关节腔、软骨也能吸收。所以它对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个疼痛、这个僵硬效果非常好。这样的人呢，你就吃早两片晚两片，所以现在你拿到就开始吃，赶上8月底前后你就吃上，吃完之后天一凉了，10月份我们关节不疼不发皱，哎，不僵硬，血管不硬化，血压可别波动，这是首先保证。然后呢，提高抵抗力，特别是有肺结节的、肺气肿的，让他别咳、别喘、别犯病。啊，甲状腺结节的、肠息肉的，让他别犯病。肠息肉的人，男的有抽烟喝酒的，女的、男的多数都大便不正常，
反应就是大便不正常，拉大

0: 现肚子疼，肚子最胀，肠子里长息肉了，怕啥？怕癌变，直肠癌往肝上扩散。所以你要有肠息肉，你要有脂肪肝，你就加12万分小心。那不是一天得的，为啥会心呢？说一定让大家补上硒片，清除自由基，消除我们的这个癌症的隐患，把这个我们长的一些东西啊，让它这个抵抗力增强。所以你看，硒片它抗癌率，全球是排第一位的。所以你看，有的国家那个癌症患者多，有的地区癌症患者多。近年来你看就发现咱们国内肺癌的人增多，甲状腺癌的人增多，肠癌的人增多，为啥？跟吃东西有关。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不便多说，你说我说太多，那你们心里害怕不恐慌了吗？所以现在啊，这个什么烤肉啊这些东西少吃啊，还是萝卜白菜保平安，炖点菜，炖点豆腐，萝卜白菜海带你吃啊，馒头大饼子包子你吃，吃不会，外边的饭店少吃，饮食少吃辛辣，情绪别焦别躁，好多病都跟情志有绝对的关系。心情不好，老年人他操心呢，儿子房贷车贷还想你找他要点钱，或者老两口没钱，儿女也金棍不了，老两口就守着这点基本工资1-2千块钱，还有的还没有，儿女一年一年不给钱，有病是干挺，说有病靠啥好，靠干挺，那能挺好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次这个硒片起的作用是干啥呢？抗氧化，防止血管老化，清除自由基，防止斑块血栓生成。抗氧化呀，就能让你血压平稳啊，清除自由基，它辅助有降糖降脂降压的作用，调节免疫力，就是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我们呢长的东西别癌变，尤其针对4种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肠息肉、前列腺病，还包括就是肝的病变啊，肝脏有脂肪肝的你要小心啊，这类老伙伴呢你要参加活动啊。咱们活动呢明天是最后一天，吃的时候啊，长东西的早2粒晚2粒，有心梗脑梗冠心病的早2粒晚2粒，有糖尿病的早2粒晚2粒。说我没有这些啊，我只是一些慢性的亚健康，早1粒晚1粒啊，具体的不明白给慧心打电话，或者找我的学生给你一对一的制定一个治疗方案啊。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硒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新收入。

0: 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1: 巴马长寿心，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0: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迎门的温馨时刻，慧馨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息，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息共筑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息诺莱维息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息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息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息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馨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息，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1: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2: 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馨主任好，我来自吉林长春双阳的，姓李。
4: 你好，老哥哥，慢点说呀，慢点说啊。
3: 今年80岁高龄了。
4: 哎，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李明。
4: 啊，家在哪儿住？
3: 家在长春双阳。
4: 啊，多大岁数了？
3: 今年80岁高龄了，老师。
4: 哎，欢迎老哥哥啊。
3: 老师，我想要报名西片15盒送5盒的档次。
4: 哈哈，这老哥哥又来报名来了，大家也听出来了，这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3: 我这个病啊，我这个病10多年了，我这找吧，没用其他的药，效果不理想啊。这次听到老师发放这个好产品、好宝贝，我听到了，所以说第一时间我要报名领取你这个产品，来治一治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的病。
4: 哦，您老别着急，报名呢，现在还能赶上。诺莱维牌西片呢？你要15赠5的，对吧？
3: 对，就要这个档次的，老师。
4: 哎，那好，让工作人员给登个记。您呐，把病情详详细。
3: 腺结节和肺结节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用药维持至今。当时医院医生说建议手术，我没做手术，维持到现在。这次听到老师这个有发放这个好产品、好宝贝，我认为也是个及时雨，对我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所以说我想要报名用这个西片来治疗我这个甲状腺和肺结节。老师，你看这个药我吃对症吗？
4: 甲状腺结节现在有多大呀？
3: 现在能有2厘米到3厘米左右吧。
4: 嗯，有啥感觉吗？
3: 有的时候，脖子吧有点就像发酸发硬，有的时候，吞咽有的

0: 说有感觉到有困难。
1: 嗯，你检查他是怎么说的？是
0: 检
1: 多
0: 查的
1: 发性结节
0: 是
1: 还是单
0: 甲
1: 个
0: 状
1: 的？
0: 腺结节肌瘤。
1: 哦，如果有结节肌瘤呢，确实，是不是感觉脖子这儿有憋闷呢？这个甲状腺结节呀，咱们中医呢把它叫什么呢？痰气互结呀，痰来自脾虚内生湿邪形成痰，气呢往往这个人呐有肝气郁结、情志不舒引起的啊。你看看你大便什么样？
0: 有的时候不是便秘，有的时候大便不成形那种。
1: 溏稀便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大便溏稀，小便呢？
0: 小便有的时候尿急尿频呐，一夜间起来五六次、六七次那样。
1: 那五六次、六七次，这就影响睡眠了，所以这个呢，你的心脏就会不舒服了。
0: 影响到了，
1: 嗯，所以呢，对于有甲状腺结节的人来讲，有心慌、胸闷、气短、痰气郁结，导致呢心脏的气脉也不通畅，就会有憋闷。前胸后背疼不疼啊？
0: 前胸后背疼啊，有的时候还闷还疼，像针扎的一样疼痛啊。
1: 嗯，如果说有刺痛，啊，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有淤血。你张嘴看看你的舌头，如果舌色暗紫，舌苔发白，你再看你平时口干不干呢？
0: 有的时候口干舌燥，这也有。
1: 嗯，那么你张嘴如果舌头是白，啊，舌苔发白，舌色暗紫，说明呢有寒凝血瘀。你平常手脚凉不凉？
0: 有时候也凉啊，手脚凉还怕冷，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冷的挺厉害，早晚不多穿就受不了了，直打哆嗦乱颤那种感觉呀。
1: 嗯，手脚凉怕冷，那说
0: 怕
1: 明呢
0: 冷。
1: 这是阳气不足，肾阳不足呢尿频，脾阳不足呢大便拉稀，心阳不足呢心慌胸闷，所以
0: 对，
1: 呢这个就形成了淤堵啊。那么这样一来，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你会有动脉硬化，就是脉压差。你
0: 对，
1: 看
0: 是
1: 你
0: 那样。
1: 高压和低压都是多少？
0: 我这个高压有时候达到150、160，低压达到100、101。
1: 嗯，所以这个血压呢，就是高血压了。那你一阵一阵的就会脑袋迷糊、
0: 对对，是那样，
1: 头
0: 头昏
1: 晕，
0: 脑胀，就像踩棉花那感觉也有。
1: 哎，就是脑袋不清亮，昏昏沉沉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昏昏沉沉，时刻要摔倒那个样子。
1: 哎，所以这就是血管老化，体内垃圾多，要查呢容易得腔梗，血管内有斑块啊。那么再加上有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呀，肺结节是多大，你知道吗？
0: 肺结节好像也是超过1、2个毫米了。
1: 嗯，所以这都不小啊。肺结节呢？一般呐，都是肺阴不足，就是干咳是没痰少痰，或者有一
0: 对
1: 不
0: 对，是
1: 点
0: 那样，
1: 痰，
0: 干咳。
1: 痰少干咳不点痰卡不上来，
0: 对对，是这样，
1: 啊，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他大便，你别看有时候溏稀，有时候前边吧还容易干便头，
0: 对，
1: 这大便前面那个头干，
0: 是对，
1: 哎，老年人呢就感觉。总下坠，总有大便，拉不干净那个感觉。
0: 对对，那也有。
1: 啊，所以这个情况，首先我们要抗氧化，抗氧化就是防止血管硬化，清除垃圾，提高抵抗力。另外呢，就是防止啊癌变，尤其对肺、甲状腺、还有直肠、还有前列腺这四个在防癌抗癌方面啊。特别是长了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肠息肉啊、前列腺钙化，这一点，西片呢

0: 它有防止癌变的作用。
1: 哦，
0: 这个效果很好啊。那你这样，老哥哥，您这个情况吃很对症，而且呢，你按着每天两次，每次两片儿啊，每次。每天两次，每次两片，最多四片啊。
1: 记住了。
0: 哎，好嘞，再见，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叫刘丽，我今年49了。我长顺的，我想报名那个咱们有个硒片啊，15盒赠5盒那个活动。
0: 嗯，好，15赠5的，现在报名啊，这是赶上末班车了啊。
3: 啊，我也想咨询一下。
0: 好，
3: 就是我吧，前年的时候，就是去体检嘛，我从40岁之后呢，我就每年都去体检。然后前年呢就检查说我甲状腺有结节，然后当时是0.2×0.3左右，然后今年检查完了之后呢，他那个结节有点变大了，然后大夫就说的让我吃点硒片，然后之前我也没吃过，最近就听您这个讲座讲这个硒片，所以我一听说又搞活动，我就先来报个名，然后我也想问问这个药得咋吃。我本身吧，我还有糖尿病，以前控制的也不好，然后上那个中医学院去，人那个主任说让我打司美格鲁肽，我就大概打了有2年3年左右了。但是打着打着，我就是年年体检嘛，都没检查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
0: 你现在体重多少？
3: 体重现在140斤。
0: 原来多少啊？
3: 原来得160呢。
0: 这不打司美格鲁肽，你这也减下来不少。
3: 对，体重下降不少。我就想知道这个，我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不是打这个针引起的？
0: 你这个血糖高啊，发现多少年了？
3: 你都5-6年了。
0: 空腹血糖是多少？
3: 现在得有7.几。
0: 现在司美打多少啊？打的大司美小司美？
3: 在那个市医院开的，然后他那个就是一个是1.5的吧，小针。
0: 有1.5是小的，有3.0的。
3: 我打的是小的。
0: 小的你那一支能打一个月吗？
3: 一支打2周。
0: 7天打一回是吧？
3: 对，
0: 7天打一回，你能打半个月。
3: 对。
0: 首先呢，就是司美格鲁肽，它是在降糖的同时，它有辅助减肥的作用。
3: 啊。
0: 就是血糖不高的情况下，有的人用它来减肥。正因为你原来体重能达到160，你身高多少？
3: 1.64米。
0: 那你看看吧。啊，1.64米，体重呢掌握在120斤，这还行，160这不就胖了吗？打司美格鲁肽呢，它有个副作用，时间长了人胃口不好。
3: 是
0: 吃不进去饭，
3: 吃饭就不想吃东西，
0: 他就是不想让你吃饭，所以你才会瘦。打完它人就一点食欲都没有。
3: 是。
0: 这就司美格鲁肽，它呢，首先它不会让你身体说出现结节、斑块，不会，它就是辅助降脂一个作用。同时呢，它能起到降糖的作用。那现在，但是现在是体重下来了，但是咱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你空腹多少？
3: 现在空腹就7.1左右。
0: 那你还打着司美格鲁肽那7.1，这姜巴的。血脂高不高？
3: 血脂有一点高，不太高。
0: 不太高也不用拿小数点说话，就是不太高就行。注意血脂，但就是特别是甲状腺长东西的人，包括身体甲状腺有结节、肺子有结节、肠子有息肉或者胆上有息肉，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血脂，因为血脂一高。你自由基垃圾多呀，它容易越长越大吗？血脂要控制好，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
3: 好。
0: 这都要控制好，要注意查。 血脂就这三项，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哦，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就这三样啊。
3: 嗯，好。
0: 啊，但是呢，你现在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中医叫痰气互解啊。
3: 嗯。
0: 这个痰就跟你肥胖，就是我们叫肥人痰盛，瘦子火大。
3: 嗯，
0: 这个人胖他痰就多，就虚胖没劲儿。
3: 嗯，
0: 所以这个人的大便不会好，黏腻，粘马桶，
3: 糖稀那种便，
0: 哎，还黏是吧？
3: 是，
0: 哎，拉不净，擦不净，冲不净，黏这个气呢就来自你的胆。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就是胆小怕动静。
3: 是，以前
0: 干嘴里
3: 大声说点话，我就心脏忽悠忽悠的。
0: 哎，冷不丁的谁说一句话把你吓一跳。
3: 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心虚胆怯型的心肌缺血。你看你偶尔就有心慌心跳。
3: 是，嗯，
0: 啊，大便黏腻，睡觉不好，白天困晚上梦多。
3: 嗯呐，
0: 稀里糊涂的是吧？
3: 是，晚上总做一些很奇怪的稀奇古怪的梦啥，反正能梦一宿。
0: 哎，对，这一宿是不是啊？不踏实啊。
3: 嗯，
0: 哦，
3: 嗯，
0: 所以你看你就应该咋办呢？你就多运动。我就告诉你，年轻，这咱们说一句道家话，靠运动，靠饮食，少吃药，少打药。
3: 嗯，
0: 运动你每天都多走一走，多锻炼锻炼。饮食呢，吃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吃牛肉，它不增加血糖。
3: 嗯，
0: 啊，你吃猪肉它就增加，
3: 啊，
0: 你吃完牛肉串你量血糖都不高，
3: 是，
0: 你还解馋了呢，你得会吃啊。
3: 好，
0: 哎，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结节得治，吃硒片是必须要吃的，就是防治它变成什么呢？甲状腺不太理想的病，正常的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刚开始不疼不痒，但是它就往这个甲亢或者甲减上发展。
3: 嗯，
0: 甲亢就是都是亢奋的，脾气也烦，心也慌，
3: 嗯，有的时候
0: 手脚也热。要是甲减呢就冷，手脚凉就冷，这是甲减。
3: 嗯，
0: 如果你脾气不好，它容易往甲亢方面发展，特别是你如果现在有心慌心跳快，所以咱们要控制它。你要严重了，有的时候人家甲状腺不好，多发性结节，边缘不清晰，那容易手术。
3: 嗯，
0: 真要手术切掉了，你就要吃优甲乐。优甲乐那是激素啊，那更胖了，所以咱不能吃啊。
3: 对呀，所以我就想就是看吃啥药能控制控制它，治一治，不想做手术。
0: 哎，吃硒片的同时啊，你可以配绞股蓝吃。
3: 绞股蓝。
0: 哎，绞股蓝是好东西，它去淤堵效果好，叫绞股蓝总肝胶囊。咱们这儿你找我学生看能不能开出来了，有没有，
3: 嗯，
0: 或者在哪个患者那给你匀几盒，你吃绞股蓝，
3: 嗯，
0: 就远兼散解的。
3: 啊，
0: 它就去结节去包块，配合硒片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清除自由基，
3: 啊，
0: 抗氧化啊。
3: 好，好
0: 就行了，不然的话你去查查你的肝儿，容易脂肪肝，胆呢胆囊炎，而且你这一胖它容易得胰腺炎。
3: 这次体检吧，说我这个脂肪肝还没到，我以前重度脂肪肝，然后呢我后来锻炼身体，总锻炼就锻炼了一年半就好了。
0: 嗯，
3: 嗯，就脂肪肝没有了。
0: 嗯，还得锻炼，
3: 嗯，
0: 再锻炼咱们再掉它20斤，你啥病都没有了。
3: 嗯嗯，还
0: 因为年轻啊，能，
3: 嗯，
0: 啊，再坚持啊。
3: 嗯，好的，好的。
0: 哎，好，
3: 谢谢。
0: 那硒片呢，就早一片晚一片就行。
3: 啊，好的，好的。
0: 嗯，别的不用啊。
3: 好，
0: 搭配绞股蓝吃是非常对症的。
3: 哎，绞股蓝吃。哎，
0: 嗯，好嘞，
3: 知道了。
0: 哎，
3: 谢谢，
0: 再见，再见。
3: 哎，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 购买诺莱维锡片十盒，免费赠送您两盒；购买诺莱维锡片十五盒，免费赠送您五盒；购买诺莱维锡片三十盒，免费赠送您十五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见了。啊，你看我这也70了，虽然说我嘴上不说，但是我心里就想，怎么也得到了80啊，等到80那一天呢，我就合计怎么也得努力活到90啊，就即使有一天真的到90了，那个时候心里还得去合计啊，还得努力啊。所以啊，汇总起来就一句话，好好活着就是活着。所以那天有个患者跟我说他病情的时候，尤其啊，他问我那句话的时候，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啊。那是一个比我儿子稍微大几岁的一个年纪的人，我跟他父亲这个岁数差不多，所以他跟我通电话说，老师啊，我说话有点慢啊，您老别着急啊，因为我有脑血栓。他一说脑血栓，我的脑袋嗡一下。我说你多大岁数啊？啊，说我是76年的，啊，52岁。我一听，这比我儿子能大几岁呀？啊，50岁多点嘛。他一说呀，他有脑血栓，我这心里边就不是滋味。说前年得的病，脑血栓。啊，片子上呢，血栓很明显， 身上的症状也很典型啊，他说现在是半身不遂，但是生活还能自理，现在始终就是走路不行，走路慢啊，就像那个反应迟钝似的啊，说话也慢，走路也慢，干啥都像慢半拍似的啊。他说突然出现了这么个病，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来月，每天就是不断的往你身体里打药啊，他讲话呢都是大剂量的打药，直到出院啊，他说我还是走不了，说话也不行，胳膊腿能动，但呢就是没劲儿，走不了，得一边啊有一个人搀扶着这才能走，要不就走不了。医院大夫也说了啊，说也就治疗到现在这种情况了啊，血管呢也不能再打药了，再打药啊就怕那血管受不了了，这病啊就这样了，你就得自己慢慢恢复了啊，自己慢慢康复吧。他说我出院之后啊，我又去的康复中心，每天做理疗、扎针灸、按摩啊，还做那个高压氧功能训练啊，这一天呢做好几个项目，一天就得1000多块钱，一个月算下来得30000多块钱，这个效果始终都不是很明显。去年开始啊吃的深柏舒心颗粒的药，这一年的时间呢感觉恢复的就很明显，最起码身上能有点劲儿了，现在走路呢也不需要人搀扶着，自己也能走了，但是就是走得慢一点，但我这右边始终就是没劲儿，右脸始终就是麻的，就现在我这面部表情都非常的僵硬啊。他说你看我要使劲的鼓腮帮子鼓气儿，我这嘴这边啊始终就没有劲儿啊，鼓不起来，内侧的眼皮呢始终啊就抬不上去似的，也看了很多的大夫都说这病啊没啥好办法，就是慢慢恢复啊，没啥好法的。所以我就想到导师您了，我就想问问您啊，你看医院我也住了，那个血管药也打了，溶栓针也打了，血管也通了，包括深柏的药我也吃了，就这么顶级的药我都吃了，但我为啥这右侧始终还不行呢？为啥我这边的脸始终发麻呢，发木呢？你看得病到现在啊2年多了，他说我特别特别想成为正常人啊，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所以老师啊我求您帮帮我啊，我求您了。你看他这话呀虽然是说的慢，但是呢字字扎心呐、他的话呀就像一根刺儿一样始终扎在我这心里，其实他想表达的我完全能理解，就是我啥时候我能完全好，我啥时候我能恢复到没病前的那样的状态啊。其实孩子问的我都懂，这就像啥呢，你像我以前呢治过不少的那个面瘫的患者，面瘫又叫小中风，其实也算是中风的一种，中医管叫面瘫，西医叫面神经炎。为啥西医管叫面神经炎呢？意思就是说你这面部的神经出现炎症了，所以这面部一侧就瘫痪了，就不好使了，眼睛也闭不上了，这嘴呢也漏气儿了，鼻子呢也不在正中线上了啊。你像我在临床上我见过两侧脸都面瘫的，那就是两侧的面神经发炎了。那这个病的治疗呢就跟治疗脑血栓是一样的，脑血栓怎么治这个面瘫就怎么治，怎么治啊，就是化瘀，帮助你化瘀堵。西医一般治疗呢就是化瘀药加上营养神经药，你比如说米克堡、伊美斯加上针灸啊、点穴呀、艾灸啊、热敷啊，反正都可以。但你发现你无论怎么治，无论治多久，无论吃多少药啊，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这眼睛从此再也闭不上，这鼻子始终一瞅啊它都是歪的啊，就咱这个鼻尖啊它不直接冲前，它不是往左就是往右偏，就你无论怎么治，很多人的嘴啊始终是漏气的，就是嘴角漏气， 你说鼓腮帮子，那他的嘴角始终就漏气，有一侧就鼓不起来。那很多患者治疗了很长

段时间，也是说大夫啊，你看我这针灸啊，完了之后又是推拿的，又是用药的，甚至又是往上糊膏药的，我该做的我全都做了，但我这个眼皮呀，怎么始终就闭不上呢？我这个鼻子怎么始终它就不在正中线上呢？我这个嘴，怎么一鼓腮帮子它就漏气呢？啊，这个脸怎么始终就是这么木呢？啊，我的左脸和我右边的脸始终不一样，始终回不到当初。其实这就是我所说的，你的血管已经通了，你的面部、脑部供血供氧也都已经正常了，啊，你的淤堵不通的地方也已经给你通开了，所以你的症状表现是有改善的，而且你那个病情是控制住的，不会向前发展的。为啥回不到当初呢？就是因为你面部组织的损伤、面神经的损伤、面神经的萎缩、面部部分神经的坏死，始终没有得到修复。有人说，那米可保、伊美斯是啥呀？那就是营养神经药，但是你要记住，营养神经和修补神经受损、修补神经萎缩坏死那是两回事啊。就像营养品和药似的，营养品它就是营养品，它不是药，它替代不了药。所以米克保啊，50-60一盒，你像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我们医院900多一盒，你说它能一样吗？所以，营养神经的药和修复受损、修复萎缩坏死的药，它是两回事儿。你就像很多冠心病患者讲的，我用这深白这药啊，半年多了，我现在太好了，心脏也不像之前那么憋闷啊，前胸啊、后背呀、也不像之前总那么疼了，也能有点劲儿了。可是，我为啥还是觉得有的时候喘气儿不透亮呢？还是感觉回不到我当初没出现疾病时的那个状态呢？还是经常感觉到乏力没有劲儿呢？其实啊，大部分心脏血管淤堵已经是给你化开了，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全身的血管啊，包括颈动脉呀、这个血栓淤堵都已经给你化开了。那你之所以回不到当初，就是因为你的心肌它的受损。啊，这块的萎缩坏死还是存在的。人的心脏啊，它是连着两根心脏血管的，这两根心脏血管24小时为我们心脏提供血液的供应供氧。由于长年累月你好生气呀、劳累呀，加上饮食习惯呐、包括那口味重啊、盐吃的多呀，或者家里边突然有了什么变故啊，你这血管不仅硬化了。而且呢，这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就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不足，造成心肌缺血缺氧。你像人的这个力气，老百姓讲话了，就这股劲儿是从哪儿来的？那就是从你肾中来的，你精血亏虚，所以当时你心脏的血管出现了淤堵，你这心肌呀就出现了缺血缺氧，所以你没有劲儿。就经常的乏力，人呐、经常乏力是从肾上来的，所以你看心梗、冠心病、心绞痛抢救打什么药？打一种叫肾上腺素，通过注射肾上腺素来挽救你这心脏。你像医院打的那个通血管药，包括什么隐激酶呀、尿激酶呀、这溶栓药，那都是通血管的，包括。就是咱们口服的这些参柏，啊，那都是化淤堵的，都是让你心脏气血通，心脏的经络畅通，啊，脏腑畅通的这些药。但是你虽然说通过这一类药，啊，像咱说的这个隐激酶、尿激酶呀，啊，帮助你实现了血管的畅通、气血的畅通，包括经络的畅通，也就是浑身没有淤堵了。但是你的心肌损伤啊。萎缩呀，坏死啊，它依然还是存在的呀。你再比如说，一个人的心脏以前呢是100%工作，所以年轻的时候呢又是跑又是跳，啊，又是干重体力活，怎么地，一天也不知道嘞。你发现现在不一样了，

但是我就上个楼我都上不动啊，走道走多了我都累得慌，洗两件衣服两个胳膊焦酸没有劲儿，走道走不了多远，这个腿啊甚至都肿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那个心肌的精血不足，所以心肌一部分已经出现萎缩坏死，只剩下一部分在工作了，因为另一部分已经坏死萎缩了，所以你心脏啊只有一半的功能，甚至都不到一半。你现在虽然心脏的血管畅通，气血能过来，经络能正常的传导，但你心脏里边的精血不足，明白没？所以心肌萎缩坏死依然是存在的，这功能啊只有过去的一半了，所以你干点啥你都累啊。那有人说，你看那个富豪啊，那叫李什么李嘉诚啊，90多岁啊，你看人家一天生龙活虎的，你不用看那个，讲话了，人背地里打多少肝细胞你知道啊，对吧？人家背后里用了多少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知道吗？用了多少昂贵的好药你了解吗？那有钱人为啥能活到90多岁呀？你看人家一个个满面红光的，所以人家背后用了多少好药你知道吗？用了多少梅花鹿胎盘你知道吗？所以你想完全好病，这化瘀堵啊只是一方面，这是基础，你必须要做的。那么在基础上你还得什么？补精血，还得补肾，还得用精血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受损的脑组织，修补受损的胰腺，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脑组织脑神经，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腺。你要不补肾啊，你不补精血能完全好吗？你想想，这就像咱说那个衣服破了个洞啊，你是不是得给人拿过去补上啊？你就坐在家里想怎么的你这个洞就能够修补好啊。治病也是一样的，化瘀堵这是基础，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你说我病想完全好你还得补，就像树上钉了一颗钉子啊，我给他把这钉子拔下来就完事了，拔出来之后啊，那么你是不是得把那个钉子眼儿用那个树木专门用的那种修补膏给它修补上，对不对？拔钉子这只是治疗的一个基础，真正让它好的话你得把那个钉子眼儿啊给它修补上啊，就像咱说轮胎漏气似的，你是不是得补啊？是不是？那人也一样啊，化瘀堵这是治病的基础，你得化瘀堵，你不化瘀堵能行吗？你不化瘀堵你的病它就根本压根不会好，甚至说这个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那么在化瘀堵的这个基础上你还得补精血，就像这脑血栓这病似的，由于脑血管淤堵脑血栓了，现在用药咱们把这淤堵清了，但为啥没完全好？为啥那瘫痪的那一侧始终啊就跟正常那一侧它是有区别的呢？为啥呢？走路还是慢悠悠的，就往前蹭着走呢？就是由于那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在脑血栓的时候出现了受损，出现了萎缩坏死，所以恢复不到当初了。因为脑袋里边是脑髓，脑髓是怎么来的？是精血化生的，所以脑髓就是精，脑袋里边全是血，所以你只有补精血你才能够修补好受损的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修补好才能够完全好病，才能够瘫痪的那一侧好起来，说话也完全行了，走路也完全行了。现在之所以不行，就是因为这受损萎缩坏死的组织还没有修补。你像梅花鹿胎盘就这种药到今天已经几千年了，为啥咱们知道的这么少啊？因为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你够不着啊，你要有钱有势的，你看你知道这药不？估计

谁舍得给你入药啊？对不对？那入药的不一定是啥呢？真事儿，你自己寻思寻思。所以，真正的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梅花鹿生完小鹿以后，那小鹿先出来，然后呢，胎盘再滑出来。这时候啊，母鹿呢，它所有的注意力啊，就全在小鹿身上了。这时候啊，它会用这脑袋、用嘴去给这小鹿拱起来。完了之后，它就能站立起来了。这个站立起来之后啊，它慢慢它就知道吃奶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得快速的把这个胎盘拿走，要不然的话呢，这个母鹿瞬间呢，它就会把这胎盘给吃掉。啊，因为他知道这好东西啊，动物尤其梅花鹿，这是最有灵性的，他知道这是好东西，啊，吃了鹿胎能下奶，因为这东西补肾，这东西生津补血，所以你说，人吃的这东西好不好？那是相当好的。我讲话了，梅花鹿胎盘，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过去那是皇后吃的，那是皇上爱妃吃的。你就一般的媳妇儿，你说我这是什么偏妃，你可能都没有这机会，对不对？得皇后，得爱妃，得有身份的你才能吃，啊，吃了这东西啊，它容颜不老，为啥呀？不就因为补肾补精血了吗？精血足，这人就不衰老啊。你包括现在，啊，你遇到那个大病，有打那干细胞的，包括有钱人，有的讲话的不行。啊，我一年呢，我得打上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这一回多少钱吗？得10万，好几万呢。那有钱人不在乎啊，对不对？讲话了，好几万，10来万啊，在人眼里可能就像咱老百姓看那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似的，人家不在乎这钱，人家更在乎的是啥呀？就是怕老，啊，怕死，所以呢，就打这玩意儿。一回分3针呢，是几针呢？啊，10来万块钱。你知道这个干细胞啊，它是哪来的吗？它就是从这个脐带血当中提取出来的。脐带血就是我们说这个胎盘里边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啊，你说这东西大补不？啊，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你说呢？当然好了。过去讲了，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啊，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那从现代医学讲呢，就叫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呢，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好病的状态。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来一阵台风，给咱家这房屋啊都吹坏了。我现在呢，用这种大炮的手段，就高科技嘛，对吧？去干扰这个台风，破坏它这个风眼，啊，就让这个台风啊。走了，啊，不在这儿了，消失了，这就相当于啥呢？你用的治病手段，就咱说用的参柏，那咱大家都知道，它损害的这个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就咱讲话了，院墙也没了，啊，房盖也没了，家里边东西也给吹没了，那你怎么办？对于有的那个破损的，你是不是还得修补？是不是得补一补？讲话咱得生活呀，对不对？一个道理。所以为啥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这回你明白没？你看今天是22号，啊，我跟咱们医院的院长也都碰完会儿了。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咱大家呢安排免费试用，啊，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今天是22号，梅花鹿胎盘呢，咱大家免费试用报名的第一天。啊，我说了，一个人给你一盒，正好是7天1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你看看效果。那么咱们今天这个事儿啊。

0: 已经就正式定下来了，对不？都已经正式开始报名了。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免费试用，这个报名啊就3天时间，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你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啊，把你的姓名留好，啊，你的详细的家庭地址，你得说的准确一点。啊，甚至说到哪一层哪一户，为啥呢？因为你看，咱们考虑到很多上岁数的，他那腿脚不好，所以我们安排的物流啊，都是能够直接给你送上楼的。换句话来说，就是送到你家门口，所以很方便。啊，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你得把详细的姓名啊、地址啊，包括电话号码留好了。所以我这真心实意的送，大伙呢，你就稳稳当当的去报名，免费领取。报上名的呢，每人给这一小盒7支，能让你用上7天、1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啊，你好好用一用，这是最好的补药。你尝一尝，你试一试。借这机会呀，要好好补补你的精血，好好补补你的肾，好吧？咱们希望大家都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吧。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我在昨天呢，我接到这么个电话，啊，是咱们沈阳的一位中年同志打过来的，他说：“老师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家的情况，我父亲到今年已经走了5年多了，什么病呢？直肠晚期走的，到最后他的病啊，那都扩散转移到骨头上去了，走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变形了，脱了相了，啊，所以这些年我们全家一直跟我母亲一起生活，啊，老人家帮我们照看孩子。他说我现在给人当保安，啊，前年呢我查出来有这个脑胶质瘤，手术当天进行的非常顺利，然而那脑部手术它的风险是巨大的，手术当天还算好，第二天我就处于高烧不退状态，因为高烧不退啊，医生呢又不得不给我做了大量的腰椎穿刺，因为得保命啊，谁也没想到以后会怎么样，如今呢，我只能一条腿瘸着走。就在我手术后的第5天，我奇迹般的苏醒了， 醒来之后呢，我的记忆不像以前那样了，我说过的话我转眼间甚至就会忘掉啊，说话也变得磕磕巴巴，也是因为手术的缘故，走起路来经常怎么的呢，不走直道啊，走路啊就两边摇摇晃晃的，走走就歪了。他说我真的我痛苦极了，太痛苦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啊就想一死了之啊。我每天躺在病床上，我看着妻子照顾孩子忙碌的那样子，看着父母每天没日没夜的操劳，我作为男儿我经常偷偷的抹眼泪。他说我母亲这几年为了多贴补点家里给人洗车啊，由于长期接触这凉水总穿靴子，现在两个胳膊两个手都已经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现在整个手指都已经变形了，吃了很多的药都不见效果，而且前两年啊，我母亲又被查出有冠心病、肾病，尤其肾病一直困扰着她，尿浓蛋白始终下不去啊。看着母亲整日消瘦的样子，我作为儿子啊，我真想的说得病的那个人是我啊，让我母亲能够好起来。所以老师啊，我求求你救救我的母亲，医生说她尿蛋白加号再下不去就容易发展成尿毒症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了，请求你帮帮我。说说就直哭啊。我说孩子咱不哭，哎呀，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其实那只是未到伤心处。我说孩子你也算是一个苦命人啊，但老话说得好啊，这苦到一定程度那就会怎么的，苦尽甘来啊，什么事都是有好转的时候。当你对生活失去信心，当你被这个病魔折磨的不想活的时候，只要你想想你的家庭啊，你的孩子，包括咱收音机前这些个老伙伴，我想说啥呢，人活着啊，有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而活啊，是为了你这个家庭活着，为了那些个爱你啊不能没有你的人活着。可能有的老伙伴就说我这活着啊，我一天我净给儿女啊老伴添累赘，我死了算了，省得给孩子们给老伴添负担找麻烦。其实这话不对，因为有你这个家它才完整，对吧，因为有你你的儿女才更亲，因为有你孩子总有娘叫总有爸喊，就像我似的，小时候我娘就走了啊，就这一个娘子我几十年我都没喊过一回。所以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无论你身体如何，你一定你得好好活着，即便是老伴不在了啊，甚至说儿女不在身边，你也要好好活着，坚强的活着啊，为了走的人。如果说你现在有啥难处，你这不还有我呢吗，对不对，我帮你啊，你有困难你跟我说说，或者呢你跟我那学生讲，都会帮助你的，对不对，都会帮助你。你记住我说的这句话，等咱们健康了咱们也就幸福了。那究竟啥是幸福啊，我总结呀就两句话，白天要有说有笑，晚上要睡个好觉。大伙你记住我这两句话。那反过来说，这个给我打电话来的这个中年同志，先说说他的这个问题，几年前做的这个脑部大手术，说白了这叫开颅手术，这风险极大，脑袋不像别的，讲话了这是啥司令部啊，这里边啊神经啊血管啊都密密麻麻的，一般的这个脑的这个血管啊都叫毛细血管，为啥叫毛细血管啊，细的就跟咱们说那个头发头发丝一样，有的只有头发丝的20分之1，包括你肉眼你都看不见。所以手术一旦涉及到脑袋问题，这确实很危险啊，很多人就在手术当中他就走了，也有很多人手术之后啊就再也没有醒来过。但不管你怎么说， 这小伙子我

认为他是幸运的，啊，虽然说现在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不行，但其实啊，这都是手术的一些正常表现。但有一点，你手术的时候你做了大量的腰椎穿刺，你腰椎穿刺一般穿的是腰椎的位置，也就是咱们中医所说的什么呢？命门的位置。所以这一点对你的肾伤害是极大的。另外呢，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你手术的时候呢，把这肾呐给弄伤了，你脑袋自然而然它会受到影响。所以你要让我说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我说了，你借这个机会呀，你一定要用一用，是不是？你试一试，咱别说买不买，那是后话，你先给它用上，你先用上试，对不对？你看看有没有效果，讲话了适合不适合你，对不对？也不要钱，咱们是免费试用，一给一个礼拜的，7天你用呗，对不对？你看咱们有的时候你上那个药店买药去，上医院开药去，啊，可能买一盒就能吃个两三天呢，咱这回给的是7天的，啊，我讲话了，有效果，这几天就出来了，所以你试一试，你看一看，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啊，这话呢也是跟咱们兄弟姊妹们说的。那么说到他母亲，对吧？咱说完他了，咱说到他母亲，他母亲什么病来着？肾病，对吧？肾病，蛋白尿啊，完了之后这个尿蛋白一直下不去，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啊，他5点以后、7点以前吃这个梅花鹿胎盘。为啥这个时间段呢？因为这是一个肾经主管的时候，那么怎么吃呢？我觉得啊，梅花鹿胎盘给它卧鸡蛋，连汤带水带蛋一起吃，啊，指定好。那么这个中年小伙子呢，因为像你这病，脑袋这病，做过这么大的手术，这都属于严重的病、加重的病，很多得过这种恶性肿块的人都能有同感。晚上疼的厉害，咳嗽的厉害，难受的厉害，所以你晚上睡觉之前吃，那么也可以怎么用呢？我告诉你个秘方，就是专门解决肾病的，啊，解决尿中有蛋白的问题，就无论是几个加号，啊，这招很灵，很管用。就咱们收音机前有这方面问题的，啊，你就赶紧的拿笔记，怎么用呢？首先，你用一个红皮鸡蛋。那你给这个红皮鸡蛋上面啊磕个小眼儿，把里边的这个鸡蛋给它倒出来。倒出来之后呢，你把这个蛋清和这个蛋黄啊给它分离开。这个时候呢，你取上一瓶梅花鹿胎盘这种中药饮片，因为都是破壁的啊，都是直接吸收的，所以你把梅花鹿胎盘这中药饮片。啊，这药粉呢，倒进这个什么呢？鸡蛋黄里边，完事呢，你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你再想法给它倒进我们这鸡蛋壳里，倒完之后，你把那口给它封上。你看，家在农村的，你就拿你家那高粱杆子，啊，你给它烧成灰，然后你把这鸡蛋放进去捂熟，你一次啊，你多做上几个。城市的呢，就咱说城里的，你就用那大勺，啊，那个干大勺啊，炒大米，把大米炒得滚烫，然后呢，关火，把鸡蛋呢挨个放进大勺里，然后盖上盖，焖着，啊，焖熟之后，打开那个鸡蛋皮儿，这个时候鸡蛋有一层膜包裹着药呢，你拿水给它匀一匀，啊，然后呢，你就趁热吃吧。吃的时候最好是在晚上吃，温开水送服，吃完马上上床，盖上被子，一网盖一层，你吃完你盖两层。家里边有那个尿壶的，你最好把那尿壶啊放在一旁，一会儿时间你就出汗了，出的那汗都是那黏了吧唧的、黄了吧唧的。这个时候啊，别轻易掀被子，你让这汗呢再出一出，啊，过一会儿啊就会有尿了。你实在不行啊，你就用你家的那个洗脚盆啊，或者外边不用的那个盆啊，那个桶啊，接着点儿，
你就记住，你千万别起来啊，尤其是农村的，你千万别上外边去啊，说我得上外边去解大手解小手，别讲，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做。你看吧，你这一辈子都没尿过这么黄的尿，然后那个味儿啊特别刺鼻，你连吃上它几天，你这个肾的这个毒就能给你排干净了。这个时候呢，你尿蛋白加号肯定会减少。就这方法，很多糖尿病人也试过，高血压病人也试过，冠心病人也试过，排毒啊特别明显，而且呢，血压呀、血糖啊也能跟着往下来，心脏变得轻松。啊，如果老伴儿常年吃药，啊，你不妨试一试，就我说的方法，你不妨试一试。以往有的老伙伴治疗个肾病啊，都花了个几万甚至十几万，这回你试试，可能一分钱不花就能帮助你解决。为啥？你家里鸡蛋有啊，现成的，是不是？哎，完了之后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呢，我这两天也免费送给你的，也不用你花钱，所以你试一试啊。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在医院临床已经应用30多年了，只是一直是干诊那边在用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接触不着。这药啊特别适合的是什么呢？就是心脑糖危重病啊，你包括比如说是尿毒症，你比如说5年以上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风湿骨病，那除了这些病之外，还有一种重中之重的病，那就是啥呀？心脑方面的疾病。说到这个心脑疾病啊，这两天呢还接触这么一个病人。这病人呢50多岁，是一男同志。按理说这50多岁的男人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对吧？一旦这男人说有病了，说白了那这家呀就等于是塌下来了。那这个病人他是怎么来的呢？是他老伴推着轮椅来的，因为这病人走不了啊，然后就是这个脖领的这个位置啊，下巴壳这儿垫一块手巾啊，他老伴不停地给他擦口水，如果一分钟不擦这口水，这嘴的口水啊就开始往下滴的了。那他来之后啊，我要测他的这个语言功能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吃饭了吗？你吃的是什么？他就说话不清楚，张个嘴，瞪着眼睛，吐字不清，整个人你看着就是特别痛苦的那种表情啊。他老伴呢一边给他擦口水，一边用那个羹匙啊给他喂水，这个病人呢他就往外呛啊。他老伴说中风都5年多了，这些年啊家里能卖的东西啊都卖了，就只为给他看病啊。这前前后后家里花了30多万了，能借的亲戚朋友也都借遍了，现在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治病治的家里边可以说是分文不剩，欠了不少的外债。治吧家里现在没那么多钱，你不治吧你又不能看着他这么难受啊。他这爱人就边说边哭啊，说到您这儿啊，如果再不行的话我们干脆就不治了啊，就愿咋地咋地吧。这孩子也跟着我们老两口上火啊，这都快30岁了一直找不到个对象。哎呦，就说到这儿，大伙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很简单啊，人家这个家里边这还是一个女孩子，讲话了，处个对象往家一领，人家来了一看你家里，哎呦，那岳父动不了，就在那床上躺着，一说话直流哈喇子，然后再看你这家穷的啥都没有，完一打听，哎呦，就治病欠了不老少钱，讲话了，那父亲卧床不起的，那要治疗起来那不无底洞吗？你说谁能干呢？哎，所以每一当遇到这样的病人，遇到这样的家庭，我挺理解。就得这样的病，罪有3种罪。一是什么呢？最痛苦的是患者本人。二是最上火的是他老伴。三是最拖累的人就是他的儿女。
正所谓一人中风。

全家发疯。所以我老头一直都觉得预防那个脑中风远比治疗更重要，对吧？不得最好。而一旦得了这个脑中风，一定是什么重在康复。那么如何预防脑中风，我的观点，除了化瘀之外，你得补肾。有人说化瘀理解啊，脑中风血管有淤堵了，化瘀能理解，那你补肾是干啥呢？为啥要补肾呢？那大伙首先呢，还是得看看这个脑中风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脑中风分两种，一种是出血性脑中风，就是脑溢血，一种是血管阻塞型的脑中风，这是脑血栓。不管是哪个类型的，最后的结果都是什么？半身不遂，严重的偏瘫。在临床医学上，这种属于血管类疾病，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太多了。在门诊我还见过这样的病人，就20多岁的女孩子得这脑中风的，一检查血液里边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都高，跟老年人的那个血液一样一样的啊，甚至有的讲话呢，比那有些老年人胆固醇、甘油三酯都高。而人体当中肾对于血液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起到一个净血的作用。因为人的肾是滤血的，过滤血液的、净血的。因为肾里边有两个肾小球，这肾小球啊就像两个小筛网似的，血液从里边这么走一遍，哎，它就把这血液啊给过滤的干干净净的啊，这个干净的血液呢就输送到我们全身了，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啊，它就通过我们这个肾小球啊给截留住了，完了之后呢通过尿液就排出去了。所以当肾的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血液就得不到净化，就跟水管子似的，垃圾啊就越来越多，是不是咱这水管就堵了？那这是咱们西医。你像中医认为人的脑袋瓜子里边啊，它就跟那豆腐脑似的啊，就咱们说的脑髓啊、脑浆啊，白色的啊。大伙吃过那大骨头棒子不？大骨头棒子一煮熟啊，里边有那个白色的，那叫啥？骨髓。过去中医认为这两个东西啊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脑髓也好，骨髓也好，它归谁管呢？中医有这么句话，叫肾藏精，主骨生髓，上乳于脑，脑髓包括骨髓，它都是我们肾脏所化生的。你这肾功能不好，肾精就无法濡养你的脑髓，是不是脑袋就容易出问题啊？而且得脑中风的人，你就看吧，得脑中风的人10个有10个腰都不好，而腰不好的人啊，肯定肾又不好啊，肾不好的人呢腰也一定是不好的，这都跟肾有关。所以预防脑中风除了化瘀，你还得从补肾入手。那补肾啊，什么最好呢？你要说最好，那就是梅花鹿的胎盘了啊。胎盘是补肾最好的，是补肾补精血最好的，男女吃的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啊。我还记得前两天通电话的一老大姐啊，是大连的一个老姐姐，这腰腿疼痛6-7年了，吃什么药效果都不好。我说你这回呀，你用这个梅花鹿胎盘你试试吧，绝对好啊。今天早早的就打电话报名参与，我说你回去啊你就吃吧，绝对好啊。知道什么叫滋补圣品不？梅花鹿胎盘，这就叫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呢是我们的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是不是也得落叶归根呢？人的根就是我们的肾脏，所以你的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就会生病。那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了，那你这个肾肯定也更遭罪。而对于慢性的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

0: 私人来讲，你有条件把这个梅花鹿胎盘，你必须得用上。从专业的角度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儿啊！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啊，信了你就受益了。所以为啥赶上了咱们就要参与啊？因为对你肾好，对你身体好啊！咱们这是免费试用，所以你用一用，不用花钱。啊，赶上了，对你身体好，对你肾好，啊，不用花钱，你为啥不用呢？对不对？有人说，那我为啥要用呢？因为这是梅花鹿胎盘，专业补肾的，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啊，男女吃了都大补，啊，男的吃了他就行，啊，讲话了，吃了之后啊，腰杆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啊，三强。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呢，她补精血，大补精血。那过去一做胎盘，尤其一做梅花鹿胎盘，那还了得啊？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御用的东西，大补制品呐。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啊，就在过去，啊，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大补好东西，补肾精，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那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呢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现在这人吃东西不行了。啊，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你知道她那个胎盘的颜色吗？有的那胎盘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还有绿乎乎的，这就没人敢吃了，所以最后医院都给销毁了，因为现在人吃的这东西不行了，啊，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想要这胎盘呢，你就得在那等，啊，等着这个梅花鹿在那产崽。而且它在产崽的时候呢，你还不能惊吓着梅花鹿，它胆小啊，害怕。这一害怕，万一它不下来呢，对不对？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呢，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这人在那盯着。啊，一般生小崽的时候是那个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呢，这个胎盘呢紧跟着就掉出来了。哎，这掉出来之后啊，你就赶紧的把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啊，就让这梅花鹿给吃掉了，啊，因为它需要这东西大补身体呀，它也知道这东西好啊。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它那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完了之后呢，给它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它的颜色会有所改变，逐渐从雪白色变成褐色，啊，就这么个过程，不要害怕，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这个造价也高，啊，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那都是给干诊专用的，就老干部用的，啊，不是那个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才让你用，啊，很贵那么一个药，所以治病啊，你得治到点儿上。啊，化瘀呢，你也得化到点儿上，通也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啊，人的根儿不就是肾吗？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啊，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补，你放心，它也没有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你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咱们就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能够益寿延年吗？对不对？我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病，好好活着。啊，咱们呢都往那个90、100岁奔，对不对？哎，所以补肾什么最好？你就记住梅花鹿的胎盘。 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呢，我讲话呢，有机会了你就赶紧吃，赶紧用，啊，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明白了吧？对你身体好，对你肾好。你看今天22号啊，我跟咱们院长把这事儿啊都已经确定了，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就是你先用一用啊。就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所以今天啊给大伙开展这个免费试用梅花鹿胎盘呢，给咱大家免费试用，每人是一小盒啊，刚好让你能用上7天，一个星期的量，你吃上你看效果啊，就是千好万好，是不是？咱们自己试一试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好了，对不对？免费试用，你先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一个人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咱们今天把这事就定下来了，定死了啊！大伙记住，定死了！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免费报名试用开始了，一共就3天，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啊！你打电话直接报名，说好你的姓名，说详细了你的家庭地址啊，完了留一个准确的能够方便联系上你的电话号码。因为咱们有很多人呢腿脚不好，所以我们安排物流啊都是直接给你送到手里的啊，直接送到你手里，但是他得先跟你联系啊，对不对？你在没在家呀？你这地址对不对呀？我给你送过去呀，是不是？就是怕你不方便，所以这也是真心实意的想送给你啊，就是想让你尝一尝，让你试一试。所以大家呢也别错过这机会，好不好？咱们免费报名，免费领，每人给一盒啊，这一小盒是7支7天用量。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试一试。借这机会呢，你好好的呢体验体验，感受感受，什么才是真正的补肾？以前的那个皇上、那个皇后是怎么补肾的，对不对？咱们呢也借这机会呢，好好的补一补我们的精血，好好补一补我们的肾精，好吧？咱们希望大家都把握住机会，那就抓紧报名吧。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1: 巴马长寿锌，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0: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迎门的温馨时刻，慧馨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筑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馨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1: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中秋逢国庆，健康不能等。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锡，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锡，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锡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锡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锡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你看这时间过得多快呀，一转眼呐，诺莱维牌的锡片，咱们这活动呢明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早晨我的学生小江就跟我说了，老师啊，锡片不够了。我说不够，咱们要说到哪儿

看到哪儿，凡是今天、明天这两天来报名的，都要给人家如实的登记。哦，我再给大家补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放心，只要在23号晚上半夜12点之前你报名的，慧心保证给你按78一盒买30盒赠15盒给啊、哦、为啥呢？你说到这儿了，那不能玩赖呀，说我这没了啊，活动就搞到今天没了，明个报名的不给了，那不是说话不算数吗？啊，这把活动便宜，78一盒买30赠15，厂家觉着太不合适了，所以呀，就这5000盒赠完拉倒，来晚的没有了，那不行。别人能说话不算数，慧心我要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因为啥呀？家乡人呐，啊，咱们要一心的对老百姓好。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那心里没一杆秤啊？啊，慧心啥人大家都品出来了，说一天两天不知道，7年还不知道这人啥人啊？你说谁能陪你7年，天天给你解答问题，到点儿就给你讲，刮风下雨我都不耽误事儿。慧心跟大家呀是以心换心呐、啊，你们对我也好啊。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说我要啥，就是他有一口吃的，他惦心我；他有一点事儿，他找我。为啥？拿我当近人了，啊，家乡人吗？所以慧心呢年纪也不小了，你说60多岁了，再扑腾我能扑腾几年呢？我说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咱们都好好活着，我再使使劲儿啊给你们讲15年，你说到那时候我85了，再讲也讲不了了，牙掉了，那说话不得漏风吗？啊，所以大家要珍惜往后这10多年啊，有病情哪儿不得劲儿来电话，别憋着挺着，你不找我，我上哪儿找你去啊？是不是？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想跟我通话，找我学生挂个号，不花钱免费挂，你哪儿不舒服详细说，通过电话我能看明白的我给你看明白，实在不行你找我学生，咱俩加微信，咱俩视频，你能看着我这大活人啊，虽然长得不咋地，但是给你看病看的还挺好的啊。因为啥？咱们这个节目是实打实的，不掺假，那慧心这大活人就在这呢，随时随地能找着真人带活气儿的。那你看为啥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各种讲课，看各种电视的宣传，看来看去说呀还得找慧心呐，这人实惠。为啥？就是我没跑，我没半当腰没影的，没说我出国了，我学习去了，讲1年半载的没了，没这样吧啊。所以叫以心换心，黑猫白猫最后都现原形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次活动23号结束，该报名的抓紧。我建议大家呀，40岁以上的都让他吃上啊。那咱们听节目的吧，多数都60多岁70多岁80多岁也有90岁的呢啊。那咱们吃这个诺莱维牌西片的同时吧，你别抠，咱们老人吧也得有点正事儿啊，想着点姑娘儿媳妇儿，姑娘姑爷，你给他匀去10瓶8瓶。

的。为啥？这个硒这种微量元素吧，40岁之前是自产自销，40岁之前身体好年轻，他自己吃的食物当中就能摄取。等过了40岁吧，你看吃也差劲儿了，睡也差劲儿了。生活压力也大了，这身体各方面也力不从心了。你儿子体格再好，就现在40岁，敢说啥病没有吗？不可能。就这男同志，咱们先说男的啊，脂肪肝的、痛风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胃肠不好的，这常见吧？说明他缺这种微量元素硒，就会导致血管和脏器的老化，细胞各个组织氧化。啥叫氧化？氧化就是糟了了，自行车里带氧化了，一抻，哎妈呀，糟了，碎了啊！那个铁片子要上锈了，时间长了，你看都露窟窿了。铁片子上锈年头多了，是不是烂了？这个铁片子糟了了，上锈那个铁片子，这就叫氧化。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血管它会由于缺血缺氧，或者是甘油三酯、胆固醇、血糖这些垃圾多了之后，就导致它氧化，所以出现动脉硬化啊，手脚麻。再一个，女同志40岁以后，现在绝经期早了，46没例假，正常49到52、53，他那40多岁没例假，跟啥有关？熬夜、操心、压力大啊，再加上吃这些东西，你防不胜防。你吃不吃？你得吃吧。你吃蔬菜上农药上化肥，你吃各种肉都是速成的。猪4个月出栏，牛6个月也是，都是速成的，他就要喂一些添加剂，让他快点长。想要瘦肉，让他都长瘦肉，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东西人为的，对咱们人有没有害？有害。所以现在普遍存在一个过早的氧化和衰老的现象，早衰。你看着那小人，哎妈，打扮可漂亮了，那化妆可漂亮了，开小车嗖嗖的，早衰。这些零件儿不听使唤。我说一句实在的，现在就30多岁孩子，为啥他结婚了没孩子？有的不怀孕，没有他要啥啊？现在40多岁放开了，说让你生二胎，为啥他没有？他没有，他咋生二胎？都跟吃的东西有关啊，在家人的压力大。这就是血管过早的氧化，就是老化了，身体垃圾多了，整个抵抗力低下了。抵抗力低下，打铁还得自身硬实。你现在不硬实，你身体里边警察少了，原来都有1万个警察专门搁这扫荡抓坏蛋，人都有癌细胞，谁都有，3个5个的都有。但是你警察细胞多，有3个，你1万个警察看5个坏蛋，那不看死死的呀？你现在免疫力低下，你这个警察细胞、抵抗力细胞少了，剩5000了。然后呢，你这癌细胞这块长息肉了，肺结节啊，你的肠息肉、胃息肉、甲状腺结节、前列腺增生。长东西了，这癌细胞多了，那你说警察还少了，坏蛋还多了，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有点不好办了？所以他那个癌细胞就会扩散，哎，转移，先是长的那东西它长了，你就发现那肺结节它长了，毛玻璃样的越长越多，你原来不觉着咋地，你最近上不来气儿了，你没劲儿了，你说是不是要出事儿了？所以打铁还得自身硬实，硬实是啥？就是西医说的免疫力、抵抗力、气血充足、旺盛。这个硒片呢，就起到调节免疫力、
抗氧化，就是不。

让它老化，不让它糟了，清除自由基，肺结节的防止形成肺癌，有肠息肉的防止形成肠癌，有前列腺增生钙化的防止形成前列腺癌，有甲状腺结节的防止形成甲状腺癌，这四种最关键啊，所以它可以说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清道夫却黑的长得磕碜，搁鱼缸子上嗖嗖爬，他那牙齿嘎吱嘎吱把那鱼缸子磕得可干净了，他一走一过那牙带齿的，你看鱼缸子刷他磕得可干净了。所以这个硒片就起到清除血管上的垃圾，把那锈啊都给你清掉了。另外它还有个能耐你们都想不到，它是天然的胰岛素，它对血糖有降血糖的作用，它有保护胰岛功能的作用。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有糖尿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参加活动啊，把硒片拿回去啊。之前呢在北京三甲医院有个患者，他就说了，他心思一到冬天他就不行啊。因为啥呢，这个老曾大哥吧，他81岁，他前天跟我说，他说慧心呐，咱老哥俩见一面吧，我这些年身体你给我调的挺好，我觉着我今年冬天够呛，老哥哥这过不去这83，前年他81呀、啊、他说73、84的我够呛哦。我说咋的呢，他说我这咳嗽也咳痰带血丝儿，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关键查出来肺结节了，毛玻璃样的。他害怕，一怕得肺癌，二呢一到冬天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他得吸氧。他寻思这样下去我不完了吗，关键是他怎么害怕了，他腿胖了，一摁一个大坑，哎，那就说明啥，肾功能下降了。你说这个人上不来气儿，有肺气肿啊，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因为这老哥哥抽烟一天2盒，从20岁开始抽就到现在，就咳嗽喘手指头都得夹着烟，就那么抽2口，咳嗽也抽，就不抽就不行。所以他这个肺子，西医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叫 COPD 啊，就是肺气肿啊，齁着齁着喘，而且还有右心衰，右心衰腿就胖啊。抢救的时候他那天昏迷了一天一宿，腿胖了啊，抢救一天一宿，所以他害怕了。他说这下这把我够呛啊。那在医院呢你就常规治疗，要强心利尿，强心防止心衰，利尿消浮肿，而且呢哎要给他呢吸氧，因为他肺功能不好了，要排痰，就这几种治疗方法。你西医就是啊，有痰排痰，给他吸痰，哎，吸氧，要缓慢的小流量的给他氧气。但是你这不是办法呀，好几十年的病了，哎，后来呢，在我们医院治疗，我给他配了2个药，因为他气虚，心脏严重缺血，我给他开了一个补气养血方，啊，是我们医院临床那个方子，是一个汤药，我叫补气养血汤，给他喝了，然后呢。就给他配了咱们这个诺莱维牌的硒片，因为硒片它能提高抵抗力，能够防止气管老化和氧化，就是不让那气管糟了。你说糟了了，那气管像气沫芯似的糟了了，那一拽嘎嘣折了，是不是？那咱们骑那28自行车，那气沫芯糟了了啥样？你把那气嘴子拿下来一看，气沫芯儿你一薅碎了，那就得再换一块新的。咱们的气管如果说肺气肿的人，

就是救他肺子，救他心脏。哎，三天之后，脸儿不那么青了，嘴唇也不那么发紫了，痰出来了，不用吸痰，他自己能吐出来。这说明啥？肺功能恢复了。肺功能要检查，你看我们有肺气肿的人要做肺功能检查，氧气啊、达到呢70%，二氧化碳呢，哎、是30%，这个人就没事了。如果氧气低于50%，啊，每一秒率，你氧气低于50%，但你二氧化碳还多了，这样的容易出现酸中毒，最后人就死了。他呢，氧气多了，二氧化碳少了，说明啥？人肺功能好了，哎，能上来气儿了，嘴唇粉嘟嘟的了，那就非常好了。后续回家，这个咱们这个诺莱维牌硒片，他现在还吃着呢。不多吃，就早一粒晚一粒。你看这2年了，他没犯病。去年冬天我那个补气养血汤的汤药，他又喝了60天。但是汤药费劲呐，得熬啊，熬了60天。一回开10天，一回开10天，在家自己熬。我把这药多少告诉他了。现在这老爷子还挺好。那大家想想，那、老年人要想长寿，你记住，你不能缺硒呀、啊，硒是保护血管的，你血管要糟了了，心血管糟了了，那不心衰吗？脑血管糟了了，那不脑梗脑萎缩吗？所以它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呐。这个季节天可凉了，咱们活动搞完，一转眼你看10月1，就来到了10月1八月节。那咱们东北，你说老哥哥老姐姐，我问你，一早一晚穿没穿线裤？有的老姐姐说还线裤啥呀？一早一晚我都穿秋裤了，啊，我都穿毛裤了。为啥？它冷，一冷血管收不收缩？收缩，本来血管就糟了，它就硬，上边都是裂口子、蚂蚱口子，你再收缩，是不是更硬了？你说哪儿供不上血？心脏。所以有病没病，过了八月节10月1，心慌气短胸闷，前胸后背疼，有病没病，脑袋不清亮，血压波动，特别是有季节性疾病的，就是内肺气肿、支气管炎，是不是咳嗽？所以你可别感冒啊，肺气肿的、哮喘的，你可别感冒啊，你感冒你形成肺炎，你发高烧就烧坏了，你肺子功能弱呀，一个高烧39度，烧一天把你烧昏迷了，这说明啥？你抵抗力低呀。所以诺莱维牌硒片它有调节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抗感冒的作用。为啥我抢在10月1之前让大家吃上，早2粒晚2粒，抗感冒，掰的掰的来这一法子，感冒了你没咋地儿，你没感冒没咳嗽，你有点肺气肿、肺心病这个根儿，你不能咋地儿。尤其是我们有肺结节的老哥哥，你记住这肺结节，别管它长啥样，你不咳嗽、不喘、不吐痰，能上来气儿、不难受，不带有事儿的。在有事儿之前他先犯消息，就像那耗子踩在夹子上了，他得踩上，他得犯消息，嘎吱把他夹上了，夹的耗子嘖嘖叫唤，是不是？那这人也是，你得咳嗽，你得喘，你得吐痰，你得胸腔子疼，这才说明你那肺结节犯消息的。犯消息咋的了？踩上了，咋的了？要得肺癌了。所以咱们前提是提高抵抗力，别感冒，让血管有弹性，把垃圾清除。什么叫垃圾？总称叫自由基，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啊、尿酸、血糖，这都不是好鸟，它没有不行，没血糖能行吗？没有甘油三酯能行吗？但是多了更不行。所以这些东西要保证不多不少，
把多余的清除，这个都叫

自由基，把它清除就是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啊。所以咱们有支气管炎、肺气肿，原来得过肺结节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听我话，你听七年了，你没吃过亏呀、啊。所以这把你一定要把诺莱维牌硒片你拿回去，早两片晚两片啊，就这么吃。咱们这次活动吧是78一瓶啊，那一瓶是30片，你这样呢，我们吃这一冬天，首先保证我们血管是有弹性的，血压要稳。上秋就怕血压忽高忽低，血压忽高忽低证明啥？你心脏忽悠忽悠，你脑袋忽悠忽悠，这不叫来毛病吗？所以让血压稳，就是要防止这个血管的氧化，氧化就是糟了，老化了。所以硒片你上网查查，它有啥作用？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功效，就是防止血管糟了，让血管有弹性，清除垃圾的功效。你看慧心用大白话给大家讲啊，别说哎呀，北京来个教授，人家说话可有水平了啊，那出国留学回来的，别听他忽悠啊，你看他能讲多长时间，能坚持一年的算能耐，坚持两年的那算高手，讲七年的有没有？就我自己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不要盲目，现在是信息膨胀时代，就全国各地世界哪块犄角旮旯发生点啥事儿，马上就都知道了啊！所以你不要说一扒楞手机啊，人家这块讲课呢，一扒楞手机，这个大夫说啥啥好，他不学摸卖你点啥能行吗？所以要擦亮双眼，就这个硒片有的是，你下楼你看那个药店啊，有的是，还有一些你们上那块免费泡脚去，给你们发鸡蛋送你点东西，你寻思占便宜了呢，卖不卖你点啥啊？好使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年纪大了，不要瞎买烂买，对症再吃。慧心不敢说我包治百病，但是保证有良心，每一次给大家弄的东西起码让它效果好，我想着招的让它便宜点啊。你说78一盒吧，这次我说个事儿，有就有那一个老姐姐，就那一个老姐姐，我也不知道她咋想的。你说我这一颗好心，咱们所有吉林的老伙伴都感恩了，就她把我当成驴肝肺了，咋的呢？她问我，慧心呐，那前年你给我们整那硒片是98，我记得你今年78，那照去年贵呀，那前年我不多花钱了吗？那你前年咋不给整78呢？那整的我买20盒，我多花400块钱。你说，老姐姐，你这么唠嗑，我真没招啊。我给你们整这好东西，让你一把比一把便宜，不就为了让你们省两个吗？啊，那前年贵，我就那能耐，今年呢，这是联系厂家，加上我们院里出面，哎，我说我们都用一次了，大家用着挺好，你再给我们便宜点啊，再加上呢，你看，就给5000盒，这还整的不够，就现在报名的。我告诉你，你都得2天以后、3天以后拿到。为啥？慧心告诉你们了，23号结束。那你来报名了，我能玩赖说不给你们啊？那不能啊，得让报名的老伙伴都能拿到。所以你们放心，老哥哥老姐姐啊，78一盒，这是慧心费了最大努力给大家争取来的，以后不能有78一盒。以后吧，要是再整来说108或者128，你们不能跟我找后账啊！这是我把丑话说到头了。我发现有时候极个别的吧，真把我这好

0: 心就当成驴肝肺了，啊，所以这次这个78是最后一次，如果再过一年，我再给你们整来，还是这个诺莱维牌西片，说108，那你别说，那原来都78，这回咋还涨了呢？还涨30块钱呢？你到那时候你别这么说啊、哦！每一次慧心都是尽最大努力。所以我说这次吧，你能多拿点就多拿点，咱们赶上哪把是哪把。那这把呢，价格最低，人家有的老姐姐可感恩了。她说：“慧心呐，太感谢你了。你说这次让我们这一盒又少花不少钱，我拿20赠15的，多吃点儿，那省得往后啊没这个价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慧心呐、啊，不图一个好，我就图你们身体好，咱别遭罪。你们一来电话啊，说哪儿不舒服了，慧心可心疼了啊。眼下马上就有一个遭罪的病要开始了，啥？关节炎呢？风湿类风湿啊，拨了盖疼啊，回不了弯啊，那叫无菌性炎症。为啥这么说？就是它不能通过消炎来解决，这个关节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包括风湿、类风湿，天一凉了，首先是梆硬，然后它疼、抽筋儿，就这俩跛了盖儿吧，梆硬梆硬疼，一下楼就疼，一下楼就疼，啊，就错步，不敢迈步，就错的错的的往前走，啊，就倒腾步，哎，然后呢？那个腿抽筋儿，这种情况它是呢，说明关节内垃圾多了，有的积液，你看跛了盖肿的像大馒头似的积液啊，还有的呢就是关节老化，那软骨磨损了，它也属于氧化。这种情况，诺莱维牌硒片它是六角形的纳米级别的啊，酵母提纯，95%吸收。这种酵母提取，不但我们的血管吸收，肝心脾肺肾吸收，各个关节腔软骨也能吸收，所以它对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个疼痛、这个僵硬效果非常好。这样的人呢，你就吃早两片晚两片，所以现在你拿到就开始吃，赶上八月节前后你就吃上，吃完之后天一凉了，10月份我们关节不疼不发皱，哎，不僵硬，血管不硬化，血压可别波动，这是首先保证。然后呢，提高抵抗力，特别是有肺结节的、肺气肿的，让他别咳、别喘、别犯病。啊，甲状腺结节的、肠息肉的，让他别犯病。肠息肉的人，男的有抽烟喝酒的，女的。男的多数都大便不正常，反应就是大便不正常，拉大便，肚子疼，肚子最胀，肠子里长息肉了，怕啥？怕癌变，直肠癌往肝上扩散。所以你要有肠息肉，你要有脂肪肝，你就加12万分小心，那不是一天得的。为啥会心呢？说一定让大家补上硒片，清除自由基，消除我们的这个癌症的隐患，把这个我们长的一些东西啊，让它这个抵抗力增强。所以你看硒片它抗癌率全球是排第一位的。所以你看有的国家那个癌症患者多，有的地区癌症患者多，近年来你看就发现咱们国内肺癌的人增多，甲状腺癌的人增多，肠癌的人增多，为啥？跟吃东西有关。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不便多说，你说我说太多，那你们心里还怕不恐慌了吗？所以现在啊，这个什么烤肉啊啊这些东西少吃啊，还是萝卜白菜保平安，炖点菜，炖点豆腐，萝卜白菜海带你吃啊，馒头大饼子包子你吃，吃不会，外边的饭店少吃，饮食少吃辛辣，情绪别焦别躁，好多病都跟情志有绝对的关系，心情不好，老年人他操心呐， 儿子房贷车贷，还想找他要点钱，或者老两口没钱，儿女也经过不了，老两口哎就守着这点基本工资一两千块钱，还有的还没有，儿女一年一年不给钱，有病是干挺，说有病靠啥好，靠干挺，那能挺好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次这个硒片起的作用是干啥呢？抗氧化，防止血管老化，清除自由基，防止斑块血栓生成。抗氧化呀，就能让你血压平稳啊，清除自由基，它辅助有降糖、降脂、降压的作用，调节免疫力，就是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我们呢长的东西别癌变，尤其针对四种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肠息肉、前列腺病，还包括就是肝的病变啊，肝脏有脂肪肝的你要小心啊，这类老伙伴呢你要参加活动啊，咱们活动呢明天是最后一天，吃的时候啊长东西的早两粒晚两粒，有心梗、脑梗、冠心病的早两粒晚两粒，有糖尿病的早两粒晚两粒，说没有这些啊，我只是一些慢性的亚健康，早一粒晚一粒啊，具体的不明白给慧心打电话，或者找我的学生给你一对一的制定一个治疗方案啊。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硒，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硒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3: 巴马长寿硒，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2: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迎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硒，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硒共筑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硒诺莱维硒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硒片10盒赠送2盒， 买诺莱维C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C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息，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3: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1: 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慧心主任好，我来自吉林长春双阳的姓李。
0: 你好，老哥哥，慢点说呀，慢点说啊。
4: 今年80岁高龄了。
0: 哎，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李明。
0: 啊，家在哪儿住？
4: 家在长春双阳。
0: 啊，多大岁数了？
4: 今年80岁高龄了，老师。
0: 哎，欢迎老哥哥啊。
4: 老师，我想要报名C 片15盒送5盒的档次。
0: 哈哈，这老哥哥又来报名来了，大家也听出来了，这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4: 我这个病啊，我这个病10多年了，我这找吧，没用其他的药，效果不理想啊。这次听到老师发放这个好产品、好宝贝，我听到了，所以说第一时间我要报名领取你这个产品，来治一治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的病。
0: 哦，你老别着急，报名呢现在还能赶上。诺莱维牌C片呢，你要15赠5的，对吧？
4: 对，就要这个档次的，老师。
0: 哎，那好，让工作人员给登个记。您呐，把病情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一说。
4: 老师，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用药维持至今。当时医院医生说建议手术，我没做手术，维持到现在。这次听到老师这个有发放这个好产品、好宝贝，我认为也是个及时雨，对我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所以说我想要报名用这个C片来治疗我这个甲状腺和肺结节。老师，你看这个药我吃对症吗？
0: 甲状腺结节现在有多大呀？
4: 现在能有2厘米到3厘米左右吧。
0: 嗯，有啥感觉吗？
4: 有的时候脖子吧有点就像发酸发硬，有的时候吞咽有的时候也有感觉到有困难。
0: 嗯，你检查它是怎么说的？是多发性结节还是单个的？
4: 甲状腺结节肌瘤。
0: 哦，如果有结节肌瘤呢，确实是不感觉脖子这有憋闷呢？
4: 对，
0: 这个甲状腺结节呀，咱们中医呢把它叫什么呢？痰气互结呀。痰来自脾虚，内生湿邪形成痰，气呢往往这个人呐有肝气郁结，情志不舒引起的。啊，你看看你大便什么样？
4: 有的时候不是便秘，有的时候大便不成形那种。
0: 溏稀便是吧？
4: 对对对。
0: 嗯，大便溏稀，小便呢？
4: 小便有的时候尿急尿频呢，一夜间起来5、6次、6、7次那样。
0: 嗯，那5、6次、6、7次，这就影响睡眠了，所以这个呢，你的心脏就会不舒服了。
4: 影响到了。
0: 所以呢，对于有甲状腺结节的人来讲，有心慌、胸闷、气短、痰气郁结，导致呢心脏的气脉也不通畅，就会有憋闷。 前胸后背疼不疼啊？
4: 前胸后背疼啊，有的时候还闷。

0: 还疼，像针扎的一样疼痛啊。
1: 嗯，如果说有刺痛，啊，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有淤血。你张嘴看看你的舌头，
0: 啊、
1: 如果舌色暗紫，舌苔发白，你再看你平时口干不干呢？
0: 有的时候口干舌燥这也有。
1: 嗯，那么你张嘴如果舌头是白啊，舌苔发白，舌色暗紫，说明呢有寒凝血瘀。你平常手脚凉不凉？
0: 有时候也凉啊，手脚凉还怕冷，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乱战那种感觉呀。
1: 嗯，手脚凉怕冷，那说明呢就是阳气不足，肾阳不足呢、尿频，脾阳不足呢、大便拉稀，心阳不足呢心慌胸闷，所以呢这个就形成了淤堵啊。那么这样一来，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你会有动脉硬化，就是脉压差大。
0: 对，
1: 你看你高压和低压都是多少？
0: 我这个高压有时候达到150-160，低压达到100-110。
1: 嗯，所以这个血压呢就是高血压了。那你一阵一阵的就会脑袋迷糊。
0: 对对，是那样，头昏脑胀，就像踩棉花那感觉也有。
1: 哎，就是脑袋不清亮，昏昏沉沉的。
0: 对对对，昏昏沉沉，时刻要摔倒那个样子。
1: 哎，所以这就是血管老化，体内垃圾多，要查呢容易得腔梗，血管内有斑块啊。那么再加上有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呀、肺结节是多大你知道吗？
0: 肺结节好像也是超过1-2毫米了。
1: 嗯，所以这都不小啊。肺结节呢一般呢都是肺阴不足，就是干咳，没痰少痰，或者有一不点痰。
0: 对对，干咳。
1: 痰少干咳，不点痰卡不上来。
0: 对对，是这样。嗯。
1: 啊。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他大便，你别看有时候溏稀，有时候前边吧还容易干便头。
0: 对。
1: 这大便前面那个头干。
0: 是，对。
1: 哎，老年人呢就感觉总下坠，总有大便拉不干净那个感觉。
0: 对对，那也有。
1: 啊、哦，所以这个情况，首先我们要抗氧化，抗氧化就是防止血管硬化，清除垃圾，提高抵抗力。另外呢，就是防止啊癌变，尤其对肺、甲状腺、还有直肠、还有前列腺这四个。在防癌抗癌方面啊，特别是长了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肠息肉啊、前列腺钙化，这一点硒片呢它有防止癌变的作用。
0: 哦，
1: 这个效果很
0: 好
1: 啊。那你这样老哥哥，您这个情况吃很对症，而且呢你按着每天两次，每次两片啊，每次每天两次，每次两片，最多四片啊。
0: 记住了。
1: 哎，好嘞，再见，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主任你好。
1: 你好。
3: 我叫刘。我想报名那个咱们有个硒片啊，15盒赠5盒那个活动。
1: 嗯，好，15赠5的，现在报名啊，这是赶上末班车了啊。
3: 啊，我也想咨询一下。
1: 好，
3: 就是我吧，前年的时候，就是去体检嘛，我从40岁之后呢，我就每年都去体检，然后前年呢就检查说我甲状腺有结节。然后当时是0.2×0.3左右，然后今年检查完了之后呢，他那个结节有点变大了，然后大夫就说的让我吃点硒片儿，然后之前我也没吃过，最近就听您这个讲座讲这个硒片儿， 所以我一听说又搞活动，我就先来报个名，然后我也想问问这个药得咋吃。我本身吧，我还有糖尿病，以前控制的也不好，然后上那个中医学院去，人那个主任说让我打司美格鲁肽，我就大概打了有两年三年左右了。但是打着打着，我就年年体检嘛，都没检查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
1: 你现在体重多少？
3: 体重现在140斤。
1: 原来多少啊？
3: 原来得160呢。
1: 这不打司美格鲁肽，你这也减下来不少。
3: 对，体重下降不少。我就想知道这个，我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不是打这个针引起的？
1: 你这个血糖高啊，发现多少年了？
3: 你都5-6年了。
1: 空腹血糖是多少？
3: 现在得有7点几。
1: 现在司美打多少啊？打的大司美小司美？
3: 在那个市医院开的，然后他那个就是一个是1.5的吧，小针。
1: 有1.5是小的，有3.0的。
3: 我打的是小的。
1: 小的你那一支能打一个月吗？
3: 一支打2周。
1: 7天打一回是吧？
3: 对。
1: 7天打一回，你能打半个月？
3: 对。
1: 首先呢，就是司美格鲁肽，它是在降糖的同时，它有辅助减肥的作用。
3: 啊。
1: 就是血糖不高的情况下，有的人用它来减肥。正因为你原来体重能达到160，你身高多少？
3: 1.64米。
1: 那你看看吧。1.64米，体重呢掌握在120斤，这还行，160这不就胖了吗？打司美格鲁肽呢，跟它有个副作用，时间长了人胃口不好。
3: 是
1: 吃不进去饭，
3: 吃了就不想吃东西，
1: 他就是不想让你吃饭，所以你才会瘦。打完它人就一点食欲都没有。
3: 是。
1: 这就司美格鲁肽，它呢，首先它不会让你身体说出现结节、斑块，不会，它就是辅助降脂一个作用。同时呢，它能起到降糖的作用。那现在，但是现在是体重下来了，但是咱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你空腹多少？
3: 现在空腹就7.1左右。
1: 那你还打着司美格鲁肽那7.1，这姜巴的。血脂高不高？
3: 血脂有一点高，不太高。
1: 不太高也不用拿小数点说话，就是不太高就行。注意血脂，就是特别是甲状腺长东西的人，包括身体甲状腺有结节、肺子有结节、肠子有息肉或者胆上有息肉，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血脂，因为血脂一高。你自由基垃圾多呀，它容易越长越大吗？血脂要控制好，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
3: 好，
1: 这都要控制好，要注意查血脂就这3项：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就这3样但是呢，你现在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中医叫痰气互解这个痰就跟你肥胖，就是我们叫肥人痰盛，瘦子火大。这个人胖，他痰就多，就虚胖，没劲儿。所以这个人的大便不会好，黏腻，粘马桶，
3: 糖稀那种便。
1: 还黏是吧？
3: 是。
1: 拉不净，擦不净，冲不净。黏这个气呢，就来自你的胆。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就是胆小怕动静。
3: 是以前
1: 口干嘴里
3: 大声说点话，我就心脏忽悠忽悠的。
1: 冷不丁的谁说一句话把你吓一跳。
3: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心虚胆怯型的心肌缺血。你看你偶尔就有心慌心跳。
3: 是
1: 大便黏腻，睡觉不好，白天困晚上梦多。稀里糊涂的是吧？
3: 是晚上总做一些很奇怪的稀奇古怪的梦，啥反正能梦一宿。
1: 对，这一宿是不是啊？不踏实所以你看你就应该咋办呢？你就多运动。我就告诉你，年轻，这咱们说一句道家话，靠运动靠饮食，少吃。

0: 吃药少打药，运
1: 嗯。
0: 动你每天都多走一走，多锻炼锻炼。饮食呢，吃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吃牛肉，它不增加血糖，啊，你吃猪肉它就增加。你吃
1: 啊，
0: 完牛肉串，你量血糖都不高，
1: 是，
0: 你还解馋了呢。你得会吃啊，
1: 好，我记到了
0: 哎，
1: 这一
0: 然
1: 点，
0: 后呢？这个甲状腺结节得治，吃锡片是必须要吃的，就是防止它变成什么呢？甲状腺不太理想的病。正常的
1: 好。
0: 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刚开始不疼不痒，但是它就往这个甲亢或者甲减上发展。甲亢就是都是亢奋的，脾气也烦，心也慌，
1: 有的
0: 哎，
1: 时
0: 手
1: 候
0: 脚也
1: 是烦
0: 热。
1: 躁，
0: 要是甲减呢，就冷。说叫凉就冷，这是甲减。如果你脾气不好，它容易往甲亢方面发展。特别是你如果现在有心慌、心跳快，所以咱们要控制它。你要严重了，有的时候人家甲状腺不好，多发性结节，边缘不清晰，那容易手术。真要手术切掉了，你就要吃优甲乐。优
1: 是。
0: 甲乐那是激素啊，那更胖了，所以咱不能吃啊。
1: 对了，所以我就想，就是看吃啥药能控制控制它，治一治，不想做手术。
0: 哎，吃锡片的同时啊，你可以配绞股蓝吃。
1: 腰果蓝，
0: 哎，绞股蓝是好东西，它去淤堵效果好，叫绞股蓝总干胶囊。咱们这儿你找我学生看能不能开出来了，有没有？或者在哪个患者那给你匀几盒，你吃绞股蓝，就远兼三解的，它就去结节、去包块，配合锡片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啊、哦，
1: 好，好，
0: 就行。不然的话，你去查查你的肝儿，容易脂肪肝儿；胆呢，胆囊炎。而且你这一胖，它容易得胰腺炎。
1: 这次体检吧，说我这个脂肪肝还没到，我以前重度脂肪肝，然后呢，我后来锻炼身体，总锻炼就锻炼了1年半就好了，就脂肪肝没有了。
0: 还得锻炼。再锻
1: 真
0: 炼，
1: 的，
0: 咱们再掉它20斤，你啥病都没有了，
1: 还
0: 因
1: 得
0: 为
1: 时
0: 年
1: 间很
0: 轻
1: 久，
0: 啊，能啊，再坚持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那
0: 好，
1: 谢谢
0: 那
1: 李主
0: 锡
1: 任，
0: 片呢，就早一片晚一片就行，
1: 好的好的，
0: 别的不用啊，
1: 好
0: 搭
1: 嘞，
0: 配绞
1: 谢
0: 股
1: 谢
0: 蓝
1: 主任，
0: 吃是非常
1: 搭
0: 对
1: 配
0: 症
1: 绞
0: 的
1: 股
0: 啊，
1: 蓝吃，哎，好
0: 好
1: 了，我
0: 嘞，
1: 知道了，哎，谢
0: 哎，
1: 谢
0: 再
1: 主任
0: 见
1: 了，
0: 再见。
1: 哎，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病。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AM 738，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

0: 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呀相聚在广播电台当中，我们继续啊说健康讲健康，带领大家呀收获健康。这几天呢说实话我总惹祸啊，前两天呢惹了个祸，就这个婆媳关系这个事儿。哎呀，有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后来啊好不容易这个事儿过去了。我也解释了一下，我说呀这个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未经他人苦啊不劝他人善。有些时候啊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别人的问题，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可能说他年轻的那个时候呢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咱们呢大度的劝人家一句想开点吧，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事，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那同样呢每个家庭啊都有每个家庭的相处方式，在这一点上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包括你，包括我，包括身边所有的人。那这种呢只需要一个什么呀，大家呀能够把这个心思放到一块儿，哎，互相之间尊重、包容、理解，这就是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咱们也不希望什么大富大贵，咱们只希望啊自己平平安安。咱们也不希望说儿女啊成龙成凤，那咱们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什么？一家人呢能够凑在一起，安安心心的吃个晚饭。我认为啊，这个比什么都幸福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呢，这一生当中啊，见了无数的人，经历了无数的事，同时呢。我们也委屈过，也心酸过，也痛苦过，也劳累过，可是啊生活还是要继续啊。咱们不有一句话吗，人之一生啊十事有八九不如意，那怎么办呢？那咱们是开心一天是一天，这就可以了，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人呢到最后追求的是什么，年轻人追求的是功名利禄啊，中年人追求的是家庭稳定，老人家追求的是一家团圆。所以啊每个年龄段想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不可能说走回童年吧，是不是？那说惹祸了这个家庭这个事儿咱不说了啊，今天再说惹的第二个祸。就昨天呢说给我侄女看了一次啊，就把这个咱们那个长寿强身方啊给他用上了。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啊从我们以前的嘴里叫一直就叫强身方啊，强身方是到了我们中心之后啊，这些中心里面的患者年纪大的比较多呀，他们到最后管这个东西叫长寿强身方，又叫长寿强身汤。所以啊现在呢慢慢的在我们这面呢就给老人家用的比较多了。那昨天呢我给大家讲到了说回去参加婚礼，跟这个表哥啊见到了之后啊，给这个侄女啊把把脉，开了这个方，用完了之后呢很好，几年过后啊那真的是出落的落落大方的一个姑娘，身体变得也很好了。结果呢这个有个事情啊就很有意思啊，就跟大家今天说一说。结果昨天晚上呢就有电话就打过来了，也是个老人家，也是个阿姨打过来的，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问的啊，我那时候都走了，说哎呀，说我这边呢家里面有这个蜂王浆， 孩子给买的，还听说挺贵，就那个一瓶啊，是一斤装的，花了1500。你看，就这么一个信息，就证明一个事情啊，咱别说人家家庭条件好不好，大家听明白了吗？不要提人家这个家庭条件好不好。首先一点，这孩子孝顺，啊，知道有好东西拿回来孝敬自己的母亲，啊，可能是自己买的，或者是别人送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人家能够把这个老妈记起来，我认为啊，这做的就挺好了，是吧？这个阿姨就说了，说我家里有凤凰浆，然后呢，这个鹿茸片也有，还都挺好的，啊，就缺了一个香参。结果呢，听钟东飞老师说完了这个方啊，开始说是强身，那强身对我们老人家来讲有用啊，啊，又后来呢，又说这个东西是长寿强身，那我必须得用啊，本身我也是个老会员了，老听众啊，我首先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责，再有呢，我也相信孟飞老师。结果啊，我这在家里面都喝了2天了，啊，味道再见不说啊，喝完了之后心里头美呀，踏实。他说孟飞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基本上啊，都在小本本上记了啊。我呢，有一些东西我也用到了，而且身体啊，确实已经有了一定的改观。所以说孟飞老师的这个实力啊，医术啊，确实很高明。那他说的这个东西啊，既然家里现成的，他也说了自己家里有，都开始用了，那我就用上了。结果这用到了第3天，刚喝完，孟飞老师说了一个事儿，说这个小姑娘喝完了之后来例假了。哎呀，这个我这个70多，快80岁了，我要是喝完了之后啊，喝上几个月会不会也来呀？哎呀，那要是再来了之后多丢人呐！这个老是发新牙了，这不行啊！啊，这不行不行不行，说我得问一下，说看看孟飞老师在不在。这我这学生说老师已经不在了，回去了，下班回到家里面去了。然后这个就老人家又问说，那你这样啊，你呀、啊，什么时候问问孟飞老师，然后问一下，说我们年纪大的这个女同志喝完了之后啊，会不会把这个例假又喝回来啊，这就不合适了吧。哎，我的学生啊，毕竟来讲啊，这也是学医的，医学专业的呀，对不对呀，也是有基础有底子的，给这个解释了一下，说老人家你放心啊，说这个事情啊你多虑了啊，不会的，说除非是什么样子呢，他说这个方子呀、啊、我也用过啊，也给别人开过，他说除非是两个情况的，第一个就是小女孩月经不调的，或者是来例假比较晚的，你给他用用啊，他这个呢可以正常的给他诱导出来。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这个女同志啊刚刚绝经1年左右2年左右啊，这类的她本身呢，她这个卵巢没有萎缩啊，她这个功能上面还算可以，只是说当时退化了，要进入绝经期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用上她半年1年的，哎，这个时候例假还能回来。那大家知道吧，例假回来了之后啊，预示了一个事儿，她的生育能力在延续，生育能力的延续就证明啊她没有走向快速的衰老，所以说呢保持着生育能力的，实际上身体的衰老速度是慢一点的，在这一点上是社会的一个共识。所以说工作人员呢包括我的学生啊，给解释完了之后啊，这老人家说，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他说那这样，他说那个你跟我说完了之后啊，我相信，他说你是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他说那这样啊，那我就接着吃，然后呢他说你啊帮我跟孟飞老师问一下，这个东西啊适合吃多长时间啊，没有了的话我赶紧跟孩子说一声，让孩子给我准备一下。然后呢孟飞老师说中心也有，要是中心那个更好，那我就用中心这个啊。你看这绝对是老听众了，对我来讲都比较熟悉了，都比较了解了。你算算吧，你说接触这么长时间以来啊，现在这个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认准一个道理了啊，我经常说，现在很多听众也说，说中心出品必属精品，都是好东西，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都是好的。所以啊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这么对我的一个信任，那更感谢呢大家长期以来啊对咱们这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啊。所以呢你相信我啊，你也放心，孟飞老师呢每天呢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每天呢把这个健康的好信息啊都告诉大家，让我们呢每个人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减轻我们的痛苦，真正的做到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啊，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做，那么现在呢也在努力去做的这么一件事。那借着这个事儿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呀再次的说一遍啊，就是我学生说的这个事儿是对的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呢敬请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你一定要明确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说的一个事，就是年轻人、中年人、青年人用着就是强身健体，老人家用着就变了，叫长寿强身汤。那我们知道啊，人为什么生病呢？实际上所有的病都跟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只要把气血给它强壮起来，你只要把这个气血给它补充起来，我们身上很多跟气血有关的疾病都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那你仔细想一想啊，我们现在身上的这些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跟气血有关呢？心气不足，你就心慌胸闷过血不足吗？心血管堵塞，这不就血瘀吗？这不是还是跟气血有关吗？是不是？你包括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不都是跟血有关吗？那顶得不动啊，淤住了啊，这个时候麻烦了，过不去了，这叫血瘀血阻。那你气息不畅，这叫气虚气弱。你看，还是跟气血有关。绕一圈到一万，我们永远在解决气血的路上。只要把气血解决好，那我们啊，身体慢慢的都能好。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药物啊，是针对性的解决一种东西效果好。你看，要不然就是解决气的，要不然就是解决血的，要不然就是补气益气的，要不然就是活血养血化血的，都是这类的。而能够达到一个气血双调、气血双补、气血双修，那这类的东西啊，少之又少，也不容易。那你看这两天跟大家一直说的一句话，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也就是说能达到这两点呢，那你告诉我是不是这个气也好血也好，这一个小小的方子它是都能解决的。那在这里啊，什么人大家听好，什么人要用到我们这个长寿强身汤？首先第一个气虚的，就是没劲儿没精神，睡不好吃不下啊，走路都累的，这叫没精神没力气的啊，睡不好吃不好，你看这身体能好吗？慢慢的越来越差了，是不是？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的有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高尿酸，这身体都是代谢不好了。而这种循环代谢不好了的情况，那也是气血呀滋养我们五脏六腑变差了啊，他们的循环代谢能力变差了。那咱们呢就把这个问题啊从根上来给解决，怎么办？哎，气血濡养五脏六腑，增强它的功能，你这功能一好了，这些情况慢慢的也会有所好转。你包括现在已经有病了比较严重的，什么腰椎呀、颈椎呀、膝盖呀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上所有的骨缝啊啊，这是骨关节疾病。那你告诉我，骨病跟这个气血有没有关？大关系了，是不是？气不足者外邪入体深入骨髓，你这个胃气不足，是不是？气不足者力不够，哎，你气不够了就没有力，力气力气，有力才有气，有气才有力，你没有气你咋干活啊？啊，那这个时候补上啊，补血呀、啊补气啊，那是一种方式。那咱们讲究的是补气要温阳，还不能热，养血要滋阴，还不能凉。你看那用哪个好啊？当然是用这个好了，是不是？你家里面吃再多的黄芪炖鸡，你再吃再多的这个当归炖鸡，你都不如来一杯咱们现在这个长寿强身汤，那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你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些情况，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病的、体质虚弱的、年老体衰的啊、代谢失衡的、营养不良的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基本上的情况都能用。我跟大家讲清楚啊，长寿强身汤这个方它属于什么？它属于调理修复在家治疗啊，它属于这三种合到一起的，延年益寿、强身健体、恢复功能，慢慢的调整我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所有的这些地方，就这么一个方子，它都能够慢慢的给你濡养滋养修复调理来治疗。你说这个方子咱们这个能够真正做到普方的这么一个意义，能够做到普方啊，就是大的普遍性，哎，大众性，人们用的越多，就证明适应的人群就越广，人群越广，那翻来覆去咱们一算，你看，哎呀，大人也能用，小孩也能用，老人也能用，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全人群了？也就是说全人群的这么个药方少见得很啊，不信你到外面去看一看，很多的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基本上啊只要上了年纪也好，或者中青年他都能吃，那都能吃的原因就是适合于大众，适合于大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普方啊，你就用吧，拿回去了之后你就自己用，你就自己去研究。然后呢还有个事情啊，今天我要给大家解决一下什么呢？我就发现了啊，一个小小的蜜蜂啊，身上有大大的能量。咱们经常说呀，像蜜蜂一样勤劳啊，像蜜蜂一样啊有组织有纪律， 那本身呢，蜜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同时呢，中国呀，对这个蜂蜜类的东西啊，自古以来啊，也是比较重视，好东西。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啊，在自然界当中，蜂蜜是最主要的一个甜味的来源。啊，在自然界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甜味的来源，有人说不是白糖吗？老人家们啊，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吗？很早以前的没白糖啊，哪有白糖啊？那个时候哪有白糖这说啊，都是红糖、黑糖。哎，但是呢，你这个糖啊，你要种啊，啊，你这个从哪里来呢？两大植物当中，这个糖来的比较多，一个是甘蔗，哎，一个是甜菜。可是这个甘蔗和甜菜呀、啊，都是国外的舶来品，原先咱们国内是没有的。都是慢慢的从国外引进过来的，什么丝绸之路啊，海上丝绸之路啊，很多来的。你包括什么胡萝卜、胡豆啊，这些东西大家记住了，带胡字的都是从外面来的，从西方来的啊。包括这个什么很多的水果啊也是如此啊。你说很多中国以前没有的一些东西，实际上中国在古代的时候啊，物资上面跟现在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很多东西都没有的，明白了吗？你包括这个玉米啊啊，都是墨西哥那边最早的一个，包括什么这个西瓜呀，啊，这都是如此的，都是咱们慢慢引进过来的。只是说我们中国呀，啊，地大物博，这个面积比较大，气候环境不一样，北面冷，南面热，然后中间呢是温。你这样的话呢，适用于全世界各地的植物，一再到中国来都行。你包括这个红薯，大家以为都是中国的吗？不是的，红薯都不是啊，红薯都是东南亚一带的。这个东西可以有历史了，什么历史呢？这个红薯啊，给中国呀、啊、带来了巨大的一个改变。啥原因呢？因为这个红薯啊，它既能当菜，又能当饭，而且是口粮。最重要的一点，它产量高。你看红薯这东西厉害到哪儿呢？它结了红薯了之后啊，这红薯是，所以遇到灾荒年呐、啊，这红薯救了命了。你看现在很多地方还有拿红薯当主食的呢，有的是家里喂猪也用红薯，自己家吃也都是，因为什么？产量高啊。但是大家不知道吧？这是咱们中国呀，也是说在古代的时候一个人带回来的。啊，他在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就发现了红薯这种东西，知道了它的生长习性，就感觉这个东西应该带到中国来，能够解决灾民的问题。那国外也是谨言呐、啊，不让弄啊，结果、啊、他两三次啊，他怎么弄呢？他弄那个红薯的那个藤蔓，大家知道啊，这个红薯的藤蔓啊，你把它栽到土里面，它慢慢的就能长出来，哎，就这么着也能繁育。所以啊，当时他就弄。弄了之后两三次都被人发现了，一顿毒打，因为别的国家不让把这东西外流出去。结果到最后啊，你知道吗？弄了一个红薯有多艰难呢？这个红薯啊，到最后他把这个藤蔓里面编到绳子里面了，啊，编到这个绳子里面了。然后船上不用很多绳子捆那个风帆什么的吗？就这样的情况啊，像麻绳一样给编上里面几根，哎呀，我的天哪，这回终于看不着了。然后啊，这乘风破浪。一个多星期啊才到咱们国内，大家想想，一个多星期没接触到水，你说这根藤蔓容不容易？但是没想到这根藤蔓活了，哎，这一下子呀结了很多红薯。有了红薯一结出来，第二年再摘红薯，那这样整个红薯就在全国就出来了。所以说什么张骞出使西域啊，都是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东西，大家明白了吗？但是呢唯独这个蜂蜜啊，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不用引进。怎么说呢？全世界都吃蜂蜜，那无论哪个国家它都有这个蜜蜂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蜂蜜这个东西。所以啊，蜂蜜啊是一个伸手就能拿到的东西。而且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自古以来啊能够出甜味的东西就很少，除了水果以外啊，能够出甜味的东西就很少很少。可是由于季节的问题呢，一旦说他们冬季呢没水果了，那时候也没法保存呢，那蜂蜜呢这东西可以保存呢，放在罐子里可以放好多年呢，你们知道吗？吃甜的东西能够让人精神愉悦，那自古以来那个时候穷人哪能吃过甜的东西啊？吃不着的。那蜂蜜那时候也不会说什么大面积弄啊，啊，也对这东西不太懂啊，养殖也没有技术啊，基本上都是野生蜂蜜，能有多少啊？是不是？虽然自古以来也有养蜜蜂的，技术差呀，养不了多少的。那个时候能拿到蜂蜜的不得了，所以这个小蜂蜜啊，慢慢的，哎，就被这个医家认识了。实际上当年呢，古代当中啊，蜂蜜最多的用于这个药丸啊，用于制药，然后呢蜂巢用于制药，蜂胶蜂蜡用于制药，这个蜂王浆更是蜂类药材当中极品的极品，是顶级的了。那你看到了现在了啊，咱们是

0: 所以说那个年代，你看那么吃，实际上是一年吃不几口糖，也不会得糖尿病。为啥摄入的少，不像现在这么多了？那由此就说一个事儿啊，甜这个味道啊，它是作为一个对人类来讲非常好的一个味道啊。咱们讲呢，酸甜苦辣咸，你看这个甜在里面啊，各有其中的滋味。那甜味的重要来源就是自古以来是蜂蜜，但是呢，蜂蜜只是蜂类当中的一种，蜂类的药材当中，蜂蜜只是其中的一种。那其中呢？蜂蜜是最普通的啊，跟花粉是一样的。再往上就是蜂胶和蜂蜡了。那大家知道吗？蜂蜜是滋养的，属于高级的营养品，但是蜂胶和蜂蜡就能够治病了。那你看，尤其是前些年呢，在这个蜂胶的这个领域啊，异军突起，整个国内啊刮起了一股蜂胶的热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用到蜂胶之后，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糖。你看这多好啊！有人就说了，那糖尿病吃蜂胶，蜂胶甜不甜？蜂胶不甜啊，蜂胶没有甜味。那么蜂胶在这么甜的动物身上就能产生。你看，蜜蜂是一辈子酿花粉、酿花蜜，那你说它是不是跟甜味打交道啊？结果呢，那小蜜蜂啊，一辈子跟甜的打交道，它弄出来这个蜂胶居然能够降糖，居然能够对糖尿病有益，大家说神奇不神奇啊？所以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不说了吗？被毒蛇咬了之后，7步之内必有解毒之物，这就神奇了。你看，包括这个荔枝，咱们那个一到夏季啊，荔枝下来了之后，吃荔枝啊，喜欢吃好东西啊，红橙一剂妃子笑啊，芝士岭南荔枝蓝呀，你看这荔枝就好东西。可是呢，大家知道吗？荔枝一个是甜，升糖特别的快，再有第二个，吃了荔枝上火。所以南方有句话叫一个一把荔枝三把火呀，就一个荔枝三把火呀，你算算这上火大不大？那说到七步之内有解毒之物，毒蛇都如此了，那荔枝怎么办？荔枝吃肉这就上火。可是呢，你把这个荔枝的皮儿啊洗干净，拿水煮一杯，这火马上就消了。你看多神奇啊！所以说，蜜蜂跟甜的有关啊，它酿糖的、酿蜜的，蜂糖、蜂糖，这个北方叫蜂蜜，南方叫蜂糖。那你说这个证明它多甜呢？可是呢，这个蜂胶居然是降血糖的，你看它俩是不是神奇啊？叫物极必反啊，就是如此的。那同样，蜂王浆比这两个更是高了一层啊！蜂王浆比蜂蜜和蜂胶、蜂着、蜂蜡的能力强的不只是几倍了，那都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原因就在于一个，普通蜜蜂吃蜂蜜啊，普通的蜜蜂啊只能吃蜂蜜，普通小蜜蜂功劳啊也比较大，那采蜜啊、防卫啊、建造啊、拆房子呀、养小蜜蜂啊，就等等等等，它干了很多活，它的寿命20来天，最长40天。那它吃的原料是什么？蜂蜜。不是说吃了蜂蜜减寿啊，它是正常的蜜蜂的寿命。可是呢，这个蜂巢里面还有另外几种蜂，一个叫冰蜂，打架用的；还有一个叫雄蜂，交配用的；还有一个叫蜂后，就是干什么生产的，生产小蜜蜂的。那我告诉你，就这蜂后，它能吃啥？它能吃蜂王浆。这个雄蜂啊，它是在这个蛹的过程当中能够吃到蜂王浆，但是它一旦出来了，它就吃不着了啊。但是这个蜂后又叫蜂王。他一辈子吃蜂王浆，能活多少年？8、9年甚至10年。你看看，比小蜜蜂是不是高了上百倍啊？所以啊，能够用到蜂王浆的，就是极品当中的极品，最厉害的蜂类的产品当中，蜂王浆永远排到第一位。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事儿啊，我也得帮着大家研究研究，啥情况呢？就是刚才一直不说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的这种信任，我是特别特别的欣慰。很多听众朋友啊，打过来很多的电话跟我聊到这个事儿，有的呢是我亲自接的，有的呢是我这个学生接的。聊到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蜂王浆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那我也讲过了，我说市面上这个蜂王浆啊，价格不一样，它不像这个西洋参，也不像这个鹿茸片，这两个东西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它是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汤里面的辅料，主料呢就是我们这个蜂王浆。所以啊，咱们选用我们西洋参的时候，药店里面几乎都有，你啊就选那种散的或者是袋装的，还有那种塑料瓶装的都可以，一样的啊。这个里面呢，好点差点的区别不大，因为咱们讲啊，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啊。那咱们这三种东西呢，都有益气养血的作用，可是呢，有的是凉，有的是热，所以说西洋参那个在这里面就有点温凉的性质啊。所以呢，它这个呀，你选的呢，好与不好差不了太多。这个东西啊，整个药店里面的西洋参来讲啊，品质上区别啊，也就怎么去说呢啊？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啊，基本上都差不太多。那鹿茸片就有区别了，鹿茸片便宜的就几十块钱一盒，贵的几百一千多。我也跟大家讲了，我说这个里面呢就不用去看到底是这个梅花鹿的鹿茸，还是马鹿的鹿茸，还是这个什么驯鹿的鹿茸，只要是鹿茸它都是温阳的，它都是热的，它都是这个益气的，同时在养血。那鹿茸片里面呢，价格上你也不用去太在意，差不多就行。什么叫差不多呢？就这么说吧，只要是在药店里面你买到的这个整盒的这个鹿茸片啊，你不要看它的价格摆一堆，什么这个80那个150那个600那个1000的，你都不要关注。你只需要一个事儿，就是药店里面的这个鹿茸片一盒啊，价格啊，我说一盒啊，它那个是小盒的薄的，只要是这个一盒价格超过100块钱的就可以了，就这一类的鹿茸片就已经能用了。在西洋参和鹿茸片这两块上面不用太计较这个价格，差不多就可以。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很明白了，就是西洋参你闭着眼睛买都不会出错，鹿茸片你就买这个100块钱以上一盒的，那一盒里面好几十片用你好久的没问题啊，鹿茸片这个好解决。如果说啊你家里面有亲戚朋友给你送的这个鹿茸片，那这一块上面你也就更不用计较了，无所谓了，人家这是人情啊，人情送来的好点的贵点的便宜点的你就不用挑了。但是呢有个事儿我得提醒大家啊，咱们今天把这三种东西啊都说得清清楚楚，西洋参闭眼睛买不踩坑，鹿茸片你要在药店里面买，买100块钱以上的亲戚朋友送的你就不用挑了。但是如果说不论是亲戚朋友送的还是药店买的，这鹿茸片有颜色之分，你啊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什么颜色呢？这个鹿茸片呢有三种颜色，大家听好了，鹿茸片在药店买啊有三种颜色。第一种颜色是紫黑色，第一种颜色是紫黑色，第二种颜色是褐色啊，第三种颜色是灰色。这听清楚了没有？紫黑色、褐色和灰色这三种鹿茸片。那如果说这三种鹿茸片选择的情况下，大家听好，灰色的就尽量不选了啊，不要选灰色的，无论这个灰色的是便宜还是贵都不选了。选鹿茸片一定要选紫黑色或者是褐色的。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呀听我仔细跟你说，我不讲了吗？我说鹿茸呢是长在鹿头顶的，公鹿长母鹿不长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鹿茸这个东西啊它是极阳之物，鹿茸啊它是燥的、热的啊，补气的，还能够养血。西洋参呢是养血还能够补气，你看这两个东西是不是都挺好啊，它俩是对立的，同时呢又统一。那这个鹿茸片它有最大的一个作用的同时，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里面呢它有血液的滋养，鹿的血液的滋养。那你要说鹿身上什么东西最贵，那我告诉大家一定是鹿茸血最贵。再说一遍啊，鹿身上什么东西最贵，是鹿茸血最贵。割掉这个鹿茸的时候啊，这个鹿茸会出血的，那么这个血呀收集鹿茸的

时候是要收到的啊，这个血不能浪费。那流出来的已经不多，有那么就是家里那个小杯子啊，就是喝酒那小盅啊，有那么几小盅就不错了，不少了，你也不能让人一直出血不停啊，是不是？那这个鹿茸血是要接过来的，这是大补之物，非常非常好的药。据说呀，清朝宫廷当中，这个皇帝王爷啊强身的时候，他们就喝这个鹿茸血。大家知道啊，这东西厉害得很，大到得很，很劲儿大啊。那鹿茸片有大的作用当中，最主要的一点，实际上就是鹿茸里面含有鹿茸血，本身鹿茸也厉害，里面再含有鹿茸血，是不是就是更厉害了呀？那鹿茸采下来之后啊，老早以前啊，那个时候呢，鹿茸采下来之后啊，就挂在那儿空一空，哎，能够空出来一小点鹿茸血，这个就是那里面还剩一点在这里面。所以说这类的啊，就是正常的鹿茸里面含有鹿茸血的，割开了之后晾一下，然后呢把它切片，这个时候的鹿茸片含鹿茸血越多，大家清楚了，鹿茸血里面含的越多，药就越足。这个时候的鹿茸片就是紫黑色的啊，紫黑色的，这个时候里面含有鹿茸血，效果是最好的。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鹿茸片啊，但是什么褐色的啊，褐色的这个鹿茸片是怎么原因呢？正常应该就是紫黑色的啊，那这个褐色的它就有情况了，比这个紫黑色的要差一点，怎么原因呢？咱们这个挂的那空是一方面，那拿手甩能不能甩出来？我告诉你，甩不出来，那甩出来三滴两滴的。可是现在有机器啊，什么机器啊？现在有个东西叫离心机转，你就跟洗衣机那个转筒一样，你把那衣服放里面湿的一转干了，为啥水都甩出来了？啊，把水甩干了，衣服就干了。那这个离心机啊，就干这个活，怎么呢？他把那个鹿茸切完了的时候放里面，啊，趁着那个血还没凝固，热乎的，拿这个离心机滋一顿转，啊，就跟洗衣机那滚筒一样。但是呢，滚筒里那个水啊，它流进下水道了。可是这个甩鹿茸血的离心机呢，它流到底下了。这个时候把这个鹿茸血收集过来，哎，鹿茸血卖的更贵。那这个甩过了的啊，这个鹿茸片里面的鹿茸血含量就少了，它一个道理啊，药效也就低了啊。甩得越厉害，褐色这个颜色就越浅，甩出来的血少，褐色深；甩出来的血多，褐色浅。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第一类的鹿茸片是紫黑色的，新鲜，含鹿茸血比较多。第二类的就是档次降一点了，这个鹿茸片的颜色啊是褐色的，深褐色，慢慢慢慢变浅，浅褐色。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两类的鹿茸片都行，都能用，没问题啊，没问题的，你都可以用。那唯独注意的是第三类。什么叫唯独注意的是第三类呢？也就是说这个第三类的鹿茸片是灰色的，灰色的就类似于骨质了。那明白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灰色的这个鹿茸片呢一定是长得大啊，这是第一点，长得大。第二点呢，灰色的鹿茸片呢，你看见那个鹿茸片一片一片的，那里面的小窟窿眼多，啥原因呢？就长成快骨质了，也就是说这个鹿茸呢是属于这个鹿啊长大了啊。这个正常来讲啊，我们这个鹿茸应该是二杠龙，就跟这个两个手指伸出来像个二一样啊，这叫二杠龙。那么一般来讲，到了这种灰色的就慢慢的就已经骨质化了。鹿茸要骨质化了就是鹿角，那么没有骨质化之前叫鹿茸，哎，介于骨质化和鹿茸之间的，那这个时候切出来里面就没有血了，没有鹿茸血了，因为它骨质化了吗？钙化了呀。那个鹿角里怎么会有血呢？茸，它什么叫茸啊？就是鹿茸你摸着的时候它软乎乎的，上面带一层绒毛，这叫鹿茸啊。那个鹿角就是硬的了，打架用的，那扎人都能扎进去，你想想这个时候里面还有鹿茸血吗？它钙化了，角质了，那这个就不行了。那一般来讲啊，长到三杠以上，快高四杠了，那这个时候采的那就是大了，但是呢它也叫鹿茸，只是说质量上比那个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所以啊，你尽量就不要去买这种灰色的快骨质化的这种鹿角了，这个就叫钙化了的鹿角，也就是末期鹿茸。那这一类的鹿茸啊效果就差了，你就可以把它当成鹿角来用了。但是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呢，用的是西洋参六片，用的是鹿茸三片，咱们说好了用的是鹿茸，不是用到快到钙化的鹿角，效果就差了。所以啊，你无论是药店买还是亲戚朋友送，哎，你注意一下，这个黑褐色的鹿茸可以用，褐色的鹿茸可以用。

不要用了。那灰色的鹿肉片干啥呀？你家里面要是煲汤啊，啊炖肉啊，啊你扔那两片，你当滋补的吃一吃得了。这个里面药性就低了。这是西洋参和这个鹿茸片啊，这两个我给大家讲清楚了。那冯王浆这一块呢，我也给大家前几天说过，它在市面上啊有两类的状态。第一类呢是这个膏状的，啊年糕一样的那种膏，就跟那个面糊一样啊，就这个，就咱们那个浆糊就那个样子的性状，它是灰白色或者是浅黄色啊，或者是乳黄色，就这种颜色的，里面有颗粒感，闻的这味道呢，腥酸辛辣刺鼻，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点甜，或者有的都不甜。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没有升糖指数，你吃蜂王浆不会升糖的，这一点大家放心。这是散装的，散装的这个就分质量了，它做出来之前也要过滤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跟品质有直接的关系，价格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一类的叫散装的这种蜂王浆。那第二类的呢就叫蜂王浆的冻干粉。那大家明白啊，那你说散装的那种啊年糕一样的这种蜂王浆都能用，那为啥还要做成冻干粉呢？那我告诉大家，纯度提高了。这个把蜂王浆做成冻干粉，一般来讲就装到胶囊里了，这类的就是个蜂王浆的冻干粉。那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呢在市面上就少，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它这个价格呀比这个蜂王浆的那个膏还要贵。因为什么呢？你记住了，也就是说是三斤蜂王浆啊，三斤蜂王浆能出半斤，能出半斤，换句话来讲就是六斤蜂王浆能出一斤这个冻干粉。那你告诉我价格是不是差几倍啊？差六倍啊。那这个加工技术都不算了啊，做冻干这个技术啊现在很普遍了，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呢它这个原料成本就不一样了。就跟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去买一块黄金，你买了六斤黄金，结果到最后呢加工完了之后剩一斤了，那你告诉我它的成本价是多少啊？你不能说按照一斤来算呢，啊就成一斤了，不对呀、啊、你加工完了之后那不是了，我有六斤的成本呢，是不是？就像你买那个木头来做玉雕木雕一样，你现在买那种什么黄花梨呀、啊、小叶紫檀这种木头啊做那种木摆件或者做成家具，那你不能说你按照原料多少斤呢，因为现在买这个黄花梨木头和这个小叶紫檀木头是论斤买的，你买一百斤的结果呢你加工成出来一个手串，这手串连一斤都不到，打比方说啊，当然没有那么夸张，那你不能说我这个按斤给你，现在按照黄花梨的斤数给你算一斤呢，那我加工我就浪费了那么多呀，是不是？我要成品呢，成品价格都贵了呀，你得按原料来算呢。所以蜂王浆啊这个正常来讲就是散装的那个膏类的还便宜呢，但是一旦加工成冻干粉那价格就飙升了，就很贵了啊，价格就很贵了。但是你不得不说，用上这样的加工成冻干粉的蜂王浆，功能效果要比这个单独用一勺一勺㧟的这种膏一样的散装的这种蜂王浆效果来得更棒。所以啊咱们国家药典里面有批准，因为蜂王浆本身就是药材啊，那么国家药典当中批准的就是什么，散装的膏也可以批成药，然后呢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更是蜂王浆当中的极品，也是药。所以啊现在咱们国内呢是有这种蜂王浆的这种成品的顶级的成品，就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只是啊有一个小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做出来这个药，就是这个 OTC 的胶囊啊市面上少。啥原因呢？因为本身蜂王浆就贵，这是第一个，加工完了之后价格又贵了。我不说了吗，三斤才出半斤，六斤才出一斤，这个冻干粉它的价格正常情况下就应该比这个蜂王浆的膏要贵六倍。那你算算吧，这六倍达到什么程度，你就是便宜的那种蜂王浆，我不说了吗，也得两三百一斤，咱就要二百，那你这个便宜的蜂王浆做出来二百块钱一斤的，你加工完了之后多少钱呢？加工出来一斤的冻干粉那你就要六斤的这个蜂王浆，那你看看这一下子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价格就变成多少，一千二了。那还有贵的1000块钱一斤的那个蜂王浆，加工完了之后变成6000块钱一斤的冻干粉了。那还有3000块钱一斤的蜂王浆，加工完了之后18000了。那你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不是就顶级了，就贵了？
这一归了之后，脱离了普通老百姓经济收入了，那就不行了。那咱们琢磨琢磨啊，你就说买衣服为例啊，买这个一个衣服，羽绒服。那你说羽绒服有没有便宜的吗？有便宜的，有便宜的，几百块钱的都有。结果这羽绒服10万，那咱们明明买衣服，那你告诉我，普通老百姓会选吗？可能说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了几十万啊，或者攒了个十几万，在家里面以备应急不时之需要用的，结果呢能不能买得起？能，家里那点存款能买得起10万块钱这件羽绒服，你会舍得买吗？你绝对不舍得呀，放我也不舍得呀。所以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啊生产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企业就比较少啊。现在能够在全国啊，我记得啊，能够现在在全国能够生产蜂王浆的企业多。这个蜂王浆不用怎么生产，大自然的搬运工，你就是找到养蜂人或者这个企业自己养蜜蜂，你就能够收到啊，收获到这个蜂王浆就比较不错了，过滤一下，然后把里面的杂质啊给它弄出去就行了啊。这个时候装上瓶里面就是散装的蜂王浆，2两的、半斤的、1斤的就可以了，明白了吗？那如果说加工成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价格一下子就提高好几倍。首先第一个啊，很多加工成蜂蜜的、蜂花粉呢、蜂胶、蜂蜡、蜂王浆的这企业，它是食品厂，它不具备这个药企的资质，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的这个蜂蜜、蜂胶、蜂蜡、蜂王浆，它是食品，食品是不允许进到药店的啊，食品是不允许说你有功能治病的，这是国家规定的。那第二个呢，国内啊很多个药企又有自己完善的生产线，什么生产感冒的、拉肚子的、治头疼的、心血管、脑血管，都生产这个为主，生产单纯的蜂类产品的不少。那总归到一块儿啊，也就是说国内那个药企生产药的企业生产出来蜂王浆冻干粉药的这样的单位，整个国内加到一起都不够10个，不到10家啊。你算算，那生产感冒药的企业中国都得有几百家、上千家，生产降压药的企业中国都得上万家，但是呢生产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企业连10家都没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买的人少，原因大家就明白了，贵的不得了啊。那你算算吧，所以呢这个价格就贵了。但是你吃就不一样了，你吃怎么算呢？你说你那个一勺你是多少啊，对不对？你那一勺啊蜂王浆咱们那个放到杯子里面那喝了，那如果要换成冻干粉呢，价格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价格是有加工费用还有这个提纯成本了？但是呢这蜂王浆冻干粉要吃就不用这个一勺蜂王浆了，多少？一粒啊，一粒就可以了。那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在咱们中国我说了它是药，那批准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胶囊这个药啊在国家是有规定的，那它的功能主治就比较多了。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能够干什么？益气养血，哎，补虚扶正，用于气血不足导致的身体虚弱啊，倦怠食少，就是吃不下去饭，没精神，没劲儿，睡不好觉，身体虚弱难受，走不动路，气血亏损，然后啊气血亏虚这类的问题，这个蜂王浆这个药就是蜂王浆冻干粉这个药都能治。那你看，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药，就是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东西它需要长期吃。多长时间呢？要吃就是半年起步，因为它是慢的啊，慢慢来的。但是有个事儿啊，咱们喝酒的人说过，都是这酒不上头，喝到啥样是啥样。有的是喝了酒当时没事，回家了头疼的受不了，有些好酒是喝到当时晕乎了，那就是晕乎了，不会更严重了。蜂王浆也是如此，就是你补成什么样你的身体就能挺在这儿，哎，就会止变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所以说身体不好的人呢、那用多长时间呢？基本上这个你要喝你就靠边喝啊，就挨着喝，喝着就喝着照着6个月12个月，严重的你就2年，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6个月12个月24个月，你就照这个来啊。那也是根据经济条件，大家听好，这个东西是要花钱的，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如果说你啊就想把这个身体好好解决的，我建议你用冻干粉。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这个价格都差6倍啊，那蜂王浆都好几百块钱1000块钱一斤了，我用这个冻干粉是不是更贵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没算明白。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用蜂王浆你是用一大勺，但是你用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你就用一粒儿，这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你这个是价格是贵了，但是你用的少了呀。也就是说你原先啊你用的是一天一勺，一天一勺，你30天一大堆，
但是现在三十天你要是用到这个东方江的炖干粉，30粒就够了呀，是不是？它就那么一小瓶就足够了呀。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省事儿，而且纯度更高了，效果也就更好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有这个东方江的炖干粉，所以这两天呢，很多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也跟我说，他说那个有的时候我自己家里有，我说那你自己用；有的时候孟非老师我家里面没有，我在外面我又分不清真假，哎呀，我想让你帮个忙，没问题，这个都是小事，我不说了吗？你们要是有需要的，你们就找我，我是能帮一定帮，因为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信得过我，我还不高兴吗？对吧？你信得过我，中心的东西又好，用完了之后见效又快，那你说是不是？对你对我来讲都是好事啊。对我来讲我有成就感，对你来讲呢身体收获健康，你说两边是不是都好啊？那所以啊，这两天也有陆陆续续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这次也得让孟非老师帮忙，说有一些人家里有那就不用了，是不是？或者人家不差钱，在药店里面挑最好的都可以。那我这边呢跟孟非老师接触时间也长了，我信得过，最重要的我信中心，所以啊让孟非老师帮忙这都不算事，为啥呢？信得过，那咱们就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中心有，我也跟你们说了，谁要吃的可以提前报个名。为啥要让你报个名了？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的，也不是说我自己弄出来的，不是的，中心里有的我得转转手，这是第一点。不像别的东西啊，我跟药厂联系，这个不用了。为啥呢？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为啥我好几天，我实际上我早想说了，但是我憋了好几天，因为别的东西啊我能给大家砍砍价啊，让大家少花点钱，这个蜂王浆不行，别的都能让大家少花点钱。为啥呢？因为别的企业呀给我们六叶诺生产，给我们中心生产，它是有利润，那有利润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呢给让一部分利，增加一下知名度都好啊，都是好事啊。但是给我们生产蜂王浆的这个它没利，比如说没利，它在这无利不起早，不可能啊，都奸商嘛，都是说无利不起早，怎么回事？我告诉大家，这个企业在东北，那么东北的药企啊比较多，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企业跟我们中心呢合作这个药材的专供，也就是说很多东北的地方特色的药材都是我们从这个企业来拿的，所以啊这个企业跟我们的合作时间也比较长啊，这是第二个事。第三个事呢，蜂王浆它给我们不是当成一个商品，它当成什么呢？当成原料，开始最早也是给我们这个蜂王浆这种膏，结果到最后啊放到我们那一瓶一瓶的，有的时候掉了洒了。再有一个呀，这蜂王浆有的时候放的时间长了，它上面长一层，那能吃啊，但是看着不好看。哎，后来就有更先进的了，就少吃的。那有的那个蜂王浆那个味儿啊真不好，那有点辛辣呛鼻子啊，酸涩的味儿，很多人说味道不好，就加工成这个了。人家本身这个企业呢它就有这个蜂王浆药品的批号，所以啊人家就给我们供应这个了，说那就给你们拿这个吧。那人家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胶囊这个药就给我们中心直供了，人家就说了，你们中心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东西啊量也不大，我们每年呢往外走的量也不大，因为这个东西全国的需求量不是特别多，不是配药的药方里用不着的啊，老百姓又嫌贵买不了，所以呢这东西有点半停滞。他说你们不用，我们都生产的很少，他说你们用呢，那我们就每年给你象征性的生产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不收你们钱了，就是原料啥用我们就是啥价啊，就是6:1嘛，是不是？就正常蜂王浆供给你们什么价，完了之后呢我们供给你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乘以6啊，因为原料就是6倍啊，对不对？我们原价供给你打个比方是500块钱一斤的蜂王浆，那现在供给你冻干粉就是3000块钱一斤呢，我们给你装成胶囊啊，就这样的一个原理就给我们了。所以说人家企业不赚钱，这是实话实讲，人家企业在蜂王浆是一分没赚钱，所以呢没有利润，你说我上哪儿给人家砍价去啊，是不是？而且说句心里话，给我们的蜂王浆一点都不贵，多少钱呢？大家听好了，给我们中心直供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人家是药啊，明码标价货真价实的药， OTC 的药，好药，质量够用的药，纯度够高的药，6倍提纯的药，多少钱呢？才200块钱一瓶，这一瓶里面30粒正好用一个月，一天一粒。但是放到正常吃蜂王浆，大家听好，如果你吃蜂王浆是单独吃一种要治病的，那你得按说明书吃，一天得吃4到6粒啊，这是正常说医生给你开个单方吃蜂王浆来治病的，那你按这个吃量不够，一天得吃6粒。但是呢如果说你吃的是我给你用的这个长寿强身汤，那每天实际上需要的就是一勺这个蜂王浆，一勺给它提6倍，
分成六份，正好就一个胶囊。哎，这样的情况。

0: 当下你呢，如果要是用我们中心的，我可以帮你忙啊，可以帮你忙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原价就是多少是多少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也得跟人说一声，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也不用说按照说明书怎么，你因为你不是单独吃蜂王浆，你单独吃蜂王浆，你一天就要吃多了，一天五六粒，那一瓶吃一个星期吃完了。但是你现在是里面加上西洋参和鹿茸片，你这三方合一，这个时候你每天就一粒，那就简单了。怎么来呢？就是每天呢，你把这个西洋参和鹿茸片放到杯子里，六片西洋参，三片鹿茸片放杯里，加开水泡上20分钟，然后水凉起来了，你拿一粒我们中心的加工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粒放嘴里，用这个水喝下去，正，哎，正好一副方，顺着你的喉咙进去的时候就成方了。哎，这个长寿强身汤你一口就喝下去了，是不是？所以啊，如果收音机前啊，听众朋友，你们就是一感觉外面呢有假的，二呢你信得过我的，第三呢啊你也认为中心那个东西质量好的，你到时候你可以找我们工作人员报名，但是不是卖这个东西，大家听明白了吧？我是帮你们转一转啊，帮你们搞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统计一下，我别说那个像以前一样啊，那个时候呢，我说跟你们商量好了多少多少的，这次呢，你们先报名，报名好了之后，数量多少了，我一次性的跟人家企业说，让人家企业直接给你们从厂家发货就完事了。你看这是不是两好合一好，你好我也好啊，对吧？企业也不用赚这个钱了，但是呢，人家出这个名，我们呢，你收到好东西了，得到实惠，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你是用6个月、12个月还是24个月就完事了，明白了吗？现在先不带太说清楚啊，因为什么呢？我也得再跟人家说一声，这个事儿啊，我就可以做主了，因为毕竟有这个熟度啊，也有这个关系。但是呢，毕竟得给人打个招呼，我看看人家库房里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量多不多？万一咱们这边报名特别多，那我就得晚几天啊，要不然你别说你这边报名了，结果呢？东西没有还得等个10天半个月的，那不行，我不能干那个拖了晚上的事儿，对吧？大家知道孟非啊这个人呢，说一不二，这是第一。第二个，有啥说啥，不能去作假。第三个呢，我这人诚信，所以啊，我也把这事儿啊跟人家商量好，什么时间啊，然后呢这个什么时候，一共多少量，跟人家说的清清楚楚了，我呢在节目当中再给这个事儿给大家汇报，大家说好不好？好了啊，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听众的电话，我跟他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吧是你的粉丝，我天天听你讲课。
0: 啊，
2: 我听这么多老师讲啊，真的，我就觉得就属你讲得好，讲得很自然，随口就来。这是有真本事的老师呀、
0: 啊！谢谢表扬我，谢谢哈，谢谢你。
2: 哎，老师，我是听说了蜂王浆挺好的，我也想让你帮我定中心的蜂王浆，我也想定1年的量。
0: 老同志，你这样，因为这个吧，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给我个准信呢，就是我问了一下，但是他那边没有给我确切的答复。但是这么说吧。我一定是尽力的帮大家搞，你这是也想用这个方子是吧？
2: 是的。
0: 嗯，我用力，我给你们跟他们说好不好？这事儿我估计大有不离十，不会差太多、
2: 哎、
0: 只是他那边还没有给我最准确
2: 的。太谢谢您了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什么情况？
2: 我这身体吧病也多，时间也长。
0: 嗯，
2: 有这个糖尿病吧20多年了、
0: 嗯、
2: 这个眼睛有白内障、
0: 嗯、
2: 还有视网膜病变。我本身嘛就是个罗圈腿，走路就慢。
0: 啊。
2: 前几年嘛还能拿个小板凳走一走，拿个小板凳坐一会儿、
0: 嗯。
2: 现在是一步一步的挪呀，天天也出不去屋，不敢上医院，检查这呢，检查那呢。我最担心啊，我是心脏病，10多年了，我说不了哪一下就呼一下的，眼前一黑，就像要栽倒似的。
0: 啊。
2: 还有这个小腿还有这个脚啊，天天肿。

0: 个坑。我和这个脚脖子一直吧，就是这个皮肤都感觉看着是黑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失眠的问题，说憋醒就憋醒了，喘不上来气了，喘一会儿吧再躺下，这一天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这白天嘛没有精神。
1: 嗯。
0: 就感觉活着就是活受罪。
1: 那是不是？
0: 我就感觉我成了家里面的废人了。干啥呀都得人照顾着我，心里吧可憋屈了，帮不了家里人还得拖累他们。
1: 嗯，
0: 我这心里啊不是滋味。我寻思着我是这个身体的底子吧太差了。
1: 嗯，
0: 我听凤凰浆吧挺好的，能把我这身体的底子调调。外面我真不敢相信，我就相信孟老师孟非老师你了。
1: 嗯，谢谢你。
0: 这回吧我还是在那个中心定，我这之前吃那个羊胎盘吃的挺好的效果、
1: 啊、
0: 我这刚好也没吃，也就是羊胎盘也吃完了没了、
1: 嗯、
0: 我现在想试试凤凰浆。
1: 啊，没问题，我的价了同志，我跟你说一下啊，刚才你说那个身体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个脖子和这个是脚脖子发黑是吧？
0: 对，
1: 那是下面那个供血这就非常非常不好了呀，你这个身体当中气血推动的差，你这个方子还真要用。我不说了吗，咱们这个方子里面西洋参蜂王浆鹿茸片他们三个是补气温阳不热阳血滋阴不良，它把全身各地的气血都能送到，所以说你这块颜色一变了就证明那个地方的血管啊就已经开始萎缩或者是堵塞了，那以后要是再不解决后面问题大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方子你适合用。你这样啊，这两天好几个老人家给我打电话我亲自都接到了，就意思是相信中心，信得过中心的产品。我这边呢我刚不说了嘛，我说我在问，但是他没有给我个准确的消息，我就没敢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但是东西一定是有，也一定能搞得到，就是到最后能有多少量我说不太准。你别说我说放开了来吧，结果到最后拿不到那么多，有的人拿不到，那你说我不说大话了吗？我这人有啥说啥，你是老听众你也知道，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你这样老人家，你的身体用这个方子绝对是可以，你就再等两天，一旦有消息，我马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汇报，然后到时候你就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订就可以了，你看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你就等两天哈。
0: 嗯，我就等两天。
1: 好，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0: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

0: 再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
4: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延边9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中东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
5: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各位，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哎，有没有这个羡慕我们的？
0: 羡慕我们？
1: 对啊。
0: 羡慕咱们？
1: 就咱们这个职业不值当就是羡慕吗？比如说主持人呢？
0: 啊。
1: 记者呀。
0: 那我倒是知道有很多人会有这个，
1: 对不对？
0: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就是比如说从大学期间、
1: 啊、
0: 然后就学习咱们这个专业方向的学生，然后他们就是很希望毕业之后能够从事一线的工作。
1: 嗯，这么说吧，就是不光是这个、
0: 嗯、
1: 比如说有这种的什么新闻理想啊，
0: 啊，
1: 什么这些这个，
0: 就不只是正在学这个专业的人喜欢，
1: 不只是这些、
0: 啊、
1: 就身边好多朋友一听啊你是主持人，哎呀呵、
0: 啊、
1: 然后就说你
0: 哎你这工作不错
1: 呀，哎呀呵，
0: 哎呀呵，到大学
1: 后街，他们一哎呀呵、
0: 啊、
1: 我也说哎呀呵，
0: 人家的是哎呀呵当中充满了羡慕，你的哎呀呵当中啊带着一点点炫耀，
1: 就是一点炫耀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他其实吧就咋说呢，
0: 就是其实你的这个哎呦呵哈，就我觉得是代表这种什么呢，就是各行才知道各行的苦。
1: 没错，我跟你说都是围城，对吧？对不对？你差不多，差不了多少，你没发现吗、
0: 嗯、
1: 就是选择一个心仪的工作，
0: 嗯，
1: 就跟你选择一个心仪的伴侣其实都是一样的。
0: 这话怎讲，
1: 这玩意儿就是那个两口子过得好不好吧，得靠时间的累积。
0: 嗯，
1: 就这个工作你到底喜不喜欢爱不爱吧，同样要靠时间的累积。
0: 就不能说我刚一干发现我就是不喜欢吗？
1: 就离婚呗。
0: 换工作呗，
1: 对不对？
0: 是吧，
1: 你看他其实就是选一份工作和选一个伴侣、嗯、他的这个底层逻辑还是一样的，嗯，是一样一样的。而且还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情况，老看别人工作好，
0: 嗯，
1: 啊，
0: 然后呢
1: 是就老看人家媳妇好。
0: 你这是什么心理呢？
1: 哎，开玩笑、嗯、但是你细琢磨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
0: 嗯，
1: 啊，就是你看，你比如说，哎，如果我问你一下黄黄、
0: 嗯、
1: 就是说你现在有没有一个就是很羡慕的工作？
0: 你要说很羡慕的工作吧、
1: 嗯、
0: 我反正就是衡量了一下，就是我还是更喜欢我自己的工作。
1: 你出战？
0: 不是，我是认真的说，就是我对我自己的工作还是非常非常喜欢。
1: 你问我，来来来，你问我。
0: 我不想问你。但是我会对有一些工作充满好奇
1: 啊，好奇。
0: 比如说前两天我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啊，就翻到了一个、
1: 啊、
0: 就现在不有很多做那个 AI 漫剧吗？
1: 啊，
0: 嗯，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就是没有接触过的工种，
1: 叫什么？标注师？
0: 不是不是，
1: 啊、
0: 是那个，不是，
1: 啊，
0: 是，机场，但不是我们就是接触到很多的那种空姐、空少和飞行员。
1: 是养鸡场？
0: 不是，是塔台的那个
1: 地勤
0: 领航。
1: 啊啊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哎、啊，我觉得这个工作好酷啊！就是所有的飞机在降落的时候或起飞之前，他都要先问什么、
1: 啊、
0: 什么动机跑道可不可以起飞？我是什么？比如说我是南方航空什么 几动几几几、
1: 啊，
0: 然后我可不可以就是可不可以起飞？然后他会告诉你什么天气情况今天什么样，什么请上什么动机跑道
1: 啊，对
0: 啊，然后什么下什么2500保持、
1: 啊。
0: 哎，我当时看我觉得这太酷了。
1: 哎、你搜没搜过就是？那个就是飞机那个机长和那个塔台沟通的时候、
0: 嗯、
1: 那些特别搞笑那个对话，
0: 我搜过，尤其是带着方言的，非常好笑。嗯，但我当时就是第一次通过这种短剧的形式吧，
1: 啊，
0: 慢剧的形式，就然后接触到说，哦，原来那个塔台的那个领航员他们是这样去工作的、
1: 啊、
0: 他们那个塔台的指挥，然后觉得很厉害。然后后来就是也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就是如果你想成为这个塔台的那个领航，就是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也是需要就是层层的那个筛选。
1: 哎、我问一个就是有点跑题的问题，但是我好想问这个问题。
0: 什么？
1: 就是你看那个就是短剧是不是就是男主角是塔台的？
0: 不是，是女主角是塔台的。
1: 女主角是塔台的，
0: 嗯，
1: 然后机长是她男朋友吗？
0: 是她男朋友。
1: 然后她那个飞机上是不是有个空姐跟她男朋友的关系奇奇怪怪的？
0: 另一个航空公司的。我就剧情其实就是大差不差吧啊，但我就通过这个短剧一下就接触到了这个职业，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挺酷的，挺向往的。
1: 来来来啊，今天啊咱就在这个节目里就是问一问大家，就是咱今天这个问的不是啥呢，不是说就像咱小时候说你的理想是啥，
0: 你想成为什么职业啊，
1: 就是依照你现在啊这个人生阅历，然后这个经历，然后看到过这种种这种情况，有哪一个职业是你有点羡慕的？
0: 嗯，
1: 啊， 是你现在还是说觉得羡慕这个职业？你比如说你要问到说你那个我羡慕什么职业的话，
0: 嗯，
1: 那我马上会说我特别羡慕老师。
0: 羡慕老师
1: 有寒暑假
0: 啊。我觉得很多人羡慕老师这个职业，就是大多数都是相中了寒暑假。
1: 对，有寒暑假、然后你这个寒暑假就是你可干的事儿太多了，是不是、
0: 去的地儿也太多了，
1: 能想还想干啥、
0: 因为现在最难得的其实就是你有一些自由的时间。
1: 当然了，
0: 嗯，但是寒暑假你想着加在一块儿，哎呀、你至少能休俩月吧。
1: 哎呦我，
0: 是不是一想很动心？
1: 你这么
0: 说，但是你再仔细想想，就是想成为一名教师的话，其实他的门槛是很高的，
1: 是很高的。
0: 嗯，
1: 就是其实不光是你想成为一个老师的话，你要就是首先你要有资格，就是经过这个考试评判这个资格、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就是提升自己。
0: 对，你就你的个知识储备啊、你的知识库啊，它其实是要不断的去提升和更新的。
1: 我前两天知道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小学老师教数学。然后我们有一天聊天，他就跟我说就是现在的那个数学其实跟咱们小的时候学那个数学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
0: 念了。那肯定不一样了，
1: 对，他难度会高很多。他说就连我就每天教他们数学、我回来再给他们判作业的时候，我依然有很多东西要想很长时间，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就是现在老师们备课也是一个很辛苦而且非常有必要的事儿。
1: 对呀、
0: 就他不是说你每年都跟大家教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就反反复复嚼这些老本就行，根本不是。而且现在孩子们一代又一代，就是他们的眼界会更开阔，
1: 对，
0: 然后他们接触到的这些知识面会更广。真的有很多就是孩子提出的问题，可能作为老师就是完全触及到老师的盲区了、然后可能你就是要在课后做更多的这个工作、然后去解答孩子的疑惑。
1: 你不仅要在课后做，你就连在那个讲台上你还要想好话术。
0: 哦，是的，
1: 就怎么样让孩子就是既真诚地表达了你这个东西你需要更确认一下，然后告诉他正确的、同时呢你又要就是老师的这种权威性只是真的要塑造好的。
0: 嗯，是的，
1: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还要保持这件事儿，所以挺难的，不容易，
0: 很难。我就是也非常羡慕就是老师们有这个寒假暑假呀，就觉得说那个一放寒暑假的时候，你看朋友圈里有很多就是教师职业的这个朋友们、然后大家就那个天南海北的玩儿，然后可以带

0: 孩子们去度假什么的，就觉得哎呦好羡慕。但是其实当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的这短暂的几个月当中，
1: 嗯，
0: 就是非常之辛苦。你除了日常的这些授课之外，你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就是你又要做教务的工作，
1: 对，
0: 然后可能现在学校还要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工作，你都要去做，这事务性的其实很繁杂。
1: 哎，就老师平时的这种，就是对于教师的这个考核老多了。
0: 哦，对，
1: 老多了。
0: 嗯，所以其实也真的是，就是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老师可以放寒暑假，这个就比较摆在明面上的，我们都觉得说哎呦很羡慕的这一点，嗯，但可能背后会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辛苦的付出。
1: 哎，然后这个擎天柱说了，说他有相当羡慕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记者，
0: 哦，
1: 可以到处采访，然后也可以就是认识很多新鲜的人，然后知道很多这个
0: 新鲜的事儿
1: 啊。
0: 嗯，
1: 哎呀，那怎么说呢，跟大家剖析我们这个工作吧。
0: 怎么说呢，
1: 不管是主持人呢，还是说记者呀，还是说编辑呀，
0: 嗯，
1: 就是现在的咱们这个广电啊，就不光是广播还有电视啊，
0: 嗯，
1: 咱们都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如果是主持人的话，你其实还得是记者，还得是编辑。
0: 哦，对，就是他要求你就是一专但多能。
1: 对，你比如说我和芳芳就是从最开始的主持人，然后开始做节目编辑，
0: 嗯，
1: 要做这些工作，然后开始这个出去采访，对不对？
0: 做记者。
1: 哎，做记者。然后你看那个像我们那个老弟最开始是编辑，
0: 嗯，
1: 然后变成记者，然后
0: 变成
1: 主持人。所以就是我这些活吧，我们统称有一个叫法叫媒体人。
0: 对。
1: 啊，然后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啊，我们一天天这个走南走北的，然后这个时间灵活，
0: 嗯
1: 啊。然后这个还可以那什么，就像这个朋友说的，认识很多人，知道很多新鲜的事儿。
0: 嗯。
1: 然后到时候就是我当时觉得啥呢？有一点特别好，就你比如说我最开始一直在做主持人的时候，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我想留点作品出来。
0: 啊，就自己留点值得纪念的东西。
1: 啊，对，要不然你说我干这一行，我说我主持了好几十年的这个节目，然后
0: 什么作品都没留下。啊，
1: 对，然后后来不就接触到这个做记者，做编辑嘛，
0: 嗯，
1: 写稿子，然后这个是一件，就回头看看以后，这个是一件特别，就是有，
0: 就是沉淀下来，它是一份。嗯，很珍贵的。
1: 对对，而且有朋友觉得说，哎，尤其像咱们这样的，就是专业就学这个的。你看我俩是学这个播音主持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老弟是学新闻的，
0: 对，
1: 这不都干了自己这个想干的事儿吗？但我跟朋友们，我跟你说，就是你之前你就再喜欢这件事儿，当它变成日常工作之后，
0: 嗯，
1: 它很快的就会变成工作。就是你不光要，嗯，我就看出你那一脸狐疑的表情。
0: 因为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是啥，
1: 我这么问你，
0: 啊，
1: 你先体会，然后我再
0: 问
1: 你。
0: 你问吧。
1: 我这么问你，除了就是现在的工作当中，除了那些啊，就是你觉得你特别喜欢做的事儿之外，有没有一些旁的需要，就是你可能没那么擅长，甚至没那么喜欢，但是你需要在你的这个岗位之内完成的工作？
0: 肯定是有的呀。
1: 对呀，
0: 就是你做什么工作，我觉得这个都是会有的。
1: 没错。
0: 啊，但是大体上我做的工作还是自己比较喜欢的。
1: 哎，
0: 因为我之前跟我朋友交流过，就是他们很羡慕我们的工作在于就是这种时间相对比较灵活。
1: 哎，
0: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啊，那你看你们这个就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工作。
1: 对，
0: 他们有的就是坐在办公室，我今天干这样的活，我明天还要干这样的活，
1: 嗯，
0: 然后日复一日都是这一模一样的活。
1: 是，
0: 我说我虽然每天都坐在直播间哈，我昨天可能是5点上节目，今天还5点上节目，
1: 嗯，
0: 我时间是固定的，但我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的工作它永远是保持新鲜感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做这个媒体工作，做新闻工作，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什么，其实就是这个新，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去赶这个新闻点呀，赶热点呀，就像刚才擎天柱说到的，我们要去采访，
1: 嗯，
0: 然后要去，其实我特别喜欢采访，
1: 挺有意思
0: 啊，就跟那个各行各业的人去接触的时候，然后了解他们的工作呀，了解他们的生活呀，
1: 嗯，
0: 就看到很多不同的这个人生，不同的选择，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有意义而且非常有价值的。
1: 嗯
0: 嗯，但你说辛不辛苦呢？就刚才你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不是就是刚才就是笑了一下吗，
1: 嗯，
0: 你说我就是一下涌入脑海当中，我想到了什么，
1: 啊，
0: 我想到了有一次咱们在那个出差，就是因为要赶路嘛，好像那天大概是7个小时的车程
1: 啊，从那哪儿到那哪儿。
0: 对，大哥当时是大哥在开车，然后我和老弟呢坐在副驾驶跟后排，
1: 哎，
0: 我俩一人抱了一个笔记本，就是在那个车上在工作。
1: 对， 对，
0: 所以说你说采访它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呢它真的是时间推着你，任务推着你在往前赶。
1: 对，是有压力的。
0: 哦，是有压力。
1: 对，
0: 而且我在有限的这个时间内我是需要拿出好作品的。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好多朋友觉得我们这个时间相对自由。

0: 就不用说像有的这个早几晚几一直趴在工位上的这种、
1: 嗯、
0: 但是朋友们就是你可以就是细想一下，就是时间灵活就代表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下班时间、
1: 哦、对对对对
2: 对，
1: 一
2: 般他
0: 对吧，
1: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晚上比如说10点11点也在编稿子，
0: 嗯
1: 啊、凌晨这个5点4点也有编辑在编稿子，
0: 对啊，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就是早间第一报道的那些编辑们，那就是就是熬到那个时间的嘛，
1: 对
0: 对吧，然后那个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像我们节目之后的晚上的你比如说小哥、
1: 嗯、对
0: 小
1: 声长谈，
0: 小声长谈小哥那个点，然后朋友们就以为说啊那那个小哥晚上来上节目白天他不够休息，没有那个啊，没有那个、
1: 对，其实就是大家在广播时间、
0: 哎、
1: 听到我们时间之外的那部分时间我们也是有很多工作要处理的，
0: 没错、
1: 嗯、
0: 没错啊，所以其实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一个工作啊，很有压力的一个工作、
1: 嗯、
0: 而且就是你觉得可以到处走见到处人见很多人，它确实有它有趣的一部分，但同时就是如果这件事儿你本身就是后面背着这个任务的话，
1: 嗯，
0: 你要做出作品的话，那你那个时候你的状态就不是在认识新朋友的状态，
1: 嗯，
0: 对吧，不是在这个就是到处看到处走的这个状态，你在那个时候要花心思去捕捉你想要捕捉的东西，
1: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听到了哎呦这个很有意思，但是它可能跟我们这次采访的主体就是可能不是非常相关，但可能有东西你就要舍弃，
0: 哎
1: 哎，因为我们的采访它是有带着就是你需要完成的一些工作去进行和开展的，
0: 嗯，
1: 但我最近啊，因为我就是最近经常跑医院嘛，然后就接触到比较多的就是医生
0: 啊，
1: 哎我、
0: 啊、他们好累的
1: 啊，医生真的好辛苦，
0: 我从来没羡慕过医生，
1: 但是我很羡慕这个工作，
0: 我一点，
1: 然后我第一次萌生了就是原来我很嗤之以鼻的，就有的父母说哎我希望以后我家孩子能做什么什么职业，
0: 嗯，
1: 我第一次萌生了说哎呦以后我家孩子如果能当医生也很好，
0: 老累了，我跟你说
1: 真的很辛苦，
0: 老累了，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就是我每周要去检查的时候，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身体比如说这个指标有点异常，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心里很忐忑，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然后当医生会告诉你说哦我们这个吃什么什么药啊，
0: 嗯，
1: 然后你怎么怎么去调整啊，
0: 嗯，
1: 然后咱们就隔一段时间再来复查呀，或者说这个你坚持它就能得到改善啊，
0: 明白，
1: 就是你当他能给你一个确切的诊疗方案的时候，哦，我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就是他们是闪着光的，我觉得他们好了不起啊，就是每个病人他可能的这个就是情况都不一样，然后他就要有针对性的，然后再结合你的这个检查指标，然后给你制定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案，然后包括我觉得外科医生，
0: 嗯，
1: 就是拿手术刀的，
0: 嗯，
1: 啊，我觉得就直达病灶，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真的很了不起，
0: 嗯，当然，
1: 所以医生也是一个我现在非常非常羡慕的一个工作，但当然成为医生那更难。
0: 对，我非就是我是好多行业当中，你要说我就相当尊重的几个行业当中，几个职业当中，
1: 嗯，
0: 就是医生是绝对排得上的。
1: 哦，是的，
0: 就特别的这个就是敬佩，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敬重。啊，尊重就是，
1: 嗯，
0: 是这样，但是你要说就假如说
1: 想不想
0: 羡慕羡慕医生，
1: 哦，
0: 想不想成为他，我一点都不想，因为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1: 哦，对，那
0: 因为你看本身你想当一个医生的话，你那个医科就光上学就要上好久，
1: 哦，对
0: 对，
1: 你如果只是读本科的话，那至少你要比别人多一年嘛，
0: 对，然后那个好多朋友说啊现在医生难当，你要不当个什么就博士啊什么怎么样，你知道就是这个从背后再反映个什么问题，
1: 嗯，
0: 就是说整个医生行业对于患就是对于他们要求的越高，也就是相反的对于患者的更加负责
1: 啊，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看他们的这个学的越好学的越高，然后那相对来讲他可能在这个临床上啊，然后再给这个病人看病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掌握的先进的知识啊什么就更多，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个对于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患者来说，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那就是越来越好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是你知道那就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要花多大心思，
1: 哦，
0: 多少时间，是不是，啊，
1: 我那个上学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我们校区，
0: 嗯，
1: 然后之前有那个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们会到这边的那个，因为吉大就是中心校区，
0: 啊，
1: 他那个图书馆是就是最大的嘛，
0: 嗯，
1: 在各个校区当中，然后我们就能看到有一些那个医学院的到这边来那个图书馆里面那个查阅资料什么的，
0: 嗯，
1: 医学生们真的可以在走廊里就背题，是一宿一宿的背，
0: 嗯，
1: 因为他们要背的东西那个量也确实是太大了，我的天哪，就是你得有非常厚的那个就是积淀，
0: 嗯，
1: 你可能才能在未来的岗位上给大家处理更多的
0: 问题，不容易，不容易啊！
3: 放松大笑，我要跑到大学后街。
0: 儿童说了，说特别喜欢《小声长谈》，他说他忘了什么时候听过这个节目了，
1: 嗯，
0: 然后来他就把这个节目就《小声长谈》的节目推荐给他老公了，
1: 嗯，
0: 然后他说他在里头学了老多什么。

0: 夸小哥的时候还得夸自己一嘴，
1: 那我怕大家忘了，怕大家忘了。来，再说一个职业啊，再说一个职业，就是好多朋友看那个有一些这个咱就统称为博主吧，统称为博主，你比如说旅游博主啊，比如说那个就是有好多记录在自己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啊做饭的那些博主
0: 啊，
1: 啊，就大家觉得说这挺好啊，就生活当你看就是那些记录做饭的，你是那就生活当中把饭做了也把视频拍了，
0: 我天，他们就是生活好精致啊。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旅行博主，说啊他们到处游山玩水，这又玩着了又把钱挣了，这个太得劲了，这也
0: 我也羡慕过，
1: 你也羡慕过，
0: 真的羡慕过，但是我自己尝试过拍，太辛苦了，
1: 太费时间了，
0: 哎呦我的天哪，而且就是你从拍之前你其实就要想好你到底要怎么呈现，
1: 你要开始工作了，
0: 对你怎么去呈现、
1: 哎、
0: 你怎么呈现就涉及到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剪，然后就需要想到你怎么拍，以及你在镜头面前你怎么去呈现，
1: 没错，
0: 你怎么去表现
1: 啊、
0: 它是一个连锁的工作，
1: 而且好多事儿其实都不是说像你看见就一次就是连着玩连着拍出来剪出来，可没有，那都是提前计划好的，
0: 哦，是的，
1: 提前都计划好的，然后有的时候他要想赶一个，比如说哎就想拍一个这个咱说日落的景可能稍微好点，就想赶个日出的景，那可能得在那个地方蹲好几天
0: 啊、对，
1: 蹲出自己觉得就是好的画面，然后呢这个而且现在你看啊，你看视频的时候其实要求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高了，原来我的朋友觉得说哦我拿个手机，包括做直播的、就是我在家架个手机那不就行了吗，没有拿个，就是现在对于这个设备要求很高，如果你不是那种就是平台觉得你是这个高清的话，他会给你限制推流，对，就他会先审核你的画面，
0: 那肯定他要先推优质的这个内容嘛，
1: 对，所以你就开始、你看你就得有自己的投入，比如说越你的
0: 我的设备
1: 要不断升级，尤其是旅游那帮朋友，你说你拍个旅游 vlog， 你要是没有个航拍，你干不过人家了吧？
0: 我跟你说，我最近关注了，就是那个带小狗出门旅行的。
1: 小狗也旅行。
0: 小狗旅行就是那个，然后自驾嘛，一般都是。就是他那个设备啊，他就是拍给大家拍了一下，就他出门之前他需要带什么。他带一个航拍。
1: 对。
0: 这个是必须得有的。然后呢，他要带一个手持的那个，就是可以记录的那种摄像设备。
1: 狗脸上还得挂一个。
0: 对。
1: 嗯，
0: 现在小狗身上还要挂一个，然后他们家呢，有的时候是双机位，就是他要手持一个，然后她老公要手持。
1: 当然。
0: 所以我说这是出门就是全家总动员，就连小狗都不放过。
1: 就是他们
0: 每个人都要拍到相应的镜头，然后回来一起整理素材。
1: 没错，那是工作，而且你看前期就拍之前，前期的时候要做大量充分的准备，要把脚本写好。拍的时候要搜集好多好多的素材。然后拍完之后回来还要整理素材，整理完素材以后你还要把它就是从千万的素材当中整理出一个几分钟的片子。
0: 然后又提到了我们那天说到的，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剪辑这个事儿可以 AI 一键完成，但其实你要想剪出优质的片子
1: AI
0: 它无法一键完成，
1: 对，
0: 你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剪辑思路在里面的，
1: 对对对，
0: 才能剪出精品。
1: 你看看，你说这你这么一想，就是其实你看着越，你没发现吗？看着越光鲜的职业，就是你看，哎呀，他们这个日就是又光鲜，然后这个赚的又多，其实就是他这些都是成正比的，就跟付出是、
0: 你的投入也是要很高的，
1: 对，所以这个哎。咋说呢，就是一行有一行的不容易啊，就是没有哪一行的工作是轻轻松松做了以后就可以就是又收获体面呢、然后又可以赚很多钱的，这个我真的觉得就是包括好多朋友说那有的那个可能就是你看他动动嘴皮子然后就赚好多钱，就是你没有看到他之前就是想要变成那个动动嘴皮子就赚好多钱的那个人的时候，他之前经历了什么，他做出了多少的努力，对吧，所以我还是坚信，就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你想变得更好一定同样背后就是
0: 有相应的付出，
1: 对，所以不用羡慕啊，不用羡慕。
0: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内心还有对某一个职业是有这种蠢蠢欲动的话，
1: 我浇灭你
0: 别浇灭呀、我觉得大家可以勇敢的去尝试，因为很多工作就是你不去尝试着去做，你也无法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亲身体会了你才可以就是由衷的去发表出我喜不喜欢它，或者是我适不适合它的这个最后下这个结论。
1: 没错，但你要是我这个岁数的话，我建议你谨慎。
0: 我劝大家要勇敢，
1: 当玩儿行。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1: 是啊，
0: 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明。

0: 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见，
1: 拜拜。
2: 我想你的笑容。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7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政协临江市第10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召开。
6: 9月18日，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7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4: 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当前临近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交通运输、生产经营活动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叠加凸显，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紧盯在建项目人员密集场所、周边城中村等重点区域，尤其要加大对酒店民宿的排查整治力度，逐项核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用气等关键环节，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会议强调，全市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各行管部门要强化行业监管，与属地加强协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现已进入秋季森林防火期，有关部门要全面统筹扑火队伍力量，靠前部署专业扑救人员，对灭火机具、通讯装备开展全面盘点检查，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加强景区出入口、进山入林路口等关键点位布防力量，强化火源检查管控，严防火种入山进林，从源头防范森林火灾发生。
6: 9月20日，政协临江市第10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

0: 会议，副主席李天庆主持会议。
1: 会议听取了市检察院工作情况的通报，听取了重点提案落实情况的通报，审议提案委员会关于我市乡村民宿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审议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关于边境乡村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经济委员会关于北山全民健身体育公园建设的视察报告，审议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关于我市基层卫生专业人员业务素质的调研报告，审议社会法治民族宗教委员会关于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政协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关于表扬五年来优秀委员、优秀委员活动小组及2026年度优秀提案名单，杨文荣、白方竹出席会议。
0: 烈火中淬炼担当，岗位上践行使命。白山市优秀共产党员杨代志，自投身消防救援事业以来，扎根一线岗位，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守一方平安。
2: 杨代志现任临江市世纪大街消防救援站班长，自入职以来，他始终坚守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殉职精神，以党员标准砥砺初心，扎根消防救援一线，用坚守与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危难险情面前，杨代志始终冲锋在前，逆行而上，主动担当急难险重救援任务，充分彰显了共产党员舍身为民、奋勇争先的责任担当。工作中，杨代志勤学苦练，深耕实战，积极参与水域、绳索救援专项培训，考取专业资质，熟练掌握舟艇驾驶等核心救援技能。他主动负责装备运维检修工作，累计维修装备80余件套，节约经费20000余元。同时悉心带教新队员，针对性制定训练计划，传授实战经验，补齐队伍训练短板，提升整体战力。入职以来，他带队参与灭火救援2000余起，安全转移群众220余人，以专业能力扛起应急救援使命。日常生活中，杨代志主动关心身边队友，耐心疏导思想情绪，以真诚热心凝聚队伍合力，用一言一行践行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赢得全体同事广泛认可。
3: 我是一名校园，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将始终牢记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首位，在危难的时刻冲锋在前，苦练本领，守护平安，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为消防救援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0: 基层一线守初心，党建赋能，暖民心。临江市森工街道北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长立，18载躬耕社区治理一线，聚焦群众所需，用心化解邻里难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当好居民的贴心人。
4: 在临江市森工街道北山社区，居民有句口头禅，有困难找李书记，他就是社区党委书记李长立。扎根社区18年，他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把一件件小事办进了居民心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李书记。北山社区老旧小区集中党员居住分散，不少退休党员组织关系挂在社区，人却常年联系不上。李长立和同事爬楼入户，逐户登记，2个多月建起一人一档台账，流动党员、退休党员的管理从此有了规矩。 林茂小区党建力量弱，他牵头成立小区党支部，设立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楼道堆雾、下水道堵塞、照明缺失这些老问题，摆上支部桌面，一件件协调，累计化解治理难题和邻里矛盾30多件。
5: 就是说，在我家楼下这个脑瘫那个孩子，他生活不能自理，就是他爷爷奶奶都送他，他爷爷死了之后就是他奶奶，他奶奶70好几了，有时候他就是上社区去找这个李书记，困难了他就去找，完了这个李书记呢就说，你说老找我吧，他说这个每年街道可能就补助500块钱，已经都给了，你再来老找我也没有办法，我也这不能给你再去申请了，就他就从他自己腰包里头就是掏钱，就是经常来看他还。
4: 党建怎么连着民心？李长立的办法是共享儿女，他和党员志愿者跟辖区68名独居空巢老人结成帮扶对子，水电坏了上门修，看病陪着挂号，逢年过节提着东西去唠嗑。帮扶清单分为日程照料、医疗陪护、精神慰藉3类，18年来累计服务老人700多人次，社区居民找李书记办事进的就是这间屋子。在这几十平方米居民捐赠的屋子里，条件拥挤，人心没散，服务没断。这几年李长立和同事们守着这间小屋，为社区群众尽心尽力。今年北山社区新党群服务中心即将交付使用，该中心面积1183.77平方米，中心内设置有食堂、长者健康之家、电子合唱团、暖心驿站、舞蹈室、同心驿站、书画室、多功能会议室。小屋换大屋，但为群众服务的阵地永不换。在孙公街道北山社区，老百姓还会有困难找李书记。
6: 18载基层岁月，有辛苦更有感动，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离不开组织的培养，离不开社区全体同事的并肩作战，更离不开辖区居民的理解与支持。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基层岗位，牢记党员身份，守好群众的家门口，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用实干担当践行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
0: 9月20号，临江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在市政府广场组织开展大型义诊服务活动。
1: 本次义诊由临江市人民医院、临江市中医院、临江友谊医院、兴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江市解防所等医疗机构共同参与，出动医务人员26名。活动现场开设心内科、普外科、儿科、精神心理科、呼吸科、中医科等义诊专区，开展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及心理咨询等服务，普及医学常识及相关疾病防治知识。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200余人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400余份，通过面对面健康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居民健康意识，解决群众就医咨询难题。下一步，临江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将持续推进便民医疗服务，常态化开展义诊下乡、健康科普等活动，不断提升辖区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健康保障水平。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7: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 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

0: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2: 湖面是碧波潋滟，湖畔呢芦苇浩荡，芦花飞雪，还有成群的水鸟、鸭、雁逐水而舞。这个季节呢，正是候鸟迁徙的时候，踏着栈道观候鸟，乘游船赏湖光，品读古老的渔猎文化，再尝一口地道的这个湖鲜，哎呀，真的，我觉得美得很。
3: 嗯，对，
2: 这个鱼捞上来就现捞现做，
3: 必须得用咱们这个铁锅来炖，
2: 现做现吃。这就是松原秋季生态文旅的一个招牌体验。
3: 还有一个村子呢值得专门说说，就是茶干湖屯了，它呢就号称是最美渔村。它和这个红光农场的千米条田、玉龙湿地，还有契丹百花岛、野鸭湾、最美的乡村公路安代路，这些点位一起呢，就组成了最美渔村乡村的旅游体验线。乡村美食、民俗体验啊，这些都有啊，是感受我们吉林新部河湖生态以及茶干湖渔猎文明的好去处。
2: 那您发现没有，松原这条线上的点位呢，几乎全是农字头的，稻田、梨园、渔村、露营，他们呢能进旅游线路靠的是什么呢？说到底啊，就是农业生产本身的那份美感。其实我特别想在今年秋收的时候啊，到各种各样的大田里面去体验一个秋收的喜悦。也想抓拍一下秋收的那份壮观。我就想看看这个金黄的苞米，在那个苞米篓里面能是什么样。
3: 还有这个水稻啊，收割下来的水稻现在都是躺着的了，而不是直起来的了。
2: 还有这个各种果啊，我昨天呢我们聊这个苹果梨，其实今天呢我就动用了身边各种各样的资源，我就特别想采访一下沿边种苹果梨的这些梨农们，然后也想在十月份收获季的时候，去看看他们这个苹果梨收获的时候，我太想看了。
3: 其实呢，我更想尝一尝啊，这个刚摘下来的苹果梨啊，这个酸甜可口的滋味一定很不错。
2: 就你主要想吃是吧？
3: 对，没错。
2: 我给你买两箱啊。
3: 谢谢。
2: 以前呢，这些东西就只算收成，现在呢，其实啊，也能算成一道风景了。
3: 对。
2: 农民朋友可以琢磨琢磨，咱家的果园啊、稻田呢、鱼塘啊、梨园啊，离能看能玩能消费的旅游产品还差哪几步。
3: 看完西边呢，咱们就顺着国331边境公路呢往东走啊，看看沿边。国331这一路上呢，从长白山下到图门江畔，沿线啊全是边境乡村。这条路修得好呢，游客就来得多。这次啊，省里也专门呢就把国331沿线自驾作为重点的推荐，用省文旅厅的话说呢，就是把交通通道转换为文旅产业通道。
2: 那沿边这条线上啊，这个最浓的部分是什么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问你一个问题。昨天我们说冷冻食品，提到过延吉东方水上市场的一个摊位啊，一天卖了200来杯的这个冻梨汁儿，用的是什么梨呢？
3: 哎，这不是刚提完吗？这不就是苹果梨吗？咱们沿边的苹果梨，
2: 感觉有点自问自答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这个梨啊，今天我问了一下，的确是苹果梨挂满枝的时候，但是这个果还比较小
3: 啊。
2: 接下来的这个20天，陆续的开始到一个月之内，这梨就会慢慢长大。因为它早晚温差大了，它这个糖分也会越积越多。十月份的时候，就是吃沿边苹果梨最好的时候了。那上周咱们讲的，昨天咱们讲的就是它进了这个榨汁机，进了深加工厂。今天我们讲的啊，就是它还挂在树上的时候，就已经是旅游产品了。刚刚我们已经 剧透过了。
3: 嗯，因为呢，延边的果园呢，这些年呢就开始搞采摘的体验了啊。游客呢上山亲手来摘苹果梨，摘完呢就称重装箱带走。树上现摘的梨啊，跟这个超市冷柜里那体验啊，完全是两码事儿啊。
2: 嗯，
3: 对，先不说这个口感，这个自己咱辛苦摘下来，
2: 就是很开心，
3: 嗯、
2: 就是摘果子的那一刻的那个感觉，就完全是好像你也参与到了这个。
3: 对，虽然不是你种的啊，但是呢，这份丰收的热情啊，以及这些开心的场景也能感染到您啊。而且呢，果农也非常乐意，为啥呢？因为采摘的价格确实比批发的这个价格要划算很多啊。
2: 对。
3: 而且呢，还不用雇那么多人来摘果了啊。游客呢自己就把活干了，哎，这笔钱呢是怎么算怎么合适？
2: 这么一看啊，这个种梨还挺挣钱的，
3: 嗯、
2: 还能变成文旅，是不是？
3: 对。
2: 延边的秋季文旅活动呢，其实也跟吃有关啊。这个岳家是最喜欢的了。
3: 嗯。
2: 国庆期间，延边州要开启“一鱼百味，鲜动金秋”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又是“一鱼百味”。延边这地方啊，其实就是把这鱼的文章给做透了。这个暑期呢，长白山文旅也持续的升温，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游览体验，长白山呢还将一批绿皮火车厢进行了改造，成为游客青睐的消费新场景。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4: 在吉林长白山，由绿皮车厢改造而成的酒店客房受到许多游客的青睐。这个酒店是由1974年建成的白河老火车站改造而成，20平方米的车厢客房里，星级酒店的配置一应俱全。暑期以来，这里的入住率持续高位运行。
5: 房间都是火车车厢改造的，觉得是一个特别的体验。
4: 在吉林敦化六顶山，这里气候凉爽，自然风光优美，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此游玩。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游览体验，当地在滨湖景观带沿湖布置了三节主题车厢。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点一杯饮品，临窗而坐，在湖边小憩，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
6: 冰下绿岩山，感觉这里空气特别清新，也很凉爽，是个避暑胜地。尤其是这里的主题车厢，特别适合打卡。
4: 在吉林长春伊通河畔的工业轨迹公园里，铁轨步道旁，工业雕塑群诉说着这座城市关于汽车与电影的辉煌记忆。20世纪50年代，长春第一台蒸汽机车1346号车头静静伫立，身后13节车厢连成一片，一节车厢一家店，咖啡、火锅、围炉煮茶、酒吧一应俱全。
7: 这个列车咖啡馆这个风格，觉得还是蛮有意思，将列车这种复古的元素与咖啡馆做一个结合，非常有趣。
3: 其实呢，长白山的精彩啊，可不止上高山。依托长航相融、山海同行的文旅合作呢，不少南方游客就远道而来，还把目光啊投向了我们山脚下。厚重的人文呢，搭配热闹的夜游，真正实现了上山看风光，下山品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来到长白山，不少游客看完山上景色便匆匆离去。其实山脚下别有洞天，这里海拔750米，气候温润干爽，和江南的潮湿闷热反差明显。丰富的人文体验、城市休闲还有热闹夜游，很适合沉下心慢慢逛。想要读懂长白山的过往，今1172文化演艺街区是不容错过的一站。步入街区，沉浸式的金代实景演绎就此展开。
9: 欢迎各位贵人来到金鸭街啊！欢迎各位来到长白山脚下。哎，请问这二位贵人从何而来啊？
10: 我是来自杭州的。
9: 啊，来自杭州的。朕乃是这长白山守护山神，他们都叫我开天洪圣元迎金。
8: 关东风情布景、特色文创加上 NPC 互动，漫步街区便可读懂长白山千年文脉。
11: 这里有很有民族中国的特色，因为我来这里也就是感觉到这里的民族文化。
12: 你听过长白山有一句话叫做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那所谓的万年松，就是我们身后这些可爱的独具风姿的美人松了。
8: 离开演艺街区，城市之中连片的美人松景观扑面而来，雕塑公园、爱情森林等点位连成一片，城市和森林相融共生。白天的休闲体验落下帷幕，夜幕降临，山脚下的烟火夜市正式登场。云顶市集、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 社区灯火璀璨，网红光影装置点缀街区，氛围感十足。逛吃之余，不少游客会走进长白山礼物文创店挑选伴手礼，留下旅途纪念。
13: 就是长白山的明信片，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值，然后特别有纪念意义。
2: 那说了这么多看景的，咱们回到地里啊。现在呢正是收粮的时候，给大家报一波秋收的农时信息。以吉林市为例，截至目前全市的水稻收割面积已经达到了320公顷。按农情监测，9月中下旬到10月上旬是水稻集中收割。

0: 高峰期，十月末水稻收获基本收官。
1: 玉米呢，目前整体进入腊熟期到晚熟期，籽粒饱满，长势优良，预计十月一号起呢陆续开启大规模收割，十月底呢全面完成。大豆啊已经成熟，预计九月底就开始秋收了，十月中旬呢完成全域收获。您看这个时间表啊，跟我们的旅游旺季呢几乎是重叠的，十一假期呢就正好卡在玉米收割高峰和水稻收割高峰和玉米的开镰之间了。
0: 所以我说呢，这个秋天呢，吉林的农村是双线作战啊，一边就是游客沿着115条线路进村看稻浪摘果子，另一边呢，咱们农民在地里抢收颗粒归仓，这两件事呢不但不冲突，还互相成全。
1: 所以说呢，这个游客看的稻浪呢，就是咱们收的稻子了；游客夸的丰收景呢，其实就是咱们一年辛苦的汗水啊。今天最后呢，可以给大家啊简单提几点小建议啊，这个如何呢才能把咱们的这个丰收景变成一门赚钱的生意啊？第一呢，可以简单的啊将咱这个产品挂在线路上啊，您看看自己家的果园啊、民宿啊、农家乐啊，到底在不在这个点位上。第二呢，可以看看这个附近有没有类似的这样像一鱼百味这样的节式活动，找一找机会，比如说像美食季啊、丰收季啊等等啊，需要食材供应的，咱们呢就可以近距离的抓住这门生意了。
0: 还有一招呢，就是要抓住政策的窗口啊。这次的34项惠民政策带动的是客流，客流到了村口了，那你看看你这个民宿啊、采摘啊、餐饮呢、每一项其实都是增收的路子。你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提的，春天有梨花，秋天有果子，庄稼还是那些庄稼，收入啊可能就不止这一份了。
1: 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是从化店的黄金博物馆出发，西边呢看了红光农场的万亩农田，还有茶干湖的最美渔村，东边啊逛了逛沿边的苹果梨园和国331的边境风光，最后啊又回到咱们正在收割的稻田里了。115条线路呢，说到底啊是一句话，就是咱吉林的秋天啊是特别值得专程来一趟的。而对于咱们农村的朋友来说呢，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就是客人来了别叫人空着手走啊。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有阵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城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延边9度，其他大部地区12到16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中东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19到2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以务实举措激活市场活力；
4: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农安县德惠市调研农业工作；
3: 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疆风光，吉林、新疆两地以路为媒，绘就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动人画卷；
4: 吉林省织密立体交通网，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都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各地各部门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聚焦土地、资金、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激活市场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5: 在四平洪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达产。该项目重点建设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6: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料仓技术等组件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室外2台32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将具备批量投产能力。
5: 为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四平市经济合作局采取全周期闭环服务模式，全程跟进、全程代办。招商阶段精准匹配区位资源优势，协助企业选址调研。 立项阶段，联动多部门优化审批流程，梳理办理清单，开通绿色通道，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一周半结。施工期间，靠前协调解决水电气、施工道路、物料堆放等难题，积极对接本地企业，推动产业链本地化配套。
7: 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单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聚焦重点产业链，靶向发力，持续优化项目闭环服务。
5: 今年以来，吉林市继续深化企业知信人助企服务制度，组织干部常态化深入企业摸排经营堵点、发展难点与诉求痛点，推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位于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吉林恒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汽车外装饰贴膜领域的头部研发生产企业，长期为一汽、东风、北汽等多家车企提供配套服务。随着规模持续扩张，企业出现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
8: 了解到企业的融资诉求以后呢，我第一时间对接金融办和多家银行机构，全程陪同企业整理材料，沟通协
9: 对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成功拿到了391万元的信用贷款，极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10: 年初以来，共召开现场协调会5场，组织80户企业召开了4次企业座谈会，累计收集企业各类诉求161件，办结120件，帮助企业落实融资1.8亿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是1.96亿元。
5: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聚焦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优化要素供给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靶向破解企业融资难、用地难、用工难等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
3: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9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农安县德惠市调研农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推动农业大省加快向农业强省迈进。德惠市布海镇刘家村稻谷飘香，丰收在望。胡玉婷走进田间地头，询问测产情况。在得知今年是个丰产年后，他指出要抢抓农时，全力组织秋收工作，强化全链条节粮减损，做好农机收储准备，为全省实现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做出更大贡献。胡玉婷实地督导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详细了解今年高标准农田设计施工准备情况，要求重构高标准农田管理体系，发挥好农业基础设施项目中心作用，全省统一设计规划，优化施工组织，明确建设内容，匹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抢抓时间窗口，秋收后立即启动建设，改变以往跨年施工组织方案，确保明年春播前全部按期高质量完工。针对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管理履职不力问题，全省对8个县市44名党员干部给予免职等处分。要深刻汲取教训，强化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持续释放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坚决做到不放过。在农安县陈家店村种医专业联合社，胡玉婷指出，要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大力发展棚模经济、农旅融合等业态，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农村集体经济要及时向村民分配红利，增加农民财产性、股权性收益，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支撑。

0: 打造万亿级农产品加工业是吉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德惠市吉林德大有限公司，胡玉婷表示，企业要增强信心，提升精深加工、冷藏保鲜、自动化生产等水平，创新商业模式，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企业综合效益。在长青泡菜食品加工项目现场，胡玉婷鼓励企业更好发挥连农带农作用，加快项目建设步伐，聚焦消费者健康饮食需求，打造特色品牌，拓展市场蓝海。在吉林省河粮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胡玉婷勉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丰富产品品类，推动更多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在蔡大王德惠农产品冷链集配中心智慧化绿色升级改造项目现场，胡玉婷强调，要依托数字化平台和产业化冷链物流体系，贯通种植、加工、销售、配送全链条，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做大做强。有关方面要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抓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壮大质资产，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树牢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理念，帮助企业解决要素保障等实际诉求，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洪庆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今天，省政协十三届十六次常委会会议在长春召开，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并在闭幕会上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府关于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通报，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破解一业独大难题、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议案，关于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当好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建议案，审议有关人事事项，举行学习讲座。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亲临吉林，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刻认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找准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的着力点，推动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相互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要准确把握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把统筹发展四个农业作为政协履职建言的重要方向，坚持以科技提升效率，以绿色筑牢根基，以质量赢得市场信任，通过品牌实现农产品的溢价增收，助力吉林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要紧紧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两大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会议强调，今年上半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政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要再接再厉，持续用力，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做好各项履职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副省长刘凯通报有关情况，韩福春主持开幕会，李维斗主持闭幕会，吴敬平、李龙熙、张志军、郭乃硕、杨安地、秦海涛、高志国、赵海峰出席会议。
2: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

0: 条国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承载跨越山河的深情双向奔赴。吉新两地以路为媒，以景为桥，以民俗为纽带，在最美边境公路上绘就出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的动人画卷。请听报道。
1: 国道331改扩建以后，沿线建成了8处旅游驿站、42处停车区、23个景观台啊，以及22处停车点，共计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既服务了往来游客，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2: 在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崇善镇，紧邻国331的青剑山驿站，记者遇到从新疆乌鲁木齐自驾而来的一对夫妇。他们沿着国道331一路行驶，对吉林段的风光和驿站服务赞不绝口。
3: 风景也好，场地也干净，热水有充电桩，有加油站，齐全了。
2: 青剑山驿站工作人员介绍，驿站除了为周边村民免费提供场地，最主要的还是为过往游客和自驾车友提供免费开水、洗漱用水、洗手间和沐浴等服务，并设置图书角，方便大家购书阅读，丰富旅途生活。
4: 能够为过往游客提供吃住、采购、咨询、停车、充电的一站式文旅服务。
5: 如果没有驿站的话啊，我们在路上就非常困难。一个是取水、做饭这一方面，还有就是洗啊、涮啊这一块。
2: 驿站广场上，周边村民正售卖自家小园种的蔬菜瓜果。国道331开通后，过往游客多了，家门口的小菜园也成了村民们的增收来源。
6: 你看现在这热闹起来了哈，这客流量多，然后呢，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上这块来哈，它可以变现呐，然后充实一下腰包，多好啊！
2: 眼下国道331吉林段上的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正成为展示吉林风光、服务民生发展的新窗口。一条国331串起千里边境，也串起吉新双向奔赴的深情。
7: 我现在呢是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山上已经白雪皑皑的天山，右手边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正像那首《新疆好》里唱到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的自驾车队呢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当地的热情。
2: 千里相逢，温情相伴，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地各族群众早早备好盛宴，在辽阔草原上铺开长桌，摆满手抓肉、奶皮子、马奶酒等地道哈萨克族特色美食，款待远方友人。悠扬的哈萨克族传统乐曲响彻草原，当地群众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淳朴。山有仙，山有蜜，吉林甜。巴里坤草原作为新疆第二大草原，坐落于东天山环抱之中，海拔1650米，草场广袤，水草丰盈，背靠终年积雪的皑皑天山，脚下碧草如茵，牛羊成群，构成独一无二的东疆草原盛景，也是331国道上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名片。
8: 我们哈萨克族能歌善舞，听说这个吉林的朝鲜族也能歌善舞，特别想沿着这个331国道去趟吉林，感受这个吉林的大美风光，像跟这些朝鲜族互动，感受他们的这些民俗。
9: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都会，吉林省推进出入吉林便捷化和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织密立体交通网络，优化客运服务体系，升级便民惠民举措，深耕交旅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2: 基础设施是交通发展的骨架，十四五以来，吉林省持续加码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87%，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内外连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加速成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顺利通车，实现都市圈环线闭环，串联周边6个县市，构建起1小时通勤生活圈。多条新建高速路段相继通车后，全省97%的县市实现通高速。国331

0: 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打通延边经济文旅发展命脉，成为边境特色旅游黄金廊道。公路路网不断延伸的同时，铁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能级同步跃升，共同织密立体交通网络。2026年上半年，长春龙家机场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增幅位列东北干线机场首位。新开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内外联通的航空网络逐渐完善。长春轨道交通多条新线路开通运营，都市圈公共通勤效率大幅提升。2027长春大都会期间，将针对大客流场景进行运力实时调整。
1: 针对开闭幕式、场馆散场等大客流的场景，制定专项的客运保障方案，做到一站一策，根据赛事赛程专门的编制列车运行图，灵活调配运力，
2: 统筹做好车辆经济分配、赛事车辆指挥调度、交通主力服务等各项工作，计划投入一批氢能大巴参与赛事交通保障工作。
0: 路网通，运力足，更要服务优。吉林省以细节提质、服务暖心为抓手，从高速服务区到车站、机场，全方位打磨交通出行服务体验。高速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全覆盖。
3: 依托吉林冰雪、红色、民俗、生态特色资源，我们已建成石头口门、危难、靖宇、茶干湖等主题服务区，让每一处服务区都成为展示吉林特色的文化阵地，全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传统休憩驿站转型为综合服务枢纽。
0: 对内便民服务持续升级，对外涉外服务同步迭代。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百余项涉外服务事项，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
4: 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以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结。
0: 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化两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畅联全省、通达全国、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5: 我们将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优服务为重点，进一步畅通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织密综合客运网络，升级文明服务举措，优化出入境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
6: 央媒听吉林。
7: 9月21号，人民网推出1亿千瓦时吉林油田风光发电交出绿色成绩单。报道9月20号，从吉林油田新能源公司传来好消息，45万千瓦风光电发电项目外输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大关，实现创效3300万元。这标志着吉林油田这一大型风光互补绿色工程正式迈入稳定运行、质效双提新阶段。
8: 9月21号，新华网推出东北最美高铁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报道2026年9月20号，被誉为东北最美高铁的长春至珲春城际铁路迎来开通运营11周年。11年来，长珲城际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5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6.3万人次，持续高位的客流数据，既是便民惠民的民生线，也是富民兴边的幸福线。
7: 9月21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推出节前文旅市场逐渐升温，多地推陈出新，打造本地特色消费新场景。其中报道，近日位于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镇的黄金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依托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打造的展馆，共设4大基本陈列与4大专题陈列，呈现古代采金技艺、近代矿山开发、新中国黄金工业建设历程等内容。游客在互动体验中就能全方位了解黄金勘探、开采、加工的完整流程。
6: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8: 9月21号，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举行，请听报道。
9: 活动现场，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4组跨区域

0: 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
1: 9月21号至22号，2026创投长春产业交流活动举办，请听报道。本次交流会汇聚国内头部创投机构、长春市科研院所、优质企业等多方资源，深入探索产融协同发展新路径，为长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科创成果转化落地注入充足资本动能，引入先进发展理念。交流活动已连续两年举办，本次活动实现全方位升级，域外参会投资机构从50余家扩容至80余家，优质资源集聚效应显著增强。
2: 来参会的都是国内头部的投资机构，通过这两年的交流会得到的一些帮助，我们也成功对接了一些机构和平台。
3: 长春市有这么厚重的制造业的基础，还有这么厚重的这个科创资源基础，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是能够助力上海与长春在优势产业共赢，共同培育新的生产力。
4: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坐史也简，将壁也巨，董必武首季展吉林省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幕，请听报道。
0: 今年是董必武同志诞辰140周年。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此次展览是我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之一，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共展出七绿长征等展品63件，其中包括长春电影制片厂等两幅与吉林省相关题材展品。展览将持续至10月28号。
5: 董必武先生的书法，他的线条非常凝练，也展现了他的这种铮铮铁骨，
6: 是希望更多的就是年轻人，我们要饮水思源，来体会当年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的这种拼搏，他们的这种奋斗。
1: 9月20号，第7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安落幕。本次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371名选手，吉林省派出9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健身指导、滑雪两大项，选手们在理论、实操8个板块、3轮考核中展开激烈比拼。我省选手孙哲新斩获健身指导项目全国总冠军、健身赛项个人1等奖。陆文平夺得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项目全国亚军、滑雪赛项个人1等奖。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有阵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城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延边9度，其他大部地区12到16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中东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19到2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7: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8: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9: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是黄的。
7: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0: 30公吨需要施展多少年？
11: 1厘米3百年。
8: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壤保护起来，
7: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2: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7: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8: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
7: 子。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窝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2: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3: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3: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3: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

0: 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

0: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猛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4: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1: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5: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1: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6: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8: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7: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8: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7: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 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3: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9: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0: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出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经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9: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1: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9: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1: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3: 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1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待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7: 中小工作室
14: 执着好声音。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8: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马上7:02了啊，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这个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觉得非常委屈，心理压力特别大，而且呢开始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啊，比如说影响到这个心理健康，有点就是心理压力成天迷了摸了的，有点要犯精神病那种感觉啊，或者说呢已经导致的身体已经不好了，就是天天睡不着觉，整的神经衰弱啥的，这个实在是犯不上的啊。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啊，走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当你觉得到哪儿都无助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啊，愿意直言不讳的和您聊天，愿意倾听您的故事，更愿意分担您的忧愁。只需要您做一件事，那就是呢，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不说不唠，那么不痛快啊，就是说说唠了之后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节目最开始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天气情况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本来呢这个时间我们是应该给大伙介绍咱们吉林省的今夜明白的天气情况的，但是非常抱歉，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没有收到，咱们吉林气象台为我们发的这个气象的天气预报，所以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呢就欠奉了啊，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这个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就是在播出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我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在这个长春市呢用 FM91，如果说您家里有收音机啊，有收音机的话啊，或者是车上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您用这个 FM91.6来收听啊，那么在这个用 FM91.6来收听，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播出啊，那您可以呢找到咱们找到属于您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就是其他城市，比方说吉林市啊、通化市啊、四平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它的播出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时间也都是完全一，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只不过就是用不同的频率在各个城市转播啊。这是用 FM 收听，如果是在乡村啊，如果是在广大乡村的话呢，那您可以这个找到咱们这个中波738千赫，因为乡村有的时候听这个城市调频，城市调频覆盖范围有限啊，所以说可能收不着，收不着的话，你用中波738千赫，这个就能收到了啊，这个就能收到了。那为啥说在城里不让我们用中波收呢？城里用中波也能收到，但是呢就是受干扰比较大，因为城里啊这个声波污染比较多。中波的特点是啥呢？中波特点就是它覆盖非常强，穿透也非常强，但是就是容易受干扰。那为啥车上就使不了中波？为啥呢？因为发动机啊，不论你是电动机还是柴油汽油发动机，它都会有那个电波来干扰这个咱们这个中波的这个播出，所以说呢它就听着滋滋啦啦滋滋啦啦的不清楚，但是调频就可以抗干扰，但是调频它覆盖的范围比较小，只能覆盖整个城市，等这个中波就可以覆盖一个省啊。咱们中波呢是738千赫，在辽宁的北部、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和吉林省的全部都能够收到这个广播啊，就是如果用收音机听的话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是咱们吉林省境内的啊，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您这个在吉林省以外啊，不是在吉林省境内，或者说甚至在国外，那么又想听咱们广播怎么办？这个呢，现在原来是根本做不到，但是这个现在容易，就是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都能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款叫蜻蜓 FM 这个软件，在蜻蜓上你可以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呢就是小哥的节目啊，同时呢在蜻蜓上您如果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的话也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啊，也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那就是以前播过的那叫专辑，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咱们是按日期上传，比方说我想听2026年啊8月5号的节目，你上去找8月5号就能找到啊，你要想听2018年的节目也能到这个专辑里面找到啊，有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都是在蜻蜓 FM 上啊，都是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好的，那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啊，参与呢我们刚刚在节目最开始呢已经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都介绍了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热线电话，中小呢现在也是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咱们的公众号现在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打电话打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呢如果说您这个不想打这个热线啊，比方说您表述上，比方说我说话一打电话我就紧张啊，我就说不出来，说不明白了，或者说呢我今天喝酒了啊，我怕我自己说的哩哩啰嗦啊，
啊，那么呢，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200-300字左右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呢就可以进行交流啊。比如说叫刘博的这位朋友刚刚发一个666啊，就看到了啊，就看到了啊，刚发上来的啊。那么大家记好了啊，咱们的公众号现在正在实时交流的，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欢迎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现在广播呢在视频上也能看见了啊，是因为咱们的技术的发展啊，技术的发展，就是比方说有4G 了，有5G 了之后才有这个，3G 的时候就不行啊，尤其5G 奉行之后了啊，咱们这个看这个直播就容易了啊，大家呢现在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现在就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您可以来找到我啊，找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同时呢也欢迎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既然已经来到直播间了，用咱们东北话来讲，那来都来了，来了帮着点小红心呗，是不是？那么帮着点小红心的话，咱们小红心的热度能够让咱直播间热度更高一些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因为咱们节目也是刚开始，大家可以转发一下，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啊，您可以现在就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啊，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申请连麦呢咱们连不了，现在呢您就直接打我们广播的3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3部热线此时此刻呢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再次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说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我们的公众号现在也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发个123是什么意思啊？问我在某音上有直播没有啊？咱们的直播在快手上啊，直播在快手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位朋友叫富的流油啊，这个叫富的流油的朋友啊，咱们的直播在快手上，您现在可以直接找到啊，可以直接找到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找到我们，而且呢，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来的，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直播间的小红心呢，快速的超过20000啊，快速的超过20000，而且呢，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您也记住了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三部热线啊，现在就打热线，不能申请连麦啊，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不能申请连麦。如果是有这个心里就是比方说就是闹心了难受了，比方说就是有些事儿就觉得委屈，这么多年我不吐不快，我一直在心里憋着，我都影响到我的现实生活了，我觉得犯不上了，哎，我就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唠唠嗑啊，聊聊天，我们心理压力会得到很大的缓解。而且呢，说实话，这么多年了，我做了18年这个情感节目，我们希望的就是在您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时候，或者说觉得有些迷茫的时候，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我们愿意做一个好朋友，来，首先倾听您的故事，第二呢，愿意直言不讳的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也秉持的一个方法啊，欢迎您啊，欢迎您，都是好朋友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正好现在热线电话呢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等候一下啊，等候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所有朋友们有哪些留言啊，有哪些问题啊。

哦，这位朋友，我看看啊，刚发上来的啊，这位叫陈静波的朋友啊，这位叫陈静波的朋友说，这个钟晓你好，我儿子明天有个小手术，希望您祝他手术顺利吧。好的，祝您家这个儿子啊，明天手术一切都非常顺利啊，一切都非常顺利啊，这个早日的康复啊，手术顺利，早日康复啊，谢谢大家啊，谢谢您啊。这个你得谢谢大家，因为大家都在帮你祝福啊，都在帮你祝福。好了，再说一下啊，这个欢迎啊，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生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

这位朋友说的，老师你好，有一个不太是感情上的问题，但自己很纠结，可以咨询吗？你先打咱们热线电话，这位叫富得流油的这位朋友啊，你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呢把你的情况跟咱热线编辑说一下，如果能接进来他就接进来了啊，如果能接进来他就接进来。咱们这个节目也不光是情感问题，只要是觉得心理压力有纠结的事都可以，情感呐、工作呀、生活呀，包括这个有一些认知啊，想讨论啥的都可以啊。咱这节目是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带科普的一个节目啊，所以说非常多，你就打热线吧。现在打咱们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欢迎您就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叫霞姐的朋友啊，这是铁杆小米转过来咱们的那个荣威平台上的一个问题啊，说钟晓老师晚上好，为什么夫妻之间很难沟通？这个吧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的夫妻都是可以沟通的，只不过呢各家有各家的障碍，更多的是容易沟通啊，更多是可以沟通，容易沟通，而不是很难沟通。很难沟通一定是俩人在感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呢有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说有这个问题就日子过不了，都能啊。我跟俩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是为啥说很难沟通，你一直夸他他就好沟通，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祈使句啊，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指责性的语气，不过度提醒，你能把握这些原则的时候他就容易沟通。你能倾听对方的语言啊，你能听明白对方到底是啥语言，通过他的语言你能真正的猜到他的内心，那就好沟通。很多人说对方难以沟通，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对方不听话，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啊，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我说他，对方他不听，他不按照我说的做，他就认为对方沟通。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认为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那你是一个好沟通的人吗？你也不是啊，两个不好沟通的人，他当然就无法沟通，对吧？所以说要想改变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改变方法，你要不改变方法的话，这个情况呢肯定就改变不了，对吧？就是这一定是从改变开始。那就听我说，如果说你真觉得难以沟通，你开始学了，你连续赞美他三个月，他干啥都好啊，他吃屎你都说你不吧唧嘴就是讲文明礼貌，你试试你看能不能沟通，他一定能沟通。就是往往有些人说

0: 说自己的配偶难以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难以沟通，而是说他不听他话，啊，他一定要再让他听他话，你不听我话就不对，那你就难以沟通，就这么回事。到最后呢，对方是我也不跟俩唠了，反正我你说啥我该干啥干啥，那就变得无法沟通了，就这样啊。你就想你俩处对象前要是难以沟通的话，能结婚吗？对吧？为啥那时候能沟通？因为那时候你不强求，得让他按你说的做呀。或者说那时候他拿你当回事儿啊，对不对？拿你当回事儿，你让他做啥他做啥呀。那后来那都结婚了，俩人都平等了，你还想站在不平等的角度上，那不就沟通不了了吗？所以这事儿想开了啊，这事儿一定要想开啊，不是无法沟通，而是沟通方式有问题。好的，我们来迎接下一迎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咱们的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是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现在就可以打。我们来迎接的是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张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这电话有点，您别用免提啊，我听不清。
1: 现在可以吗？
0: 啊，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刚才可能用免提了，还是咋回事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啊？
1: 就是我刚毕业没几年，然后现在想在长春买个房子，然后对于房子到底是买个什么样的有点纠结。
0: 你今年毕业没几年的话，26、27岁。
1: 啊。
0: 啊，你自己挣钱想买房子，还是要用父母的钱买房子？
1: 家里得拿一些首付。
0: 嗯，你是一个女生，又是咱们东北人，那么就是你对房子为什么这么着急买呢？就是你没有必要那么着急操心房子的事，因为你肯定以后还得处对象。你现在有没有对象啊？
1: 没有。
0: 你没有对象，你着急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到时候人家对象直接咔家给你买一个净月潭大别野，你买这房子，你到时候你还得琢磨卖，你说。
1: 但是我现在没有地儿住，就是我不
0: 是租个房子呗，那租房有的是地方，实在不行上哪儿找个宿舍住得了呗。你家庭条件，你如果是家庭条件特别好，这个小哥根本就不会阻拦你啊，因为一听你说这个就说明啥呢，就说明家庭条件呢也不是特别好，自己的那个盈利能力呢也不是特别强，所以说呢你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妹妹，买房子这个事儿啊有很多说道。第一个，你买房子，你如果说最好其实是离你们俩工作单位一个人最近，越近越好，可一个人来。
1: 对，就是讲在
0: 可一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你在你单位这块买房子了，那到时候你找个对象，那你人家那头人家爹妈可能说，那我儿子结婚我得买房，不买房子人家爹妈可能觉得我就好像爹妈没尽到责任的，人家还在你单位跟前买吗？或者说人家能看上你这个房子吗？然后你如果要少一个，当然话再说回来，如果说你找一个就奔你这房子来的男的，那你乐意吗？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这人可能也是很实在啊，因为我这岁数也大了，也不怕别人说啥了，我就觉得你先把对象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完了之后就直接奔结婚就得了。如果说
1: 为啥我着急买这个房子，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正好考上了，也算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就是在附近旁边，但是工资就是挺少的，这是实话，然后给交五险一金就是工资挺少，然后其次是啥呢，就是我们家这个10来万块钱吧，就我们家有亲戚朋友，他就是也不算是惦记我家钱，但是我家吧就总有这种就是说这个钱可以再生钱，或者借出去可以吃利息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才想着急把这个钱收回，我家是独生子女，就我自己嘛，因为我不想就是说这个富人就是父母岁数大了，你说挣点钱攒点钱也挺不容易，咱真就是很普通的家庭，然后他们老把这个钱借给什么七大姑啊八大姨啊，什么他家又种地啊，那家又投资啊，这家又开店了，反正就是整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借出去，但是吧他有借肯定也有还，但我怕就怕在哪一点呢，就是你借出去万一还不回来这钱就瞎了，
0: 然后借出还都有点利息，二分利一分利，然后就总
1: 这样。对对对，他只看到这个蝇头小利，那没想到这。
0: 但是这个钱说实话你真没必要操心，你爸你妈从小就这么过来的。

0: 贷30万，贷30年，你看利息是多少钱？啊，然后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机会成本你丧失了。再有一个就是到最后找对象的时候，你这房子基本就算白买。听着没？完了，到时候你还得还急用，还糟心，俩人用这还干仗，你图个啥呀？
1: 这样的，就是我在想，我一直想买个老婆小，但我身边的同事都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
1: 就是、买就买个好点的店，因为老婆小便宜嘛，老婆小才20多万，我首付10多万、
0: 嗯，
1: 然后就还不了几万块钱，我就那个贷10年，然后我算了一下利息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就是我能、
0: 嗯、
1: 就是在我的压力范围内我能负担得起，但是他们都想让我买个新房或次新房，可是次新房次新房最起码得40万，这、
0: 就
1: 是最起码。
0: 就老婆小我都不想让你买。什么次新房，什么这新房，你闲成啥样了？你买那玩意儿啊？我再说一遍，你今年已经27、28了，你马上面临着找对象结婚的问题，完了接着就是找对象结婚，那才是正经的房子的问题。然后你现在整这个房子，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1: 我不想让家里的钱瞎了。
0: 那你拿过来，你说拿过来，我要买房子，完了买过来之后，你给他，你说你就存起来，完你说你买股票了，完了算了套住了，不给他就完事了呗。那不有的是招，非得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你买别的我不说啥，为啥呢？因为你个年轻人买别的不说啥，就是买房子这个事儿，买房子的事儿，因为你马上面临找对象的事儿，这个知道不？你就属于什么呢？你眼睛里只有你妈的10多万块钱了，你一辈子挣钱多了去了，那10多块钱算个六饼啊！你还成天惦记那破玩意呢？你可拉倒，得乐借给他借给他啊！
1: 那还不回来就行。
0: 还不回来是你爹你妈的，跟你有啥关系？天天操那个没用的心，你自己好好挣钱，好好过日子得了。啊？
1: 就是心境就不能买了。
0: 就根本就不适合买，对吧？听着没有？
1: 啊，那我在长春就只能租房子。我现在买一个小房，到时候以后我父母也不是长春的，到时候我要
0: 是结婚
1: 了，
0: 你是觉得你自己找不着对象吗？
1: 那就不太好找
0: 了。你是长成磕碜了？
1: 没有了。
0: 我觉得好像是，你这一点自信没有，又磕碜又抠，完了还不会打扮，完了整的破狼破虎的，完了找对象费劲。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自己先买个房住着吧，你大概40-50岁还能涨点价，对不对？你要不是的话，这两年就找对象的话，你买房干个六饼，这听明白没有？就这么简单，账都算不明白啊。小米说的，说丫头，你是不是想让中小跟你说，你得买房子，你得买好的，你得买大的，以后有底气呀、啊？
1: 对，我觉得一个小姑，因为我是外地的嘛。
0: 你是外地的，那长春外地的多了去了，那人家都找对象了，还找好的呢。哎呦我天，外地的都厉害呀！你别这么自卑行不行？你现在这个状态根源是自卑，啊？先混两年，你看谁家，看你们单位谁家有钱，磕谁。跟他俩结婚了，完之后这是毕业了，就是180大平层，完过两年就给你买别墅，好了，就不用考虑房子问题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人生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你现在这个角度，你连长春的毛都没悟明白呢，你就开始琢磨在长春买房了，那不傻那是啥呀？而且自己马上要处对象，马上到结婚的时候了，自己先买个房子，完自己搁那还机会，你缺不缺心眼啊？啊？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了，你一辈子不光你爹你妈那点钱，他那钱乐咋地咋地，跟你没关系了啊！自己想办法多挣。好了，再见啊！
1: 啊，谢谢老师。
0: 好嘞，哎哎哎！哎呦我天妈呀！我的个天王老爷，真犟啊，真犟啊！哎，好了，就是这就是啥呢？就是眼界的问题嘛，眼界的问题嘛。他就看着说的，我爸我妈有点钱就全都借给人家，就琢磨这些东西了。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再过两年，你妈那点钱可能都不够你塞牙缝子的，对吧？就是你是在变化的，你要知道是在变化的，你这总是井里的蛤蟆，早晚有跳出来那天吗？这不是，你就一直在井里头揣过那点的，在旁边那个泥泞沟子有啥玩意儿？你这有啥意思？你说？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会儿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 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

0: 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送一个中秋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因为啥呢？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睛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雾蒙蒙的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呢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另外呢，还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的双重疗法，加速循环渗透吸收，贴上就感觉眼睛温热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啊！想体验试试的听众，建议这次千万别犹豫了，因为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朋友，就免费送您价值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缓眼燥，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第一时段的这个团购时间到了啊，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消息啊，介绍咱们的团购消息啊，想要买咱团购产品的朋友注意听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国庆双节这不马上就要到了，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有这个外地的孩子啊，儿子姑娘啊，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啥可能就都回来了啊，不少这个听众心里就犯点嘀咕，为啥犯点嘀咕？你说过年了大家聚齐了，你不得整几道拿手硬菜啥的吗？你但是有一些硬菜啊，有的人擅长做菜，有的人做菜有乐趣，但是有的人呢，咱们这么讲，他做菜就是费劲啊，就是费劲。那怎么办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最爱吃的这个熏酱啊，熏酱组合，那有要熏酱。

0: 呀，你自己炖没个三四个礼拜，没个三四个钟头，你炖不出来，火候差一点还不好吃，对吧？那今天呢，咱给大伙介绍的就是又省心，然后又能吃上道地的这个软烂的熏酱，不用辛苦忙活啊，就是老式熏酱组合啊，是咱们正宗的东北老味道，而且呢，熏酱猪手、松仁小肚、手枪腿啊，切片猪肘子、猪耳丝儿，五样硬菜一次配齐，不用您动刀动火啊，撕开真空袋切一盘，满满一大桌子菜。这个熏酱呢非常好吃，跟您说呀，做的这叫一个地道，用的是老汤慢卤啊，搪塞熏制的传统老手艺，那肉炖的又烂又入味，还带着股烟火的熏香，闻着呢让人直咽口水。这个猪肉的肉皮呀，弹润有嚼劲，但是吃着不费劲，越嚼越香，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呢也能放心吃，咬一口满嘴的肉香混合着烟熏的香气，不鲜不齁，不咸不齁啊，不柴不腻，哎呀绝了啊！配上一小口酒，那是啊，特别舒坦啊！配料表呢，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防腐剂、色素。也正因为它干净，所以说它保质期比较短，只有45天啊，都是现做现发的啊。您吃个新鲜是吧？这款新酱组合呢，开袋即食，配粥啊、下酒啊、夹馒头啊、就面条啊，几分钟就搞定一顿有滋有味的饭。真空包装，锁住鲜味，不洒不漏。中秋佳节呢，家里来个亲戚朋友，拿出来熏酱往桌上一摆，那就是一桌硬菜，再也不用守着灶台从早忙到晚了。重点呢，咱们说说价。价格啊，这个熏酱组合呀，市场价是299块钱。今天呢，咱们中秋特惠活动，给到大伙节目专属的福利价格，只要189块钱。您想一想，189块钱直接带走五样好肉啊，包括熏酱猪手是350克，松仁小肚300克，手枪腿是240克，切片猪肘子是250克，这个猪耳朵丝是150克，让全家人都能吃上正宗的哈尔滨老味道啊！这可比在外边饭店点的一桌那是便宜多了啊！中秋端上桌，全家人吃的热闹的啊，开开心心的，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团圆味道。这可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各位叔叔阿姨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啊，打开咱们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啊，就能直接下单了啊，这是一个啊。再说下一个啊，是国和堂这个维 D 维 K 这个事儿啊，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啊。接下来呢，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是因为你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去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叫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粒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的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这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用这个微信搜索这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叫海龟购物，你可以呢这个参与秒杀啊，通过小程序也可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谢谢刚刚回到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热线啊，来迎进热线。啊，打进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喂，你好，小申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主要是工作的事情有点焦虑。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北京，然后40岁，然后家里有一个小孩，也挺稳定的。然后结果我大部分精力就是在工作上。然后就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是重组过来到一个新的单位，然后分配到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大概不到10个人，然后做一些咨询类的业务。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其他同事也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吧，被递调到其他的单位了。
0: 啊，
2: 因为我们当时团队就2-3个人。
0: 啊，
2: 然后从
0: 说是8个人，实际就俩人。
2: 对，然后从去年年初到去年年底就特别忙，然后给我忙的就是感觉我像成了那个远的那个团队的骨干一样。然后今年从中旬开始吧，从其他同事陆续的都回来了，然后业务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我感觉突然之间我没有分配到什么活，像被边缘化了一样。然后你最近也是你从接调回来一个同事，就是感觉被替代了一样。
0: 工资挣的少了吧？
2: 没少，但是就这个整天这个状态就很担忧，因为最近公司还是要改革。我就想，是不是领导有一些别的想法，要把我弄到其他团队还是怎么？
0: 也挺好的，就是这个事儿是你就特别担心说的那个被优化或者被怎么地的是吧？
2: 优化掉倒不太可能，就是可能会做其他到别的团队，比如开拓市场啊这些。
0: 没去做呗。
2: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而且我们也没有干过。
0: 你必须要干没干过的活，你这原来都干过的活干着没意思啊。40岁一朵花刚开的时候，你不得多学点有用的吗？是不是啊？
2: 对，然后你是
0: 这样，我跟你俩说，就是我能听出来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2: 是
0: 很认真，但太认真了不行啊。太认真了不行。就是生活当中吧，就是这样，叫随遇而安。那么忙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忙，那现在有人干了呢，哎呀，我可以当老太爷，不挺好的吗？对吧？顺境的时候应该干啥，逆境的时候应该干啥，对吧？那么现在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那个说我不想走，那你就得琢磨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光担心是没用的，是吧？你说是不是，大妹子？担心是没用的，那我这事儿我得仔细分析分析现在怎么个情况啊，现在总共有多少个活儿，现在我手里有哪几个活儿，我怎么能把别人那个活儿啊他不乐干的或者怎么地呀、咱们这个给能整过来两个是吧，然后跟领导怎么交流交流，这马上这个过中秋节了是吧，过11了是吧，他们搞团建的时候如何如何啊，这个东西就是想招呗，就是记住，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办事儿，是不是啊？你就是光焦虑没有用，光焦虑没有用，你这是行动，所有的境况改变必然是由行动引起的，不可能是由思想引起的。但是有思想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决定你行动的方向和方式，是不是啊？所以也不要焦虑，你光寻思是没有用的，那就这不如找领导谈谈。我还想要这个10个人都回来吗？我想当团队队长，啊，我看有机会帮我提上去，可不可以？完了，领导说的，哎呀妈呀，那行啊，我实在没招了，不能给你安排当领导，那就我就不开除你吧，这不挺好的吗？就取法乎上，乃得其中；取法乎中，乃得其下，是不是？先把价钱要高点啊，最起码来说，谈判空间大点。
2: 对，其实我们感觉到大家都能感觉有。

0: 稍微有一点焦虑，就大家都很积极。
1: 我跟你俩说呀，就是这不正常吗？现在就是说的，咱们大伙儿不都是在努力吗？拼搏着过安逸的日子吗？你不拼搏，过不着安逸的日子。所有人都一样。但是我就跟你说，第一，你心态要掌握好。你八个人干活和俩人干活一定不一样。我刚才说了，人多好干活，对不对？
0: 嗯。
1: 你肯定不一样，而且八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和俩人的人际关系肯定还是不得样，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嗯，
1: 那所以说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作为您来说呢，您就咋的呢？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把心态调整好。
0: 嗯，
1: 把心态调整好。第一呢，我到底要干啥？我觉得你非常的，你绝对是个，我说实在话啊，你绝对是个很聪明的人。
0: 嗯，
1: 你的问题出在你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就只在就是每天都很担心，很这个就心里没底那种感觉。为啥你没有目标？你可不心里没底。你要说我就想当这十个人的头，那你是不是就得研究我怎么能当上这十个人头？你是不是就没有心里没底这说了，对吧？那你如果说我这个目标就是不被裁掉，那我也很清楚，那这个团队里边最关键的活是啥？这活我不能扔，对吧？
0: 嗯，
1: 你说是不是？这你目标明确了，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知道咋做。但是你现在属于啥呢？你目标不明确，啊？
0: 嗯。
1: 所以说你不用忧虑。第一，你是有保底的，保底在哪儿？就顶多我不在这个团队，别的团队到别的团队，人能活树能死，有可能到别的团队你真就干起来了，是吧？你到45岁的时候提正处了，这都有可能。你说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的，就是这么患得患失的呀，你说呢？
0: 还有我感觉现在领导干这一年多，感觉现在部门领导其实他只说过我的问题，
1: 嗯，
0: 他说我也干过的活记不住。
1: 嗯。
0: 哦。
1: 那就拿笔记本记下来呗。
0: 嗯，感觉他对我不是特别满意，所以。
1: 那你怎么想办法让他对你满意？
0: 嗯。
1: 是吧？他不满意，已经指出问题了，那你就。经常跟领导汇报呗，我怕我忘了，我也跟你汇报一下，是吧？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工作状态，不就得了吗？你说呢？
0: 嗯，我尤其是最近我们调过来这个同事，他之前是主力嘛，回来之后每件事领导都安排他，然后我也没有。
1: 那你安排就安排，有人干还不好吗？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你和领导之间的交流有问题。然后你对自己的目标不明确，对吧？这咱哥俩说明白了吧？
0: 嗯，明白。
1: 你就把自己目标明确了，然后把目标实现了就完事儿了。你不是个笨人，你能想出办法来啊？
0: 嗯，
1: 好嘞，再见啊！
0: 哎，对啊，小哥还能再说一点？
1: 再说一点啊，就一点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也是跟他相关的嘛。最近公司还是要面临这个改革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机会。
1: 嗯。
0: 那我要不要动一下？但是可能原因他，哎，我的担心就是一个就是如果去不上的话，
1: 这个是这样。
0: 领导知道的话，
1: 这个你得扔鞋，我算不出来。
0: 啊、嗯。
1: 你去扔鞋去啊！
0: 嗯、
1: 啊，
0: 嗯、
1: 越高越好啊！好嘞啊。
0: 好嘞，谢谢小明哥。
1: 再见啊，好嘞，
0: 嗯、
1: 好嘞。好了，这个 Victory 问我说怎么收费？咱这节目不收费，这是广播节目，我们是公家的、公益的啊，不收费啊。你就打电话就行，当你电话费得自己花啊。你就直接发信息就可以，或者直接打我们热线就行啊。好了啊，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正接着呢啊，今天热线电话那个有几位朋友正在往您打，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一会儿接进来咱们再接热线。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哪些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别读我名，我今年36岁，我父母在我12岁的时候离婚了，我爸今年61，他找个女的异地，一个月见2-3次面，偶尔呢在一起旅游啥的，但是呢这些他都是瞒着我的，都是我自己发现的，他不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两天呢我俩姑也跟着我爸和那女的一起自驾游去了，我就有点受不了了，闹心呢。那你就出去旅游去呗， 你自己花钱，你自己花钱，你自己乐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你凭啥跟他们一去？一帮老头一帮老太太，你跟他赶一块有意思吗？多没意思！要告诉我让我去我都不去。真的，我就是说，就我这么大岁数老头，我跟你说，你要有几个十八十九的孩子或者二十多岁孩子，他说他们旅游去，说这说钟老师，我领你去，我给你花钱，我才不去呢。我跟你们玩不到一块去，我才不去。我有钱，我自己领我老婆孩子一起溜达多好，跟你们溜达，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你总希望你爸能够照顾你，总希望你爸能够垂青你。你三十六了，大姐呀。你可不小了，你还是成天指着你爹来领你溜达去，你到岁数你都得领他溜达了，指那个呢？你可真不长进，他以后不领你，你还闹心。我告诉你，真的就领你去，你跟那帮老头老太太在一块啥活都得你干，找不着了就得问你大闺女干啥呀？妈，这块上哪去找不着了呢？哎妈，有点啥事，那轮胎掉了得你去换去。你伺候那不就是四个老头老太太带一个勤务员去的吗？你还跟他们旅游去？你可真想不开。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迎热线啊，来迎进的是黑龙江的这位先生啊，打进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你好，我的情况就是，我跟我妹子之间这个感情问题，我弟弟我妹妹各三个。
1: 啊，
2: 因为母亲在去世的前几年妹子照顾，
1: 嗯，
2: 后来就发展的就他跟我妈处的关系非常不好。一开始我不知道，直到我妈要去世的前半年，
1: 嗯，
2: 他才把这个他们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些事儿。
1: 就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2: 啊，对。后来我弟弟跟我妹子就撵走了，就是当时住的是我弟弟的楼上。我们哥三个有协议，就是我和我弟弟出钱，我老妹儿呢在家里连陪读，再照顾一下老人。
1: 嗯
2: 嗯，后来呢，没想到就发展那么恶劣，弟弟就给他撵走了。撵走了之后，完了就商量怎么样再找个人照顾我妈。在这期间，我妈就去世了，这也成为我们之间吧一个心病，就永远的遗憾。
1: 嗯，
2: 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就跟我妹妹，就是后期就是我妈去世这七八年，我们俩跟我妹妹都不来往，非常非常冷漠。
1: 嗯，妹妹照顾老太太照顾了多长时间？
2: 一共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多，
1: 三年多
2: 头两年表面上还凑合。
1: 孩子多大？
2: 谁的孩子？
1: 你妹妹不得照顾孩子吗？还得照顾老太太。
2: 啊，他有两个孩子，他那时候小的孩子当年是12岁的时候吧。
1: 嗯。
2: 嗯，大的就今年已经大学了，现在他的孩子已经是17、18了。
1: 嗯，就是小的都17、18了，是不是？
2: 小的是17，对。
1: 啊，大的已经上大学了。
2: 大的都大学毕业了。
1: 啊，那个，然后是你妈妈和你弟弟和你俩就是哭诉了，就是跟他俩的这个受的气啥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
2: 一开始我还不信
1: 啊，然后
2: 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个手机录音，我听到的。
1: 嗯，然后那个你还不信，然后那个你后来你弟弟生气了，把他撵走了。
2: 对对。
1: 嗯，然后一直没人，就后来就接续，就是比方说找人照顾啊，或者儿媳妇照顾，或者儿子照顾，还没定下，老太太没了。
2: 对他走不长时间，那时候好像人有预感似的。我妈那段总跟我俩哭着写，他走了之后，
1: 嗯，
2: 完了我们就商量说雇个人吧。没有想到短短一个多月，我妈突然，我妈有病太久了，她病了30多年，她每天都在吃药打针，我们就没有警惕她会突然走。
1: 啊，那就寿数到了，这跟你伺候没关系，你没那么大本事，你多大能啊？你能干过阎王爷呀？是不是？
2: 那个
1: 就是一个人生有处死有地，说这老太太说这，哎呀，我就是一眼睛没照到，她就没了，那就是该找你一眼睛没照到，就是有的人叫什么，能养老不能送终。有多少都是咱们农村啊，我说咱们农村啊，就是那个老大在家伺候老头伺候老太太，伺候那啥呀，就是一伺候七八年啊，说这两天要不行了，眼珠不睡眼珠，晚上不睡觉不睡眼珠的盯着。老二在外地从来不回来，一趟不看啊，就给钱，反正也算挺孝心。然后呢说老妈不行了你回来吧，他就回来了，舟车劳顿啊，坐两天火车回来的，回来进屋了。那个说的那个，哎呀，我回来了。完了，老大说的，哎，你看一会儿妈，我上趟厕所。那农村的厕所不都在外边吗？上外头上趟厕所回来，老妈没了。您老二伺候走的，这就叫啥？能养。

0: 老不能送终，有的是能送终没给养老。所以说老太太走这个你们不要有任何遗憾，她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寿数，也就是这个缘分就到了啊。所以这个我先跟你说开了啊，不要再计较这些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啥呢？这不老太太没了几年了？
1: 七年了。
0: 已经七年了，现在是和妹妹还是没有联系是吧？
1: 联系，我们表面维持不错，但是我们心里，就是我和我弟弟心里对他都保持戒心，敬而远之。
0: 啊，
1: 每次他找到理由上我们的城市来说，比如说我到这城市来观光来了，或者来办事儿来说到你家，我就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一次我实在推脱不了了，我跟他见一面，但是我就觉得见他就像一个陌生人，心里特别不好受。
0: 嗯，他呢？
1: 然后
0: 他的表现呢？
1: 他的表现若无其事。
0: 啊，
1: 就感觉什么都没发生，但他心里也有跟我有隔阂。
0: 嗯，
1: 我妈刚去世那段，这个他买了个保险，因为当时听说朋友家的父亲买个保险去世赔了几万块钱，他也买了。
0: 嗯，
1: 我不赞成买这种保险，我说不能什么钱都挣，哪有买这个保险的？
0: 嗯，
1: 他非要买，完了后来他买了之后，他就在我妈面前捣鼓，买第二年、第三年，他说哦，那当时不如不买了，早知道。
0: 啊，
1: 我妈说啥意思？那我死得晚了呗？我可没那么说。
0: 那
1: 我这连交三四年了，你说这话说的多毒。
0: 不是毒啊，
1: 因为这个我们就吵架。
0: 我觉得你这个妹妹是不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也就都不太稀罕的呀？
1: 其实说实话，脾气确实非常之不好，但是
0: 就是不是，你听我说，就是你爸你妈是不是也不稀罕的？虽然都是正常来讲老姑娘都是特别喜欢的，
1: 没有偏爱她。我家
0: 还偏爱
1: 她，她还给我经常我和我弟弟挨打。
0: 嗯，
1: 好吃的什么都要可着他。
0: 那就是说你这个妹妹实际上是惯出来的，有点虎。
1: 他一开始挺好的，他各方面做的也挺好。
0: 不是你不用说不像的话，就是咱哥俩说心里话，你这妹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儿？我感觉是惯的有点虎，不尖。啊，就这出。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你这块呢，你我觉得啊，我就是说，因为咱时间有限，我不跟你俩说的太多，涉及到兄妹感情这个事儿啊，那个能往好了处就别往坏了处，这个明白吧？这个咱这原则是有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眯着心眼子一定要往好了处，对吧？
1: 我就寻就是一个问题，我就寻思，我要是跟我爸现在挺呼唤亲情的，想跟他就是走到原来生命兄妹那种亲近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上
0: 那是
1: 怕了我妈，
0: 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说句实话，你妈一定是希望你跟你弟弟照顾他，啊，这不是背叛他。你别看他娘俩打成啥样，他娘俩打成啥样，你妈到最后肯定也像他。知道吧？那是没有不行了，老子是有病的不行了，那个胡了八嘟的了，或者你妈身体好，但凡你妈能拿成个，肯定还是照顾她的多，而且希望你和你弟弟能照顾她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百分百。这个你不用跟我俩解释任何的一个，这是作为任何一个父母，尤其有个老姑娘那个，肯定都是这样的。但是作为你来说，我说的刚才那个进脑袋里没有，进心里没有，就是我说。能往好处就往好了处，但是呢也不能灭心眼往好了处，对吧？表面上做到了也就可以了，不要要求自己心里头还一定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那样会很痛苦，因为做不到，对吧？
1: 是
0: 这个明白没有啊？这个咱们这么讲，跟你包括你弟弟也好，包括你也好，我就觉得说的能帮忙的时候，那毕竟是自己妹妹，能帮忙就帮点忙。帮不上忙，或者说这个事儿帮忙我得很费劲，我实在不乐意帮，那就不帮，找个借口就过去了。你说呢？也不要因为说这个忙我没帮上，我一个当哥的很愧疚，没有必要，一点都没有必要啊。所以说这个我就是想跟你说，第一，不可能回复到你们小时候那种感情，这不可能，就是没有你妈这个事儿，没有你妈这个事儿，你们逐渐成熟，个人性格不同的话，也处不了那么好，不可能。像你妹妹那么虎，你不可能跟你们处那么好。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尽量能过得去，毕竟是你妹妹，你别到时候别叫媳妇叫唤，你说呢？啊，
1: 是，
0: 行，过得去就行了，别给自己太大思想负担啊。好了啊，
1: 很过分。
0: 嗯，
1: 咱
0: 不说别的了，说那些都没有，因为那些肯定都过去。我刚才说了，你就记住一个字，我听来听去，你这个妹子不尖，啊，肯定是个傻子啊，别的

0: 别的不说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好嘞，
0: 好嘞，哎，好嘞，哎哎。好了，一会儿呢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马上中秋节了，给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带来一份纯金含量的特批福利啊！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航天代表着顶尖的科技水平，对品质、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和航天联合打造的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这次好视力一次性发放了5000份眼贴，而且呢，全国百十家合作媒体里，只有咱们节目听众才能享受到这份独一份的特批政策。建议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咱们热线400-609-2166领补贴，400-609-2166领补贴，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呢，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不光舒服滋润，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考虑到没用过的朋友有顾虑怕踩雷，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所有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的，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你拿到手随意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呢，前10分钟打电话订购的，每人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冰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适眼燥，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啊，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节目啊。接下来是咱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广告产品啊。下面是三个产品要为大家做介绍，大家关注一下。首先给大伙儿说，这过节这个山东白酒啊，这高粱酒这个事儿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眼瞅要过节了是吧？家里备酒这事儿，不少朋友都惦记着呢。还记得以前给大伙儿推荐过这个山东白酒啊，这高粱酒。那反馈你这没法说，没话说、啊，那就是好多人喝完都惦记啊。后台有很多返场说再整一把，再整一把呗啊。所以说这次呢，咱们给大伙儿呢这个要来了啊。这个山东白酒啊，是正经的山东老酒厂酿的，山东高粱酒非常有名。这个当年的红高粱不就是山东高粱吗？对不对？山东高粱酒，而且呢高粱味高粱酒呢味甘性温，酿出来酒性子温和，喝一口胃里暖暖和和的啊，多舒服呀、啊！不像很多烈度酒喝完之后胃里头跟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遭罪。咱这高粱酒啊，这个酿酒用的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高粱啊。老话都说呀，好酒不离红粮啊，这个红粮呢是酿酒的好料，而且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常年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这个浸泡啊，蒸煮啊，糖化发酵啊，蒸馏储存呐、啊、等等，多道程序才能够成啊。这不大伙可能不知道，就是贵州四川那些大酿酒厂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们这个高粱烧跟他们的工艺是一样的，品质不差啊。配料表你也尽管看，只有高粱和水这两种啊，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没有别的添加剂啊，那品质都是上乘的。这个酒体呀、啊，这个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差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你让老头吧嗒一口仔细品品，那滋味别提多地道，老香了啊！所以说劝一下这个叔叔们啊，喝酒一定要适量，浅酌养生，贪杯那就伤身，对不对？啊，也跟咱们主事的这个阿姨聊两句啊，你多心疼心疼相伴多年的老伴儿，与其拦着不让喝，不如选这款放心的纯粮好酒。你管太紧了，他背地里买些老便宜酒，赶着一口粥了，是不是多伤身体啊？对吧？咱们这个整点靠谱的纯粮白酒备在家里喝着，不也安心吗？平时啊，这个酒呢是一瓶是45块钱的酒，今天呢给咱们各位听众送福利，一共12瓶，才多少钱呢？12瓶169块钱，算下来一瓶是14块钱，这多划算呢！外边那小瓶白酒啊，几十块钱才那么一点点，咱这一瓶是一斤装的，12瓶是12斤，不管平时自己喝还是泡点药酒啥的，都特别合适。好酒咱别等啊，掏出电话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好，接下来呢是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些个好消息啊，就是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些消息您就注意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用只需要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这个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是40-0431-8056-1616，再说一下啊，零四三幺八。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能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只需要10块。因此呢，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提前打电话啊，打这个0431-8056-1616，8056-1616。好的，那下面呢，再给大伙说一下这个咱们上半时段给大家已经介绍这个38块钱秒杀国防高端钙这个福利活动啊。最后提醒所有的听众，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呢，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各位听众啊，就是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那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VK 软胶囊，它每粒除了里边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进到骨头里啊，这个精准锁钙。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说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说一下这个。这位朋友说：“钟涵老师晚上好，明天我儿子过生日了，帮忙祝福他一下呗。”好的，祝他生日快乐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打进热线的朋友啊，来看一下这个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啊，0431-8581-5111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涵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我这个事儿呢。主要是和我家人的关系的问题。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32岁。
1: 嗯，
2: 然后我也结婚了。
1: 嗯，
2: 待产在家。
1: 啊、
2: 也正是因为待产在家，就可能太闲了，所以就是总是在想我家里边的这些破事儿。然后有很多东西我是想通了的，但是吧，有一些事情的做法，我想，金山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或者又有什么改进、
1: 啊？好的，说说吧，你这个你是待产几个月了？
2: 还有40天
1: 呢。
2: 预产期。
1: 让不让你好好睡觉啊？没事不练练拳啥的？
2: 我觉得我这个宝宝是报恩宝宝。
1: 就是你睡觉前他也睡，完了你醒了他醒。
2: 是。
1: 啊，那你太幸福了！你这上哪儿那急性这孩这好孩子去？哎呦我天哪！
2: 对呀、
1: 啊，你这个真是不错啊！要不得有那孩子，他妈醒了他就呼呼搁那睡，他妈一睡着他叮咣该睡。哎呦我天哪！那孩子整的可闹心了，那闹心你咋整？你整不过他是吧？啊，挺好的 啊！说说现在的事儿吧啊。
2: 我主要是想梳理三个关系线。
1: 嗯。
2: 然后主要是第一条是和我爸妈，第二条是和我弟弟，然后第三条的是，涉及到我一个童年被猥亵的事儿。
1: 那、咱们先说这个父母的这个事儿。
2: 嗯，我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我说我是32岁，
1: 嗯，
2: 然后呢，我工作9年，
1: 嗯。
2: 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1: 嗯，
2: 就是我是属于，我是属于农村做题家，我都已经不是小镇做题家了，
1: 啊，
2: 就我爸妈他是
1: 乡村做题家啊，
2: 对，
1: 嗯，
2: 就是你，然后小的时候就是农民工吧，其实他们很不容易啊，这个我肯定我要肯定他们，就是他们的这种，贡献或者什么
1: 样、啊。现在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2: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跟他们不，就是保持最少频率的联系。
1: 嗯。
2: 嗯，然后
1: 他们有意见吗？
2: 他们也没有意见，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了。
1: 啊，他们怎么做的不对了？
2: 啊，那我就先梳理一下第一条。
1: 咱就说挑最重要的说，挑最重要的一条说，不是第一条，咱们只能说一条。
2: 只能说一条。
1: 对，只能说一条啊。
2: 只能说一条。那反正都是由我爸妈引起的，那也确实在这一条上。好，就是我弟弟比我小5岁。
1: 嗯。
2: 然后呢，我刚才说我是这个小镇做题家嘛，我这个、考学啥的还是挺优秀的。
1: 嗯。
2: 所以我现在工作也还不错。
1: 嗯。
2: 在一个国企工作。
1: 嗯。
2: 所以我现在就是个这个福利什么的都在这儿呢。然后在我有一点点能力。
1: 嗯，
2: 有一点点钱，有一点点高于我爸妈的认知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很爱我的弟弟，
1: 嗯，
2: 然后接他，关照他，爱他，
1: 嗯嗯，
2: 我从小到大我没有接受过的任何人的哈，比如说来自姐姐呀，或者是什么小姨、
1: 咱们说问题，你一直没有说问题，
2: 嗯，
1: 所以说逻辑一定要清楚，你现在说的问题是，第一个。 就是你对他们挺好。
2: 对，我对他们挺好。
1: 然后我接着说，他们并没有觉得你对他们有多好，或者说你弟弟根本不知道你对他好，对吧？
2: 是，
1: 我是我这个事都说出来了，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因为你这样的孩子给我打电话的太多了。那个
2: 主要是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他考公的时候我给他拿了一笔钱，他后面呢他上班了之后他要买车，他要非得买一个低高于这个基础代步车的一个稍微豪华享受一点的。我当时跟我爸妈我提出抗议，他们不理会。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你考虑考虑姐姐这些年的这种这个负重前行。当然我也跟他在吵架哈。然后他不予理会，他依然去买了那个车。当然在这个吵架的过程中，
1: 那你给没给他钱？
2: 他买车的时候没有给他钱。
1: 那就得，那人家买啥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操那心干啥呀？
2: 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我把我的钱然后给他他用来学习考公，然后巴拉巴拉，给我的爸分担压力。然后等他们回过头来有钱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他们的儿子。
1: 对呀，那人家有钱不给儿还给你，你那么有出息，你要他那钱干啥？
2: 那我心里不平衡啊。
1: 对呀，你心里不平衡，那就说明你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2: 我跟他说的是你体谅一下姐姐这些年。
1: 他体谅你啥呀？人家买车前没花你钱，考公的时候花你钱的，你乐意给的。
2: 我说了，他买车的时候我说那你把钱还我。然后不还呢。
1: 对，那凭啥还你？那时候你也没说要还，对吧？你不讲理吗？这姐姐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妹妹你听我说吧，就是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就知道咋回事，但我为啥要你多说点呢？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我得让你多说点话，要不你太憋屈了。
2: 我现在我也理解了。
1: 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跟你俩说，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我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跟你啊。你现在就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啊。第一，你要分清楚你现在的任务是什么。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是过好自己的家，生好自己的孩子啊，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父母那头反正你不联系他们，他们不联系你，他也不打扰你，这就不错了，你还想咋的？你那个有时间了有功夫就搭个搭个他们，没时间没功夫就不搭个搭个，这样
2: 不好。为什么？

0: 嘛，因为我弟结婚之前，我出去玩一圈，我爹把我揍了。
1: 啊，因为啥揍你呢？就因为你花钱了？
0: 因为我出去玩不帮他办过婚礼，我妈没有衣服穿，我不说给买一件，然后。
1: 那不是这打完之后，这不一下一拍两散了吗？不就不那啥了吗？他不在，你那时候没有对象啊？
0: 我那个时候有，但是我，你说我这个怎么跟我对象说这件
1: 对，
0: 事儿？
1: 你让
0: 所
1: 你
0: 以，
1: 对象揍他去，让对象揍他一顿，他以后他就不 那
0: 没
1: 啥
0: 有，
1: 了。
0: 就是你说到我对象的时候，那我对象还是说，他还是认为不要把事情做死了，不管怎
1: 没
0: 么样，
1: 事儿，
0: 不是
1: 没事儿，你这么说，你这么说，你告诉他，就没当你面咋的都行，当你面你就必须给我拦住，完了把他推倒了啊！听着没有啊？
0: 然后第二件事就
1: 你听
0: 是。
1: 我说，咱们不说，接着不说，因为咱时间到了啊。其实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个是分清咱们现在的主次，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是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呢，过那个咱们生孩子嘛，咱们马上就是要生宝宝，剩40多天了，就是把孩子生得最好，比啥都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实际上来讲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细跟你说。你生完小孩之后，一定要找心理咨询师或者精神科医生介入，听见没有？啊，你这个要不然生完孩子之后你会越想越憋屈，那个叫产后抑郁症，那还挺严重的。你这2点你千万听哥话啊，听着没有？心理咨询师一定在生完孩子的时候提前介入啊，听着吧？啊，好了，多了我不说了，因为时间有限，这还有朋友等半天了，等10来分钟了啊，再见啊，好嘞，哎哎哎，好嘞，哎。好了，我们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女士吧，抓紧时间了。喂，你好。
2: 哎，您好，老师，
1: 哎，你
2: 最
1: 好，
2: 近
1: 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是您老观众了，但是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给你拨打这个电话，一件事
1: 啊。
2: 困扰我，哎呀，一直是我一个心结，
1: 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先简单说一下，就
1: 啊？
2: 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就从小吧，我就非常努力学习，因为我不想在农村干活，我也不想，农村干那个不都非常累吗？
1: 啊，我也不
2: 然后
1: 想，
2: 我
1: 我
2: 就，
1: 也不想，确实累挺，掰苞米掰不到头啊！哎呦我天
2: 哎
1: 哪，
2: 呀，对。
1: 我小时候跟我们家掰，我们那有一个叫东西大长垄，那大长垄得有3厘地，哎呀，从这头闯那头那人小不点了都看不着了，那干掰掰不，我还笨，我一点农活都不会，那手磨的全是起泡，完了活还出不来，哎呦我天，弯不下
2: 对，
1: 腰去，那个往起收苞米还弯不下腰去，确实不乐干那活，你这个我能理解啊，
2: 完，然后就是，哎呀，我真是非常努力的学习，然后就是最终我第一次是考上了一个外省语校，但那时候是高分配最后一届，但我没去，我又复习了一年就考高中。反正总之的结果吧，我现在是走出农村了，就是我也
1: 你
2: 无怨的，
1: 考上学校了是不是啊？
2: 就是没有，但是我念到高二就不念了，就是也各种事情，最终吧，反正我也是逃离农村
1: 总之
2: 了。
1: 就是不干农活了，就是当时
2: 对
1: 的
2: 对
1: 想
2: 对
1: 法就是不干农活啊。那
2: 对，
1: 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呢？
2: 遇到啥问题？是我跟我孩子的问题，就是我姑娘现在已经大三了，就在她高中的时候，我也曾经，哎呀，你也开导过我。但他那时候是没高考呢，但他现在已经考上学校，但他的理想，他看好的这个学，就是这个高考的成绩很不理想，然后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就是我就总觉得我对他付出那么多，然后，哎呀，完包括我陪读啊，又从小又培养他，就是可能把我自己未完成心愿都驾驭在孩子身上了，就是完，然后可能
1: 现
2: 这
1: 在
2: 也
1: 孩子
2: 不
1: 怎
2: 是，
1: 么样？大三了，大三现在怎么样？你们俩还是交流不了吗？
2: 就是能交流，但是我心里一直我看着他就生气，他一回来我就瞅他我就莫名的生气，特别是每年一到高考的时候，哎呀就
1: 这
2: 是
1: 孩子长得像他爹呀？
2: 我的 不是就是，
1: 那你咋瞅他就来气呢？这不长得像他爷了，那瞅着更来气啊！
2: 不是是因为
1: 哎，
2: 他
1: 长
2: 的
1: 得像他
2: 成
1: 奶
2: 绩。
1: 了，长得像他奶那是最来气的啊！
2: 不是老师，是因为他这个高考成绩，就是我认为他考的就是不理想，然后我就非常生气，就每到高考季我就会上火，然后就是我也很自责。
1: 那你是犯点啥呀？
2: 我也挺自责的，我
1: 你
2: 认
1: 不
2: 为
1: 用自责，
2: 我也
1: 我跟
2: 很，
1: 你说，你是不是犯点啥呀？你属啥的？
2: 我属猴
1: 你属猴，你看看这猴了吧唧的，一听这样就是不正常啊！你这个咋回事？我跟你俩说一下，这个事儿你破不了，你自己是破不了的。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孩子，别管是姑娘是小子，他不跟你一个姓，是不是？你家老头那头姓啥？姓张？姓李呀？是啥呀？
2: 姓张。
1: 对，是他老张家的那个根儿。所以说呢，他这个。

0: 明白了，那
1: 所以说这孩子学习好不好的事儿，不随你老，不随你们家，也不随你咋努力，随他们老招你祖坟，知道吗？所以说你也别瞅他生气了，他到最后他能找着工作，能找着工作就找，找不着工作自己该干点啥干点啥。而且现在这个状态和20年前你，和20年前、30年前你考学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还拿那时候，你拿那张旧船票，你登不上现在的破船了，知道不？你都落后了，听着没有？啊，
0: 听见了。
1: 所以说你也别在这瞅，说你多努力，你努力算个六饼啊！你是个老娘们儿，你带那点资源赶人家那家祖坟20多代，汤家往上查20多代，那对不对？从老祖宗从鼻祖开始往下查是，那个九辈祖宗，九辈祖宗最少有5辈祖宗能管住他，都不行。那你多大能啊？你能把他们家整行了吗？听着没有？
0: 那你自身不还是不努力吗？
1: 那自身努力没有用，他你想想他自身为啥不努力？他要是他们家祖坟冒青烟的话，祖坟着了，你不用管，那孩子成天教你，你知道吗？
0: 嗯，
1: 这听懂没有？他之所以考试前不好好考，学习前不好好学，努力前不努力，那是他家祖坟的事儿，你问他家祖宗板去，问不着你自己，知道吗？哎，好了，别成天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好了啊，
0: 好了，谢谢。
1: 你没那么大本事，他们家老张家就积那点德，没招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再见。
1: 哎，别寻这事了，完了有功夫啊，你也看看去吧。我觉得你犯点啥，你上医院瞅瞅去啊，听不听着？
0: 啊，是。
1: 你是长春的吗？你是长春的吗？
0: 不是，但是咱吉林省的。
1: 啊，上咱吉林省的，你去上那个那什么，你去上咱们那个长春有个心理医院的，你去看看去，你去做个测试去啊，听着没有？
0: 我做过。
1: 做过完了说啥焦虑啊？
0: 嗯，
1: 是不是？你看我听出毛病来了，哎呦我成厉害了我啊！行了，
0: 好了，老师谢谢你。
1: 反正你就记住，他学习不好是他家祖坟啊，从他家4代祖，不是他都不是5代祖，4代祖就是他曾祖父的时候，就给他积这个德，就是学习不好的德，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啊。
0: 嗯，谢谢老师啊。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0: 嗯、
1: 好嘞，哎哎，好嘞，哎哎。哎呀妈，啥都得会点啊，不会应付不了啊。好了，今天的小儿堂谈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儿堂谈。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见了。啊，你看我这也70了，虽然说我嘴上不说，但是我心里就想，怎么也得到了80啊，等到80那一天呢，我就合计，怎么也得努力活到90啊，就即使有一天真的到90了，那个时候心里还得去合计，啊，还得努力，啊，所以啊，汇总起来就一句话，好好活着，就是活着。所以那天有个患者跟我说他病情的时候，尤其啊，他问我那句话的时候，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啊。那是一个比我儿子稍微大几岁的一个年纪的人，我跟他父亲这个岁数差不多，所以他跟我通电话说，老师啊，我说话有点慢啊，您老别着急啊，因为我有脑血栓。他一说脑血栓，我的脑袋嗡一下。我说你多大岁数啊？啊，说我是76年的，啊，52岁。我一听，这比我儿子能大几岁呀？啊，50岁多点嘛。他一说呀，他有脑血栓，我这心里边就不是滋味。说前年得的病，脑血栓。啊，片子上呢，血栓很明显，身上的症状也很典型啊。他说现在是半身不遂，但是生活还能自理，现在始终就是走路不行，走路慢啊，就像那个反应迟钝似的啊，说话也慢，走路也慢，干啥都像慢半拍似的啊。他说突然出现了这么个病，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来月，每天就是不断的往你身体里打药啊。他讲话了，都是大剂量的打药，直到出院啊。他说我还是走不了，说话也不行，胳膊腿能动，但呢就是没劲儿，走不了，得一边啊有一个人搀扶着，这才能走，要不就走不了。医院大夫也说了，

说也就治疗到现在这种情况了，啊，血管呢也不能再打药了，再打药啊，就怕那血管受不了了，这病啊就这样了，你就得自己慢慢恢复了，啊，自己慢慢康复吧。他说我出院之后，啊，我又去的康复中心，每天做理疗、扎针灸、按摩，啊，还做那个高压氧功能训练。啊，这一天呢做好几个项目，一天就得1000多块钱，一个月算下来得3万多块钱，这个效果始终都不是很明显。去年开始啊吃的参柏舒心颗粒的药，这一年的时间呢感觉恢复的就很明显，最起码身上能有点劲儿了，现在走路呢也不需要人搀扶着，自己也能走了，但是就是走得慢一点，但我这右边始终就是没劲儿，右脸始终就是麻的，就现在我这面部表情都非常的僵硬啊。他说你看我要使劲的鼓腮帮子鼓气儿，我这嘴这边啊始终就没有劲儿啊，鼓不起来，内侧的眼皮呢始终啊就抬不上去似的，也看了很多的大夫都说这病啊没啥好办法，就是慢慢恢复啊，没啥好法子，所以我就想到导师您了，我就想问问您，啊，你看医院我也住了，那个血管药也打了，溶栓针也打了，血管也通了，包括参柏的药我也吃了，就这么顶级的药我都吃了，但我为啥这右侧始终还不行呢？为啥我这边的脸始终发麻呢？发木呢？你看得病到现在呀，2年多了。啊，他说我特别特别想成为正常人，啊，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所以老师啊，我求您帮帮我，啊，我求您了。你看他这话呀，虽然说说的慢，但是呢，字字扎心呐。他这话呀，就像一根刺儿一样，始终扎在我这心里。其实他想表达的，我完全能理解，就是我啥时候我能完全好。我啥时候我能恢复到没病前的那样的状态啊？其实孩子问的我都懂，这就像啥呢，你像我以前呢治过不少的那个面瘫的患者，面瘫又叫小中风，其实也算是中风的一种，中医管叫面瘫，西医叫面神经炎。为啥西医管叫面神经炎呢？意思就是说你这面部的神经出现炎症了，所以这面部一侧就瘫痪了，就不好使了，眼睛也闭不上了，这嘴呢也漏气儿了，鼻子呢也不在正中线上了啊。你像我在临床上我见过两侧脸都面瘫的，那就是两侧的面神经发炎了。那这个病的治疗呢就跟治疗脑血栓是一样的，脑血栓怎么治这个面瘫就怎么治，怎么治啊，就是化瘀，帮助你化瘀毒。西医一般治疗呢就是化瘀药加上营养神经药，你比如说米克保、伊美斯加上针灸啊、点穴呀、啊、艾灸啊、热敷啊，反正都可以。但你发现你无论怎么治，无论治多久，无论吃多少药啊，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这眼睛从此再也闭不上，这鼻子始终一瞅啊它都是歪的啊，就咱这个鼻尖啊它不直接冲前，它不是往左就是往右偏，就你无论怎么治，很多人的嘴啊始终是漏气的，就是嘴角漏气。你说鼓腮帮子啊，他的嘴角始终就漏气，有一侧就鼓不起来。那很多患者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说，大夫啊你看我这针灸啊完了之后又是推拿的又是用药的，甚至又是往上糊膏药的，我该做的我全都做了，但我这个眼皮呀、啊、怎么始终就闭不上呢？我这个鼻子怎么始终它就不在正中线上呢？我这个嘴啊、怎么一股腮帮子就漏气呢？啊，这个脸怎么始终就是这么木呢？啊，我的左脸和我右边的脸始终不一样，始终回不到当初。其实这就是我所说的，你的血管已经通了，你的面部、脑部供血供氧也都已经正常了。

你的淤堵不通的地方也已经给你通开了，所以你的症状表现是有改善的，而且你那个病情是控制住的，不会向前发展的。为啥回不到当初呢？就是因为你面部组织的损伤，面神经的损伤，面神经的萎缩，面部部分神经的坏死始终没有得到修复。有人说那弥可宝伊美斯是啥呀？那就是营养神经药。但是你要记住，营养神经和修补神经受损、修补神经萎缩坏死那是两回事啊。就像营养品和药似的，营养品它就是营养品，它不是药，它替代不了药。所以弥可宝啊，五六十一盒，你像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我们医院900多一盒，你说它能一样吗？所以营养神经的药和修复受损、修复萎缩坏死的药它是两回事。你像很多冠心病患者讲的，我用这深白的药啊半年多了，我现在太好了，心脏也不像之前那么憋闷啊，前胸啊后背啊也不像之前总那么疼了，也能有点劲儿了。可是我为啥还是觉得有的时候喘气不透亮呢？还是感觉回不到我当初没出现疾病时的那个状态呢？还是经常感觉到乏力没有劲儿呢？其实啊，大部分心脏血管淤堵已经是给你化开了，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全身的血管啊，包括颈动脉啊，这个血栓淤堵都已经给你化开了。那你之所以回不到当初，就是因为你的心肌它的受损啊，这块的萎缩坏死还是存在的。人的心脏啊，它是连着两根心脏血管的，这两根心脏血管24小时为我们心脏提供血液的供应供氧。由于常年累月你耗生气啊、劳累啊，加上饮食习惯呐、包括那口味重啊、盐吃的多呀，或者家里边突然有了什么变故啊，你的血管不仅硬化了，而且呢这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就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不足，造成心肌缺血缺氧。你像人的这个力气啊、老百姓讲话了，就这股劲儿是从哪儿来的？那就是从你肾中来的，你精血亏虚，所以当时你心脏的血管出现了淤堵，你这心肌啊就出现了缺血缺氧，所以你没有劲儿，就经常的乏力。人呐、经常乏力是从肾上来的。所以你看心梗、冠心病、心绞痛抢救打什么药？打一种叫肾上腺素，通过注射肾上腺素来挽救你这心脏。你像医院打的那个通血管药，包括什么隐激酶呀、尿激酶呀、这溶栓药，那都是通血管的，包括就是咱们口服的这些深白啊，那都是化淤堵的，都是让你心脏气血通，心脏的经络畅通啊，脏腑畅通的这些药。但是你虽然说通过这一类药啊，像咱说的这个隐激酶、尿激酶呀、帮助你实现了血管的畅通、气血的畅通，包括经络的畅通，也就是浑身没有淤堵了，但是你的心肌损伤啊、萎缩呀、坏死啊，它依然还是存在的呀。你再比如说一个人的心脏以前呢是100%工作，所以年轻的时候呢又是跑又是跳啊，又是干重体力活，怎么地一天也不知道嘞。你发现现在不一样了啊，说我就上个楼我都上不动啊，走道走多了我都累得慌，洗两件衣服两个胳膊焦酸没有劲儿，走道走不了多远，这个腿啊甚至都肿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那个心肌的精血不足，所以心肌一部分已经出现萎缩坏死，只剩下一部分在工作了，因为另一部分已经坏死萎缩了，所以你心脏啊只有一半的功能，甚至都不到一半。你现在虽然心脏的血管畅通，气血能过来，经络能正常的传导，但你心脏里边的精血不足，
明白没？所以心肌萎缩坏死依然是存在的，这功能啊只有过去的一半了，所以你干点啥你都累啊。那有人说，你看那个富豪啊，那叫李什么李嘉诚啊，90多岁啊，你看人家一天生龙活虎的，你不用看那个，讲话了，人背地里打多少干细胞你知道啊？对吧？人家背后里用了多少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知道吗？用了多少昂贵的好药，你了解吗？那有钱人为啥能活到90多岁呀？你看人家一个个满面红光的，所以人家背后用了多少好药，你知道吗？用了多少梅花鹿胎盘，你知道吗？所以你想完全好病，这化瘀毒啊只是一方面，这是基础，你必须要做的。那么在基础上，你还得什么？补精血，还得补肾，还得用精血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受损的脑组织，修补受损的胰腺，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脑组织、脑神经，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腺。你要不补肾啊，你不补精血，能完全好吗？你想想，这就像咱说那个衣服破了个洞。那你是不是得给人拿过去补上啊？你就坐在家里想，怎么的，你这个洞就能够修补好啊？治病也是一样的，化瘀毒这是基础，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你说我病想完全好，你还得补，就像树上钉了一颗钉子啊，我给它把这钉子拔下来就完事了。拔出来之后啊，那么你是不是得把那个钉子眼儿？用那个树木专门用的那种修补膏给它修补上，对不对？拔钉子这只是治疗的一个基础，真正让它好的话，你得把那个钉子眼儿啊给它修补上。啊，就像咱说轮胎漏气似的，你是不是得补啊？是不是？那人也一样啊，化瘀毒这是治病的基础，你得化瘀毒。你不化瘀毒能行吗？你不化瘀毒，你的病它就根本压根不会好，甚至说这个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那么在化瘀毒的这个基础上，你还得补精血。就像这脑血栓这病似的，由于脑血管淤堵，脑血栓了，现在用药，咱们把这淤堵清了，但为啥没完全好？为啥那瘫痪的那一侧始终啊就跟正常那一侧它是有区别的呢？为啥那走路还是慢悠悠的，就往前蹭着走呢？就是由于那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在脑血栓的时候出现了受损，出现了萎缩坏死，所以恢复不到当初了。因为脑袋里边是脑髓，脑髓是怎么来的？是精血化生的，所以脑髓就是精，脑袋里边全是血，所以你只有补精血，你才能够修补好受损的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修补好才能够完全好病，才能够瘫痪的那一侧好起来，说话也完全行了，走路也完全行了。现在之所以不行，就是因为这受损萎缩坏死的组织还没有修补。你像梅花鹿胎盘，就这种药，到今天已经几千年了，为啥咱们知道的这么少啊？因为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你够不着。那你要有钱有势的，你看你知道这药不？估计你都用过多少次了。古时候皇上皇后谁不吃啊？那么你人的这个胎盘呢，我们在中药当中呢叫紫河车啊，这自古以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大补啊，吃了大补。那比人的还要好的就是这个梅花鹿胎盘，也叫鹿胎啊。现在一说鹿胎呀，很多人认为就是那种胎盘里边啊还带一个死的鹿崽儿。啊，是不是那个叫鹿胎？那是不对的，那是骗人的。真正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你知道一个梅花鹿崽儿啊，
得1万多块钱呢，谁舍得给你入药啊？对不对？那入药的不一定是啥呢？真事儿，你自己寻思寻思。所以真正的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梅花鹿生完小鹿以后啊，那小鹿先出来，然后呢胎盘再滑出来，这时候啊母鹿呢它所有的注意力啊就全在小鹿身上了啊，这时候啊它会用这脑袋用嘴去给这小鹿拱起来，完了之后它就能站立起来了，这个站立起来之后啊它慢慢它就知道吃奶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得快速的把这个胎盘拿走，要不然的话呢这个母鹿瞬间呢它就会把这胎盘给吃掉啊，因为它知道这好东西啊，动物尤其梅花鹿这是最有灵性的，它知道这是好东西啊，吃了鹿胎能下奶，因为这东西补肾，这东西生精补血，所以你说人吃的这东西好不好，那是相当好的。我讲话了，梅花鹿胎盘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过去那是皇后吃的，那是皇上爱妃吃的，你就一般的媳妇儿，你说我这是什么偏妃，你可能都没有这机会，对不对？得皇后得爱妃得有身份的你才能吃啊，吃了这东西啊它容颜不老，为啥？不就因为补肾补精血了吗？精血足这人就不衰老啊，你包括现在啊，你遇到那个大病有打那干细胞的，包括有钱人有的讲话的不行啊，我一年呢我得打上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这一回多少钱吗？得10万好几万呢，那有钱人人不在乎啊，对不对？讲话了好几万10来万啊，在人眼里可能就像咱老百姓看那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似的，人家不在乎这钱，人家更在乎的是啥呀，就是怕老啊，怕死，所以呢就打这玩意儿，一回分3针呢是几针呢啊，10来万块钱。你知道这个干细胞啊它是哪来的吗？它就是从这个脐带血当中提取出来的，脐带血就是我们说这个胎盘里边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啊，你说这东西大补不啊，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你说呢？当然好了，过去讲了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啊，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那从现代医学讲呢就叫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呢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好病的状态。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来一阵台风给咱家这房屋啊都吹坏了，我现在呢用这种大炮的手段，就高科技嘛，对吧，去干扰这个台风，破坏它这个风眼啊，就让这个台风啊走了啊，不在这儿了，消失了。这就相当于啥呢？你用的治病手段，就咱说用的参柏。那咱大家都知道这个风台风是走了，但是它损害的这个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就咱讲话了，院墙也没了啊，房盖也没了，家里边东西也给吹没了，那你怎么办？对于有的那个破损的，你是不是还得修补？是不是得补一补？讲话咱得生活呀，对不对？一个道理。所以为啥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这回你明白没？你看今天是22号啊，我跟咱们医院的院长也都碰完会了，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咱大家呢安排免费试用啊，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今天是22号，梅花鹿胎盘呢咱大家免费试用报名的第一天啊，我说了一个人给你一盒，正好是7天1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你看看效果。
那么咱们今

0: 现这个事儿啊，已经就正式定下来了，对吧？都已经正式开始报名了，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免费试用，这个报名啊就三天时间，22号、23号、24号，三天时间，你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啊，把你的姓名留好，啊，你的详细的家庭地址，你得说的准确一点，啊，甚至说到哪一层哪一户，为啥呢？因为你看咱们考虑到很多上岁数的他的腿脚不好，所以我们安排的物流啊都是能够直接给你送上楼的，换句话来说就是送到你家门口，所以很方便啊，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你得把详细的姓名啊地址啊包括电话号码留好了，所以我这真心实意的送大伙呢，你就稳稳当当的去报名免费领取，报上名的呢每人给这一小盒七支，能让你用上七天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啊你好好用一用，这是最好的补药，你尝一尝，你试一试，借这机会啊要好好补补你的精血，好好补补你的肾，好吧，咱们希望大家都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吧，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我在昨天呢，我接到这么个电话，啊，是咱们沈阳的一位中年同志打过来的，他说：“老师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家的情况，我父亲到今年已经走了5年多了，什么病呢？直肠晚期走的，到最后他的病啊，那都扩散转移到骨头上去了，走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变形了。”脱了相了啊，所以这些年我们全家一直跟我母亲一起生活啊，老人家帮我们照看孩子，他说我现在给人当保安啊，前年呢我查出来有这个脑胶质瘤，手术当天进行的非常顺利，然而那脑部手术它的风险是巨大的，手术当天还算好，第二天我就处于高烧不退状态，因为高烧不退啊，医生呢又不得不给我做了大量的腰椎穿刺，因为得保命啊，谁也没想到以后会怎么样，如今呢我只能一条腿瘸着走，就在我手术后的第5天我奇迹般的苏醒了，

醒来之后的话，我转眼间甚至就会忘掉，啊，说话也变得磕磕巴巴，也是因为手术的缘故，走起路来经常怎么的呢？不走直道，啊，走路啊，就两边摇摇晃晃的，走走就歪了。他说我真的我痛苦极了，太痛苦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啊，就想一死了之。啊，我每天躺在病床上，我看着妻子照顾孩子忙碌的那样子，看着父母每天没日没夜的操劳，我作为男儿，我经常偷偷的抹眼泪。他说我母亲这几年为了多贴补点家里给人洗车啊，由于长期接触这凉水总穿靴子，现在两个胳膊两个手都已经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现在整个手指都已经变形了，吃了很多的药都不见效果，而且前两年啊，我母亲又被查出有冠心病、肾病，尤其肾病一直困扰着她，尿浓蛋白始终下不去啊。看着母亲整日消瘦的样子，我作为儿子啊，我真想着说得病的那个人是我啊，让我母亲能够好起来。所以老师啊，我求求你救救我的母亲，医生说她尿蛋白加号再下不去就容易发展成尿毒症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了，请求你帮帮我。说说就直哭啊。我说孩子咱不哭，哎呀，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其实那只是未到伤心处。我说孩子你也算是一个苦命人啊，但老话说得好啊，这苦到一定程度那就会怎么的，苦尽甘来啊，什么事都是有好转的时候。当你对生活失去信心，当你被这个病魔折磨的不想活的时候，只要你想想你的家庭啊，你的孩子，包括咱收音机前这些个老伙伴，我想说啥呢，人活着啊，有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而活啊，是为了你这个家庭活着，为了那些个爱你啊不能没有你的人活着。可能有的老伙伴就说我这活着啊，我一天我净给儿女啊老伴添累赘，我死了算了，省得给孩子们给老伴添负担找麻烦。其实这话不对，因为有你这个家它才完整，对吧？因为有你，你的儿女才更亲，因为有你，孩子总有娘叫，总有爸喊。就像我似的，小时候我娘就走了啊，就这一个娘字我几十年我都没喊过一回。所以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无论你身体如何，你一定你得好好活着，即便是老伴不在了啊，甚至说儿女不在身边，你也要好好活着，坚强的活着啊，为了走的人。如果说你现在有啥难处，你这不还有我呢吗，对不对？我帮你啊，你有困难你跟我说说，或者呢你跟我那学生讲，都会帮助你的，对不对？都会帮助你。你记住我说的这句话，等咱们健康了，咱们也就幸福了。那究竟啥是幸福啊？我总结呀，就两句话：白天要有说有笑，晚上要睡个好觉。大伙你记住我这两句话。那反过来说，这个给我打电话来的这个中年同志，先说说他的这个问题。几年前做的这个脑部大手术，说白了这叫开颅手术，这风险极大。脑袋不像别的，讲话了这是啥司令部啊？这里边啊，神经啊、血管啊都密密麻麻的。一般的这个脑的这个血管啊，都叫毛细血管。为啥叫毛细血管啊？细的就跟咱们说那个头发丝一样，有的只有头发丝的20分之1，包括你肉眼你都看不见。所以手术一旦涉及到脑的问题，这确实很危险啊！很多人就在手术当中他就走了。也有很多人手术之后啊，就再也没有醒来过。但不管你怎么说。

这小伙子，我认为他是幸运的。虽然说现在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不行，但其实啊，这都是手术的一些正常表现。但有一点，你手术的时候你做了大量的腰椎穿刺，你腰椎穿刺一般穿的是腰椎的位置，也就是咱们中医所说的什么呢？命门的位置。所以这一点对你的肾伤害是极大的。另外呢，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你手术的时候呢？把这肾呐给弄伤了，你脑袋自然而然它会受到影响，所以你要让我说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我说了，你借这个机会呀，你一定要用一用，是不是？你试一试，咱别说买不买，那是后话，你先给它用上，你先用上试，对不对？你看看有没有效果，讲话了适合不适合你，对不对？也不要钱。咱们是免费试用，一给一个礼拜的，7天你用呗，对不对？你看咱们有的时候你上那个药店买药去，上医院开药去，啊，可能买一盒就能吃个两三天呢。咱这回给的是7天的，我讲话了，有效果，这几天就出来了，所以你试一试，你看一看，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啊，这话呢也是跟咱们兄弟姊妹们说的。那么说到他母亲，对吧？咱说完他了，咱说到他母亲，他母亲什么病来着？肾病，对吧？肾病，蛋白尿啊，完了之后这个尿蛋白一直下不去，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啊，他5点以后、7点以前吃这个梅花鹿胎盘。为啥这个时间段呢？因为这是一个肾经主管的时候。那么怎么吃呢？我觉得啊。梅花鹿胎盘给它卧鸡蛋，连汤带水带蛋一起吃，啊，指定好。那么这个中年小伙子呢，因为像你这病，脑袋这病，做过这么大的手术，这都属于严重的病、加重的病，很多得过这种恶性肿块的人都能有同感。晚上疼的厉害，咳嗽的厉害，难受的厉害，所以你晚上睡觉之前吃。那么也可以怎么用呢？我告诉你个秘方，就是专门解决肾病的，解决尿中有蛋白的问题，就无论是几个加号，这招很灵，很管用。就咱们收音机前有这方面问题的，你就赶紧的拿笔记。怎么用呢？首先，你用一个红皮鸡蛋，你给这个红皮鸡蛋上面啊，磕个小眼儿，把里边的这个鸡蛋给它倒出来。倒出来之后呢，你把这个蛋清和这个蛋黄啊给它分离开。这个时候呢，你取上一瓶梅花鹿胎盘这种中药饮片，因为都是破壁的都是直接吸收的，所以你把梅花鹿胎盘这中药饮片这药粉呢倒进这个什么呢鸡蛋黄里边，完事呢你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你再想法给它倒进我们这鸡蛋壳里，倒完之后，你把那口给它封上。你看，家在农村的，你就拿你家那高粱杆子，你给它烧成灰，然后你把这鸡蛋放进去捂熟。你一次啊，你多做上几个。城市的呢，就咱说城里的，你就用那大勺，那个干大勺啊，炒大米。把大米炒得滚烫，然后呢，关火，把鸡蛋呢挨个放进大勺里，然后盖上盖，焖着，焖熟之后，打开那个鸡蛋皮儿，这个时候鸡蛋有一层膜包裹着药呢，你拿水给它匀一匀，然后呢你就趁热吃吧，吃的时候最好是在晚上吃，温开水送服，吃完马上上床，盖上被子。一网盖一层，你吃完你盖两层。家里边有那个尿壶的，你最好把那尿壶啊放在一旁，一会儿时间你就出汗了，出的那汗都是那黏了吧唧的、黄了吧唧的。这个时候啊，别轻易掀被子，你让这汗呢再出一出，过一会儿啊就会有尿了。你实在不行啊，你就用你家的那个洗脚盆啊，或者外边不用的那个盆啊、那个桶啊，接着点儿。你就记住。

你千万别起来啊，尤其是农村的，你千万别上外边去啊，说我得上外边去解大手解小手，别讲，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做，你看吧，你这一辈子都没尿过这么黄的尿，然后那个味儿啊特别刺鼻，你连吃上它几天，你这个肾的这个毒就能给你排干净了。这个时候呢，你尿蛋白加号肯定会减少，就这方法很多糖尿病人也试过，高血压病人也试过，冠心病人也试过，排毒啊特别明显，而且呢血压呀血糖啊也能跟着往下来，心脏变得轻松啊。如果老伴儿常年吃药啊，你不妨试一试，就我说的方法你不妨试一试。以往有的老伙伴治疗个肾病啊都花了个几万甚至十几万，这回你试试，可能一分钱不花就能帮助你解决。为啥？你家里鸡蛋有啊，现成的，是不是？哎，完了之后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呢，我这两天也免费送给你的，也不用你花钱，所以你试一试啊。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在医院临床已经应用30多年了，只是一直是干诊那边在用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接触不着。这药啊特别适合的是什么呢？就是心脑糖危重病。那你包括比如说是尿毒症，你比如说5年以上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风湿骨病，那除了这些病之外，还有一种重中之重的病，那就是啥呀？心脑方面的疾病。说到这个心脑疾病啊，这两天呢还接触这么一个病人，这病人呢50多岁，是一男同志。按理说这50多岁的男人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对吧？一旦这男人说有病了，说白了那这家呀就等于是塌下来了。那这个病人他是怎么来的呢？是他老伴推着轮椅来的，因为这病人走不了啊，然后就是这个脖领的这个位置啊，下巴壳这儿垫一块手巾啊，他老伴不停地给他擦口水，如果一分钟不擦这口水，这嘴的口水啊就开始往下滴的了。那他来之后啊，我要测他的这个语言功能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吃饭了吗？你吃的是什么？他就说话不清楚，张个嘴，瞪着眼睛，吐字不清，整个人你看着就是特别痛苦的那种表情啊。他老伴呢一边给他擦口水，一边用那个羹匙啊给他喂水，这个病人呢他就往外呛啊。他老伴说中风都5年多了，这些年啊家里能卖的东西啊都卖了，就只为给他看病啊，这前前后后家里花了30多万了，能借的亲戚朋友也都借遍了，现在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治病治的家里边可以说是分文不剩，欠了不少的外债。治吧家里现在没那么多钱，你不治吧你又不能看着他这么难受啊。他这爱人就边说边哭啊，说到您这儿啊，如果再不行的话我们干脆就不治了啊，就愿咋地咋地吧。这孩子也跟着我们老两口上火啊，这都快30岁了一直找不到个对象。哎呦，就说到这儿，大伙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很简单啊，人家这个家里边这还是一个女孩子，讲话了处个对象往家一领，人家来了一看你家里，哎呦，那岳父动不了，就在那床上躺着，一说话直流哈喇子，然后再看你这家穷的啥都没有，完一打听，哎呦，就治病欠了不老少钱，讲话了那父亲卧床不起的，那要治疗起来那不无底洞吗？你说谁能干呢？哎，所以每当遇到这样的病人，遇到这样的家庭，我挺理解。就得这样的病罪有3种罪，一是什么呢？最痛苦的是患者本人，二是最上火的是他老伴，三是最拖累的人就是他的儿女。
啊，正所谓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所以，我老头一直都觉得，预防这个脑中风远比治疗更重要，对吧？不得最好。而一旦得了这个脑中风，一定是什么？重在康复。那么，如何预防脑中风？我的观点，除了化瘀之外，你得补肾。有人说，化瘀理解，啊，脑中风，血管有淤堵了，化瘀能理解。那你补肾是干啥呢？为啥要补肾呢？那大伙首先呢，还是得看看这个脑中风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脑中风分两种，一种是出血性脑中风，就是脑溢血；一种是血管阻塞型的脑中风，这是脑血栓。不管是哪个类型的，最后的结果都是什么？半身不遂，严重的偏瘫。在临床医学上，这种属于血管类疾病，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太多了。在门诊我还见过这样的病人，就20多岁的女孩子得的脑中风的，一检查血液里边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都高，跟老年人的那个血液一样一样的啊，甚至有的讲话呢，比那有些老年人胆固醇、甘油三酯都高。而人体当中，肾对于血液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起到一个净血的作用。因为人的肾是滤血的，过滤血液的，净血的。因为肾里边有两个肾小球，这肾小球啊，就像两个小筛网似的，血液从里边这么走一遍，哎，他就把这血液啊给过滤的干干净净的，啊，这个干净的血液呢，就输送到我们全身了，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啊，它就通过我们这个肾小球啊给截留住了，完了之后呢，通过尿液就排出去了，所以当肾的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血液就得不到净化，就跟水管子似的，垃圾啊就越来越多，是不是咱这水管就堵了？那这是咱们西医的解释。那么中医怎么看待这个脑中风呢？你像中医认为，人的脑袋瓜子里边啊，它就跟那豆腐脑似的啊，就咱们说的脑髓啊、脑浆啊，白色的啊。大伙吃过那大骨头棒子不？大骨头棒子一煮熟啊，里边有那个白色的，那叫啥？骨髓。过去中医认为这两个东西啊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脑髓也好，骨髓也好，它归谁管呢？中医有这么句话，叫肾藏精，主骨生髓，上乳于脑，脑髓包括骨髓，它都是我们肾脏所化生的。你这肾功能不好，肾精就无法濡养你这脑髓，是不是脑袋就容易出问题啊？而且得脑中风的人，你就看吧，得脑中风的人10个有10个腰都不好，而腰不好的人啊，肯定肾又不好啊，肾不好的人呢，腰也一定是不好的，这都跟肾有关。所以预防脑中风，除了化瘀，你还得从补肾入手。那补肾啊，什么最好呢？你要说最好，那就是梅花鹿的胎盘了啊，胎盘是补肾最好的，是补肾补精血最好的，男女吃的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啊。我还记得前两天通电话的一老大姐啊，是大连的一个老姐姐，这腰腿疼痛6-7年了，吃什么药效果都不好。我说你这回呀，你用这个梅花鹿胎盘你试试吧，绝对好啊。今天早早的就打电话报名参与，我说你回去啊，你就吃吧，绝对好啊。知道什么叫滋补圣品不？梅花鹿胎盘，这就叫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是我们的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是不是也得落叶归根呐？人的根就是我们的肾脏，所以你的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就会生病。那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了，那你这个肾肯定也更遭罪，
而对于慢性的病人

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把这个梅花鹿胎盘你必须得用上，从专业的角度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儿啊！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啊，信了你就受益了。所以为啥赶上了咱们就要参与啊？因为对你肾好，对你身体好啊，咱们这是免费试用，所以你用一用不用花钱啊，赶上了对你身体好，对你肾好啊，不用花钱，你为啥不用呢？对不对？有人说那我为啥要用呢？因为这是梅花鹿胎盘，专业补肾的，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啊，男女吃了都大补啊，男的吃了他就行啊，讲话了，吃了之后啊，腰杆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啊，三强。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呢，她补精血，大补精血。那过去一做胎盘，尤其一做梅花鹿胎盘，那还了得啊？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御用的东西，大补制品呐。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啊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啊。就在过去啊，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大补好东西，补肾精。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那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呢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现在这人吃东西不行了啊，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你知道她那个胎盘的颜色吗？有的那胎盘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还有绿乎乎的，这就没人敢吃了，所以最后医院都给销毁了。因为现在人吃的这东西不行了啊，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想要这胎盘呢，你就得在那等啊，等着这个梅花鹿在那产崽，而且它在产崽的时候呢，你还不能惊吓着梅花鹿，它胆小啊，害怕，这一害怕万一它不下来呢，对不对？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呢，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这人在那盯着啊。一般生小崽的时候是那个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呢这个胎盘呢紧跟着就掉出来了。哎，这掉出来之后啊，你就赶紧的把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啊，就让这梅花鹿给吃掉了啊，因为它需要这东西大补身体呀，它也知道这东西好啊。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它那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完了之后呢，给它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它的颜色会有所改变，逐渐从雪白色变成褐色啊，就这么个过程。嗯，不要害怕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这个造价也高啊，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那都是给干诊专用的，就老干部用的啊，不是那个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才让你用啊，很贵那么一个药。所以治病啊，你得治到点儿上啊，化瘀呢你也得化到点儿上，通也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啊。人的根儿不就是肾吗？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啊，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补，你放心，它也没有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你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咱们就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能够益寿延年吗？对不对？我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病，好好活着啊，咱们呢都往那个90、100岁奔，对不对？哎，所以补肾什么最好？你就记住梅花鹿的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

0: 一个星期的量，你吃上你看效果，啊，就是千好万好，是不是？咱们自己试一试，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好了，对不对？免费试用，你先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一个人一小盒，正好是七天一个星期的用量。咱们今天把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定死了。啊，大伙记住，定死了！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免费报名试用开始了，一共就三天，22号、23号、24号，三天时间。啊，你打电话直接报名，说好你的姓名，说详细了你的家庭地址，啊，完了留一个准确的能够方便联系上你的电话号码。因为咱们有很多人呢腿脚不好，所以我们安排物流啊都是直接给你送到手里的，啊，直接送到你手里，但是他得先跟你联系啊，对不对？你在没在家呀？你这地址对不对呀？我给你送过去呀，是不是？就是怕你不方便，所以这也是真心实意的想送给你，啊，就是想让你尝一尝，让你试一试，所以大家呢也别错过这机会，好不好？咱们免费报名，免费领，每人给一盒啊，这一小盒是七支七天用量，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试一试，借这机会呢，你好好的呢体验体验，感受感受什么才是真正的补肾。以前的那个皇上那个皇后是怎么补肾的，对不对？咱们呢也借这机会呢好好的补一补我们的精血，好好补一补我们的肾精，好吧？咱们希望大家都把握住机会，那就抓紧报名吧。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七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给大伙儿做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已经挺长时间了，或者好多年了，因为某个事特别委屈无法释怀的话，或者说最近呢因为某个选择啊就无法做出决定啊，觉得内耗特别大，觉得这个压力也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啊说一说，唠一唠，聊一聊，有可能呢就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呢得到改善，这是我们做节目18年来吧最大的一个想法。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那么除了这个热线电话之外呢，在节目最开始，因为我们在等一等朋友们把热线电话打进来啊，咱们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小声长谈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用收音机听的，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2008年一直播到现在，已经播了18年了啊。那么播出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在吉林省的长春市啊，在省会长春市呢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这个城市独家的这个调频 FM 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不是全省各个城市统一的啊，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您可以找到之后记住了就可以了啊。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白城是多少啊，在白山是多少啊，在延吉是多少啊，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离这个城市挺远的啊，就是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啊，这个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地方，如果是想听广播的话咱们用中波7338千赫啊，在吉林省境内啊，用中波7338千赫啊，能够覆盖到啊，这是收听啊。还有一个就是网络收听了啊，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不是你们吉林省的，我在外省或者外国，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原来是根本做不到，但现在呢就可以了。现在呢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呢，您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当小声长谈直播，平时是别的节目啊。但是呢你要想听小声长谈的重播节目呢，在蜻蜓上也能找到，你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有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热号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可以随时按日子收听就行，就是你想听哪天呢你往前找，2020年的、2021年的什么都有啊，都有啊。这是收听，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再说一下这个，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好的，你好钟晓老师
2: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我们老家是山东省的，现在我在吉林省嘛，我家孩子就是今年大四已经毕业了。
2: 嗯，
3: 他就是他本来学习挺好的，就在大二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他俩处的也挺好，他俩约好的一起就是往高了考，往985考那样的。就是北师大那样考研究生。结果去年分数出来以后，那女孩考上北师大的研究生了，我儿子没考上。就心里特别难受。今年就是前两天我同学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是今年再考不上的时候， 传染，有可能就深了，
2: 嗯嗯，
3: 我就特别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帮孩子。
2: 那你也帮不上啊，你认识哪个985导师是咋的？
3: 嗯，哎，
2: 对不对？
3: 那真可惜了，嗯。
2: 那有啥可惜的？那就黄就黄了呗，那能咋的？那这样黄的老了，又没到一个学校就得黄，这个爱情也经受不住啥考验。别怪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做这事儿和十好几年了，这事儿我经太多了，就本身感情没那么瓷实啊。
3: 但是我儿子就是自从没考研以后，女孩倒是一直他两个天天在一块，就是挺支持他的。
2: 嗯，
3: 我寻思
2: 那就学呗，
3: 给他下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对他一个上进心啊，还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2: 那就学呗，能考上考不上拉倒呗。
3: 嗯，考不上那
2: 对呀、啊。
3: 如果说今天老师你说今天我要是再考不上的话，那就只能找工作了，是吧？
2: 那他乐考接着考呗，那玩意儿家庭条件不差的话接考呗，如果家庭条件差那就该找工作啊。
3: 二战考不上三战也可以考，
2: 对呗。这玩意儿嘛，就是我的想法啊，就这个东西，这不就是爱情的考验吗？你说是不是？对不对？那早些年的时候那个在小学前处那对象，因为重新分座都能黄，是吧？你说是不是？
3: 嗯，
2: 那这个不跟那小学一分座完了对象黄了不一样吗？那不就是说的他考上那个大学了，你考不上他就得跟你黄，那这是啥爱情？这爱情经受不住考验呢，白扯，对吧？
3: 我前两天我看女孩还给我这买的鞋，我看他俩挺好的。
2: 你别过度关注他，他乐成成乐黄黄，谁娶到家谁是你家儿媳妇，娶谁谁好，没娶到的好呢，跟你有啥关系？对，
3: 嗯，
2: 你别整把你更年期再整提前了，你犯不上。是不是？你看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说爱情是不是需要考验的？
3: 那倒是，但是
2: 肯定是。不要说，但是我就跟你俩说，你说是不是？那么能经受住考验的，能结婚的，这说明他俩是婚姻，是吧？如果经受不住考验的，然后那个俩人黄了，那乐谁家媳妇谁家媳妇，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
3: 嗯，
2: 我儿子把谁家姑娘娶回来，那谁家姑娘是我们家儿媳妇。道上走好姑娘多了，长得又好看，学历又高的有的是，是吧？那还能说我看好就是我家儿媳妇？
3: 嗯，但是我是和我老公俩商量的，就是说他两个也有可能能成。那个大学的时候是这小姑娘追着我儿子，
2: 嗯，
3: 就是如果说成了以后，你看。说我也感觉我逼他一等，你说你要上本科，你要是研究生，
2: 就是小米都说普通家庭孩子别把孩子养得那么娇气，因为啥？因为咱父母能力跟不上一孩子需求啊。
3: 这跟不上。
2: 这确实就是他乐咋咋地，你就别管他，乐成成乐黄黄，知道吧？
3: 不管他，嗯。
2: 你管那是干啥？操那心干啥呀？我刚才跟你俩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是我儿媳妇？一结婚登记了是我儿媳妇，处对象前乐谁，不一定谁媳妇，
3: 嗯，
2: 对吧？我说句实话，就你这个小姑娘现在在那个研一，你儿子第二年你再考到这个学校去，他俩能不能成都不一定。
3: 那是。
2: 那这事儿太多了。那原来那时候那个大学里边，那不都是吗？那个考大学非得要考这个一个大学去。完了，人家那个男孩考上了，女孩没考上。完，女孩就再复习一年，嘎家也考到这学了。她在大二，她在大一。结果大二前人找别人了，你大一前就找别人了。你来，咱俩也是黄了。这样的事不少啊。你不要以为说考一个学校就咋地了。所以这事，但这事你别跟你儿说，他该努力努力啊。
3: 行，
2: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你心里得有这个数，该鼓励鼓励，对吧？该鼓励鼓励，但是该给那啥。撤火也得撤点火啊，
3: 嗯，
2: 就是在感情这方面撤点火啊，听不听着啊？
3: 行，
2: 哎，
3: 金老师，我时间还够吗？我还可以再问问
2: 你说吧，那个小米说的吧，犯愁这个担心那个，最终的原因都是谁让咱自己学习不好，你就好好学就得了呗，是吧？
3: 本来我也学习挺好的，一谈对象谈的哈。
2: 那你那人小姑娘谈对象，人咋学习好呢？你就还是不行，对吧？
3: 那倒是，嗯。我家还有一个男孩，就是他明年高考嘛。
2: 嗯。
3: 我寻思他，他爸爸想让他报警校，但是他成绩还挺好的。报警校的话，说亏不亏？以后警校好，还是工科类好？咱也不知道咋选，也不知道。
2: 这玩意儿，警校你考中国警官大学，中国公安大学分也不低呀。警校也是从上到下分高分低都有啊，对吧？
3: 嗯。
2: 你想想是不是？那就考那孩子，如果孩子。

0: 该当警察呢，就往高了，我学习好往高了考呗，考公安大学我觉得不错啊。
1: 那我觉得你以你的经验，你说将来孩子当一个就是警察好，还是这个工科类的更有前途？
0: 不知道，他喜欢干啥就干啥，没有哪个行业一定有前途。我问你，现在哪个行业就一两个人干？哪个行业不乌泱乌泱全都是人？那到最后不还是看自己孩子咋样吗？所以说这个你这想法想的，你挺笨呐，真的你挺笨呐。你念过书没有？应该念过呀，咱这岁数。
1: 嗯，但是我
0: 上过大学没有？
1: 没有。
0: 啊，那你就别问了，那我就告诉你了啊，孩子前途这个事儿主要是看兴趣啊，你就别那啥了，听着没有？
1: 行。
0: 啊，你就因为你这个问题一问的话，我觉得是挺笨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很灵巧的事儿啊。你就所以说这个心你就别操了，听我话啊，听我话啊，人爷俩咋商量咋咋地，听不听着？
1: 行。
0: 哎，那好了。
1: 行，孩子，哎，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好了啊，就是这种事儿啊，就是说两个年轻人就说的那个考大学，说必须要报一个大学去啊，然后呢能成，那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就是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那因为啥呢？咱说实话，一个考北大，一个考清华，俩人还黄了呢。不是俩人都考北大的还有黄的呢，对不对？都考吉大的也有黄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那啥，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的到最后你的缘分是什么样的。所谓缘分就是说你们俩爱情是不是能经受过好事坏事的考验，好事也是考验，坏事也是考验，能不能经受住所有这些考验，到最后能不能修成正果，这个是很重要的。讲话了，都考一个学校去，都考一个学校处得挺好的，还有个毕业分配的事儿呢啊，这个要上乌鲁木齐，那个一定要上上海，那俩人分开扯，还出个屁来，出个六饼了。所以小孩可以幼稚啊，年轻人可以充满幻想啊，充满憧憬，这都没问题。那你个大人，你还有那么多想法，你还信这个事儿，你不扯呢吗？我知道一个小两口，这也是若干年前这一小两口给我们留言说，他俩就初中同学没正事，初中就开始处对象，然后高中也不是在一个高中念的，大学也不是在一个大学念的，之后读研也不是在一个地方读的研，但人毕业就结婚了，就是婚也拆不散，不是婚也往一块捏吧，也捏不上，是这么回事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从2010年高一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啊，一晃都16年了，我下月就要生孩子了，现在特别焦虑，怕顺产疼，剖腹产疼，顺转剖疼，小哥能不能安慰安慰我，用你开光嘴，祝我一切顺利呗，母子平安呗，产后恢复快呗，谢谢小哥啊。首先来说，疼是必然的，但是没有说的那么疼啊。你不要做过度的心理准备，不要做，因为没有必要啊，因为没有必要啊。现在基本上能顺产的都让顺产啊，顺不了的再剖，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你这玩意儿，这是生孩子嘛，必生孩子是母难嘛，必遭一刀，必遭这个事儿，那就遭呗，那能咋整？就是你做过多的心理准备，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施压了，犯不上。到日子，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日还必须生。没事儿啊，一切都会顺利的，放心吧啊。

0: 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了解太多了，往往其实不太好啊。就是这个有这个风险，那个有那个风险啊，这么风险，那么风险，所有都风险，到最后呢，所有风险也都出现过，但到后来可能也都没啥影响，啥影响没有。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极少极少数啊。也不能骗人家产妇啊，有的那老太太骗产妇啊，真有。我跟你说，我就年岁大之后啥奇怪的事都有。老太太忽悠孩子，忽悠自己姑娘，说那玩意一点都不疼啊，那跟那个母鸡下蛋似的，嘣下就生出来了啊。完这小媳妇儿他们一寻思自己妈不能骗自己呀、啊，哎呦我天哪，就寻思就寻思咋地，完结果是生孩子前遭罪了啊。就是确实疼，但是没有说的那么严重，没有啊。
1: 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
2: 哎、
1: 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2: 人也美，
1: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儿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1: 嗯，
2: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1: 对，
2: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
1: 哎、
2: 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1: 嗯，
2: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1: 对，
2: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
2: 哎、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裂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儿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
1: 嗯，
2: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
2: 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2: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1: 哎呀，
2: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2: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啊，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2: 吃，好
1: 处太多了。
2: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2: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
1: 哎呀，
2: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呢 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2: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幺八五，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幺八五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幺八五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2: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2: 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2: 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幺八五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2: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1: 嗯，
2: 我再给你直降20元，只要179，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7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核桃17.9，你这个17.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1: 、
2: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位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2: 日照
1: 时间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2: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2: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79块钱。您就说这17.9，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2: 对呀、
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你看外边抢线的人多多啊，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你好，订咱们大核桃啊。
2: 哎，你好，接进来了。
3: 这是新疆那个紫皮核桃啊。
2: 对，新疆的纸皮核桃。
3: 它是多少的？33呢，还是185的？
2: 哎，咱这个团购的话，我肯定给你团购最好的，我是185的纸皮核桃啊，不是那个33，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
3: 对，
2: 嗯，
3: 那185的比33的贵，
2: 对，
3: 那你给我订一套吧。
2: 没问题，你看这一看就是总吃这个核桃的，都懂哈，都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货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2: 一共才179，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7.9，特别的划算。
1: 是
2: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位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
2: 哎，
1: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30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7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79块钱。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
2: 哎、
1: 你好，这是大核桃啊！
2: 哎、你好，来一套。
4: 纸皮核桃给我来一套。
2: 纸皮
4: 是6斤不？
2: 咱是6斤的，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4: 给我来一套。
2: 没问题，你看咱平时在家吃的，也就是买点大枣，买点核桃。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2: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 枣，枣子香甜好吃，
1: 是
2: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呢，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
2: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2: 这跟咱们买那

0: 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润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79，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抢购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其实新疆纸皮核桃已经是全线涨价了，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咱依然是特别优惠的价位，179，整整是6斤的大核桃，再加上4斤的咱们大红枣，都是咱们新疆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最后一个电话了，您好，这是大核桃啊。
0: 你好，来一套核桃。
2: 对，是不是那个白色那个？
0: 白色啊，
2: 就能捏开那个核桃。
0: 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纸皮核桃啊。它这个核心的产区就是在咱们新疆的，咱这新疆185特别出名，特别好吃，比其他的品种都好啊。
2: 都买核桃。
0: 哎呀，
2: 市场上这样的卖的挺贵的。
0: 那肯定50多一斤呢。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大家赶快抢购。
1: 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米，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期待着。

0: 和您的交流。那就是咱们的这个文字参与啊，文字参与呢是通过咱们的公众号进行参与的，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那个您可以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直播的这段时间呢，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啊，二三百字这样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那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咱们呢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咱们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正在和您交流，一定是发文字啊。不要发语音，也不要发图片，因为语音呢是听不着的。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电脑是不可能给我们安声卡的哈。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吧，打进0431-8581-5199，这是辽宁的一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各位老师。钟凡老师您好，今天特地向您请教一个我们家正面临的一个难题吧，大概能有将近一个月了
0: 啊，什么
1: 叫你？已经影响到我们全家的生活了吧？
0: 怎么回事呢？啊，
1: 我孩子吧，现在是7岁，小学2年级。
0: 嗯，
1: 从孩子出生吧，我母亲就来到我们家帮忙照顾孩子，
0: 嗯，
1: 干家务，
0: 嗯，
1: 然后我父亲呢，一年也有大半年时间也来我这帮忙，
0: 嗯，
1: 之前是5口人住一块儿，
0: 嗯，
1: 这个事情矛盾发生在上个月的月末，
0: 嗯，
1: 8月末，
0: 嗯，
1: 我下班回家，我母亲我和我爱人吧，就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儿，他们俩交流，
0: 嗯，
1: 交流后来吧，越说越激动。
0: 嗯、
1: 然后我母亲吧就扇了自己一耳光，
0: 嗯，
1: 我爱人后来情绪也很激动，也扇了自己几下，
0: 嗯，
1: 然后我爱人就说，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不应该换人吧，
0: 嗯，
1: 说完我爱人就跑出去了。
0: 啊，
1: 接着我和我父亲也是两边劝，但是没劝住，当时他俩太激动了
0: 啊。
1: 然后后来吧我追出去了、
0: 嗯、
1: 我爱人就和我大哭，
0: 嗯，
1: 他说是啥呢，就是实在是忍不住了。
0: 咋的呢？
1: 就是觉得这些年吧，就是生活太压抑了
0: 啊。那不是说因为是孩子学习的事儿吗？
1: 哎呀，平时就是日积月累，他是也有生活上的事儿
0: 啊。
1: 同一屋檐下，矛盾其实也不少，这么多年了，大概我们在一块八年了。
0: 嗯，你现在今天现在后来怎么样？这个事后来发展成什么样了？嗯，
1: 后来发展到就是吧，我第二天我爱人我上午去接他，但是我爱人没回来，
0: 嗯，
1: 下午自己回来的，
0: 嗯，
1: 我母亲就因为这个事到现在还是特别生气，
0: 嗯，
1: 他就认为吧，就是我就认为我爱人不应该走，因为还有孩子需要照顾还小，认为我爱人特别不负责任，
0: 嗯，
1: 然后经历这个事儿以后，当时吧就是我爱人也没向我母亲承认错误，
0: 嗯，
1: 又过了几天，因为一个小事儿，
0: 嗯，
1: 我母亲又就是用句土话说又崩了，特别生气，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回到我家乡了，没在沈阳
0: 啊、嗯、
1: 目前现在这个形势吧，是我父亲在这帮着我接送孩子，
0: 嗯，
1: 然后我母亲在老家，虽然在老家吧，但是我母亲情绪现在一直不好，
0: 嗯，
1: 就是最近这些天吧，有时候发那个微信的语音或者是留言，
0: 嗯，
1: 或者打电话，直接就指责我，还有我爱人，
0: 嗯，
1: 就这些年的，就是我白白为你们付出的，你们没良心，
0: 嗯，
1: 再说句土话说，你们就是卸磨杀驴，
0: 嗯嗯，
1: 现在情绪还是很激动，
0: 嗯，
1: 然后这些天呢，就是我一直也想缓和一下这个矛盾，毕竟这么多年了，也是就是彼此都是亲人，
0: 嗯，
1: 但是效果并不好，
0: 嗯，
1: 而且吧，老师就是现在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是，家里确实也需要有人就是接送孩子，买菜做饭，
0: 嗯。
1: 而且孩子这么多年一直都我母亲带，孩子跟他感情挺深的，
0: 嗯，
1: 而且我爱人吧和我平时下班特别晚，周末有时候我们都不休息，
0: 嗯，
1: 虽然我妈妈文化不高，但是孩子学习上我母亲确实也帮上了很大的忙，
0: 嗯，
1: 比如带教孩子，就是
0: 你说这些没用，你媳妇是这么认为吗？
1: 我媳妇她也是这么认为的。
0: 那怎么接下来怎么办？你问过你媳妇的意见吗？
1: 我所以说她也说不好，
0: 对呀，
1: 就是我得插你一下，老师，现在我母亲的意思就是啥，我回来行，
0: 嗯，
1: 但是你爱人必须向我承认错误，
0: 嗯，
1: 以后跟我说话要注意分寸，
0: 嗯，
1: 现在就是僵到这儿了，我爱人，我这些天也是我帮我父亲也劝说为了孩子，要不你就再退一步，
0: 嗯，
1: 但是我爱人就是自从那边崩了以后，他就是就有点坚定，就不太想承认错，他说，
0: 嗯，
1: 我错在哪儿你给我指出来，
0: 嗯，对啊，你错在哪儿啊，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现在
0: 您说的没错啊，错在哪儿啊，你指出来，那你那啥了，你那个老婆婆说话你升高了，对吧，那当时说那咱教育孩子啊，对吧，也不是为了教育老婆婆，也不是为了教育儿媳妇儿， 你说呢？

0: 于孩子学习的事儿。
1: 对呀、
0: 啊，因为吧，我母亲这我不知道她是强势还是怎么的，就是她一直希望我爱人在孩子学习上全力以赴，调动你们所有的办法，
1: 嗯，
0: 提高孩子成绩。但是我爱人吧，他是可能他觉得我爱人水平不行，或者是没有方法，反正咋地都达不到我母亲那个标准，所以说矛盾总是在这发生。
1: 所以说我认为你妈妈是一个以势压人的这样的一个婆婆，所以我说最好她就在老家待着吧，你把你爸也整回去，你们俩雇个人就是送孩子接孩子就得了，俩小两口辛苦点啊。
0: 哦，
1: 把你爸也送回去吧，这老头在这，老太太分开的不是那回事儿，你告诉你俩回去吧啊。
0: 哦，
1: 卸磨杀驴我就卸了，完了再说，因为这个矛盾一定要往你身上引，不能往你媳妇身上引，对吧？既然都这样了，因为什么？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妈妈这种说话的方式，这种办事的方式，你媳妇儿没好啊，听着没有？所以说你不要再去说的，就说的你这跟你媳妇儿俩，你俩就咬个牙印儿，说的现在让老头儿回去，咱俩就多挣钱，雇个人给放学接下孩子就行，实在不行有课后班，现在上学了有课后班了，对吧？
0: 是
1: 啊，那你俩就要点志气，对不对？那就说的那个老爸也回去吧，你问问你妈，你说如果说我这么做的话，你会不会认为说我妈不负责任，对吧？
0: 哦，
1: 你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咱们这么这个听明白了吧？就说的这你们两口子别隔心，把这个事儿商量好了。说如果说咱就为了说省俩钱看孩子，对吧？那你就得受着点儿。对吧？违心的去道歉也好，怎么地也好，先把哄回来再说。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不想违心了，对吧？那我不想那啥了，那就是让老头老太太都回去，人家不是人家没了，咱也不是活不起，对不对？
0: 是，
1: 这不这么回事吗？然后那孩子放学了就上课外班，有病了你们俩就请假，有一个请假看病就得了，是吧？
0: 啊，
1: 对不对？啊，
0: 老师是这个意思。
1: 啊。这个咱们这个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要不然的话，因为你妈妈的这个性格，一听说话出这个事儿之后办事这个性格，你妈妈是一个在哪儿都得要一口啥的这样的人，不是商量事儿的人，这个不行，这时间长了儿媳妇受不了，心理压力太大。
0: 是他，所以说他这回就崩溃了。
1: 对呀、啊，他不是一年两年了，这都多少年了，听着没有？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媳妇得商量好，就是说咱们呢要个志气是吧？你要是真要这志气，那咱就不用。对吧？别整个给老头再搁这块儿，老头搁这块儿，老头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犯不上，对吧？
0: 我爸现在状态也特别不好。
1: 对呀、啊，啊，
0: 哦，老师就是我就让就不行，让我就爱人的父母来一段是不是也行啊？
1: 那他要能来更好了。那如果来不了的话，我就说那你们就那啥呗，你就那个，你就得自己琢磨了，因为孩子反正也上学了，你说呢？
0: 嗯，是。
1: 嗯，那行了啊。
0: 那听老师这意思，我这
1: 反正就是你们小两口一定要商量好，你们小两口一定商量好，不能说因为置气一说话就置气，完了说那话贼烦人，完了按着贼烦人的话来做，那不行，不能按气话来做，对吧？就是俩人都商量明白，把事说好了，然后就执行就行了啊。
0: 哦，
1: 对，就是你妈确实很能干啊，也确实是很认真，那谁妈看孩子不认真呢？对吧？你想想是不是？那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妈妈那个性格，和你媳妇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你媳妇那在自己家一直腰一直撑不开吗？这不是？不就这么回事吗？啊，那行了啊，好了啊，
0: 好，谢谢钟晓老师，
1: 那再见啊，哎，
0: 好，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啊。好的，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参与啊，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

家的姑娘担不起这个责任。对，这家这个婆婆很能干啊，很能干，也很认真，但是能干和认真的婆婆多了去了。但是你没看那个要媳妇那个劲儿，我估计这六七年没少要，不是一次两次了。

要老多次这个劲儿了。说到最后的话，就是媳妇儿可能也考虑到，毕竟得干活呗，毕竟给干活呗，所以说就尽量减少冲突。但到最后，他心理压力，他这东西一年一年压下来的，他解决不了，根本解决不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老师你好，咨询孩子学习的事儿。我家孩子初中啊是以不错的成绩考上的重点高中，但是上高中以后啊成绩一直就不理想，自己非常努力，但是呢没有效果，成绩始终上不去，排名不靠前，这就导致孩子学习没有读初中那个奔头了啊。自己有时候呢还自己偷摸搁那哭，我看孩子这样也挺心疼的，不知道这是孩子智商问题还是别的方面问题，想问一下钟晓老师能给孩子学习方法和心态做个指导吗？求解啊。”他是这样，就是那个你看看这个孩子啊，他的成绩分布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不高一了吗，今年刚上的高中，这高一了，他基本上他那个重点高中基本天天都有小考，这种小考呢就是挺重要，但是呢那个不能作为参考，一个是第一个月的月考啊，第二个呢就是期中考试啊，观察一下这个，你需要观察，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你就看他的语文呐、数学呀、外语啊、物理呀、化学呀，这些主科啊，这些拿分的这些主科，哪个出现问题了啊？他们应该不是所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哪个出现问题了？那么那就一定是他这个可能在初中的时候他就是薄弱的，然后呢那个上高中之后这种薄弱显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就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帮他在这科上啊，单独给找着人补一补啊，这个就很有必要啊，这个、就很有必要。那如果说啊，所有的科都不行了，如果是所有科都出问题了，那这个是可能他就是初中的那个授课方式和高中的授课方式有太大的差别，然后咱家孩子的学习能力比较差，就是指那个适合他所在的初中的时候那个授课方式啊，他所在的初中的授课方式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需要让他逐渐的啊，这个不用着急，因为高中三年有的时候上高一了，因为重点中学嘛，他不像他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我努力学习我就能进前十名，或者能进，我说的是全校不是全班啊，可能进全校的前十名或者能进全校的前二十，对吧？但是重点高中可不是说你学习就能进前二十，那是需要方法啊，方法那个效率，还有呢就是天赋。但是我一直不认为说一个高中的学习天赋就能到什么程度，当然有一些孩子人家不学习成绩也是非常好，那是天赋好，剩下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不还都是靠努力吗，对吧？所以说不能拿那个天赋好那么一两个然后否定所有其他孩子的努力，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现在需要心里有数的需要考虑的问题，高中这三年啊，就是说啊这三年很重要，而且这三年一闪即过，其实很长时间呢，很长时间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很有可能是高一的时候是打狼的啊，等到高三的时候，就这三年一点点整能整到前边去，这个是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啊，这个是有太多的案例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希望您呢，就是也不要慌啊，不要慌，因为咱孩子毕竟一懂得学，值得学习啊，一是值得学习，第二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成绩啊，也不是说原来成绩很差，成绩也不差，对吧？而且原来的时候可能也是都自己学习，也没说是又补啊，又吃小灶啊，喂呀、啊，填鸭给填出来的，又不是这样的。那就所以说，就是你听我说这个，第一，以高一的期中考试为重要参考，然后看看哪科到底都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偏科，就是说有一科成绩把它拉得特别低，那这科呢就是花钱呗，咱们说实话花钱找人把它补上去啊，给孩子以信心，要不时间长孩子信心受到打击之后就更不好办了，所以给他弄上去就完事了啊。那如果是所有科啊都非常大的落后往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他对这个高中的教学进度啊、教学速度、教学方法不适应啊，
吧，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赶紧啊，那就赶紧就是找老师，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那么用哪种这个学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改变自己的理解方式，这样的话逐渐把在高一的时候把基础打好，高二高三再起来，这都是来得及，不用说来不及啊，来得及啊。你要说初中的时候就啥也不会，上高中再怎么，那是有点来不及。三年，如果是初中前学习挺好的，高中这三年完全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的，那个这个孩子对满意的成绩是什么要求？如果上了重点高中了，对自己的满意成绩还是要求自己前十名的话，那太累了。啊，那可能那你脑瓜子真就是脑瓜子不够用了。那咱们可以考虑到全校的前五十名，对不对？或者说现在咱们全校前一百二，或者全校前二百。那么我们下一年高一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啊，定到前一百五或者前一百二，是吧？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来就会好很多啊。

0: 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声商谈。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这位先生啊！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是孙强老师。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哎呀，姐，现在吧，就是我这个，我有俩儿子。
0: 啊。
1: 俩孙子。
0: 啊，多大岁数了都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岁数？
1: 我那个65。
0: 嗯。
1: 孩子吧，一个现在是1963年就出年的。
0: 嗯。
1: 那个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俩吧，一个看一个。
0: 哎呦好，这家伙分兵把守啊。
1: 在两处。
0: 啊。
1: 那个我老伴呢是看大孙子，是大儿子的孩子，大孙子，二儿子孩子是二孙子。
0: 啊，
1: 我这个老伴吧，他是一般的周一他就去了，在那嘎达住到周五早上就回来了。
0: 啊，你看老二啊，老二多大了？
1: 老二那个是那个
0: 三年级啊，
1: 三年级。
0: 这俩孩子那家那俩孩子那家下来的。
1: 对对对。
0: 够老两口香啊！我跟你说。
1: 完了吧，我的任务呢，我是二孙子，二孙子平常的是呢，我就给接下的，接时候呢，师傅也不多，都是他们有时候自己就能接了，
0: 嗯，
1: 早上不用我送，
0: 啊，
1: 要不用我接的时候，我就那个上我大儿那嘎在那儿吃，老伴不在那儿吗？
0: 嗯，
1: 吃完饭就睡下了，
0: 啊，
1: 回自己家，
0: 嗯，
1: 完了吧，就在这个暑假，
0: 嗯。
1: 就发生这么一个事儿，离暑假吧还差2周的时候，暑假结束，那个我这二孙子，就在我大儿子家呀，就拿了200块钱，
0: 啊，
1: 就是上外边就花了，
0: 啊，
1: 花了剩了不到100块钱，
0: 嗯，
1: 完他这个钱吧，还得外边就他得总去玩的，就是我二孙子，我这个得说的这块没说明白，
0: 嗯，
1: 就是那个。假期吧，我们看吧，平常都是我二孙子到我大孙子家去，我们一起看，不省事儿嘛，连吃饭啥的，我就跟着过去了。完这还从那的那嘎他也认识这小朋友，他就把钱吧，就给别的小朋友，这给10块，那给10块，
0: 啊，
1: 完了把剩下60多块钱，就给我大孙子，他这临门，
0: 临门的孩子了啊，
1: 一个孩子，这孩子现在是上6年，上5年，这也都认识啥的，完了关系挺好的，完了就这个邻居家你给我那个，
0: 还给他了啊，
1: 嗯呐，不这事就暴露了吗？暴露了，完了我大儿子吧，那个就教育我这个二孙子，说你这么能懂吗？你这啥，把那事儿都写下来，让他写着，怎么发生的？完了，那啥呢，就给他妈他爸了，就这个事儿，我大儿子就对这个吧，这钱上啥的也不在乎这事儿。那这孩子说吧，这钱是在他家自己那个山里拿来的，
0: 捡的，
1: 实质吧，不是
0: 啊，
1: 因为我二孙子吧有个我大孙子的钱包，那里是35张100的，
0: 啊，
1: 我那查过，发生这事儿之后吧，里边就剩33张，再一个我二孙子也会撒谎，自己孙子这能不了解吗？他还说那钱。

0: 钱呢，始终说那钱是他的。
1: 嗯。
0: 完剩这钱呢，我大儿子，那个我大儿子不知道这钱具体是谁的，完就让人拿回去了。
1: 嗯。
0: 他是周一来，周五走。
1: 嗯。
0: 就我这个二孙子，周五完周六周日他自己家不就看了吗？
1: 嗯。
0: 他爸他妈。
1: 嗯。
0: 这事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这事就离那个暑假结束完剩两周。
1: 嗯。
0: 那个周五回去之后，完了下周不也回来吗？
1: 嗯。
0: 周一，那我就跟那个给我儿媳妇发信息。
1: 啊、
0: 哦。我说呀、啊，这孩子吧，以前吧也出现那个事儿。他小哥就大孙子，他整那个就是玩具那个，可那个就是挺那个稀奇的那个小玩具。
1: 嗯。
0: 就是丢了，实际他给拿去了。
1: 嗯。
0: 拿去完了，他给拿去，那么找他不吱声。
1: 嗯。
0: 完实际在他兜里呢。
1: 嗯。
0: 后来他怕的啥，他就撇了。
1: 啊、
0: 哦。完了，这个也都或知道了，知道也就拉倒了。我以前的也是发生这事，我这孩子好好教育教育。
1: 嗯。
0: 我在自己家的外头以后常养成习惯，不就不好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说得好好收拾收拾。
1: 嗯。
0: 就是他回家之后，另外儿子发信息。
1: 啊。
0: 另外儿子吧，他有时候，那个开车啥的不方便。
1: 嗯。
0: 我不给他，是不是？完了，结果就是到周一，
1: 嗯，
0: 应当来那啥嘛，
1: 嗯，
0: 那上还得上他大爷家去
1: 啊，
0: 他大爷这不批评他了吗？
1: 嗯，
0: 完了，我那个二媳妇就说了，
1: 嗯，
0: 那个说我二孙子说了，不让他大爷家去了，
1: 啊，
0: 那个上爷爷家中，在他家看也行，
1: 啊，
0: 我问他大爷上班的时候呢，那个他才上他大爷家去，
1: 啊，
0: 完了，我说那不能听他的。
1: 嗯，
0: 我说能听他呢，我说是还让他大爷上看去。
1: 嗯，
0: 我说我也去。
1: 嗯，
0: 哎呀，完了呢，这到第二天早上，就是周日晚上就联系这事儿吗？
1: 嗯，
0: 周一打开，完到第二天，哎呦，我二媳妇的，我不去了，那他爸看。
1: 嗯，
0: 这不就是那个不想去了吗？
1: 嗯，
0: 这事儿，这孩子这钱啥的也没说明白，那也没啥。我说你好好把这事儿说说。
1: 嗯，
0: 完了这两周，他就那啥。没让我看，没让我看嘛。那时候我给你打电话，我也那个没打过去。那阵子你不怎么重播啥的。
1: 嗯。
0: 完了，这是他说他自己看，那我就不去了。你说自己能看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我还跟你，我也不说不给你看。后来我说的上我家来看也中。
1: 嗯。
0: 完他不啥了，因为我二孙子说了，上我家看也行，上他家看也中。
1: 嗯。
0: 不跟他说上我家看呢。
1: 嗯。
0: 他也不看。这我儿媳妇这在他的啥？我儿媳妇以前吧。
1: 不是，咱们说是儿媳妇人挑理了，你有意见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有意见了之后，那就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完了，我也没去看去嘛，就是这两周他就那看了嘛。
1: 嗯。
0: 看了完了之后，那个他以前他们订婚，我就不同意。
1: 啊，你看不上他是吧？你看，其实我能感觉到你看不上他。你
0: 看，
1: 你看就不上儿媳妇家去，对吧？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说。你这玩意儿，你瞅也有私慕忽悠人不先，你不也正常吗？是吧？是吧？你这玩意儿，这个东西，你看，咱都说第一个，那玩意儿放暑假了就把孩子都整你们家就得了呗，那俩一个大一小都整你们家，上一大一家干啥玩意儿？你就这事儿本身来说，就搁我的话，我就会反对。你要问我，我绝对反对。
0: 对，是这回事儿，宋一阳。
1: 嗯。
0: 那个，因为吧，他大家他的小哥吧，
1: 嗯，
0: 就是补课。那个他补课多，他都在他家那边。
1: 嗯，
0: 完了吧？我这二孙子没啥补课的，他补课的时候我上他家。
1: 嗯，
0: 我二孙子补课就不你门，补完了就上这边来。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涉及到一个人儿媳妇吧，不是说这孩子的事儿，儿媳妇确确实实是感觉到就是你们老两口特别疏远他家，我能感觉得到。就是这个不是说不仅仅是说那个就是不仅仅是说这孩子这个没教育好或者怎么的，不仅仅是这个事儿，明显感觉到吧，就是这个老公老婆婆跟老大家关系好，也确实是跟老大家关系好，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等这个孩子如果说一直在那待着，赖咱们总讲赖巴赖巴个吃赖巴个喝，这玩意儿儿媳妇儿子也就那么认了，结果那孩子还不争气，还偷钱。是吧？所以他就没这个脸了，没这个脸之后，人不得往回找吧吗？没脸往回找吧，不就找不挑你理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想想是咱这么讲，你说这么说是不是就随折了？
0: 你说是是，
1: 就是这么回事。那作为你来说，你要说是说那啥的话，那个你要说那个就是说想缓和这个事。

0: 我就想跟你说啊，就是第一，老二家你多关注点，别管你鲜不鲜，对吧？你说咱这么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别发展了，我时间到了，你赶紧听我说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本来来说你家对老二就不是特别关注，就是老太太那头又早又晚的，又这个又那个的啊，又这个又那个的，啥都管。你这头也就帮接送个，别的啥也不管。所以说本身来说，老二家是有意见的啊，老二家有意见的。然后呢，再出其他的事情，你讲话了，你家说丢钱了，你家丢钱了，我们家孩子还咋去了？根本就不能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所以我就跟他说啊，就这个。
1: 现在不用我看了，他自己看完说一个月要2000块钱。
0: 那你乐意给给，不乐意给拉倒，那个我不多说啊，我不多说。但是我就觉得你们家出这事儿，老两口也好出这事儿，确实会让老二家不舒服。啊，确实会让老人家不舒服，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情况我就别说了，因为具体情况各家不一样。但是就是咱俩今天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啊，我只能说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那老二家一定是不舒服的。咱们家老二不说啥，人家媳妇多少得寻思点啥啊。
1: 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聊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

0: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继续收听，继续收看，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他说：“老师晚上好啊，我婆婆今年68，她总认为自己做的事儿就特别对，导致她干什么工作或者家务活总受伤。我也耐心的跟她探讨过，但是依然没有用。上个月呀，半夜骑电动车撞在停在路边的大车上了，导致呢脑袋和眼睛受重伤。现在呢在家休养当中，依然还认为是别人的错，该怎么办呢？”这个他的性格改，你一定要知道他的性格改已经改不了了，是不是？对吧？改不了了，他不会再认，就是这个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属于偏执型的人格，没有内省机制，他的脑袋里头没有说自省，说我这事是不是我不对呀、啊、或者怎么的呀、啊，改不了了，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他这辈子就这么过来的。你成天总寻思让他知道自己错了干啥呀？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就是咱这么讲，他骑电动车扔坏，你把这电动车整坏他，就是啥方法有效就使啥招就得了。你就别在这块想，还总想做一个68岁死犟老太太的思想工作。你说你这还是当儿媳妇的，你说你多大的想法啊？那是多大工程量啊！我跟你说，你想让一个68岁的老太太，然后说的，而且一辈子都没说自己错的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这难度不亚于说的给长城贴瓷砖儿，不亚于给黄河添栏杆儿，对不对？不亚于说给飞机装个倒挡。对不对？你这个难度那么大，你与其难度那么大，咱们还不至于说的就让他少骑电动车，半夜整住不让他出门就行了呗。就是啥招有效使啥招吧，不要去讲道理去了哦。他没有这个认错或者改变的可能了，这是不可能的了啊、哦。然后整完时间长了之后吧，你说你跟他俩生气。你跟他俩担心受怕的，整到最后你这块结节，这块增生的，你图一个六饼啊，犯不上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所以是几个大工程之一啊，几个大工程，我忽然想起来了啊，就刚才唠到了啊，就是咱们中国的几个就是包工头啊，就是包工头能包着的大活啊，能包到的大活啊。这个一个是给长城贴瓷砖，一个是给黄河安栏杆，一个是那个。给喜马拉雅，给那个珠穆朗玛峰安电梯，最后有一个高科技项目，就给飞机装倒挡啊。

这都是当年那个互联网在电脑时代啊，在电脑时代那个，在电脑时代就是非常那啥的啊，非常那个火的那种这个论坛上的内容，挺逗的啊，就是吹牛呗啊。我记得有一个曾经惊呆过我啊，这个人一定是开修配厂的。他说他包个大活啊，包个大活是给那个航母洗三滤啊。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想问一下老师，现在有没有特殊教育，有康复训练吗？或者说是不是今年有新这个有没有新政策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有没有新政策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但是特殊教育学校一直是有的啊，特教学校一直是有的啊。比方说那个就是智力残疾学校这样的是有的，康复训练这个事儿真不知道啊。这个学校里面，他这学校既然教的话，肯定有这个教育，但是康复这个事儿不太知道啊，这事儿不太知道啊。然后不知道你说这个特殊教育是哪方面？如果是残障人士啊，残障人士的话，学习特别好的话，还可以考那个长春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这个好像全国唯一的一个吧啊。啊，现在不知道了。我念书那时候，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就是唯一的一个啊，全国唯一的一个特殊教育啊。

好了啊，这个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你别说我名，我今年50多岁，农村妇女，这个老公在外边务工，孩子读研，长期一个人在家，感觉压力可大了，睡眠相当不好，一天天没精神，记忆力下降，感觉可压抑了啊，特别迷茫，说自己在家撑20多年了，求娘家哥安慰一下。就你50多岁，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你整点更年期的药吃吧。你孩子都读研了，孩子也不操，你也不操啥心。那老爷们在外边挣钱，那你在家反正就是，这不上秋了，要收地了，一要收地了，你就开始闹心了，你又开始撑不住了。你也这老娘们也不行，实在不行雇人吧。睡眠相当不好，你吃点买点那个能睡着的药吃啊。你就是感觉就是本身来说，你就是一个是本身你就是熊货，第二个呢，你这两年也确实有点神经衰弱了啊，有点神经衰弱，睡不着觉。你所有的这些压力并不是来自于你的生活，你的压力是来自于你的睡眠不足啊，你不好好睡觉，听着没有？那个我估计是这两天要秋收了，你这压力上来了啊，就这个是没开始秋收呢吧？啊，我不知道你家种的是啥，水稻好像有一部分开始了，苞米好像还没有呢吧？

情况，你需要上医院看看去啊、哦！这位女士啊，这位女士啊，你就是娘家哥也好，咋地也好，这个我该偏着你偏着你，但是该关心也得关心。你上医院去查查去吧，你这神经衰弱相当严重，你去把这个神经衰弱这个调整好了之后就好了。人一旦有精神了，就没啥事了。你就一旦睡好觉，他就有精神了啊！你这纯粹是长期失眠造成的啊！你这你就觉得压力大，那老爷们不干活，成天在家躺着，孩子一天天总在外边惹祸，你家孩子都读研究生了，你那有那孩子一天天在家惹祸，今天把老张家打了，明天老李领老李家闺女跑了，你那样人还不活着了？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人家那个骑马，我骑牛，我后边还有个骑驴的，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小米说这个欢迎中秋十一来我大东北，辽吉黑蒙东四地人民欢迎您来了，包你忘不了。对，这个十一的时候到了我们东北秋天最好的时候啊，秋天最好的时候啊。他说的这个小米说，智者不入爱河，成人洗澡按摩。我能把东北虎搓成金渐层，把钢丝球泡成尼龙绳，还擅长生物分子热敏射裂再造技术，这啥意思？生物分子热敏射裂再造技术，这什么意思？用那个东北话说，这是啥玩意儿？就是我们常说的烧烤啊啊！你说的还真对。就是烧烤。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说小哥呀，我们这个结婚十年了，我老公是老二，我俩在外地工作，婆婆在农村的，出钱不出钱也不出力，我娘家妈妈呢来帮我们带孩子，我们俩是自己贷款买房买车，我娘家补贴我们，婆婆总说她儿子不给她打电话，她大儿子家大孙子高中补课费钱，婆婆给我老公打电话让给拿点，我老公说没有，婆婆家种地加打工，婆婆家种地加打工，在农村算中上等。老大老二都不管，但是他有点心疼他大孙子啊。我家是女孩，让我们管他大孙子咋想的？前天给我打电话啊，让我告诉我老公给他回电话。我回家问我老公，我老公说没打，他也没打啊。这个婆婆啥意思呢？你就不用管他啥意思，反正不抄你要钱就行，抄你要钱也就没有，就完事儿了。你成天研究他干啥？他咱们讲不出钱不出力，你这头你多研究研究你爹你妈，你爹你妈这块多多少少的能帮你那个，能帮你出点钱，能帮你出点力，你对他们好一点得了吗？那时候是他们娘俩的事儿，你这头参与这个好像你咋地似的。到最后我跟你俩说，你参与来参与去我都不说别的，就算你跟你老公说你给钱吧给钱吧，到最后你老公不给，整不好人那头都得说就儿媳妇错误的，就儿媳妇把钱不给，都得这么说。所以说你说你研究他寻思啥干哈，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你家老爷们也不是，咱这么讲回话回说回，你家老爷们也不是那种混蛋玩意儿，也不是说那种拎不清的，对吧？那咱这么说，那他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不接了，那你这头你还寻思研究他有啥意思，有意义吗？你不大傻丫头吗？你不是叫他跟他儿子研究去呗。

0: 这个操心操多了，肺脑细胞，脑细胞一旦死了，不可再生，犯不上啊。哦，好的，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啊？
1: 现在呢，我就是二婚。
0: 嗯。
1: 来到辽宁六七年了。
0: 啊、哦。
1: 就是刚二婚的时候就来到辽宁。
0: 嗯。
1: 就是他吧，什么也没有，农民嘛，我也就是农村的孩子，但是那个时候自己过的时候条件还算可以。
0: 嗯，
1: 然后但他没有啊，我也没有，就是两手空空，我俩一人带一个孩子来到辽宁。
0: 嗯，
1: 现在呢，总体来说就是能养活家。
0: 嗯，
1: 比他以前生活要好。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上个月我就发现，
0: 嗯，
1: 我堵在一个固定场所的。
0: 啊、
1: 哦。然后也没说啥，就是回来，我说这也许是我不足啊。我一天天把自己活成了个大。
0: 你说那个固定场所是什么？啊，那个就是小旅馆似的。
1: 对。
0: 啊，那我明白了。
1: 就是他这个是流动一种，不是那个固定的。
0: 嗯。
1: 然后吧，这个一个月左右吧。然后我自己反省一下子，我说我不行，然后就拉倒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该干活干活。
0: 你说的你不行，是你们俩没有夫妻生活是咋的？
1: 有。是因为暑假时候孩子放假了两个月，你这个孩子一人一个孩子都是小男孩，
0: 没工夫勒他啊，
1: 大别屋，对吧？
0: 明白啊，那接着说吧，咱接着说吧啊。
1: 他这是借口，以前我没堵着，那次让我堵正正门口，然后前天一大早上他要出门，然后5:20，其实开车走嘛，6:09就赶趟，然后他5:20还黑。然后他就走了。
0: 嗯，
1: 我说得赶趟，你出门你着啥急？天上
0: 咱不说那么详细，咱说。
1: 然后他就走了。
0: 嗯，
1: 然后那个6:00，我给他已经回来家，我给他打个电话，然后不接，我就知道了。给打了5-6回电话，我就知道咋回事，我给他好顿骂，他也承认了。
0: 嗯，
1: 现在我就特别生气，我现在就气得嘚瑟。
0: 嗯，
1: 一把这些东西就是跟他身分分无，现在我俩一人一个贷款房子。
0: 嗯，
1: 也算不错了。
0: 嗯，
1: 不提吧，我现在我都，他就是发誓怎么地的，现在我都不敢信，不是说不信吧。
0: 嗯，
1: 6-7年了，我都现在我的气得乌龙房，我都不知道现在咋办。
0: 嗯，就是你就嘚瑟，气你也不你也活该呀。那这玩意儿你找钱不找个好的，这人本性就不太好。
1: 他以前真不的，他穷叮当响。
0: 那只是你不知道，只是他没条件。对吧？穷叮当响，谁跟他呀？是吧？那玩意儿还多少还得买点东西吧，还得给人钱吧，是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人他的品性就是这样的。你当初找他的时候，他也就这样，只不过那时候他咱这么讲，一个是刚结婚，再有一个就是说的那时候没条件，那有条件了，他可能就是这样。
1: 在外边就是大伙对他，哎呀。老能干了。
0: 嗯，能干是能干，我说的是能干，能干和这个品行不好不发生任何冲突，对吧？所以说我想跟你说啥呢？就是你真的不没有必要去抱怨去。咱这么讲，你说当初找他的时候啥也没有，那咱这么说，有占着房躺着地的人家跟不跟你，对吧？你还带孩子，人也带孩子，是吧？所以说他当初的时候，他应该也就是这么个人。咱这么说。如果真像你说一点毛病没有，嘎嘎贼能干，你先房媳妇为啥不跟他过来？
1: 嫌他穷。
0: 那不可能，嘎嘎那么干的话，穷能穷吗？能是那回事吗？咱不说别的，最起码来说就是，如果说家里没病，或者说没说做买卖赔的朝天了，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嘎嘎贼能干的话，绝对不对，不带说过穷日子的，只能说啥呢？过不了富日子，因为不会算计，过不了富日子，但是绝对不会过穷日子，绝对能过得去。那为啥会穷？那不，你想想，对吧？所以说你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本身来说就，你对这个事儿的认知本来就不够，啊！所以你现在说因为这个事儿说的你气得嘚瑟，你就想能不能离婚？能离婚就离，不能离的话我就告诉你，你这事儿你看不住。
1: 对，我现在我知道。
0: 对，你就别把自己整埋汰了，整的一身病就行了。这个你就说气得嘚瑟，你气死不耽误人找。你家孩子多大了？
1: 我家16。他家17，他还有个姑娘。
0: 嗯，
1: 姑娘但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先方带走了。
1: 嗯，对。
0: 你这样就是因为孩子也小，现在他毕竟他能挣钱。
1: 这是实话。
0: 对吧？毕竟他能挣钱，你得舍得。
1: 我也跟你一样的吧。
0: 我知道，但是咱这么讲，你现在你离开人，离开他之后，你一样干，你原来你能挣钱呢，对吧？
1: 以前我自己真挺好。
0: 那真挺好，那你就敢，那你就跟他离婚，那你就跟他离婚，因为反正你俩中间不也没孩子吗？对吧？所以说呢，我想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你对他不要有太高的这个奢望啊。但是也别嘚瑟，整不好挣俩土匪钱都让人罚没了，嘚瑟的啊！你就是生气呀、也好，肯定是特别生气啊！因为但是你给我打电话，咱俩唠的不是生气的事儿。你要说生气，你要想让我骂他一顿，我能给他祖宗骂化了啊！但是咱们不是为了这个事儿，咱要是把这事儿看清楚，怎么做最咱们现在最有利，是吧？你要说，
1: 我心里也明白。
0: 我第一件事就跟你说了，不要对他的品行有啥那个，不要对他的品行有啥过高的期待，不可能，因为这人品行原来就不好，肯定原来就不好。所以说，他出这个事儿很正常，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说的，如果离婚对咱有利，咱就离婚；如果不离婚对咱有利，咱就不离婚。但是你不离婚的话，你就要知道这个事儿你管不住，你要成天管这个事儿，气死你。把你气死，咱家孩子才16，是吧？咱得26气死你也合适，是吧？
1: 现在吧，说实话，我要是离的话，对我没有好处，因为，有房贷嘛，毕竟我还在外地，这个是借口。我儿子现在高一。
0: 所以说就扯那干啥呀？就是你生气归生气，但别把自己气死。然后你对他，你之所以那么生气，是因为原来你对他评价过高。
1: 也许吧。
0: 对。我跟你俩说实在话，我跟你俩说最实在的话，就是原来他把日子过成那样，那是有原因的啊。一定是有原因。我跟你说，整俩钱整不好都被人罚了，都罚没了。
1: 但是在我的心里边啊，因为是之前的事我都不研究，我就是他是村村的屯子，就是农村咱们屯子嘛，就是种地的，也就够维持生活，因为养俩孩子嘛，也就够维持生活。而且他的就是大家，那谁也没看到他那面，但是大家都看，哎呀，真能干呐，就是评价都老好，就包括我们到这儿。
0: 是听你说，你是笨，你笨，就真能干的话，那日子没有过得垮成那样的，这啥时候啊，对吧？
1: 对，现在有时候今天我骂他，我是现在心不甘是咋的？因为现在。我和他一起把这个现在都比以前都要好多了，其实这也是抱怨，但是我真生气，我憋不住。
0: 我知道你生气，你生气我是理解的，但是咱现在生气没用。比方说，你要说小哥呀，你要骂他一顿，那咱俩一起撅他祖宗，他祖宗的猿猴就不正常，知道吗？是吧？没有用啊，没有用。对吧？现在就是第一个，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说这人品行肯定就是不咋地的一个人。
1: 只不过
0: 你不知道，或者说原来他一点钱都没有，他发挥不出来，对吧？这个明白没有？
1: 明白。
0: 所以说别有太高期待啊，对他这方面别有太高期待。第二呢，就是算自己的账，对吧？多挣俩钱是有好处的。再说你们俩穷成那样，完了之后嘚瑟的买什么房子？就是所以说就有毛病，就是嘚瑟买啥房子？你现在你的房子合适啊？你是出事儿，就是过日子就出事儿，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我就说，
1: 买好几年了，
0: 我说买几年你也是嘚瑟，家庭条件好到哪儿去是吧？还供两套房，
1: 攒不下钱呢，没有钱呢。
0: 那你买房就攒下了，买房就攒下，你现在看看你攒下啥了？就本身来说，这个算计就不对劲儿啊。所以说那个，
1: 小哥，你告诉我，我咋偷这些钱？
0: 所以说我跟你来讲，就是说的，能干行。你把点钱是可以的，那个如果是不能过，不能
1: 没有钱，所以说
0: 你供两套房有个屁钱，所以说把房能卖一套吧，啊，完了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别在这块生着气了，没啥用了，我不跟俩磨叽这些事儿了，就是我跟你是分析的已经基本上拿出更多的时间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你说过不去有本事离婚，能离婚就离婚，我都不反对，但是如果不能离婚的话，你就知道这日子就这么回事儿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谢谢小哥啊！
0: 哎呀，好了，咱们今天的小人常谈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董贞的鸳鸯锦是古筝演奏的经典琼瑶剧主题曲，演绎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歌词由琼瑶创作，吴大卫作曲，以梅花红尘、鸳鸯锦等意象，描绘深情与时光的交织。

董贞的《心如蝶舞》是一首充满仙侠意境的歌曲，以古典柔情和江湖豪情为基调，展现董贞独特的音乐风格。

上岂有神仙哉，是董贞演唱的。该曲最初由女子十二乐坊编曲，后重新编曲收录于专辑《真江湖》中，以神仙隐喻展开，刻画生死轮回与爱恨纠葛，点出命运无常。

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问剑是董贞演唱的古风歌曲，该曲作为手机游戏《问剑 Online》主题曲推出，歌词融合江湖意境与剑侠情怀，采用中国五声音阶体系构建旋律，伴奏以古筝、竹笛等民族乐器为主。

《剑起苍来》是董贞演唱的仙侠题材古风歌曲，收录于其第四张个人专辑《九阴真经》。歌曲以奔放洒脱的曲调和江湖侠义意境为特色，歌词包含典型的仙侠叙事段落。

0: 天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鹤舰、季冠霖，第四集。
1: 哎呀，来来来，小伙子，再加一点，加一点吧，来。
2: 哎呀，这粥真热乎。又香又甜，这粥啊有妈妈的味道。雪雪雪雪，月亲嘛，
3: 好好好，
1: 别着急别着急，慢点喝，孩子们慢点喝。
2: 月亲木马，给我也来。妈，
1: 云天，
2: 妈，怎么是您呢？妈呀，董事长，这位是
4: 俺的母亲，
2: 这大妈是董事长的娘。妈，您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告诉你干什么呀？让你陪着我。

0: 还没说你呢，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告诉妈一声啊？
1: 哎呀，怕您帮不上忙，跟着干着急呀。
0: 那个着急是肯定的啦，忙一点也是能帮一点的嘛。这不，我们几个老姐妹一起搭伴过来，在那边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安了两口大锅。
1: 那房租、食料这些钱都是谁出的呀？
0: 哎呀，温州商会呀，过往行人，哎呀，随时都有人往我们这个小车上扔钱啊。
1: 哎呦，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哎呀，云天哪，你们善后办公室外边呐，一直有温州商会的会员在轮流值班。你们的受灾业户，日常生活有困难来找你们，大多数都被他们给拦下来，把问题呀、悄悄的给解决喽。
1: 别说了，别说了啊！你忙着，注意身体。儿子回去了，干自己的活去了。
0: 哎呀，干你的事情去吧，妈这次啊不走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1: 真的？过去说破天你也不来西北，这回有您老陪着，儿子心里更踏实了。
2: 工友们，我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喝啊？
3: 好喝，
4: 好喝，
5: 好喝，
6: 特好喝。
7: 哎，谢谢，谢谢月清妈。哎呀，
0: 客气什么呀？
7: 特好。

0: 今天，
1: 哎，
0: 这工地上人太多了，不到休息时间啊，还真找不到你。
1: 找我干什么？
0: 找你啊，到我们后援组的帐篷里坐坐。
1: 走走走，
0: 走。哎，就这儿。
1: 哎，进。哎，嘿，还不错嘛。
0: 好好。
1: 哎，这怎么还摆上酒菜了呀？
0: 这都是我家婆姨送来的慰问品。哎呀，累了这么多天了，今天晚上啊，咱俩稍微歇歇，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
0: 坐坐坐坐。
1: 哎，
0: 来，兄弟，喝着。
1: 哎，来。
0: 这钱到位，人到位，设备到位，材料充足，这大楼天天往上涨。你这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了，有底了。走到今天，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嗯，同意。不过呢，我这个前半辈子全在军营里度过的人呐，想干好地方工作，必须先补社会课。你给我带来了这个集中补课的机会啊，跟你操心受累这两年多，我收获很大。所以啊，也得感谢你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哎，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来来来，喝酒吃菜。
1: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想听你说说，这大楼起来之后你打算咋样吧？
1: 还债啊，然后谋求发展。
0: 嗯，好人啊，首先想到的还是还债。但是啊，如果发展跟不上，你这大火加重建造成的窟窿，那猴年马月才能填上。
1: 老沙，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
0: 嗯，没主意，有点信息。
1: 快说快说，说来听听。
0: 你记不记得咱们这废墟清理完毕，我跟随归队的官兵去了老部队表示感谢。
1: 嗯嗯，
0: 就那次，
1: 嗯，
0: 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部队的装备更新换代，可能要淘汰数百辆各种汽车，不再适用的淘汰，哎，可不是报废啊。因此呢，多年驾驶和维修这些车辆的老兵也都要转业复员。
1: 哦，听明白了。

0: 我问越集团，如果连人带车都接过来，立马就能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物流公司。嗯，啊，还能拓展口岸业务，出口上门去，进口送到家。对对对对，还能包揽我所有商户的进出货业务，
1: 还能再开个旅游公司，部队肯定有拉人的大小客车嘛。
0: 哎呀，我干了，
2: 来来来，
0: 我干一大杯。哎呀，这。 哎，说的挺热闹，这事儿有门吗？有门。我当过汽车团长，在部队经历过这一类车辆军转地的事情，一般呢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定价，交给地方车管部门拍卖。
2: 这一拍卖可就不好说了，
0: 也有过。 特事特办的先例，哎，司政啊，嗯，你认真策划一下，然后起草一份意向书，说明呢你能接多少车，咋使用，能接多少退役军人，咋安排，车况及维修设备全凭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作价。我让市里附上一份对你们企业资质和诚信度的证明，齐了，
3: 没问题。嘿嘿嘿。
0: 你的最大优势啊，汽车兵的专业技能与你创建的物流公司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一民营企业还不受编制限制，可以让同一批退役军人一起到同一单位直接投入工作，彰显服役贡献，这次部队乐见其成的，
2: 好，太好了。
0: 可是，
2: 钱呢？接车、接人、创建物流，得好大一笔钱吧？
0: 重新站起来，你的寿信也就回来了。到时候我帮你跑专项贷款。我剩下的半瓶啊，我全干了。
2: 哎呀，你放好放，
0: 别喝了，赶紧找人策划去吧。
2: 好，最后一口，来，
0: 哎呀，
2: 给，
0: 结束。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尽千辛万苦，持续拼搏重建的温岳商场，终于竣工了。在商城前的万人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总裁助理陆成瑞走向主持台的时候，兴奋的浑身发抖。
5: 今天啊，就在我们眼前，一座崭新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原威越商城所有的产权投资户、租用商户即将全部获得与火灾发生前同等楼层、同等面积的商铺，加上此前各位已经拿到的全额货品赔偿金，我们艾云天董事长当初代表集团所发布的郑重承诺，今天实现了。
6: 请一直代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温越火灾善后工作全力支持的沙铁城同志讲话。各位，温越集团重建的不仅仅是一幢商业大楼，而是用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胡杨大地上竖起的一座精神大厦。在场的各位新老胡杨人。

0: 啥灾难啥困难都不怕，白云天更不怕，他不光有扶阳精神，还有狼的劲头，我拼到最后绝不罢休。开这个大会之前啊，我们的市总工会刚刚向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发出了倡议书，希望他们在需要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温岳生城。昨天我还参加了几家银行与温岳集团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银行给温岳商城及其商户授信20亿贷款，助力他们冲创辉煌。与此同时，温岳集团正在千方百计地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期待他们更加辉煌的明天。
1: 不屈不挠的温岳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温岳商城全面重新开业的时刻，我们请隋娜娜代表全体商户员工表达心情，有请隋娜娜。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温岳集团董事长。

1973年，温岳商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以往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在黑暗中煎熬出来的一点感受。人活着就是希望，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

那天，我一直控制着情绪，保持着淡定的微笑。可是，当云天在台上一出现，我瞬间破防，泪如雨下。只有我能发现，他用钢笔遮掩的疲倦。他憔悴多了，仿佛三年之间长了十岁。本来说好。

0: 想到，他一回来就启动了温瑞感恩之旅活动，亲率高管和业户代表四处拜访答谢。等我跟小丽陪他和老沙专程去温州拜会老领导的时候，老领导已经退休回老家了。根据他在微信中给云天发的母校梦故乡，我们追到了乐清一中对面的一家茶餐厅。
1: 四位请进，欢迎光临梦故乡茶餐厅。几位快请，请到楼上包厢就坐。哎，这边请。老校长可说了，一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能看见学校全貌的地方，他在等你们。
2: 快走吧，快走吧。
3: 老领导，
1: 老领导，
4: 老领导，
3: 云天，哎呀，你们来得挺快啊！啊，
4: 你这贱民呐！
1: 是啊，
2: 老领导，
3: 你好，哎，你好，你好，哎，沙铁城，
4: 哎，老领导你好，
3: 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我啊进步了，老秘书长退休，让我接进党组啊。
5: 哎，正确，嗯，组织上就应该用你这样的干部啊，忠诚、热忱。有斗志，
4: 哎，您夸奖。
1: 老校长，咱们人齐了，我安排上菜吧。
5: 对对对，安排上菜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往上端，我个人请客，没毛病啊。
1: 哎，老校长，您和今天这些客人呐，我请也没毛病吧？
5: 你请没毛病啊，可我就有毛病了。
1: 好，那我去安排了。
5: 好好好。哎呀。明天啊，哎，沙秘书长来一趟乐清不容易啊，你回头带着沙秘书长去雁荡山、乐清湾头转转。哎，
3: 啊，是，一直有这个打算。
5: 嗯，
3: 哎，小陆，
6: 哎，
3: 给老领导的东西呢？
6: 哦，我去拿。
5: 哎，等会儿，怎么，要给我送礼啊？
3: 哎呀，不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您的是一只瓷盘，纪念品。
6: 哎，来来，老领导，您看。这是我们自行设计专门定制的，经过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雨润温月花开共赴的歌谣瓷盘。
1: 对，您看
5: 歌谣瓷盘，哎呀不得了，这种工艺价值都不菲啊，这我可不能收啊。
4: 啊，不能收？哎呀老领导，你为啥不能收嘛？价值不菲你还能变卖啊？
3: 你仔细看一下啊，这盘子两面斑斑点点的，不是花纹，是3000多个名字。你看，
5: 啊，
3: 这是艾云天，啊，
5: 哦，
3: 这是那沙铁城，
5: 是是是，哎，哦，这里还有灰狼，
3: 哎，
5: 哦，我想起来了，那只三腿狼，
3: 嗯，
5: 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对对对，应该上他的名，应该上他的名。
3: 这瓷盘凝聚着温月集团和3000多业户的那份感动、感激，还有感恩呐。
1: 是啊，老领导，消防官兵、地方各界、温州商会，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都送了同样的这样一只瓷盘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留个纪念啊。
5: 真的？
1: 啊，
5: 要这样讲啊，那我就明白了。嗯，雨润温月。花开共赴，嗯，好。云天呀，
3: 哎，
5: 你在胡杨的所有经历，真可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浙江的四千精神。好，那这只瓷盘啊，我就收下了。
4: 对，这样嘛，
3: 对呀。
1: 来，各位，酒到菜到。
5: 来，我们都端起杯子啊。
4: 好，
5: 为了四位的到来，为了温月商城的重新站立，我们呀一起喝一杯月清米酒。
4: 哎，
5: 来，干杯。
3: 老校长啊，20多年前，我没能考上，不收学费。

0: 被的国防科大，家里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其他大学，当时啊，就是在这学校的大门口，接过您资助我的800块钱，转身走出去的。<笑>现在看来，走的不错嘛，啊，有担当，哎，说起这个担当这种道德品质啊，做人需要，经商需要，立国也需要。 是吧？如果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那怎么可能共同富裕？啊！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的人，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今天呢？哎呀，说得好！哎呀，副社长，我去接一下啊。哎。
1: 你们都吃菜啊，哎，多吃吃吃，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这个好吃。云天，你看，你这几年可瘦了不少啊，啊，瘦多少？15、6斤吧。
2: 哎呀，可不少，
1: 来尝，抓紧吃菜吃菜补一补啊，来来来，吃啊。
2: 云天，哎，部队已经给我们回函了，
1: 怎么样？
2: 同意咱们的请求，经权威机构审核鉴定，目前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可以军转地的各种客货车辆啊，一共有126台。哎呀，
1: 即将退役的军人足以整合4个汽车连，一个修理连，让咱们啊尽快过去对接的。
2: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这是对接的民政研税，物流公司注册，旅游公司注册，
1: 还有驾校。
2: 那些老汽车兵啊，个个都是全把式，可以重点培养大型客货汽车驾驶员。
1: 对对对，为公交公司、运输公司定向培养。
2: 哎，还有咱们自己的后续人才，好主意啊，
1: 是吗？
2: 对了，还有贷款手续，还得马上招收一大批女员工。
1: 哎哎，方霞，我知道。
4: 营销啊，内勤啊，财务啊，后勤保障需要一大批人，可为什么是女员工啊？你呀，
5: 退役的官兵，都是打小伙子。
4: 哦，方霞呀，是想着给那些大。那天，大家说着、闹着、哭着、笑着，都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小鹿表情夸张地描述那只三腿狼，带着他的两只小狼宝宝，在胡杨林附近的道边上晒幸福，阐释后继有狼。云天马上想到，把西北狼的形象做成图标，喷到物流公司所有的运输车上。老沙琢磨，怎么利用3年以来我们共同的经历，起草一份扶持民营企业的实施方案。我呢？ 张罗完给退役军人选什么样的婆姨，马上想到建幼儿园、小学校，还有养老院，把温悦集团建成一个让所有员工和业户全无后顾之忧的大家庭。老领导更绝，他说他打算在老宅的院子里种菜，到时候亲自给我们的养老院送特色蔬菜去。 不知不觉之间，窗外升起了一轮圆月。唉，落日余晖托起的这轮玉盘，上半部乳白，下半部橙黄，还有许多斑驳陆离的花纹，就像是我们憧憬的未来画卷。

0: 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 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

0: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觉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这个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

0: 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醉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还不了全国。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

0: 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15: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15: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休怨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4: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

0: 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没有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

0: 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是吧？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九一六新闻。
3: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困扰，无论是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嘞，听众朋友，那咱们这个接下来啊，就给大伙儿，因为有听众朋友正往您打热线呢啊，暂时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么在咱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三部热线为您开通的，我们再重复一下啊，有两位朋友正在往您打，但是在导播间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再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咱们的这个三部热线电话啊。那么在这个直播呢，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在咱们吉林省长春市是 FM91.6。如果说你家这个有这个收音机啊，现在还趁收音机的不多啊，有收音机的话，然后啊又是带调频的，你用调频 FM91.6 就能收到啊。各个城市呢，就吉林省这不各个城市吧，各个城市白山、四平、通化呀、白城啊、松原呢，这些地方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 FM 的转播，只不过呢 FM 的频率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 FM 频率啊，但是这个节目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平台都是我们这平台啊。这个大家记好了，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可以到这个收音机上来搜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直播呀，这个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用 FM 收费劲的话，就用中波738千赫，这是只在吉林省境内啊，吉林省境内，用收音机听。如果说在吉林省境内没有收音机啊，在吉林省境外有收音机收不着，这种情况怎么办？又想听广播的话，那个听直播的话就非常多。比方说学习强国上就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蜻蜓 FM， 大家可以到蜻蜓 FM 下载一个啊，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在上面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如果说搜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重播，总共有两个专辑现在正在更新啊，小声长谈有两个专辑现在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好了，我们下面就来迎热线吧。其他的收听啊、收看呐、参与的方式，我们稍后都为大家做介绍。因为两位朋友都已经等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0431-8581-5111的啊三号线5111三号线的这位山东的这位朋友啊，先迎进山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钟晓老师。
4: 哎，你好。哎，
5: 你好。
4: 哎，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5: 好，我今年40出头，然后就是身体吧也不是太好。我女儿挺 不听话的，然后有很多的坏习惯，我管不了他。我和丈夫吧，这个性格也不太合，也不太沟通。他平时给钱也不多，而且我的身体和心理吧也受不了太高强度的工作。我也其实很想多赚点钱，包括管孩子，感觉自己挺欣慰的。我还挺心焦一些琐事的，比如孩子，你看玩手机上瘾，不学习，专注力、自觉性都不强，吃零食还多，然后还顶嘴，非常气人。比如说我们选学校的时候，我跟丈夫说选这个，但是丈夫说选那个，我这个他不听我的，然后女儿学习也不行，我也管不了他。这个女儿学习成绩不好，丈夫还给我诉苦抱怨，还说他挺焦虑女儿的学习。你说你当时怎么不听我的？是吧？你说我怎么办啊，朱阳老师？我是
4: 你今年多大岁数？
5: 40出头，43。
4: 上不了班是吗？
5: 也上，但是工作不是那么的赚钱多，因为
4: 你现在就是说就是每天都上班，还是说的上不上都行，零花花大大上？
5: 目前最近因为是刚上一段时间班，就是比较累，然后休息一段时间，我准备找一个每天。
4: 你原来的时候一直
5: 不是全职，
4: 原来的时候
5: 是全职，
4: 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吗？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上不了了，然后就再休息休息一段时间再上，是这样吗？
5: 你是说我不操这些心，该好好上班，对不对？是
4: 不是，我是看一个人的能力问题，因为我感觉你没有你操那些心，你没这个能力，不是说的，说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听出来你够呛，因为我听出你身体不好。你别看你说话声，你别看你说话动静挺大，一点底气都没有，是就是。
5: 是不是因为我
4: 你的气血特别虚？
5: 是不是今天午觉没睡好啊？这个、
4: 不只是这个事儿，不只是这事儿，你应该是身上毛病不少。有没有小糖人？
5: 有。
4: 是吧？
5: 你看看，但是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4: 我那你得控制，关键你岁数小啊，对吧？完了，你还是个女同志，你本身身体再弱。
5: 家里遗传的
4: 是吧？完了，那个你其实平时心情也不好，
5: 对，
4: 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然后就脾气还急。
5: 你说的太对了，朱涛老师。
4: 脾气还急，就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个人推断啊，就是你没有能力管孩子，虽然孩子在你身边，但是你真的没有能力管他。然后自己又不信这个事儿，又不相信这个事儿，也不认这个账，
5: 对，
4: 所以说到最后的结果是你总认为你应该管他，到最后的结果其实还不如你不管，不如你要不管的话，你自己身体和心理状态还能好点，你一管他之后他还烦你，然后你还把自己身体还造
5: 反我。那我不管他那怎么办？我说他妈，
4: 你管没用啊！你管，关键你管你，我问你，你管了之后，是不是把你自己身上整的大窟窿小眼子的？完了之后，人家那块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5: 对。他比我还厉害呢，他都训斥我，
4: 是吧？
5: 气得我不行。
4: 所以我说的事儿就咋的呢？你就当一个那个可爱的妈咪就得了。我姑娘真的很好啊，我好爱你啊，就得了啊。
5: 他多专爱他都烦、啊，但是
4: 那你别说他，你别说他。那就是说的，你就上少上人边那块去那啥去，去贴乎去。啊，
5: 那我就把这个日子过简单，物欲少一点，
4: 就是你
5: 社交也少一点，
4: 就是你把你自己身体和精神调整好，就比啥都强。
5: 朱阳老师，那你说以后我是多干点活，多赚点钱，还是少干点力所能及的省着点花？
4: 你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多干活。你多干活，你挣点钱，说句实话，你们家整不好
5: 不买药的呢，
4: 整不好倒腾买点药，还得搭出一半去，搭出一倍去，
5: 你
4: 知道吗？
5: 你说的还真是。那我以后欲望少一点，就
4: 是
5: 少操点。
4: 但是你得呢，你得怎么的？你得就是积极的调理。
5: 怎么积极调理法？
4: 你比方说，你得就是有一些这个，比方说小糖人经常需要的这个锻炼啦，因为人越待越闹心。人
5: 我也不能太闲了。
4: 不能闲啊！你就是你那工作，你可能因为工作需要手扶手点的，这社活你其实干不了。但是呢，你经常的需要就是锻炼一下身体，然后有一些调整的这个东西你需要调整。总之，你就记住啊。一切源自自我。你们家其实孩子不重要，你们家只要你好了，你们家就全都好了。
5: 那我就是工作力所能及点儿，理财方面就是节俭点，
4: 对，就是比方说，那个一个月挣5000块钱，但是天天都得上班，还有一个一个月挣2000块钱，跟就想去去不想去就拉倒，反正不坐班，那你就挣2000块钱这活。听着没有？
5: 就做一个兼职，比如说少赚点儿，
4: 对对对，少赚点儿，
5: 欲望少点儿，就是淡一点儿。
4: 然后再一个，我建议你读点儿这个什么，能让你心性啊慢下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书也好啊，是什么也好，总之让你慢下来。你这个人过于焦虑啊，过于焦虑，然后急，然后你急的事儿呢，往往都是你办不到的事儿。那就导致的，其实到最后你啥也你咋急都啥都没干成，完到最后把自己身体整贼不好。
5: 你说的挺对的，
4: 是吧？
5: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你觉得我闺女懂事一点，长大了以后，
4: 我告诉你，你姑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女孩子。13岁左右，有比你这个厉害多了，你这算啥呀？你就是但凡是个正常的叛逆期或者青春期的女孩子都这个德行，你就你熊货，你没招，你觉得咋？
5: 我一说她她就熊了，
4: 所以说你就别说了呗，你忽悠她呗，你都不会忽悠你。
5: 我忽悠她她也不搭理我。
4: 那你忽悠
5: 你
4: 忽悠方法不对，你做饭哪个当妈都做饭，那是做饭的事吗？你得会说会唠啊。
5: 我怎么给他唠啊，朱华老师，你教教我行吗？
4: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平时离他远远的，完他干点啥事你就夸他，你说姑娘今天真好啊，我就喜欢他啊。
5: 我夸他，他说我奉承他。
4: 那我奉我你告诉我就我现在就是你粉丝，我就乐意奉承你爱咋咋地啊。
5: 哦，就这样说这意思。
4: 我毫无节操，我毫无节操的奉承你，能气死他。你看他俩谁？你看你俩谁生气啊？
5: 那是我丈夫了
4: 啊！你丈夫那再说了，因为现在还有朋友等着呢，跟你俩唠这么天了，人那人等的你可着急呀啊！
5: 那我对我丈夫也采取这种类似女儿的办法。
4: 你记住，就是你们家你要好了，就全家都好了啊！我不是说你身体好了，不是说你身体好了啊，就是你精神要好了，你们全家就都好了。你现在其实焦虑，精神不太好啊，不是精神病，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不是说你有精神病，这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这样的话我精神好了，我对我丈夫也能好些。
4: 对呗，
5: 对对，
4: 也能好点，尤其你精神状态好了之后，他不用太多的精力来对付你，他就能多挣点钱啥的。
5: 对对，我精神状态好了，我丈夫确实对我说话也好听，也愿给我拿，也愿给我说话。
4: 你就忽悠他，你记住啊，你听着，你听着，你就在到那啥，到找本忽悠。你看别人咋忽悠老爷们儿的，老爷们儿贼虎，你一忽悠他啥都给你惹，啥都给你。
5: 我茅塞顿开啊，大哥。
4: 行了，反正我听真的听对你了，我是不是我不坑人，就是我听出啥说啥，完了我没说像赵本山说看出点事儿来，你过两天有啥灾啥的，完了再讹你钱儿，这是不能，是不是？
5: 你挺厉害的，对，就是。对，我心情好了，然后丈夫就能确实能跟我多交流，也愿意听我说话。
4: 对呀、好了。
5: 他以后再说女儿这个学习不好，我就的应付着。
4: 你就说，哎呀，我也，你就说我也可担心了。但是现在孩子青春期，我你就哭。你就哭，他再说你就哭，你说
5: 我就比他还焦虑，显得
4: 你就哭完了，你就说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哎呀，你说我老爷们对我这么不好，你说我这身体也不好，我身体要好点，是不是就能对孩子好点？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他听明白没有？啊，
5: 好了，知道了，周鹏老师，
4: 再见啊，好嘞。

0: 您下一位啊，等这么半天了，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858851111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丁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说一下问题啊，就是我前年遇到的事儿
0: 啊。
1: 我吧是在单位那个单位管做表格的，但是吧领导看着我比较喜欢吃美食，
0: 啊、
1: 然后让我监管食堂。然后吧，这个监管食堂吧，我管了那有两三年了，我跟食堂大姐处的非常非常好，就跟我自己好姐妹一样。
0: 嗯。
1: 但是吧，前天吧，突然说要是下来要检查食堂那个各种材料。
0: 嗯。
1: 我吧这个整那些材料整的焦头烂额的。
0: 嗯。
1: 然后吧，他那个时候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姐在那个山上采的蘑菇，大点酱给同事们吃啊。我说姐，你别跟我说话，我说我现在正忙着呢，你别跟我说话。
0: 嗯。
1: 可能就我这个语气吧，可能就是稍微说重了一点啊。
0: 嗯。
1: 他就觉得我横他了。
0: 嗯。
1: 然后吧，她老公嘛也是在我们单位上班的。
0: 嗯。
1: 我就跟她老公说了，她老公对我就耍起来了，知道吧？就是他也没直接对我耍，就在单位说怎么，就是那意思就是啊，这我大这跟他多好啊，怎么你还跟我说？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哥咋的了？我说我哪惹着你了？
0: 嗯、
1: 然后就完了之后，领导就给我们叫办公室去了吧，就说了一下。那我心里就也挺不舒服的。你说我对你们也挺好，就是到市区什么的，我总安排什么怎么的，就是吃饭的、买东西什么的，我都没差过这事儿啥的。
0: 嗯。
1: 我说怎么能就突然这么好的关系，怎么一下就给我整成我横人家了呢？
0: 那你确实横人家了，那你过后得给人赔礼道歉呢。
1: 啊，对呀、啊，过后我赔礼道歉了，这事已经缓和了。
0: 啊、嗯。
1: 我就觉得。那个周老哥，
0: 不是你赔礼道歉完了之后，他爱人还耍呀？
1: 那不耍了，不耍了，就是聊开了，就聊开了。
0: 那就行了。那你、你不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能理解你那种心情，就是对表格的时候，谁要跟说句话，整个的刚才对那边全都白对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急眼的话很正常，但是你是这样，你回头吧，就是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你对完了，马上找人赔礼道歉去。这个东西吧，尤其是你管人家，人家要有啥毛病。那你该呲呲，人家没啥毛病，人家说给人家自己采的蘑菇，还好心好意自己采的蘑菇，
1: 对，
0: 然后还说要给大伙吃，人家不知道，人那玩意不值钱是咋的？
1: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但是你当时确确实实，你这老理工男呢，我跟你说呀，真难整啊。那个
1: 哥，你说我就自我反思一下，
0: 你今年应该是不到40岁，30来岁，
1: 我32，
0: 你的岁小，一看就年轻，你把他当你妈了，那能行吗？你恨你妈是可以的，但是你跟你处的再好的同事，首先是同事，就是你这不属于那个没经验吗？或者说不成熟吗？
1: 嗯。
0: 我一听就是肯定没到40岁，没吃过这方面亏，没吃过这方面亏呢。
1: 但我就
0: 吃过了就好。
1: 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人格有什么缺陷呢？为什么跟我好的人就是总能跟我耍脾气怎么的呢？
0: 你酸性呗，你自己酸性。
1: 我老随和了，哥，我跟谁都乐呵的。
0: 那你不是啊？你就不知道火烧功德林知道吗？就是你平时都是很随和，但一有点啥事，就是你着急前的这火上房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完了过后呢，你要真过后完了之后，你要能一直无脑的，谁都怕你还行，完还不的，完还回去再去讨好的，那你不
1: 啊？对，
0: 那你不遭罪？
1: 对
0: 吧？你要说咱这么讲，你要说在这个单位里就树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死爹哭妈活将总一王八蛋的形象，没人跟你较这真，没人跟你较这真。你平时呢啥都懂，啥都行，说的可好了，一有点啥是鸡挠的。你这事儿的话，人家能不跟你俩那啥吗？能不跟俩一样的吗？那肯定得跟你一样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是啥呢？这个不是你的智商问题，不是你的人品问题，是你的方法问题。
1: 嗯，是。
0: 嗯，情绪控制有问题啊。
1: 那我下回遇到这种事儿的话，我不由找个说先别人打扰我，怎么的？
0: 对，你先那什么，你要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哪管就是他跟你说前儿，你就别吱声，一抬手、别吱声，别吱声，嘘啊，一会儿啊，就完事儿了呗。你敢这抄？你抄着什么玩意儿呢？我不说吗？人家大姐对你挺好。这个事儿的问题就是，对你再好，你不能把同事当你妈。
1: 对吧？
0: 你妈那个肯定是刺激过你这方面的事儿，就是你在家使电脑的时候，无论是你妈也好，你媳妇也好，你这你越认真点，她越过来捣乱了，完你就得挠一声。
1: 对，
0: 对吧？这是你年轻的时候打下的心理创伤，所以这种心理创伤在你工作当中表现出来了。 你肯定是叫你妈祸害过，就比方说你那个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啊，就是玩电脑那时候咱玩红，你玩不玩红警？那太老了，我那时候你太小。那个就是玩电子游戏的时候，正赶那块就是什么，就是你们那时候可能玩过传奇是不是？
1: 嗯。
0: 正赶那块攻杀呢，打的那个就狠去，完了他非得给我来，你吃点啥呀？我那啥，我给你做那个，别吱声，上一边去啊！肯定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哎，
1: 对，
0: 你就养成个习惯，那跟你妈是可以，跟你媳妇也是可以，因为跟你媳妇，你媳妇可以扇你，知道吗？你妈呢就不勒你了，顶多饭凉了就那么地了，但是同事不行啊。
1: 反正我昨天就一顿哄啊，连我同事，连大姐，我一顿，反正都哄开。但是我就觉得身上有一层裂痕。
0: 把事儿说清楚，你就记住，同事就是同事，同事的最终的他不是儿女亲家。也不是爹娘老子，那就是共同做事的人。有可能咱这么说句实话，你们俩现在处得再好，那再过三年人家不干了，或者你不干了，走大道上可能见面打个招呼点个头就过去了，累谁都不勒谁，这都没准。
1: 对，
0: 听着没有？
1: 听着。
0: 所以说你凭啥跟人鸡挠的呀？你这不就是这不就这种情况？我不给你分析分析吗？我今天特别乐意分析吗？你不就是你那个你念书那时候你妈给你造成的心理创伤？完了你
1: 我就说你别说话了，
0: 你的那个条件反射，这个大姐呢又跟你特别好。我跟你说，这个大姐如果不是这个大姐跟你说，如果是一个贼损的老娘们来找你，你还不敢吱声。
1: 嗯，
0: 你肯定就停下来说姐啥事啊，对吧？
1: 嗯，
0: 那为啥你敢跟他俩无脑？就是因为。他跟你妈的状态差不多，你就把他当成你妈那种感觉，所以嗷一声，
1: 对，
0: 所以就嗷一声，这是你心理创伤在工作当中的外在表现，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人家了，大姐，就肯定是怨你啊。
1: 对，
0: 嗯，服不服？
1: 服
0: 排行榜这个事儿吧，以后就记住了啊，以后就记住了，就是同事之间。啊，不是爹，不是妈，不是哥，不是姐啊。虽然处的好，能有就是奶，你在哪块都能，就是人家好人性的，在哪都能有几个朋友，啊，然后到最后哪怕就是不在一起了，也有一两个经常联系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共同做事，在一块玩的挺高兴的，干活干的挺高兴的，那就绝对是好同事了。
1: 嗯，明白。
0: 啊，听明白了。但是你不能把同事当亲人呐。那你刚才那种状态就把同事当亲人了啊？
1: 是
0: 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火烧功德林，记住啊，你平时再好，但是有一次你不好，你就把原来的好全都抹杀。这不要怨别人，这是你的事儿。
1: 对
0: 啊，
1: 对，
0: 年轻容易，我一听不到40，一看32的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很正常啊。
1: 对，好，
0: 在你未来的，你这未来的还挺好的。咱们吧，因为你也是个好人，我能听出来，不是那种整事儿的人。那整事儿的人，那现在那家伙给人家那个哄的可好了，完了过后就开始给人穿小鞋，这样的都有。但你
1: 咱没那心眼儿，
0: 你肯定不是那人啊，你是那人。
1: 谢谢哥。
0: 好了，说开了是不是？咱俩也说开了，你跟他也说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别寻思了啊。好嘞，
1: 行了，好嘞，
0: 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那个状态就是因为把这个大姐，因为平时要处的不好，他不会那样，处的太好了啊，处的太好了，他就真拿当家人那种感觉了。就像我们说，他一定是他那个小时候是干啥活啊，搞什么设计啊，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叫他妈不停的那么骚扰，不停的骚扰，整急眼了，都习惯了。所以一有这事儿，他火就大。

0: 介绍一下咱们节目其他的参与方式啊，就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这个除了打热线之外，还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进行可以进行交流，但是这得用文字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这段时间呢，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吧，写下来，一定要用文字啊，因为咱们这个是直播间的电脑，它这个你说的那个那什么啊，你说的这个话，我这头放不出声来，你发的图片我这头显示不出来啊，就只显示文字，只显示文字啊。这是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快手的直播啊，现在的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呢，快手上进行，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老阿姨的胡思乱想，他说我看过一个什么体育生追求艺术生，男生硬生生练下来好几个钢琴曲，结完婚后啊，没事男的还弹几下，自己都开心，这多好。那一定是有天赋的啊，他还是有天赋的。其实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他硬练可以，硬练可以，但是钢琴曲他弹的那个状态不是说硬练能练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实际上那个艺术生基本功也不算太好，但是这挺好，也就那么地了啊。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体育生的这个颜值啊。这个吧，因为我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应该有会弹钢琴的吧，或者说有钢琴弹的挺好的吧，就是说这个不是说谁那个听着照着使劲抠，就抠一首乐曲，抠两首乐曲就能抠得特别好的，很少，非常非常少。因为他那个就是你听着你看着是那个音符，但这两个音符之间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同样都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但你弹这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你完全都一样啊，完全都一样的啊，你跟人家那个艺术家弹那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那就是完全是两回事啊，完全是两回事，你谱一点都没错，但你弹的感觉完全不对。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人家艺术生那头，如果说业务好的话，也是就是哎呀，觉得他挺真心的，能弹这样不错了啊。就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大家在网上不都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那个有个小孩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就是那个就是人家正常应该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就是这个正常唱完，那小孩其实钢琴弹得超级好，而且他我跟你说那小孩其实家里也挺厉害的啊，然后他一唱我们的家乡是花园，花园里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就是你说他谱对不对，唱的对不对，没问题啊，一点都没问题，但是那个感觉艺术上感觉对不对，不对。我这个举例子大家听明白了吧，那个不是说你那啥弹的，他一定是这个艺术生反正就还是更喜欢他，那就到最后成了，反正他自己弹啥样，人他媳妇儿哎那弹着玩去吧，高兴就好，就是高兴就好，也就是那样了啊。好的，我们来迎接河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河北的这位朋友，
1: 哎、
0: 喂，你好，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跟您说的就是我丈夫爱玩牌的这个事儿。
0: 嗯，打牌。
1: 然后就是，对，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他就特别爱玩牌，因为他们家就都爱玩，都爱玩，
0: 啊、
1: 但是。当时我们是相亲介绍的，我对他也不了解。
0: 赌神世家啊。
1: 对，因为当时吧，交通啊，还有那个也没有手机啊，就都不太了解。
0: 嗯。
1: 就是别人介绍，然后 刚开始吧，对我还行，然后后来结婚之后吧，
0: 咱
1: 一
0: 不
1: 发
0: 说，
1: 现
0: 不，
1: 就
0: 因为你俩结婚20多年，咱不说从结婚开始说起，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6岁。
0: 咱们不用痛说革命家史，因为现在你结婚20来年了，你就说现在他怎么个状态，然后你有啥想法，咱就说现在捞干的路，行不行啊？
1: 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他玩牌，就是玩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一天，他如果没事儿的话，就他自己做点小生意，但是这个生意又不用看，不是看店的那种，然后他就能，
0: 不用那个守着身子，不用把死身子啊。
1: 对，他就能一天玩了2场到3场，就是从上午10点钟出去，他能玩到半夜回来，
0: 啊，
1: 而且就是每天都是如此，每天就这样。然后就是如果就是有极特殊情况，或者谁找我有事儿啊，或者吃饭呐、或者是别的情况，他才会走。但是基本上不会因为说我留他，我说今天你陪我待会儿啊，或者
0: 你
1: 今
0: 为
1: 天
0: 啥
1: 咱
0: 要
1: 就
0: 留他呀？这
1: 是
0: 么大岁数留家里瞅多闹挺啊！
1: 那我也需要就是他陪我溜达
0: 那
1: 会儿，
0: 你
1: 毕
0: 去
1: 竟
0: 打
1: 我
0: 麻
1: 刚
0: 将去多好啊！他打牌，他说这打牌是打麻将还是打扑克啊？
1: 打扑克。
0: 打扑克，他打扑克，你去打麻将去。你们家楼下没有麻将馆子吗？不行，你们那省不行。你要上我们这来，基本上哪小区都有麻将馆子啊。你要实在不行，你搬成都去啊。
1: 然后那个我不是不爱玩
0: 那你
1: 嘛，
0: 玩
1: 我
0: 爱
1: 一般
0: 玩
1: 一
0: 去，
1: 个人
0: 你
1: 玩，
0: 学着玩，那玩意儿玩会了可好玩了，老有意思了，真的成好玩了。你就去玩去，完了麻将还交台费啥的，你去给邻居做做贡献去呗。尤其那个新手还那啥呢，新手还有那个新手保护期呢。你刚开始玩肯定赢钱，啊，真的。你玩赢一
1: 然
0: 段
1: 后。
0: 时间之后，完了再说，是不是？先找人教教你，最好找个男的老爷们儿跟你岁数差不多。

0: 喝点水，吃点饭，我就忒难受，我就浑身疼，我就动不了，我就特别生气。
1: 嗯，
0: 然后我就把他都拉黑了，拉黑了。第二天，
1: 你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打120啊？
0: 没到事儿啊。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就问我，他说你好点了没有？我就特别暴躁，我就特别生气，我就
1: 不都拉黑了吗？他咋问你啊？
0: 不是，他不是那个，我早起穿衣服，我在客厅里这
1: 啊，
0: 么
1: 他
0: 见
1: 回
0: 着
1: 来
0: 我，
1: 了，回来了啊。
0: 对，晚上他回来呀，晚上他也没到我这屋看我来。第二天早晨他问我，
1: 那你
0: 然
1: 都
0: 后我
1: 发
0: 就特
1: 烧
0: 别
1: 烧
0: 生
1: 那
0: 气。
1: 样，你还起来穿啥衣服啊？你躺着，他回来了你就折腾他呗，你自己穿衣服还上班去，人家傻老娘们，你谁有啥招呢？我跟你说，别人之所以咋对待你，纯粹就是你教他的。你一天天比活驴都硬实，别说你发烧了，你脚折了，他姐你那玩意儿都能自己长上，你怨着老爷们了吗？你这玩意儿发烧了，他那个头天晚上没回来，第二天那还带起来的？
0: 没有，他回来了，他就是半夜。
1: 我说他就半夜回来了，那你还带起来的？那就直接躺那块儿啊，直接窗帘都不开，就躺那哼哼完了之后掉地完抽，你整不死他？哎呀我天，你就完了，自己赶出来就嘚瑟起来要上班去了，一瞅啥事儿没有，昨天没回来就对了。
0: 然后
1: 你别说然后，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子？你缺根弦儿，你怨谁呀？他原来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事儿，就你发完烧之后一瞅，你比他愣是多了，对吧？你比他愣是多了，一心发完烧之后，我跟你说，他告诉你打针你都不带去的，一瞅说你躺睡一觉就好了，那你就你们家活毛驴子，他就知道活毛驴子没啥事儿的玩意儿，完了你还非得说，哎呀还得非得说，你个外边是个鲁智深，完了里边还非得装个林黛玉，你是鲁智深的外壳，林黛玉的瓤，你这你不活该吗？你长个林黛玉的外壳，整个鲁智深的瓤多好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俩说，不是我查你，不是我跟你开玩笑，你自己出这事儿就不行。第一个，他乐意玩，只要他不是书耍不成人，他也没别的爱好，他也没啥太大文化，没什么太大的追求，那你让他在家待不更闹腾吗？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让你学麻将绝对没错，你学完麻将之后你就不磨他了，你也对他没意见了，对吧？第三个，以后能不能别，你就典型的鲁智深的外壳里边装个林黛玉的瓤，那没好。那自己内耗去吧，这谁都不带闲你的，对吧？
0: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1: 不用多说了，你就说我就
0: 不是，还有一个涉及到孩子的事儿。
1: 我就已经给你都确诊，我就已经都给你确诊了，你这纯属这脑瓜脑回路不够用啊，这是一掉一根线的玩意儿啊，找死脑子啊！以后记住了，哥跟你说的话啊，就是比方说给他打个电话，你说我发高烧了啊，你说我发高烧了，知道吧？那个，然后呢，他不回来。啊，他不回来，他让你打点针，妥。你晚上睡觉就不关窗户，哎，完了你去洗澡去，洗完澡之后你就不等擦干了，就上窗户底下溜去，完了你就躺床上就不起来，知道吗？第二天他回来了，只要他回来你就开始哼哼，你都不能等到第二天，你当天晚上就得哼哼，你就哼哼哼哼哼哼，完了让他给你整这整那，完了得上医院去打针去啊，就打盐水，咱也打，听明白没有？你那天晚上就不应该让他睡觉。所以说，你别怨别人啊，别怨别人啊！我这个就说，我是个老爷们儿，我跟你说，我左老爷们儿，我可有招了啊！你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你这块吧，就是你听我说啊，这个就是你小米都说了，说哼哼，使劲哼哼，而且呢，你不觉得发烧的时候哼哼能缓解难受的感觉吗？是不是？真的发烧
0: 就很生气，
1: 发烧前哼哼肯定能缓解难受的感觉。就是说你光生气了，完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去了，你那不虎，你那气不白生了？完了人家还认为我昨天晚上没回来就对了，是吧？你想想是不是？
0: 还认为我小题大做？
1: 那你本来就是小题大做，你都起来都要上班个屁的了，你可不小题大做咋的？
0: 那我烧了好几个小时，
1: 那你活该，谁让你都烧了？因为你烧几个小时就好了。历史的经验证明，你烧只要不过43度，你都不带死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再以后你记住了啊！你一发烧你就抽啊！
0: 本来我挺生气、挺伤心的，我让你给我骂的，我都不知道咋说了。
1: 就本来你就是你自己一条线，你怨谁呀？这不自己的事吗？怨不着别人啊！啊、哦，那个
0: 小哥，你先等会儿，我还没说完，还有个事儿，就是。然后我不就是跟他不说话了吗？我俩谁也不管谁。他给我第二天给我做饭了，我也没吃。然后我就谁也不管谁了，不管谁了。然后昨天晚上吧，我们孩子说的那个，就是也是难受，他就是可能也是浑身疼。然后我就。

0: 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咱们得那个，去看孩子去，就是得开一个多小时车，我说得去看孩子去。完，但是我开不了，完我就让他开。他说的我也开不了。他说他现在他那时候他又玩着呢，他就说那个我喝酒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说那你这一天就除了喝酒都是玩，你还能干点别的吧？我就特别生气，就给他打了一顿。然后他就说行了，你自己开车去，都是我说那我自己开车。
1: 他可能真就喝酒了呗。
0: 他是不是喝？他喝着肯定喝了，但是他可以。
1: 那你他喝酒了，你跟他较啥劲呢？那你就开车去呗。你说我拉着你，等明天你。
0: 我开不了，我没开过，我就会开。
1: 那你俩打车去呗。
0: 那他不给我去，我就生气嘛。
1: 那你看，你这就是我不说吗？你除了生气，到最后啥招都没有，想不开吗？你明天你
0: 我不明白他为啥这么。他为啥这么不可理喻？
1: 他就是乐意玩，没别的说道。人家在外边没找别的老娘们儿，人家挣钱也不是不给你花。
0: 那我也没找别的老爷们儿啊。
1: 那你看你这不，那你说你这胡呀，说这个胡话呀？哎呦我天哪！
0: 然后
1: 你这胡呀没法教你，那么地方我可不跟你俩唠了，我可不跟你俩唠了，这太不行，教不了，这教再教教你这样的，那两万八都不够，三万八的啊。
0: 行，我明白了。
1: 太胡了。啊，你这个事儿吧，就听我说啊，就是别光生气，你得想招儿。就是你虎，我知道你虎，我也得跟你俩说，你拿我当哥，我不能亏待你。就是你得想招儿，听着没有？听不听着？啊？啊，
0: 行，我就是想听你跟我说。
1: 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从明天开，你从明天开始学着打麻将，好不好？啊？
0: 嗯。我就是觉得跟这样人过，就是他不是我想要的，我咋办？
1: 你跟哪老爷们过你都过不好，就你这老娘们跟哪老爷们过都过不好，知道吧？
0: 行，
1: 好了，这缺心眼儿，这气死我了，这虎，哎妈，这气死，愁死了啊！那么地了，好了，再见了，哎。人小米都说了，这样的两万八我也不收啊。他就除了生气，别的啥也不会。

愁死。家老家倔县的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你记住啊，这个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一定是有缺点的，他的缺点才是你存在的空间。就是你对于他的意义，他要没有那个缺点，你对他就没有意义，知道吗？只有他有了这个缺点，你对他才有意义。这个老爷们儿没啥那个，没啥别的坏处，就是乐意打牌，乐意玩，而且玩听他的说还不是耍，不是耍钱，不是输傻不成人那样的。那这玩意儿男的他就这样，男的他就把乐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过瘾的上边，对吧？真的，他就是，你就瞅男的花钱或者男的使精力的，他不管多大岁数，都是过瘾，啊，都是过瘾。女的大多数花钱都是一个是漂亮啊，一个是给孩子花啊，这给孩子花是大头，女生给孩子花是大头，啊，而且那个无穷无尽，无边无厌，无穷无尽啊。再有一个，女的花钱绝大多数都花在漂亮上啊，都花在漂亮上，是吧？等男的花钱，你仔细想想，你仔细想想，啊，除了给媳妇儿之外，啊，除了给媳妇儿之外，啊，除了交上过日子钱之外，那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东北男的，我觉得这钱媳妇儿要，那就赶紧给，啊，就是咱东北男的，基本上百分之不说百分之百，80%东北男的都有这想法，是吧？都是这个，都是这套作风，是吧？对吧？除了上交给媳妇儿的啊，除了上交给媳妇儿的，除了过日子钱，剩下的钱，你看他花，基本都花在过瘾上了，打牌，啊，喝酒，找朋友出去吹牛去，啊，找几个朋友在一个面馆子要两个猪头肉，能喝能吹一宿，吹一宿扯能吹到12:30，整几瓶啤酒啊，彩箱喝。

不是为了喝那个酒，他这更多的是在一块玩着他过瘾，然后花钱买鱼竿钓鱼，买相机照相，都是过瘾啊。他就是那样的。所以说为啥我跟你说，那你他打牌你也打牌呗，一个过瘾的事儿，你打牌你就一定能理解他。反正孩子都上大学了。小米说呀，说姐呀，你人得知道知足啊，得学会想招啊。排队时间长了，你等的不耐烦，你回头瞅瞅，你后边排那人比前面还多的时候，你瞬间心里就有成就感了。还你没找，你也没找，你咋不和那找的比一比呢？这么思考你才会开心呢，而不是像个怨妇一样，对不对？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祝福我们家孩子一下吧，我们家孩子3岁男孩，快点好起来吧，感冒病毒性感染都半个月了，住院3天还在发烧啊。你这个呢，第一个住院了就是配合医生治疗啊，然后咱们祝这个孩子明天晚上开始退烧啊，住院啊，住院，只是住院啊，住院明天晚上就退烧啊，不着急不害怕啊，不着急不害怕啊。这小孩啊，因为小孩一发烧啊，小孩一有病啊，大人这心焦的都不行不行的啊。那本来都特别活泼的小孩，突然之间就跟霜打了，蔫蔫巴的了，完了也就那啥了，那真是闹心。但是呢，他这个病这东西有规律啊，到什么时候好啊？啊，需要多长时间？尤其这种病毒感染，可能时间就需要更长，是吧？住院了，咱们就完全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来做啊，完全按医生来做，咱们祝他明天就退烧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谢谢钟老师啊，头几天你推荐那个医院呢，我上吉大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良性的，不用手术了，你看看，哎呀，很高兴，感谢啊，祝节目收视收听长虹啊。啊，我想起好像有这么个事儿啊，那当时问我说的哪几个那个需要什么事什么什么的事儿，要需要到哪个医院去，完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要怎么的到哪医院，你要怎么到哪医院啊。是吧，你是不是没超出我的那个给你推荐的，是吧，还是比较准的吧啊。太好了，你这个没啥事儿，我们大伙所有人都高兴啊，所有人都高兴啊。祝每天开心快乐，咱多多发财啊。

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起来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估计是时间长了，不知道干啥去了啊。这样，咱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啊，咱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啊，这位朋友说：“中央老师你好，我们家孩子女孩20多岁了，处个对象，我不太同意。那他俩那男的。”那人家太远了，那个男孩过年过节就来这块买东西，不让来非得来，这不又快过节了吗？还要来，我和那个男孩说别送礼了，你俩处的还没到那一步呢，不用老送礼。再说我也不太同意你俩的，别送礼了。我和我女儿说，告诉你对象别来了。我女儿说，你自己没说好，你自己没说好，让我咋说？你自己先说去吧。这孩子把我气的，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钟老师啊？那这不就是你自己姑娘你没管住吗？完了你上人家那头找原因去了，对吧？那你自己家孩子你整不了，完了你怨人家孩子，你咋那么不讲理的呢？对不对？你还不同意，完了你还装好人。咱这么说，你真是那个厉害的，你给我第一来不给你开门，第二是送东西直接撇外头去。对不对？你说你别光家送东西，我家不要那玩意儿，你还做不到，你还得装好人，装完好人之后还让你姑娘去挡去，完了你姑娘还不听你话，你自己团了不了自己姑娘。

0: 你说是不是？这个事儿是你姑娘的事儿啊，跟人那个男孩关系不大
1: 啊，
0: 也是你的事儿，你一个熊货啊。

0: 我们来迎进这个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吧，打进85815111五号线的这位辽宁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郑涛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啥事了？这是个同学是吧？啊，你好，哎。
1: 是的，是的。
0: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这个事儿主要就是班级群里有班长、班干部，他会发一些通知，然后前两天就给我私信，私信我说要交学费，就三个字儿交学费。然后我就问他群里具体有通知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具体告诉我怎么操作，因为上一次交学费是一年前了，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这事儿还用问呢？然后自己上那个哪查去，主要那个软件它的信息不是很多嘛，一般来说。什么信息都是群里说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还听说，他搁背后还议论我，还说脏话，
0: 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就是我一进一过这个教室，然后就有人他旁边跟他挺好的人说，哎呀，他进来了，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直接说那个侮辱性词汇，这个我就不那个说了，对。
0: 他是说的就当你面说的吗？
1: 是，
0: 当你面说你为啥不骂他呀？他骂你，你得骂他呀，凭啥吃这亏呀？对吧？打人犯法，确实，但骂人的话，你骂我，我肯定得骂你啊！那么臭不要脸的，你是不是个人呢？然后上辅导员老师那边举报他去，他一个当班长的骂同学，你不当我面，你骂谁都行，知道吧？你当我面骂我，肯定得还回去。你一个东北孩子在外边怎么能吃这亏呢？啊？
1: 现在主要就是感觉就是寝室这些同学也不太友好，就是平常可能就是。因为已经在学校待一年了嘛，感觉
0: 他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小兄弟，我跟你俩说啊，就是我能听出来你好像是需要照顾的太多了。就本身来说，就是交学费这个事儿啊，交学费这个事儿，就是基本上同寝室里头互相之间就都通知了，完了之后怎么交就大伙儿一通，根本用不着班长朝你要，知道吧？所以说从这点证明什么呢？你在寝室处的也不咋地。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你这很危险的，你这事儿，这事儿完了说的还挺多，完还人还挺熊的。你要人熊吧，就别那么多说头，听没有？
1: 明白。
0: 对，你要有说头，你必须特别厉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因为你是学生嘛，大学生，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下，我说这可能过于成年人，但是呢，也跟你俩说，你也是在社会上了，就是大学基本上把一只脚踏入社会嘛，就这东西就这样。那你看。你自己得反思自己啊，你寝室最起码来说也得四个人吧，对吧？那我们那时候一个寝室八个人，一个寝室八个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班级有啥事儿，那用不着班长说，就同学之间，哎，那个班长说要怎么怎么地了，我们那时候都交现金呢，没有现在说转账这种事儿呢，都交现金呢。完了就有人说那交不交，交呗，那一人凑点，赶紧收，也给寝室长就全交上去了，大多数都这样。然后有一个隔棱子的啊，跟谁都不联系的，那我们不找他，他自己整去吧，跟我有啥关系，对吧？所以说那你可能就是那一个，是吧？所以说那你就得想想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住集体宿舍，就是通过集体宿舍的这种人际关系啊，这种就是其实大学生人际关系非常纯洁，完了在大学前想不明白，还觉得还动点阴谋阳谋上家还算计算计啥的，其实现在回头想，大学人际关系极其纯洁啊，纯洁的不行不行的。你要到大学你要觉得复杂的话，到社会你白扯了啊。
1: 嗯
0: 啊，你听我话，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当我面骂我妈肯定不好使，我必须骂回去，但是事儿过去了不能再骂了，就是这个事儿跟捉奸捉双是一样的，过后没用了啊，也别寻思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儿，一个交学费而且每年都会做的事儿，你能在一个寝室，你们寝室四个人，然后没人提醒你，然后得班长告诉你之后呢，人班长还对你还都没有好态度，所以说明啥呢？说明你在平时生活当中给大家就没有好印象，知道吧？没有好印象，就是说就他事最多，还是自己还不行，狗屁不是，完了还净说的，大伙儿跟着开定，完了开还擦不干净，还自己谁谁谁谁。

0: 肥情都不领，你肯定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就是我不是指责你啊，听明白啊？就是你这个年轻的刚上大学，或者说大一大二，说有这种状态太正常了。大学有一个叫七分之就八分之一现象和四分之一现象，就是八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四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经常这样的。所以说，那你就属于在这个大学当中，你就没有能力，你就没有能力，就是进行这种同学之间的这种社会交往，多不容易啊！朝夕相处在一起啊，那个这种机会，比方说你们寝室就这四个人，你们这四年朝夕相处，只有这四个人有这样的机会。你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也有宿舍，但是那今天他走了，明天他住仨月，他住五个月，你就不定咋回事了。还能像这样的吗？板板正正的吗？不可能了。
1: 就是我这个情况可能有点特殊，就是我当时就是我当时这个寝室是一这个寝室是我们就是交学费这个寝室，然后当时就是刚开学军训的时候，就是一些小事吧，然后就可能是被没叠好给寝室扣了一本，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寝室长直接就当我面骂我，然后旁边人就搁旁边看着，所以说我感觉寝室不太好，之后就调了，调到别的地方。现在跟其他同学处的也行，但是就是班长也好，寝室也好，这些人他都是原来那个寝室，原来就是消息是互通的，现在寝室是别的学院的，就是我们这直接只会传递一些就是直接唠唠嗑，他也没有就是真正的。
0: 不用说别的，就这个事儿，其实说句实话啊，就是一顿小酒的事儿，但是你就想不到这个事儿，也没能力做这个事儿，就很简单的事儿，找他出去，咱这么讲，出去你们周六周日不也可以出去吗？门口小饭店，整瓶白酒，一人半瓶，干趴下就得了呗，那还用费这么大劲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那这玩意儿一个处关系的事儿，你这是为啥让你们住宿舍？住宿舍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吗？然后你上单位之后，你才会啊，这个人是这样的事儿，我得这么跟他交往；那人是那样式的，我得跟他那么交往。你大学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的话，到社会上那不就是个 loser 吗？是不是？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谁骂我也不好使，对，我打不过你，我得骂你，对吧？你打我，我就告诉老师，就开除你，对吧？我绝对不带惯着你这事儿的，但是呢，平时为人处事儿，那别光寻思自己，对吧？你需要跟谁搞好关系，那就得知道怎么能和他搞好关系，是吧？这人要喜欢运动，咱们在一块儿经常打球，喜欢喝酒，那没事的，个月吧的就出去喝一顿，对吧？听明白没有？包括跟寝室的，包括跟寝室同学也都是，那寝室同学，那这玩意儿有远的有近的，是吧？那没事还得维护维护呢。就是这么回事，你得学会维护人，啥人咋维护，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好，老弟啊，
1: 明白。
0: 就是你就记住那个，我是个老登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因为你是个小孩，你肯定跟我比，你肯定就是个小孩了。那个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吧，就寝室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那你到社会上你肯定会遭老大罪了，啊？所以说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啊，我们这个班长他喜欢什么，实在不行你给他介绍个对象。是吧？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哎，就是他喜欢什么，我们寝室里这些朋友们他喜欢什么，然后呢，在一起怎么怎么地啊？怎么能维护的快乐啊？比方说，有的人呢，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你不要以为说你只有给他花钱他高兴，你没事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的，是吧？完了你这放寒假放暑假了，有时候路过他们家，上他们家去一趟，看看他爸他妈给拎点东西送过去，你们家土特产能有多少钱，一百万十块钱顶多的，是不是？去看看家长去，完了说的上他家玩，陪他爸喝点酒，这都是非常好的关系，你男生就得这么处，听明白了吗？学会没有？
1: 明白
0: 啊，就是得长这个心眼，要不然的话你这三年下来你还过得挺痛苦，然后你啥都没学着啊。
1: 明白，好的。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啊。所以说啊，就是孩子们啊，记住这个中小大爷啊，跟你们说这句话啊，就是真的是只有你工作了之后，你才知道大学生的那种社会关系啊，因为高。

高中生啊，不涉及到什么太多的社会关系啊，中学生不涉及，因为毕竟都回家。大学生才是一只脚进入到社会，因为涉及到一些利益了，涉及到分配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社会关系就非常纯洁啊，非常纯洁的社会关系，你要都处不明白。你要都处不明白的话，那你到社会上你会遭老罪了。那如果说你就说那我认了，那你就得有个非常强大的心脏啊。小米说的，哥呀也分哪儿的土特产呢？哥呀，大连的土特产是海鲜呢，那土产单拎出哪个都不便宜。那说的是哈，那整个帝王蟹啥挺贵的啊。好了啊，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0: 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有些人可能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个每天说自己是中医是藏医，这中医的东西啊你讲了不少，这个藏医的东西啊你讲的不是特别的多呀。哎，那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说，你看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蜂王浆，大家说这个蜂王浆属于中医的范畴还是藏医的范畴啊？我告诉大家啊，蜂王浆这个东西呢它属于全医的范畴，也就是说中医、蒙医、苗医、黎医、瑶医、藏医、壮医，只要是这个本土医学当中，包括国外的那些啊，你像印第安的南太平洋部落呀啊这些地方，只要是这些能够辨识和运用中草药的这些地方的地方，所有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蜂蜜啊都是药，蜂王浆都是药。这从自古以来全世界能够运用到草药开始治病的医疗体系当中是都承认的，也是所有的医学典籍当中都有明确记载的。所以说在这块啊，蜂王浆这个东西呢它就不区分到底是中医还是蒙医还是藏医了，因为只要说在中国所有的医里面很多的方剂里面都用到蜂蜜。那同时呢包括这个蜜蜂类的东西啊，你像这个蜂疗用到的这个蜜蜂那个刺啊，这个蜜蜂的刺啊它是有毒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被这个蜜蜂叮过啊，反正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被蜜蜂咬过，当然不是用嘴咬的啊，用这个尾针呢给扎过。我给大家讲讲这段经历啊，能我跟你说能让你想起来你小时候你家的孩子有多淘气。孟非老师小时候就这么淘气，我记得那时候多大啊，8岁。为啥记得这么清楚啊？就是因为挨了一顿打啊，而且这顿打呀挨的那是太重了，重的什么样，那屁股啊好几天，按东北话来讲就叫苍起来，就肿起来啊，是那有印儿，什么印儿呢，笤帚疙瘩那个印儿。咋回事呢，这个我们老家呀有个小院子，我们家是500多平米，我记得是560还是570，就这样的一个院子。那你看东北这个地方啊那个年代的房子都不大，所以说呢这个院子呀就比较大，那院子里面干什么呀，你得种点菜呀，所以说家里面那个园子里面啊种了青菜，像什么白菜呀黄瓜呀豆角啊西红柿啊，那你看东北喜欢吃蘸酱菜呀，那炒菜的时候也得放葱花啊，所以说只要有院子的家里面都种着葱啊，那那个葱里结籽啊，我们家那个葱就在那栽着，然后那个葱长了那么大的葱骨头，结果呀这个同学来家里面玩，然后呢就非说这个东西好，结果呢就在那掰，哎呀一共种了那么有个两排啊有个大几十颗葱啊，我老妈是留着拿那个做葱籽的，结果呢大葱骨头都开了，结果呢我那同学过去就把这个葱骨头全给掰下来，全掰下来了拿着玩，我也傻乎乎的跟着一起玩，结果玩完了之后想起来不对呀，这回来不挨打吗，是不是，结果呢就把那个葱骨头啊，这孩子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想的，又给一个一个的接上 当然接不上了，接不上怎么办呢？它那个不都一根一根的吗？就对着那个葱叶啊，就给套上了。那一套上了之后，就离远了一看，你看不出来呀、啊。结果我们就在那套葱，套完葱了之后坏了，出事儿。那蜜蜂也在那个葱骨子上，我们这几个孩子就开始抓蜜蜂，慢慢在那抓。那蜜蜂又不好抓呀，用手傻乎乎的，没那蜜蜂叮过。结果用手整个去抓，这一抓可不要紧，把这蜜蜂攥到手里面了。哎呦我天哪，那蜜蜂那个尾针噔就扎到手掌上了。这一搭到手掌上，那个疼啊，那简直疼的，那是第一次感觉到蜜蜂这个东西。总听说蜜蜂叮人，蜜蜂叮人，没见过，但是第一次叮到自己的手，我的天，那种钻心的疼，那简直就是就像有个东西扎进去，还得在里面锯着那样。赶紧一撒手，就看那个蜜蜂那个肚子里面那个肠子呀，就拽出来半截，一甩把那蜜蜂甩掉了，但是这个尾针还在这个手心上扎着呢，而且那个尾针呢，它不动。动动动往里面钉，动动动往里面钉，拿手赶紧往下拔，拔第一下第二下没拔下来，拔了两三下才把它拽下来。这家伙这整个手啊就木了，哎呀那疼的怎么不形容呢，火烛燎的疼，木个张的疼。结果这家伙就去慢慢慢慢的，那当时就没感觉啊，感觉就没几分钟，这一下子这个整个手掌就鼓起来了。你看咱们这个劳宫穴这位置是不是一个坑吗，结果整个手掌全部肿起来了，就鼓起来了，就跟个馒头一样，又红又肿又疼，那种疼的直蹦脚啊。这你看那几个孩子一看这样害怕了，就跑了，就剩我自己了。哎呀那怎么办，你在家里面那个时候傻乎乎的，记着说烫伤了抹大酱，那家里面赶紧的我就去找点酱给抹上了。等到了晚上了，下班了，我爸我妈回来了，然后我在那块就哭了。那虽然小嘛，七八岁就哭了，一看我这手，哎，给我妈心疼够呛，问我怎么弄的呀？啊，那时候也没说去医院怎么弄，我就说我说捉蜜蜂，我说那葱上面有蜜蜂，我用手一捉，结果一抓，然后呢蜜蜂把我叮了，这说了我几句，还挺心疼。结果呢，这个晚上了吃饭呢，那家里面有那个生菜香菜，哎，到那去了，那个葱大葱边上有点小葱，一拔这个小葱坏了，让我老妈看出来了，这葱不对劲儿，这怎么悬着的呢？那上面那个葱骨头怎么动着呢？用手一动掉一个，用手一动掉一个，好家伙，整个那一排的葱，大的葱骨头全掉了，留的葱梗全坏了。结果这进了屋了，二话没说拎起来笤帚疙瘩对着我噼里啪啦就这顿打。我小时候挨我老妈就打挨两顿打，这是第一次啊，把我打的那简直别提了，手上又疼屁股上又疼。但是呢第一次了解蜜蜂，也算是长知识了。但是呢后来在学医的过程当中啊，就见过什么呢，有用这个蜜蜂治病的，就叫什么呢，就叫蜂毒来治病。所以说拿这个蜜蜂啊，拿镊子一捏，然后对着这个相应的穴位，这个蜜蜂一叮，那个尾针呢就扎进去了。哎，你看本身针灸是扎，这个尾针的针毒也是扎，然后呢它本身叮到穴位了之后，又把这蜂毒注射进去，对这个什么肢体麻木啊啊半身不遂啊面瘫啊风湿啊这类的疾病啊，效果来的特别的好，这个我们参观过见过。所以说蜜蜂啊，它浑身上下都是宝，你看包括这个蜂巢啊、蜂蜜啊、蜂蜡呀、啊蜂胶啊、蜂王浆啊、蜂胎啊，大家记住一个事儿啊，就是说一个小小的蜜蜂能够给我们人呐、啊、带来很大的便利，而且所有的方面都是从健康的角度的。那其中咱们就以这个蜂类的保健产品，就像那个蜂蜜和蜂王浆这两个东西为例，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简单说个事啊，你听听看看孟非说的这个。也就是说蜂蜜和蜂王浆这两个东西，咱就别说蜂王浆了，咱些人呢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啊，什么吃的都没有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打比方来说啊，有一个东西叫牛奶，有个东西呢叫玉米面粥，有个东西呢叫蜂蜜，就这三样东西，每个东西每天给一勺，大家听好了，每天给一勺，就那个小小勺啊，一天一勺，就这么一点儿。那大家说塞牙缝都不够，那就让这个人坚持吧，剩下水可以随便喝。我告诉你啊，你给他玉米面粥的，就给他一小勺，这个人呢能活个十天，他不会是七天就死的。为什么？因为多少有一点东西，但是十天我估计也就饿死了。但是你知道吗，给蜂蜜，每天就这一勺蜂蜜能让人坚持两三个月，就这一勺蜂蜜啊就能让人坚持两三个月都没事啊，甚至还能更长。那如果说蜂王浆这个东西要也是给人每天就这么一勺，我告诉你，这个人基本上一年多都能坚持下来，他也会瘦得皮包骨，但是

能活下去，就这么神奇。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在这胡编乱造的，中国很多这个灾年史啊、边荒史啊，这里面是有记载的。也就是说，在山里面啊，没吃没喝了，就是吃点树叶啊，搞点蘑菇啊。但是呢，只要能够找到蜂蜜的，只要能够找到这个蜂蜜、蜂王浆、蜂蛹的，这些人他都能够活下去。至于活的什么样不说，他能活下去，什么意思？就这个东西能保命。而且在这种极端饥饿的情况下，人身上会生很多的病，但是呢，只要你能够找到秘方，你就能够得到蜂蜜，更好一点呢，你就能得到蜂王浆。这个人呢，在这种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把命延续下去，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吧。你说这个蜂蜜包括这个蜂王浆得有多先进，得有多神奇，得有多厉害。所以说呀，蜂王浆来说，自古以来在整个中国，无论是从养生还是从治疗的两个角度来讲，它都属于顶级的，这是顶级的。它甚至可以跟位列于什么人参啊、灵芝啊，跟这些基本都快持平的。换句话来讲，它跟鹿类的产品都能打个平手。所以说呀，蜂王浆以来自古呢，老百姓用到的是少之又少，因为那个年代啊，养蜜蜂很少的，技术也不成熟，而且呢，它也不具备南北迁移的那种特性，所以啊，当地即使有人养蜂子，养的蜜蜂量也很少很少，能够得到的蜂王浆的数量就极其稀少。那这类的蜂王浆基本上穷人就见不到，穷人最多在山上采点野蜂蜜就满不是了，但是如果在那蜂巢里发现一点点蜂王浆，马上就卖了，卖给谁啊？卖给药铺去了。那药铺里这个蜂王浆，穷人根本就买不起。这种蜂王浆就是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官宦商家这类的家庭，就是条件非常非常好；第二个，也就是整个国内的好一点的蜂王浆流向，基本上都是流向宫廷了。所以你在很多的宫廷方当中都能够见到蜂王浆的影子。那在这个前提下，大家就知道了吧？蜂王浆具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它就是全营养；第二个，很多的全科用药里面用到蜂王浆；第三个，蜂王浆的量非常的稀少，自古以来就非常的珍贵。所以说，我再跟大家讲，这蜂王浆啊，便宜的都大几百啊，贵的都两三千，甚至是三四千一斤。这个啊，不是说我在这胡说，你到外面去找，自己就能看到这个价。那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讲到了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方啊，咱们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蜂王浆的妙用。那么我呢，中心里面也有这个蜂王浆。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就说了，说我们啊不好分，不好找哪个东西真哪个东西假，我又说不清，那怎么办呢？就孟非老师，你给你们中心的给拿过来吧。那这个事儿啊，我能给大家办，而且呢，也办明白了。但是这个明白了归明白了啊，没给大家拿到让利，也没给大家拿到优惠，这个事儿啊，你一定要多担待。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企业它让不了利，这个企业也给不了优惠。什么原因呢？大家知道啊，我们现在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啊，就是把蜂王浆脱水了。也就是说六斤蜂王浆才能够提取出来一斤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个东西里面是没有任何科技，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纯的蜂王浆然后做出来的这种冻干粉。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量也不是特别大，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吃一天就一粒就够了。所以它给我们的包装里面是一盒里面是三板，一板呢是十粒，刚好是一个月的一个用量。而且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咱们这个蜂王浆不是外面卖的那种蜂王浆的口服液，咱们这个是冻干粉。外面卖的所有的冻干粉啊，各类的什么的都有，但是蜂王浆的冻干粉是最少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成本价特别的贵，6:1啊，六斤蜂王浆提一斤冻干粉，它的价格贵起来了。再有呢，就是市面上所有的蜂王浆类的口服液，大家尽量就不要买了。为什么啊？因为说也不是不好，是好。那你要是买到蜂王浆的口服液，你就把它当成营养品来吃就没错，把它当成营养品吃，绝对滋补全身呢，这个提高免疫力啊，这些作用还是有的。但是如果说你想拿蜂王浆来治这个病，那我告诉你，蜂王浆类的口服液里面掺杂的东西多的情况下，就达不到这个效果。那给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蜂王浆，大家听清楚了 ，OTC 药啊，是药。不是口服液，也不是营养品，我们用的是货真价实的药用级的蜂王浆。也就是说，这一个药用级就比普通食品级的强的，那就不是几倍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啊，至少强5到10倍以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蜂王浆这个东西做成食品的情况下啊，它这个里面的含量它是没有太详细的规定的，良心企业多放点啊，不良心的企业少放点。

假的商家，甚至里面的诬告，这都很正常啊。那为什么呢？做假蜂王浆是太容易了，但是如果说你做成 OTC 药用级的蜂王浆，那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就要有审核，哪里审核呀？国家审核。这种国家审核是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个单位不敢掺一丁点假的，因为大家知道吗？如果你在药用级的蜂王浆，而且是药品批号的蜂王浆这里面掺一点假，那我跟你说，都是牢狱之灾。再有啊，也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这个药的批准文号，如果说定好了，给国家申报了、报批了、过审了之后，里面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你上下一丁点含量都不能差。你要差一点儿，他不是说你这个质量不达标了，他说你这是假的，你真的啊。但是只要说你这个里面的剂量差了一点，那国家完全就一句话，做假药了。这个假药那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因为药是什么？药是关乎生命的，药是救命的，药是能够让人身体好起来的，药是跟每个家庭都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咱们整个国家呀，对这个药品的监管那是严的特别特别严。没办法，因为这个药，它有的一些药是用要命的，当然有一些药要不了命，可是呢那不能打开一个缺口啊。如果说啊，不要命的药就可以作假了，要命的药该查的真，那不行。那国家就是来个一把旗一律做，就这个事儿，谁也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面。当然啊，每一年呢，国家也能够查处到一定的，有一些人利益熏心啊，做的假的药。可是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发现一起重判一起，就这类的人进监狱了之后，我告诉你，那短期之内几年之内根本想出来不可能的，这是重罪。所以啊，咱们这个中西里面用的属于这类的蜂王浆，你就知道了吧，绝对是最好最顶尖的。那这次呢，我也给大家道个歉，因为什么？没给大家争取到福利。这个事儿啊我也理解，那厂家说的呀，他简直怎么去说呢，就是厂家那个话说完了之后，让咱们听众朋友都反驳不了。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蜂王浆这一盒多少钱？2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也是200，给今天听众朋友也是200，啥意思呢？有人说怎么不便宜点？厂家，因为人家这个企业里面给我们中心供应了这么多年的蜂王浆，什么原因啊？就是当辅助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心拿啥的蜂王浆，人家呢给我们生产这蜂王浆，人家有正规的批号、正规的报批，人家没指着这蜂王浆赚的钱。因为什么？我们每年中心里面用这蜂王浆就这么固定的量，他们也不往外卖，因为是我们中心在他们企业拿的这个药材啊比较多，所以说人家就等于变相的服务我们了，给的这个。那人家企业也是根据这个价格的收购价，有的时候涨点，有的时候低点，但是现在呢折合下来就是2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大家听明白了吗？蜂王浆啊，人家没有任何在里面有利润的，人家最多就是个家里面一个包装的费用，这个包装的费用是正常的，也是国家审批的，不给包装还不行。那咱们就没法跟人讲价了。但是呢，我在这里作为孟非老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质量上没得说，因为我们用了好多年了，而且呢国家正规批号、国家正规过诊、国家正规的 OTC 的药物，质量、品质、功能、药效，这个我敢以我的人格来说100%的担保，东西绝对是货真价实顶级的好东西。但是政策呢真没有，所以说你们也多担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体真正需要的情况下，那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便宜了就用，不便宜了就不用，那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人体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把它用上。那这个东西怎么用呢？基本上啊就是6个月起步啊，一年6个月，就是6个月是一个小周期。那么6个月是一个周期，身体情况问题少的就一个周期，身体情况问题多的就2个周期，条件好的你就多买点没问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最多能买多少？2年嘛，你这个东西2年下来了之后就差不多了，不是说身体好了啊，因为是国家规定有保质期。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了吗，这个蜂蜜还有蜂王浆没有保质期吗？对呀、啊，你在外面拿的就没有保质期，就是那个罐里拿出来的就没有保质期，但是你只要装上瓶里头了就不行了，就得有保质期了，这是国家硬性规定，咱们不能跟这个规定啊忤逆啊，这是不可以的。那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了，200块钱一盒啊，一盒是一个月的量啊，一个月是200，6个月就是1200，一年下来就2400，2年下来就是4800。这个呢根据我们的身体情况你来自己做选择。那在这一块呢，企业也说了，就是这一次呢是支持我们搞活动来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啊，这次的活动期一过，那后面再

天很忙的，也不是说当然能不能拿出来能，但是你说今天拿一个，明天拿一个，人家那边也给邮寄，你说人家没有那么多太多的时间顾忌在这个事儿，所以说呀、啊，咱们如果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看看你是用6盒、12盒还是24盒？你给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呢也早点把这个蜂胶邮寄到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手里，你们早用上，对身体早受益。但是呢，有个事儿啊。我得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清楚，蜂王浆是个好东西，蜂王浆冻干粉更是好东西里面的好东西。这个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治病效果来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它不是100%，也就是说什么情况啊？也就是说50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不能吃，那这个里面是有禁忌症的。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一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不是100%的人都能吃啊，有几类的人不能吃，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要嘱咐清楚、交代明白，要不然呢，你吃完了之后，万一有点什么小情况呢，是不是就对不起大家了？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讲到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药，目的是一个，就是帮助大家呀摆脱病痛的折磨，让我们呢每天舒服点、得劲点啊，身体好一点，不难受，这是核心目的啊。一旦说有的人不合适用，用完了之后啊，不止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再起到坏效果，那我就不合适了。你说是不是啊？那咱们呢，必须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不能吃蜂王浆，这个事儿要说清楚啊。大家听好了，第一类就是14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能吃，千万千万不要给小孩子吃啊。那首先呢，小孩吃蜂蜜行不行？没问题，小孩吃蜂蜜。你给他调点蜂蜜水呀，这个没问题的。就是什么什么面包啊、馒头啊，这个蘸点蜂蜜吃啊都没问题。大家听好了，蜂蜜可以，但是呢，14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给他吃蜂王浆。你包括说你家里面那个蜂王浆那个膏，或者说你拿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成品的蜂王浆，都不要给他吃。有人说你不还给你侄女吃呢吗？那不一样，那是调经的，对吧？那么他这个年龄啊，也过了这十几岁了，哎，那为什么说不能给他吃？大家听好了啊，大家听好了，哪怕说蜂王浆那个补虚安脏啊，让这个体质差的人、免疫功能不好的人可以吃，小孩这类的不要吃。怎么讲呢？就是蜂王浆当中含有一定的天然的激素啊，天然的激素。那这类的天然的激素对人体没有任何害处，但是呢，它会加快。小孩子的性腺发育，也就是生殖系统的发育，那这个小孩子的生殖系统一发育了啊，就不好了。为什么？小孩子的生殖发育越晚越好，他长得高啊。那你说小孩子的这个生殖早了，这叫生殖早熟，生殖早熟了之后，小孩就不长了，明白了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你给孩子吃就是害孩子了，不能给孩子吃啊。那么14、15岁以上的啊，这个吃就没问题了。要说20岁以上，那就更没问题了。所以说，第一类的小朋友，咱们千万不要给他吃。你拿回来这个蜂王浆，你在家里也放好啊，放到他拿不到的地方，是他不一定会拿起来这个吃。万一呢？是不是？咱们就生活当中就有啊，就有小孙女，就是家里面领着小朋友玩，几岁的小孩子，结果把奶奶的降压药吃了。到最后麻烦了，他当糖吃了，那药片长得也不像糖啊，但是小孩又不知道啊，啊他也不认字啊，他拿过来就给吃了，到最后呢，几个孩子都吃了，其中有一个就他亲孙女，怎么了？到最后血压降没了，那孩子没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当然吃蜂王浆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就是偶尔吃个3粒5粒的也不会，可是呢，咱不能说你认为蜂王浆这东西是好顶级的。给孩子吃，爱孩子，那不是了，那是害孩子啊！14、15岁以下的孩子不要给他吃，这是第一类人群不能吃的。那么第二类的人群，大家听好了啊，就是我们平时经常严重性低血糖的人，不能给他吃啊！就包括老人家你们，如果有非常严重的低血糖，我说的这个非常严重啊，低血糖，你一定要听清楚了，不是说低血糖的人不能吃，是非常严重的低血糖。就是你一天呢，至少得有个3、4次，哎，突然之间心脏咚咚咚咚咚开始慌慌的跳，然后呢浑身出汗，然后呀就心脏跳的不个就没劲了，就想要坐下了。这个时候你赶紧拿一块糖啊，或者说吃一口馒头或者喝瓶饮料，马上就好的。这个就是经常性的低血糖，大家听好了，这类的人不能吃蜂王浆啊，这个吃了之后会加重。那待会儿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啊？那么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千万千万听孟非老师的啊，不吃。但是有时候你说我一个星期有一次低血糖，那个情况能不能吃？这个能吃。

0: 天来一次低血糖的，能不能吃？这个能吃。我说是严重，特别严重低血糖的啊，一天能好几次的这种，那你不要吃蜂王浆。这是第二类人群不能吃。第三类，听好了啊，这个男性不算啊，女性的，就是现在这个老年人女性的有一部分人呢，这个偶尔会发生的，就是子宫肌瘤出血的。那么这个子宫肌瘤有多大呢？大家听好了，如果你的子宫肌瘤超过5厘米，而且有伴有出血的这种情况的，那就不要吃了啊，这个蜂王浆不能吃啊。这三点给大家说清楚。如果说有的老人家说我有子宫肌瘤不大啊，1公分2公分，有的说我有子宫肌瘤但是我不出血啊，3公分，这个可不可以吃？这个可以吃，没问题的。我说的是超过5公分了，就是你达到5公分了，然后偶尔呢还有出血的这种情况，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一定的雌激素啊，这个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没有害处啊。这个东西本来是好东西，但是呢一旦子宫肌瘤达到量个头大了，大于5公分的，同时呢偶尔有出血的，这个就不要吃了。因为理论上来说，你达到4-5公分以上啊，就是到5公分了，正常来讲就该做手术了。因为本身是来说子宫这个东西啊，平时就鸡蛋那么大，大点的鹅蛋那么大，那你算算那个东西才多大呀、啊、你那个肌瘤长得都跟小鸡蛋那么大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该手术了？那你不手术，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任何一点激素的变化啊，都会影响到这个子宫肌瘤的大和小。咱们不冒这个险，不是说我是低血糖的人吃了蜂王浆会死，也不是说咱们这个有子宫肌瘤的人吃了这个蜂王浆会要命，不是那个事儿。但是呢这个情况啊，咱们建议就不吃了啊，避免杜绝这类的风险发生。所以说孟非老师一定是秉承着负责任的态度才跟大家这么说。那你说我要是为了追求利润，我跟大家说什么人都能吃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首先第一个，咱们是医生，第二个，咱们要负责任，第三个，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咱们有医德啊。这个有的能吃就是能吃，那你不吃我还得让你吃呢。我就跟你这么说吧，糖尿病的患者你必须吃，100%吃，你不吃我都生气。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对糖尿病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你说你都这个经常每天好几次低血糖的，你还要吃，那我必须拦着你，你就是放嘴里我都得给你抠出来，我不让你吃。为啥？因为你再吃了之后它有一定的降糖作用。那你说你吃完了之后，那个低血糖原先一天4-5次，现在你吃了6-7次，那你说对你身体是好是坏呀？你对自己身体，你说这东西好是好，各方面都好，但是呢你这情况不适合吃，我必须拦着你，我要不拦着你，我就是对你身体的不负责。所以说孟非老师负不负责任，这么长时间呢咱们接触下来，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脾气秉性，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这人心直口快，就把肠子捋出来都是直的。你说我拦不拦你？我100%拦你。但是呢你要说你有一些病症你不吃我都不高兴了。为啥？你必须得用，因为只有用了才对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咱们接下来啊就说一说这个蜂王浆啊必须要用的这个人群。首先第一个就是糖尿病。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只要是糖尿病的，无论你是一型和二型的这个糖尿病，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必须要用。你就听我的，准没错，必须用啊，坚持住，你保证至少坚持一年，每天一粒。有人说呢，孟非老师，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方我是怎么吃啊？我告诉大家，看你懒不懒。你要不懒，你就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一起来。你要说我这人就是懒，丢三落四啊，有的时候就犯懒了，不愿意动，不愿意动你就整天就不吃了，你就搞这一粒蜂王浆一样啊。那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必须要用，一定要用，而且还是好好吃，至少吃一年？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蜂王浆啊，在咱们中国的药典当中批了很多的功能，很多。益气养血、扶正驱邪、补虚安脏、神经衰弱、胃病、肠炎、十二指肠溃疡、肝病啊、免疫系统疾病，然后这个风湿类的疾病、关节炎、肝炎，包括这个糖尿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个血管的硬化，包括我们血管的堵塞，包括降三高这类的，在我们整个的药典当中都是明确记载的，有批准的。那每一个蜂王浆生产出来这个产品呢，包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不是说只有我们中心供应的这个企业一家，很多家，但是呢我们是优中则优，找到最好的这个，而且这个企业生产的质量啊我们是放心，用了好多年了，它这个批号是2002

纠正身体当中错误的攻击信号了，它是这类的情况。那免疫功能正常就好了。但是如果一旦免疫功能上面出问题了，它打错了，它给好的打掉了，那就麻烦了。那你说打掉哪儿呢？就怕的是免疫系统啊，这个错误信号出现了，它打哪儿去了？它打到了胰腺的贝塔细胞去了，它把这个胰腺的贝塔细胞当成外来物了。那本身身体当中的胰腺细胞好好的，结果免疫系统过来打人一顿，那给他打的不干活了，干活少了，那这个时候胰岛素分泌的这个相对不足了，那麻烦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受伤了呀，而且是自身的损伤，自己打自己。你看兄弟两个干活，老大挑着担子，老二挑着担子，结果老大总感觉这老二是坏人装的，没啥事就打他一顿。那你告诉我，这老二天天身上带伤，到最后他干的活能有大哥多吗？他时间久了，这个他干的活少了，哎，累了。那干的活少了，累了，他分泌的胰岛素就少了，他就累了。这个时候血糖就跟着升高了。所以说，一型糖尿病是很难解决的，不好治。那么其中呢，二型糖尿病就是普遍性的了。二型糖尿病和一型糖尿病都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但是二型糖尿病更多的是出现在哪里呢？是出现在这个胰岛素抵抗啊。同时啊，再有我们生活当中日常很多不好的习惯会导致糖尿病。你看啊，吃甜的。肥胖，饮食不规律，然后吃的东西呢，这个含糖含脂含油啊，特别特别的多啊，包括精神紧张等等一系列的因素，身体当中呢再有自由基过多，就会导致我们胰腺功能受损，从而出现了分泌不足或者相对不足或者绝对不足，还有一些又出现胰岛素抵抗，因为越肥胖胰岛素越抵抗，识别能力不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出现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就适合于什么呢？就是解决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解决胰岛素分泌不足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吃降糖药包括打这个胰岛素啊，就都起到一个作用。现在生活当中是二型糖尿病的比较多，包括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二型糖尿病的非常的多啊，这是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蜂王浆你必须要用，一定要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你发现没有，我说的紧急人群当中，就是经常每天严重低血糖的人不吃，那你就反过来就明白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降糖它是不得了啊，就是你不用说什么长寿汤，你一起喝了什么西洋参蜂王浆啊，这个鹿茸片，你三个用一起效果更好，它就益寿强身健体。但是你单独用蜂王浆冻干粉一样也能够起到降血糖，而且这个降血糖还平稳呢。首先第一个事情啊，这个蜂王浆当中有蜂王酸，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这个蜂王浆里面的主要核心成分，它跟胰岛素长得是非常非常像，那甚至都能以假乱真。那么它长得非常像，大家猜猜它功能上有没有相似？我就告诉你啊，自然界当中大家都知道有个东西叫蜂胶，说蜂胶能够辅助降血糖，你记住了，蜂胶叫辅助降血糖啊，它叫辅助降血糖。但是在蜜蜂类的东西里面有一个比蜂胶还要好的，就是蜂王胶。蜂王胶是直接降血糖，它跟胰岛素的形式结构很相似，它在身体当中起到很多的作用，但是进到身体当中干的第一件事它就提高免疫力，第二件事就是跟着胰岛素一起干活降血糖。你发现没有，它对糖尿病一型有作用，二型有作用，为什么？因为它直接参与免疫力，参与免疫力的情况下，它就能够纠正一部分去攻击我们胰腺贝塔细胞的这个错误，它就起到了降糖作用。所以说怎么来的呢？它减少了胰岛贝塔细胞被攻击的概率了，它这个免疫功能被纠正错误了，就是你不许打它了，它是你亲兄弟，你打它干嘛？好了，那么少打它两圈，你少打它两下，它就多干一点活，多干一点活它分泌胰岛素就多了，所以它对一型糖尿病是有效的。那么第二个，它对二型糖尿病，它长得就跟胰岛素像，它的功能跟胰岛素也像，它的这种分子结构是跟胰岛素也像，所以说这个蜂王浆进入身体之后，它变相的等于你多吃了胰岛素了，变相的等于你提高了胰岛素的利用率了，变相的等于它纠正了我们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了，变相的又等于它让胰岛素的活力增强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开始平稳的下降。那我告诉你，这一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怎么去解决的？您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这个蜂王浆还不是每个人都用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听着啊，我们中心的产品呢，药品呢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是根据情况综合量身打造的。那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常规下来之后能够血糖稳定的，我们就不给他用蜂王浆了。不是说怕他花这个钱，也不贵，200块钱一个月，能贵到哪儿去？就说有别的更稳定的给他用。但是呢，一旦说是这个血糖经常居高不下，或者是忽高忽低，或者是不好控制，或者是长期维持一个高点的，那么我们必须给他用上。

我们中心可选择的药品上百种，就是常规用的。那你想想，每种都有每种的功能，都好。所以在这里啊，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不要听哪个好，你们就怎么怎么样就花钱了。你找到自己合适的、最合适用的。那首先今天咱们就说糖尿病，在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的患者都有。我记得啊，很多人在开始用之前，他都是自己去测的，测完了之后在本上都记的。那这种情况太多了。那多长时间呢？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基本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用多长时间？两个月。两个月这个血糖至少降下来一到两点，也就是说有人说这一点两点不多呀，你本身血糖也不是特别高啊，你算算吧，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们一般的血糖啊，糖尿病的患者基本上你吃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你都控制在多少，基本上有些人控制到七点他们就很高兴了啊，能控制到那他们就很开心了。医院里面的大夫也说了，哎，控制到七点都不错了，那是不错吗？我们告诉你为什么说不达到正常的指标范围内呢，是不是？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哪有一个比你们轻的呀？在我们中心里来的所有的人都比你们重，那来了之后那就降呗。甚至很多人胰岛素打着降糖药两种三种的吃啊，到我们这儿的血糖空腹血糖都超过十点以上，那血红蛋白一检查麻烦了，知道吗？正常的血红蛋白是6为顶尖，他那个都9、10、11，血红蛋白也高，尿糖也高，血糖也高，因为这三个指标你都要参照啊。咱们不是说你检查扎个血糖你这个糖尿病就确诊了，不是的，咱们糖化血红蛋白你一定要查，然后呢这个空腹血糖你一定要查，餐后血糖要查，尿糖要查，这大家都知道的，我不用给大家说你们都懂。但是在中心里面不一样啊，来的这些人症状都比较严重，病程都比较长，来我们中心得糖尿病的没有说得了个三年两年的，没有，都是十年打底的。你算算他这么多年以来这血糖降不下来，被糖泡着，什么样的概念？所以说我们中心里面是有个参照物的，就是不是糖尿病来的啊，这个蜂王浆开始不一定给他用，后期了在维持别的状态的情况下再加东西给他辅助其他治疗的时候，我们再把蜂王浆加上，但是只要是糖尿病来的，蜂王浆马上开始就用上，这是必然的。或者说他来了之后一个阶段把严重的问题给他平稳了之后，这糖尿病再开始来。我们要求呢在中心里面每个人每天吃这个药不许超过6种，不是说怕有副作用，是吃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吃不过来，还得总提醒，有的呢不需要提醒自己吃了，还有一些增强护士的工作量，这是说到的第一个事。那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实际的案例啊，大家听一听看看这个是不是跟你的身体情况非常非常的相似。你听着啊，我跟你们说一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治这个糖尿病。我这边呢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以前在中心我接触到的一个很普通的患者啊，当然在我们中心里面的普通患者经济条件也特别的好，但是我对这个患者呀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为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他不是说长得有多帅，第二个也不是说他有病有多重，他就是一个糖友啊，好多年的一个老病号，然后呢跟别人一样也是这个眼睛啊开始模糊，然后第二个他这个手上啊和脚上这个皮肤都变得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但是呢他平时啊日常注意饮食规律的很，就是说他做的那个饮食套餐呢甚至不如我们中心的差，就这样的一个人，有文化有层次有阅历有学习有学识，就这样的一个人，基本上来说呀他可以当半个医生。那么他呢这么多年以来呀也有积极的治疗，但是就一点，他这个血糖啊就是怎么来都是 8.5 8.8 8.9，就是降不下来，就是降不下来，死活降不下来，各种方式，那他没办法了，退而求次，就是既然我血糖降不下来，我就保证我不出并发症了，就这样的一个人，反正是治了很多的地方，自己啊平时呢也在研究医学，不找那种特别猛的药，然后呢普通的药没啥事在自己身上试，哎，你别说啊，就是心脑震呢保护得很好，但是眼睛啊皮肤这一块就差了，那心脏这块呢也慢慢的出现问题了，但是肾脏呢状态还保持得住，就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为什么说对他印象比较深呢？他跟我舅舅同名，正常来讲他就是我们中心一个很普通的患者，但是呢他跟我舅舅的名字是一模一样啊。我有四个舅舅，那我有一个舅舅呢叫刘海婷，他是哪儿呢？最早啊在这个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上班，大家知道啊，你说这个我跟大家说过，我这个姥姥姥爷家呀是从山东啊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从那面一路逃荒要饭到了东北，属于闯关东过来的。然后呢我这几个舅舅啊工作上都可以，不是说都特别好，但是呢我这个三舅舅四舅舅这两个工作是最好的啊。我三舅舅在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上班，结果呢大家知道啊，那个年代六几年的时候大家明白吧，这挨饿的年代啊特别特别的饿，反正后来

我舅舅跟我学过，说那个时候怎么从那个哈尔滨飞机制造厂跑过去了。我们家就属于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小镇子，没饭吃了。就是那个时候挨饿，城里面跟农村比不了，没饭吃了，真的一点饭都没有吃的了，喝了几天酱油啊，那眼冒金星，瘦的那都那样了，实在是没办法了，到最后回来的。回来到哪儿呢？我们那是菜市啊，那最起码菜市有吃的东西啊，菜市也没有粮啊，但是菜市有什么？有茄子、辣椒、土豆啊，有这些东西啊，你最起码有点东西能吃，所以就这样，我就回来务农了，就当了菜农了，就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这个患者呀，跟我舅舅是重名。啊，当然能跟我舅舅长得不一样，我舅舅属于络腮胡子，个头也比较高，比较壮威猛的那种山东大汉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患者呀，就属于那种文质彬彬的书生气。当然我舅舅也有书生气啊，只是个头高啊。这个患者呢，就是人比较好，哎呀，说话慢悠悠的。那来我们中心呢，就住了几个月院了，我们也是正常的治疗，基本上把这个状况给他稳定住了。当时这个血糖啊，慢慢慢慢的就给他降了。降到哪儿呢？我不是说了吗，他平时的血糖就是8点到9点，结果呢在我们中心待了几个月下来了之后啊，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降到多少呢？就基本上维持在7点到8点之间，你看降了一点多。然后呢这个蜂王浆啊也在给他用，就是小3个多月的时间嘛，这个状态就有所下降了。有一次啊，我们在那块一起吃饭，你看他们吃饭跟我们吃饭是一样的，那我们吃什么这个患者也吃什么，不是说我们就搞特殊了，结果吃的一样的东西。那你看我这吃早饭，他得吃早饭，我这边是早饭就很简单，一般来讲啊，我早饭就是燕麦啊，我喜欢吃这个东西，燕麦、藜麦、鸡蛋，然后呢搞碗豆浆或者个牛奶就完事了。然后我的一般情况下吃完早饭我就回去睡觉了，看一会儿把那个病历一整理我就回去睡觉去了。结果呢他就过来了，端着个盘子端着个碗，我一看人家吃的东西就非常的好。为什么？我跟你学去啊，人家早上吃的是什么？牛奶燕麦粥，就是里面那个米呀、啊、很少很少，还是黑米啊。然后呢燕麦比较多，加了牛奶，然后呢里面放了边上那个盘子里面放的什么藕片啊，然后有那个小西红柿，还有几根黄瓜，还有点萝卜，然后呢一颗鸡蛋。你看人家这个早餐非常非常的科学合理，当然呢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有这类的就专门给糖尿病的患者这种科学的配餐，他的配餐就按照那个拿的。他也跟我聊过，以前也聊过天，也比较熟，就是虽然说不能每天跟他聊吧，但是经常见了我就管他聊一聊，说两句。我跟每个患者见着都会打招呼的，然后就聊起来。他说孟大夫，他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吧，他说你说我这个血糖啊这么多年以来啊就是8点9点，有的时候到10点。他说你看来到中心这几个月了，效果已经有了啊，症状呢也有所减轻。他说我给你汇报一下，他说我现在呢明显感觉到心脏这个地方啊不像以前那个不舒服，就是心脏以前呢偶尔的那种刺痛感，就是有的时候像针扎了两下那种状态啊，现在少多了。他说再有啊，这个我手上的颜色比以前减轻了，可是呢现在这个血糖啊由原先的8点多9点，有的时候到10点，现在基本上维持在7点多，最高不过8点了。他说按正理来讲我应该很高兴了。他说但是呢我就想跟你探讨一下，就是你看看能不能给我额外加个什么样的办法，就是让我这个呀再平稳一点。他说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这么多年以来医院走的也不少，他说我这边呢就有一个愿望，他说我哪怕说就有一天，就多了都不用，他说我就有一天能够血糖达到6.1以下，他说我就知足了。他说我这么多年的糖尿病下来啊，就基本上就没有到过7啊，都是8、9、10。他说我现在到了7了，我知道我也应该很高兴，但是你看咱们就是390扣都走了，这个偶尔到7了之后离这个6.1啊就差那么一点了。他说孟大夫你看看咱们是加点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说老人家，我说我跟你聊一聊吧好不好，我们吃完饭了我就回到他那个屋顶上去了。你看天也比较好，他门口有那个椅子，我们那个每个房间门口啊都有那种半靠的那种藤椅啊，挺好的，能坐2、3个人的，每个门口都有啊，装修的也非常的好。所以我跟他聊，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个样子，我说我跟你啊实话实讲，我说这个事儿，我说我跟你说，你别看说咱们现在这几个月下来让这个血糖已经降下来一点了，是不是？我说你原先8、9、10，你看现在就7点多了，但是这个7点多你得把它看成8，为什么呢？因为它往上浮动了，你7.6、7.8、7.9是不是就跟8差不多了？我说实际上啊你这3个多月下来了之后也就算1点到1.5，我说按理来讲这个血糖顽固的人能降下来这些就不容易了，是不是？我说你也刚才跟我说了，我说你这个别看说离这个6
啊，这个不多了，就差一点左右。我说这个需要时间，我说这个需要的时间还长一点，多长时间呢？我说你这个要降下来，至少需要5到6个月。他就愣了一下，他说我就那么一说，他说孟大夫，我就是心里最心底的那种感觉。他说我感觉你这个人实在，我就想着把心里的话跟你说，我没有太抱太大的奢求啊，我就突然之间发现他眼睛都亮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他心里小10年多的一个愿望啊，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让血糖降到6.1以下，哪怕降1天都行，这是他原话呀。他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他说真能假能？我说我告诉你真能。我说这个事儿你来的时间还是短一点。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胰岛素这个东西啊，它是身体当中重要的一个参数指标。我说只有把它降下来，咱们这个血糖的风险性才能降低。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啊，有两个路，第一个路就是预防各种并发症，咱们就把血糖控制住就行了，哪怕控制的高一点，咱们就不走歪路了。但是呢，并发症一定要控制，严防死守，因为并发症是致命的一个元凶。我说再有一个就是死命的对付这个血糖。我说这两个路每个路都对。我说你，但是你忘了吗？我说你来我们中心，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以前用的那些药全给你改了。他说那都是，我说胰岛素该打打着，是不是降糖的药给你改了，而且减少了，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给你加上了一些特殊的药物。我说这都是我们中心内部的。我说尤其这个蜂王浆，是不是？我说这个东西的效果呀，会超乎你的想象。他说大夫，我跟你讲，他说以前呢，我用过蜂王浆，只是说没有那么坚持。他说来到你们这儿啊，就是一天一粒嘛，也不多，所以说我才坚持到现在。他说我现在就在脑子里面，满脑子都在听你的那句话。他说你看我现在明显感受到的是心脏有变化，手上这个皮肤的颜色有变化。我说这就是实际上这个蜂王浆里面那个蜂王酸呢，在帮助你无形之中降低了很多血糖。我说你的血糖不降，它怎么能够让这个皮肤的颜色改观呢？就是因为这个糖毒啊，在你身体当中侵蚀血管、侵蚀皮肤、侵蚀肌肉，这些问题在缓慢的解决。我说这个东西啊，你不能说跟西药一样，西药的健康药吃上马上就降。我说咱们现在说让你到六，我说给你那个胰岛素再多打点，你信不信也降不下来？我说这是顽固。他说对，我说我早试了，哪怕健康药多吃一点也降不下来。他说好，人家稳定到那个值。我说所以说呀，你这蜂王浆已经有效了，不就给了个时间了吗？我说这个时间你不能太追着他呀。我说你想想，我说老人家，我说你没来我们中心之前，我说我告诉你，一年能给你降3点，你高不高兴？他说那我非常高兴，我得举双手高兴，而且我得给你们送重礼。我说你看这咱们就是什么治得太快了。我说你那蜂王浆这是好药，我说这是正宗的好药啊，人家给定制的6斤蜂王浆才能出1斤冻干粉。我说现在3个月左右，我说让你这个降下来一点，我说你就有点着急了。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样吧，我说看着你这个人呢、啊、很平稳很沉稳，我说这个老人家还能达到你这种平稳的心态的不多，我说很多老人家比你急躁。我说你看你这个3个多月才提出来，我说咱们这样，我说咱们就用1年的时间来，是不是？我说咱们1年的时间来看看到底能怎么样。我说我给你保证一点，我说现在3个来月降了1点多，我说我告诉你，再过5到6个月绝对再给你降1点多，离着那个6就很近了，就是6点几。我说这个6点几的时候达到你这个6就问题不大。我说不能说每天都达到6以内啊，我说但是呢1个月至少能有10天在6以下啊。我说我告诉你，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说你才叫真正的可以说以后高枕无忧了，可以不用再害怕了，可以不用再每天担心了，说这个并发症会不会严重。我说尤其那个脚你自己不说，我说我都替你担心。但是呢现在咱们这块希望出来了，症状减轻了，心脏不那么有刺痛了，手上的皮肤颜色变淡了，我说下一步就是脚上，我说你就等结果。哇，特别的开心。他说我得到了你一句首肯，你这句话这个我心里就有底。他说你这样，他说我这个条件够用，他说我决定在你这住1年，1年之后我再出院。我说行，我说你放心吧，在这好好待着。正正是就是按照我说的来的。你知道多长时间吗？他在我们医院住了8个多月院的时候，他就跑过来了啊，就是给我拿着好多好东西。当然这好东西我就不跟你说了，反正是挺贵，其中有一个最贵的给了我送了一副唐卡。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老人家这个东西我坚决不能要。他说我家里好几副，他说我给你挑了一副，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我给你挑了一副当收藏吧。我说老人家这个东西我绝对不能要。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啊，就是真正名家那个唐卡一副贵的能卖到几十万，当然他那个不可能是几十万的，但是1-2万块钱能卖得出来。为什么我不敢收这个东西？因为他高兴了。第二个，我不敢收的原因在哪？
我要是开了这个口子，后面很多人给我送东西，他为什么给我送这个东西？

0: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这个情况我说到的做到了，他那个血糖降到了多少？平时就是6.25、6.6，偶尔就能达到多少？就能达到6、5.9。大家告诉我，高兴不高兴？而且下肢那个皮肤的颜色明显变淡了不少，手上的皮肤颜色完全恢复了。我跟你说，放任何一个糖友来说，非常非常的高兴。这是什么？这就是蜂王浆起到的作用，这就是顶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起到最真实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是好药，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什么心血管病的、四高的，用这个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东西是难得遇见的，而且企业呢，原价不涨价，实是正常的一个成本价，咱们这个字啊就别错过就好了。你拿到这个，你是用这个西洋参、鹿茸片加蜂王浆一起吃也行，你是单独用这个蜂王浆也可以。我告诉大家，这个效果你别追，我不保证说1个月、2个月给你起效，但是你听好了，3个月下来，你身体100%会出现变化。这就是咱们中国以来、自古以来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好东西，最真实、最有效的一个结果。谁用上，你就照着3个月看看你身上的变化。我不是说让你只吃3个月，我说你就自己看3个月过后你这种变化，你眼睛上的变化，你手脚的变化，你脑袋反应的变化，你血糖的变化，你这个运动系统的变化，你免疫功能的变化，我就告诉你，这3个月你会发现你感冒都少了，这就蜂王浆起到最大的作用。所以说呀，咱们这次企业搞的这个没有政策、没有活动，但是呢是真真实实的最低价，咱们呢就照着自己的身体情况，你就多长时间？6个月1200，1年2400，你就照着这个最基础的款来。你如果身体病症比较多的，你就照着2年拿。我告诉你，绝对拿回去你会感谢我，你会吃完1年之后，你会对着收音机来一个孟非老师，我给你点赞，我感谢孟非老师，这就是我想要的最真实的结果，好不好？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打电话啦？后面我都没听清楚啊。我就听那个成本价200块钱是一盒，吃1个月，200块钱啊，是吧？
0: 对，蜂王浆，它这个就是，可能你后面没听清，我给你多说两句啊。
2: 哎，好的。
0: 它这个厂子里面的蜂王浆是没挣我们中心的钱，因为它是别的挣钱。这个东西是人家这个就是专门供应我们这边的，我们量也少，所以说人家这个成本价是200块，不是说批发价，是人家企业生产的成本价，200块钱，而且一盒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吃1个月，你说不贵？
2: 真的不贵，真的不贵，怪不得了哈！我还去好几个药店呢，我一看人家都是400到500一盒的，
0: 对，
2: 什么呢？最后啊，还得上面多一盒了，哎，我就想好了，这贵啊，还能贵到哪里去啊？好就行啊。可是真没想到，最后还这么便宜啊！200块钱吃1个月的量啊！就是说那，这真的，那我们老百姓还承受得起？那我就订2名的，我老伴呢也订2名的量啊。
0: 哦，你俩就订4年的量啊？对，俩人吃，可以可以。
2: 两个人，
0: 那就记好了，我再跟你说一遍，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是每个人每天吃1粒，那一盒是3把，36，一天1粒。这样的话，1年是12盒，2年是24盒，你俩就等于是48盒，好不好？待会留一下地址，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啊。你说说你俩啥情况？
2: 哎，我俩啊都是那个基础病，没事啦，就是不是他去医院，就是我去医院。我老伴呢是那个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还有点那个帕金森。
0: 啊，都是脑血管这块。
2: 对，我都不敢让他自己下楼啊，他有时候那个糊涂劲上来呀。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就站在那里傻站着行事半天。还有那个什么颈椎、腰椎啊，都有增生，压迫神经。然后呢，尿尿啊，他也尿不出来，就是说老是要去尿，尿不出来了，他就是每次去了也尿不了一点点。哎呀，那个身上是一股那个胃呀、哎呀，老年人的病呢就不用说了啊，就是多治都治不过来。 我呢也是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便秘呀、啊，还有啊，老是浑身没劲，这个头啊，早上起来呀、啊，它就迷糊，记忆力呢也是下降的特别严重，还有那个心脏啊，总是突突突跳啊，有时候就突然的浑身哆嗦。哎呦，那个吃药啊，吃的非常多啦，吃的那个胃啊，都有那个萎缩性胃炎了，吃点什么都胀。哎呀，反正这病可多了，我们俩啊这么多病啊，要是一个病起来了，其他病呢、啊、就都起来了，一连串的，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什么病都扛不过去呀、啊。哎呦，这还得了啊？哎呀，反正这回吧，我是下狠心了，我俩啊就好好的调一调。哎呀。孟芬老师啊，这个真的还得感谢您哈，真的为我们老年人着想啊。
0: 哎呀，
2: 您是
0: 不客气啊，
2: 你真的是跟我们办实事的，真的这个价格不贵，我们还能吃得起，别人那都是好几万呢、啊，真的吃不起。我和老伴都感谢孟老师，谢谢啊。然后呢，你记得给我订上凤凰家两年的量啊，订两年，
0: 一个人两年，两个人四年，没问题了。
2: 哎，对对对，
0: 你这样啊。
2: 对对对对，
0: 听我讲，我不说了吗？这个叫长寿强身汤，你看呀、
2: 啊，
0: 它是综合性的，气血同调，气血双补，滋养五脏六腑。你俩这情况确实比较多，所以说你刚开始你说、一个人两年，两个人四年都给我吓一跳。结果呢，您说完这么多，我感觉应该是因为你俩有个统一的问题。你说老爷子这块有的时候糊涂，你是记忆力下降，就从这一个事儿就证明什么？气血亏损的厉害，脑髓呀、就少了。所以说反应慢了，神经也萎缩了，这个时候你俩还真得一个人吃上两年的量。你这样老人家说的这个用量用法，我每天节目都说，我相信你也记得住，给工作人员留一个地址还有收货人的电话，然后呢工作人员最快的速度给你安排优气，到家了之后你跟老伴早吃上，早点好，好不好？
2: 太谢谢你了。好、
0: 不客气。好，那你跟工作人员说一下地址。哎，祝您健康，祝您老伴身体健康。哎，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好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颜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香参鹿茸片来使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硒，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硒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4: 巴马长寿硒，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3: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馨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 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

0: 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西，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西共祝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西诺莱维 C 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 C 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 C 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 C 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西，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1: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中秋逢国庆，健康不能等。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呐，可是9月23号了，诺莱维牌硒片的活动剩下最后一天了，就今天最后一天。那咱们绝大部分老哥哥老姐姐呀，都已经拿到了这个宝贝。因为现在呢，咱们很多中老年人确实啊都存在呢一个衰老啊，什么情况呢？慢性病一体多病，这已经不仅仅是我们70岁、80岁、90岁老头老太太的事儿了，40岁、50岁、60岁的这些中年人，他们的身体也面临着一体多病，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尿酸高、胃不好、血脂高等等。病多，它呢消耗的硒就多。那么一旦身体缺了这种微量元素硒之后，一，人的抵抗力降低，好得病；二，血管老化。老化是咋的啦？就是氧化。氧化是咋的啦？就是提前糟了了啊，就像那铁菜刀上锈，那铁皮上锈，时间长就糟了了，就烂个大窟窿。 所以就是出现一些血压高突发脑出血的，血压高突发心梗的，垃圾清不出去，40-50岁血糖高尿酸高的人不在少数。所以我们这次诺莱维牌西片的活动啊，参加的人群40岁以上的都要参加，都要吃。这也就导致我们这次活动过程当中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呀，哎，操心有点啥好东西惦记着孩子。一些老伙伴呢订的30赠15的，有的拿了2份，就是60盒赠30盒，说这90盒咋整啊，他就分呢，老两口吃，儿子儿媳妇姑娘姑爷，说那个儿子儿媳妇啥病啊，糖尿病，睡不着觉，心肌缺血，姑娘呢血脂高，脂肪肝，甲状腺结节，这不都得吃吗？啊，所以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老伙伴，那你就得抓紧了，你还赶趟，你还在那拿稳的呢，那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24号我再报名，对不起，没了。咱们活动到今天晚上半夜12点。慧心呐，费了这么大劲儿啊，把品质高、效果好的、临床上的一线的一个好东西——诺莱维牌西片，带给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就是想啊，为咱们老百姓服务啊，满足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的需求。你看昨天，就咱们4平有个姓白的老陈大姐，68。来电话的，你说他就哭了，把我哭毛了。我说咋的了呢？哭了。他说慧心呐，我眼睛能看着了。我说这是好事，你咋哭呢？他说我激动了。你说咋回事？他50多岁开始眼睛吧，看啥就花花哒哒的。他寻思花不花48呗。但是人家呢戴个老花镜100多度能看着，他戴老花镜也看不着，心寻思这不是花眼呢，看啥咋一对一对的呢，看啥玩意混儿画的俩俩的，说明啥呀，眼睛有问题了啊。到医院一查啊，眼压高，正常人眼压不超20，他都32了。你说这眼珠子胀疼，连着半拉脑袋都疼，他也没当回事儿啊。这一辈子吧，就火了毛子脾气，风风火火的，睡不着觉，半拉脑袋疼，心慌心烦，胆囊炎、胆结石。48岁那年，胆结石长满了，把胆切除了。从此往后呢，胃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心脏呢也忽悠忽悠的，那你看看吧，啊，所以啥事儿都是有原因的，为啥他得青光眼，别人咋没得呢？他就说了，他说慧心呐，你说我得青光眼了，我老妹儿比我小4岁，他咋没得呢？我说人家不操心呢。你们家心都让你操了，好像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他说可不是咋的，你说的真对，性格急躁易怒，睡不着觉，青光眼，眼珠子胀疼，这不就滴那个眼药水吗？啊，滴了之后吧，开始当点事儿啊，眼珠子说不咋疼了，一量那个眼压呢，说16个还挺好的，后来不好使了，眼珠子还疼，扯着半拉脑袋疼，这脑袋一疼血压也高，睡不着觉，就害怕了。怕啥？怕得脑出血。因为他二哥就是高血压180脑出血死的，就这个大姐他二哥同学聚会高血压，哎，也没吃降压药，聚会在那喝呢，干杯呢，出溜到桌底下了，整到医院人脑出血就死了。 所以

姐就害怕呀，说妈呀，我要像我二哥似的咋整啊，越害怕越睡不着觉。哎，这也就是缘分，人呐，谁和谁吧就是缘分啊。所以有啥事儿呢，别较真儿，该你啥时候好病，这都是有时间节点的。这老姐姐是前年秋半季儿听咱们讲座了，哎，无意当中听到我给大家提供诺莱维牌锡片，她寻思寻思，照领照领吧，你说啥药都吃了，试试吧，听慧心老师讲的还怪实在的，她就买了俩月的。吃完吧，别说这眼睛不疼了，摸眼珠子也不梆硬了，咱们正常人的眼珠子啥样呢？你摸，啊，摸像鼻子头似的，一摸挺软乎的，不太硬，啊，这就是鼻子头，这个就是你的眼珠子。如果眼压高了，你摸你那眼珠子就像本儿了似的，咱这额头这本儿喽，一摸是不梆硬的，那就眼压高了。我就教他这笨招。我说你吃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呐，啊，包括呢，再配着诺莱维锡片，配着吃，因为他眼睛不好，要吃这俩，啊，同时他还吃的绞股蓝，哎，这一吃上之后吧，眼压16，眼珠子像鼻子头似的了，也不疼了，关键是他眼睛看啥照以前强了，原先是双影。哎，进了拐弯的，看啥都是不直溜，还有黑点儿，这就是一眼多病，玻璃体混浊呀，啊，黄斑病变呐，还有视神经的出现问题。没想到就吃这个诺莱维锡片，配的绞股蓝，还有叶黄素，视力提升了，能看见了。他之前吧，在药店呢也没少买这些什么保健品呐，这个那个的。没当啥事儿，哎，就吃咱这个诺莱维锡片，它好使了。你看看，这说明什么？对症了啊！那接下来他要治疗的方案是这样的：老姐姐有腔梗，供血不足。我这块稍带讲一句，咱们有腔梗的、颈动脉狭窄的、斑块的、供血不足的，现在你容易出现脑袋迷糊。脑袋不清亮，血管硬化，手脚麻木，血压波动，心脏忽悠忽悠的，所以这当中有一些人吧，他就溜达到他们社区去了，就去点滴去了，心思我年年点半个月，我通通血管。我告诉你，通血管是扩张血管，它就容易造成寒凉，你就容易尿频，没劲儿，腰疼，怕冷，是不是？那么真正的治疗呢，是活血、养血、通血管。那注意，它是活血，让这血动起来；养血，让你的血充足，让血管有弹性。啊，哎，活血、养血，哎，然后呢，我们呢，在和血，什么叫和？让这个血呀，它正常的流淌，哎，别在脉外流，因为不然的话容易引起眼底出血。有的人一吃活血药，眼底出血了，对不对？哎，一活血，血压高了，这都要注意。和血就是既能活血，又能养血，又能通血管，哎，这叫合在一起，它叫活血。哎，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根据自身的病情的不同，要随时跟我汇报情况。接下来像这个老姐姐治疗呢，除了绞股蓝、诺莱维牌锡片，可以适当的吃点养血通脉的呀、活血通络的方子啊。不明白给我来电话啊。哎，另外呢，咱们像有一个老姐姐，她家是哪儿呢？是我们呢，就是这个吉林下边九台的。他之前在药店可没少买这保健品，
就各种保健品，各种维生素啊，什么治眼睛的呀，什么这个提高免疫力的，他都没少吃啊。当年就在芬兰营养协会马蒂亚斯博士，他就有一个患者，就是一个孤寡老人，这人呐就怕没儿没女，又到老了真不好受啊，本身眼睛呢就啥也看不着，左眼视力0.1，右眼青光眼，看啥都一个黑影，眼压你们猜到多少？51呀、啊，我的妈呀，51呀、啊，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把他疼的呀，都拿脑袋撞墙。你说80多岁了，谁敢给他做手术啊？风险太大了，医院不敢给做。那你说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那儿掉眼泪，没儿没女，多孤独无助啊！凡是有良心的人也看不了这些呀，啊！而且呢，他还有萎缩性胃炎，你再发展他就是胃癌了。你照这发展，你说这老太太咋活呀？真要说一下子过去了，哎呀妈呀，她享福了，就怕咋的？胃癌她不死，她再折腾3年2年的，你说咋遭罪？眼睛看不着，她再出现失明，你说这罪咋遭？哎，当时呢正赶上这个养老中心，哎，一看这个老太太这么难，就把她送到救助院了，就开始给她治疗。治疗的方案啊，有一个呢，益气和血汤，就是首先让他养血，叫益气和血汤，就和啊，益气和血汤。首先呢，对他来讲，因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既要养血，还要和血，让他有劲儿，解决他的心脑供血不足。然后呢，就把这个诺莱维牌硒片给他搭配上。为什么呢？诺莱维牌硒片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调节抵抗力、防止癌症扩散的作用。哎，就给他用上了。这老太太呀，这个益气和血汤呢，是我开的。就是补气养血，让老太太有精神头，能吃进去饭。这个诺莱维牌硒片呢，当时啊是我们眼科教授给他开的，就是让他眼睛呢能看得见。你看，不管得啥病，眼睛能看见，人心就敞亮，能吃进去饭，他能睡着觉，这人就能活。就这么，我们俩配合呀，给他治疗了1个半月，这老太太。吃饭喝一碗粥还一个小包子，这个小包子不吃呢，就换成一碗粥一个鸡蛋。80多岁了，不错了，这是早餐呐。然后呢，你站在他跟前，你伸俩手指头他知道，伸仨手指头他知道，哎，你给他拿包子还是鸡蛋他能分出来。我吃鸡蛋啊，我吃包子，它能分出来，说明什么？视力从0.1提升到0.3，这样生活能自理了，自己上厕所，蹲那儿撒尿，旁边有手指，他知道拿，擦完了扔支篓里，你看不用护工照顾了，那就说这种情况，啊，我们。好多患者呀，就咱们吉林地区有不少老伙伴，一体多病，眼睛还看不着，儿女还不在跟前儿，啥也不知不懂啊。那姑娘儿子领着上医院查一回病，查的啥结果啥也不知道。我在接咱们老伙伴电话的时候，有的老哥哥啥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啊，说话直打岔。有的老姐姐呢还颠三倒四，我特意告诉我学生，我说这段别掐哦，留着让大伙听听，看看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都什么状态啊。所以晚年之后啊，让大家知道老来难呐啊。那么到晚年最重要的就是眼睛病，
你像那个好多患者通过在治疗眼病的时候无意当中就给加上这个硒片了，加上之后呢没想到能有太好的效果，结果出乎意外，眼睛恢复的好，而且呢抵抗力提升，并且呢血压接近平稳。因为诺莱维牌硒片它能防止氧化，就是恢复血管弹性。这个氧化可能老哥哥老姐姐说我没有文化呀，你说那氧化是啥意思？就是像我们自行车里带，你骑年头多了它都骂着口子，那就老化了。我们的血管不也这样吗？它老化了你不得冠心病吗？你肝脏你老化了不脂肪肝吗？啊，那你肾脏你老化了不肾囊肿肾结石吗？它就出问题了。那么诺莱维牌硒片就是抗氧化，防止脏器老化，让五脏六腑起到保鲜的作用。啥叫保鲜？你买的菜你扔外边就搁三天，你搁冰箱里能搁俩礼拜呢，还嚼绿呢。保鲜就是能多用一段啊。那我们脏器能恢复功能，是不是让我们人就年轻啊？哎，所以诺莱维牌硒片呢，四十岁以后都可以吃，有条件的早一粒晚一粒，一年吃六个月，起到啥作用？防止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提高抵抗力，防癌控癌，防癌让你不得癌症，控癌你得肺结节、肠息肉、甲状腺结节啊、前列腺增生，它不癌变呐。这就是会为啥慧心给大家张罗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为止呢，9月23号咱们活动啊就到今天最后一天咱们就结束了啊。那还没有参加活动的老哥哥老姐姐要抓紧报名啊。针对咱们有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就是你这个硒含量太低了啊。硒含量低了，一血管硬化，出现呢玻璃体混浊，眼前有小黑点啊，晶状体呢老化，出现白内障，眼前呢就像蒙个塑料布似的啊。再有呢，咱们有一些患者还会出现呢防水循环下水道堵了，就是下水道堵了，你说咋的呀？不憋吗？憋的就会出现啥呀？眼压高，那就是青光眼。那么它都是在眼底血管老化的情况下出现问题啊。那这个情况，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要及时的补上诺莱维牌硒片啊。它能够疏通眼底血管，让它有弹性啊。眼底血管细呀、多细呀，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呀。它没营养了，不就老化了吗？打个比方，一棵大树啊，树根子要是没营养了，你说从哪儿先坏死？树杈子、树枝子都干巴枝子了，没营养，一掰嘎嘣都折了。那咱们眼底的毛毛细血管，就是全身最细最细的血管，在那末梢呢啊。它缺营养了就会出现眼底病变。所以有眼睛病的老伙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或者你的眼睛动手术了，青光眼手术了、白内障手术了啊，或者说你眼睛换晶体了，总而言之你的眼睛都是缺营养的，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补上诺莱维牌硒片，就是防止那个血管氧化，让它有弹性。氧化就像咱骑那大二八自行车，那气沫芯儿要是老化了，一拽嘎嘣折了，光剩气嘴子了，那你打气儿没气沫芯儿能行吗？它老化糟了了啊。所以眼底的血管啊、神经啊，它是最末梢最需要补硒的。这是咱们有眼病的患者一定要给自己补充硒片啊。这种咋吃呢？早一粒晚一粒，你就买那个15赠5的，都
都不用买三十赠十五的，除非你合并糖尿病了。啊，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今天我重点讲一下糖尿病。糖尿病往往呢得的都是二型糖尿病，以血糖升高伴有并发症为典型症状啊。那么空腹血糖你超过了 6.1， 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超过了 7.8， 那你总量说，哎呀，我空腹都9个了，我餐后都13个了，对不起，恭喜你是糖尿病了啊。那么即便你吃着降糖药二甲双胍格华脂或者达格利净啥的，或者你打着胰岛素啊，德古门冬霜啊，肝经胰岛素啊，什么三零啊，诺和益啊，诺和营啊等等吧，别管你整啥，你离不开这些东西。你别看你血糖控制的挺好，它并发症是慢慢慢慢的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有糖尿病的老伙伴，你支棱起耳朵，你好好听，就算你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你血糖说我控制的怪好的，注意了，它并发症啊也会来到哪儿呢，就先到眼睛，眼睛看啥模糊，你这个时候如果检查说有咱们的视网膜病变，可以长期吃点那一开叫一基肽肠溶酶，搭配着诺莱维牌硒片，就是保住你这眼睛，别让它发展，咱可别瞎啊。再一个呢，就是心脏往往会出现前胸后背丝丝拉拉的滋滋的疼，说明什么？气阴两虚，气虚你没劲儿，拿不成个儿，阴虚你口干，眼睛干吧，嘴干吧，尿尿焦黄，沫子多，大便也干啊，不干你也拉不出来，手脚麻木，脚底板子木个张的，老太太容易得尿道炎，小便疼痛刺挠，老头呢容易得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热，这都是血糖高造成的，你的血管老化，垃圾多，脏器功能下降了，听明白了吗？肝心脾肺肾，还是你的肝心脾肺肾，你检查它也没坏，它也没长啥，但是缺血了，没营养了，垃圾多了，所以这个心脏是闷的，老想，哎呀，长拔一口气儿，憋闷气短。腿脚是沉的，啥也不干，身子沉，这就是自由基多，就是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垃圾多。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的人吃啥了，哎，拜阿司匹林，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有的人呢不幸就得了心梗啊，毒70%以上，要你做支架搭桥，之后呢你必须要吃什么呢，单抗双抗，比如说拜阿司匹林，阿托伐他汀，还有呢硫酸氢氯吡格雷，是不是啊，哎哎，吃啥呢，像降压的你吃拜辛酮，是不是啊，这些你都要常吃着。那这些之外，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可不是完事儿了啊。那你看咱们有一些老伙伴，他就出现什么现象了，出现并发症了啊，手脚麻木，浑身没劲儿，小腿浮肿，这就是脏器老化啊。哎，你看有的人吃啥呢，吃这个薄利维，你做这个心脏支架搭桥了，是不是要吃薄利维呀，啊，吃这个拜瑞妥呀，还有这个可定啊，这类的，是不是老伙伴们？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吃归吃啊，它也是长期以来会导致血管老化，就血管糟了啦，动脉硬化，你会缺血缺氧，自由基垃圾多，身子沉啊，会出现我们肾脏的出现肾功能下降，有的就有蛋白尿了，尿尿沫子多啊，特别是手脚麻木的老哥哥老姐姐，这个时候你在治疗的同时，你就把诺莱维硒片吃上，它防止你血管的老化，清除垃圾，提高你全身的抵抗力，
尤其这个时候，天呐，眼瞅着凉飕飕的了，啊，咱们本身就有这个慢性病，你就不扛磕的了。

0: 花就少花，但是这个七十八不能总有，就这一次，咱们把丑话说前边，如果明年再给你们整诺莱维牌西片，说涨到108，涨到128，你别找后账，你别说那去年还78呢，你别说那话啊，这个价格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咱们呢过这村没这店，我把丑话说前头，赶到哪把是哪把，所以这次吧抓紧参加啊，然后接下来的我们下一步治疗啊，我最关心的就是咱们有脑梗的，有脑血栓的，有糖尿病的，有心梗的，还有风湿的，就这几类患者，你们可到时候了，出现了脑袋沉、胸闷、腿脚麻、冰凉、没劲儿、胳膊腿硬，这些事儿咱们怎么治啊？你暂时等两天，你不要盲目的去说我呀，我通血管去了，我年年通半个月，你先别去，不要盲目。慧心的正在着手给你们办这个事儿啊，就是保心脑护肝肾，调整血糖养筋骨，和血通络，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平安过冬的状态。慧心正在着手办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耐心等待啊，要参加诺莱维牌西片的抓紧报名。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3: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2: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筑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

0: 巴马长寿西，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1: 想定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2: 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主任您好。
4: 哎，这位老姐姐你好。
3: 主任，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刘玉珍，今年70岁。
4: 哎，好，老姐姐好啊。
3: 您好主任，今天我打电话是您向您报喜的。我终于抢到七片，我买的是15盒，剩5盒的。主任，我现在我急需要，非常渴望拿到手，我现在坐在家的等着呢。主任，我是一个甲状腺结节患者，我现在就很想吃到嘴。
4: 好，我小姐姐，说一下啊。咱们凡是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登上记的肯定有你们的啊，陆陆续续的这2-3天呢大家就都能接到了，那么接到之后呢就开始服用啊。
3: 那我吧，我是前2年主任我检查出我这结节是0.8×0.56厘米，边界不清晰，四壁不光滑。大夫让我做手术，我没有做。我做手术，我知道有风险。再说了，甲状第一，它是第一防线，免疫力第一防线。我怕做了免疫力低下了，我都70多岁了，我不想遭那个罪。又让我做穿刺，我也没有做。我现在就是用小骨兰维持现状，我吃的小骨兰挺好。他大夫说我要是不做手术不做穿刺，就本来就是癌变。说我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小骨兰主任可好了，我没往前发展。现在挺好的。完这次你又是给我们争取时间，我更有希望了。我知道，我听以前我就听过讲过，西片能防癌治癌，它是长寿，巴马呢就是长寿村。那我当时我挺可高兴，再有这个西片，我对着吃，跟着小虎兰，再我顺便让您给我指导一下，等我要拿到手了，我这个病。应该怎么吃，请你给我指导一下好吗？
4: 老姐姐，你这个甲状腺结节不大，边界不清，表面不光滑呢，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说带毛刺儿的，这样呢比如说你这人呐长的结节啊，我们主要看它的形态，包括乳腺结节、乳腺增生啊、甲状腺的，包括肺子的。如果说它表面呢光滑，边界清晰，多大多大，这基本上就是良性的。如果说表面不清晰，不光滑，这个呢说有可能不太好，但是也不能100%说这个人就是癌症。为啥要你做穿刺呢？人家就想确诊。但是呢，说我们70多岁的人了。能不动它就不动它。这个甲状腺它属于内分泌系统，它跟我们这几个脏器都有关。甲状腺女同志来讲跟你肝胆关系特别大，听你说话呢也是个性格急躁，风风火火的人。
3: 对，
4: 平常啊像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愿意长东西的体质。

0: 说明什么？有气瘀，有血瘀。气瘀呢，就是肝郁气滞，爱生气，爱着急，
1: 我可
0: 爱
1: 生气了，主任。
0: 啊，这样的人呢，他就容易睡觉不好。那火大，人睡眠不好，那么就容易扰乱心神，导致呢有心肌缺血、冠心病。再一个，在肝上就容易出现脂肪肝，肝胆横逆就导致胃湿和降，所以往往这样的人他胃肠都不好，胃不好，大便功能也不好。哎，所以这个时候老姐姐，你要注意查你的肝胆彩超、胰腺彩超，包括肾的彩超，就这上也容易出现长东西，结节啦，结石啦，就容易这样啊。
1: 那我胆也不好，胆让我说胆壁粗糙，
0: 说胆壁粗糙欠光滑，就是所说的胆囊炎。
1: 嗯
0: 啊，那么胆囊炎的症状说是啥？一口干口苦，
1: 都有这症状。
0: 哎，胃胀、打嗝、烧心，
1: 不消化，
0: 还容易半夜睡不着觉。
1: 嗯，
0: 哎，胆囊炎呢，它容易胆气上犯心，出现一个心虚胆怯，就人这个心脏吧，它总是啊胆小怕动静。
1: 那来个电话铃响，给吓我一跳。
0: 哎，你看这个胆，说我就有点胆囊炎，因为西医吧，它不讲辨证。我们中医呢是通过脏腑辨证，你一个人是个整体，五脏六腑之间它是相互配合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出现胆囊炎，这个人就心慌心烦，半夜睡不着觉，
1: 都有。
0: 哎，说慢性胃炎，特别是那个有的人得什么呢，反流性食管炎，
1: 那嘴就老反的有异味。
0: 哎，口干嘴难受，口腔有异味、
1: 嗯、
0: 再一个他这个胆的热往哪儿走呢，容易往脑袋上走，走到脑袋就容易眼睛不舒服。
1: 那我眼睛视力不好，
0: 哎，比方说偏头疼啊，耳鸣脑鸣啊，半拉脑袋疼啊，
1: 半拉瓜脑瓜仁疼。
0: 哎，这都是你看一个胆囊炎，说中医大夫咋这么厉害呢？哎，中医大夫就能知道你就是他连带的这些症状，啊，
1: 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往下来，一旦胆扰乱心有热的时候，就会出现偶尔的不经常那样尿频、尿急、尿热，哎，说小便频，尿不多少还挺热，容易这样。啊、哦，
1: 他得老上厕所，我一次尿不多少，还憋不住，主任。
0: 嗯，他最容易出现一个症状呢，就是眼睛干涩，腿脚抽筋儿。
1: 那睡觉睡着觉，半夜就腿就抽筋儿。
0: 哎，这有的人说抽筋儿跟他有个啥关系？缺钙吧？哎，说补钙了，那不他怎么还抽筋儿呢？因为肝主筋，就是一个容易造成的血管的硬化。所以你看那个硒片，它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抗氧化就是防止动脉硬化，对手脚麻木、抽筋儿效果好；清除自由基，对体内的垃圾、血脂、血粘啊、血糖这都有好处；调节抵抗力，尤其对甲状腺。甲状腺的结节、肺子的结节、直肠的息肉，它有一个防癌、控癌、防变化的一个作用啊、哦，可以长期配合着，每年呢都吃这么六个月啊，解决人免疫力低下，在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人就容易出现问题了啊，各个脏器长一些非法建筑物啊，血糖、血脂、血压容易高。所以这个情况，特别是你搭配绞股蓝吃，它俩配合非常好。绞股蓝呢，你就一天三次啊。
1: 那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粒，这么吃对不对？
0: 对，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就可以。
1: 啊，我吃三粒。
0: 啊，根据个人病情，病重的，你看心梗做过支架的，脑梗、脑血栓有后遗症的，我让他吃三粒。
1: 啊，
0: 哎，如果说我。症状并不算太重，我没做过支架，我也没有说半身不遂，那你就吃两粒啊、
1: 哦，吃两粒。 谢谢。
0: 西片呢，正常啊，就是每天一次啊，每次一片儿。但是呢，你这个年纪了，又有甲状腺结节，就可以早一片儿，晚一片儿。
1: 我谢谢老师指导我。
0: 嗯，好，不客气了，姐姐啊。哎，再见，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0: 哎，这位老姐姐，家是哪里的？
1: 宽城区新民房镇的。
0: 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6岁。
0: 哦，好了，姐姐，66属啥的？
1: 属牛的。
0: 哎，好了，姐姐，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1: 听说你那嘎达那边又给报整芯片了，我想报点儿啊。
0: 啊，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就能拿到啊，在活动当中报名了吗？
1: 报名了。
0: 3-2天就都能收到了啊。
1: 啊。
0: 哎，报上名就等待啊，老伙伴们，那把情况说说，老姐姐，你具体啥情况？
1: 哎呀，我这具体情况这病就多了，你说有高血压、心脏病，脑袋里头总是晕的，血压不高的情况下的时候也晕的。
0: 高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
1: 高的时候最高时候是170，
0: 低压呢？
1: 低压100。
0: 那这可高了，你吃的啥降压药啊？
1: 绝沙坦安路地绝沙坦赛琴片。
0: 清路赛琴呐？
1: 嗯呐。
0: 那血压控制怎么样？
1: 最近还行了，控制的。
0: 现在天吧，早晚凉，中午呢暖和，这个血管一收一缩一收一缩，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人这脑袋就忽悠忽悠的，这两天都觉着不得劲儿。
1: 你说李老师，我这脑袋就总迷糊，你咋是睡不着觉啊？
0: 哎，一样样来。你现在吃着斜沙坦、清路赛琴，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1: 我前天量是90-140。
0: 那这个降压药一天吃几次？
1: 一次啊。
0: 一天一次，血压90-140，你这岁数就行，就别高也别低，就这样正好。
1: 啊。
0: 啊，就这样正好，要是再高点了那就不行了。
1: 我要是迷糊，你李老师，我要是迷糊大劲儿了吧，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啊，迷糊大劲儿上不来气儿，脑袋不会上不来气儿，脑袋只会迷糊，脑袋疼。所以说用降压药控制在140-90行，血压巩固好。但是现在这个上不来气儿，我们就考虑心脏了。你心脏啥感觉？
1: 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像接不上气儿似的来那个劲。
0: 上医院做过具体检查吗？
1: 我前几天检查心脏没啥问题呀。
0: 心脏没问题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查哪儿？告诉你，查你的肝儿啊。
1: 查肝儿啊？
0: 你都查啥了？
1: 查脑袋了。
0: 脑袋查出有脑梗吗？
1: 有脑梗。
0: 是多发性腔梗还是什么样的脑梗？
1: 就是脑梗，不是多发性的。
0: 就是脑梗，你走道有障碍吗？
1: 走道没有障碍。
0: 走道没障碍，这个血压140-90，吃着降压药，查出来有脑梗，你马大进脑袋迷糊。迷糊就是走道大头沉，深一脚浅一脚的。
1: 有时候就深一脚浅一脚的。
0: 迷迷糊糊的，深一脚浅一脚，所以现在还要回到上不来气儿这儿啊。这个你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心慌吗？
1: 心有点慌。
0: 嗯，口干口苦有没有？
1: 有时候口苦，不总那样。
0: 嗯，眼睛啥感觉？
1: 眼睛没啥感觉。
0: 照镜子能照镜子吗？你照照镜子去，我看看你舌头。
1: 舌头舌苔白，两边不红。
0: 舌苔白厚不厚？
1: 还不算太那么厚的。
0: 说的。

0: 红不红？
1: 不红。
0: 那这个就是心脑供血不足，还考虑啥呢？老姐，两边肋叉子疼不疼？
1: 不疼。
0: 两边肋叉子不疼，是不是啊？
1: 嗯，那。
0: 哦，那你上不来气儿，同时还有个事儿，老姐姐查没查过甲状腺呢？
1: 甲状腺没查呀。
0: 觉不觉得大脖子那块憋挺发紧？
1: 不紧呗，不憋挺啊，
0: 脖子不难受啊？
1: 不难受。
0: 嗯，那个这个什么情况下犯病？
1: 那有时候就是8点半以后的时候犯病，犯到下午1点到2点之间，这个之间，完他就是有点正常了就。
0: 早晨8点半呢，
1: 嗯呐，
0: 犯病。你中午睡觉吗？
1: 不睡觉，黑天都不睡，白天更没觉了。
0: 啊，到下午几点能消停，能得劲儿点儿？
1: 1、2点钟吧，
0: 1、2点钟就好受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心就不难受了。
1: 嗯，那完就跟正常一样了，就不就能接上气儿了。
0: 你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1: 晚上不睡呀，
0: 成宿不睡啊？
1: 嗯呐，
0: 这种情况有多少年了？
1: 这种情况就最近是1、2年，以前还能睡着点儿，
0: 以前睡眠就不好，是不是啊？
1: 是。
0: 啊，最近是1、2年成宿睡不着。那么睡
1: 嗯
0: 不
1: 呐，
0: 着的时候，你吃安眠药吗？
1: 我没吃安眠药。
0: 啥安眠药也没吃，是不是啊？
1: 嗯呐，
0: 别吃，吃安眠药更不好调。安眠药是抑制你神经的啊。
1: 嗯
0: 那
1: 呐，我
0: 在
1: 没
0: 这
1: 吃。
0: 2年前呢，老姐姐家里有过啥事儿吗？咋引起来的，知道吗？
1: 这个就是我老头去世之后啊，我就得上这个病了。那咱轻啊，轻咱没当儿，没当儿，没当你这回事儿啊。完了，这几年就严重了。
0: 嗯，所以这都是有原因的啊。这个是啥病呢，老姐姐？现在看吧，你脑袋有脑梗，但是不至于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这个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啊。哎，口干不干？
1: 口有时候干，不总那么干。
0: 晚上睡觉这一宿上几趟厕所尿尿？
1: 我建议不上厕所还，
0: 晚上不上厕所，白天呢？
1: 白天得去个5、6趟吧。
0: 啊，喝水还行是吧？
1: 你那喝水还行，你一天不少喝水。
0: 嗯，这个是心肌缺血来的，老姐姐，
1: 啊，
0: 就是早晨心肌缺血。再一个，老姐姐，你这个有点受没受到惊吓呀？
1: 没受到惊吓。
0: 啊，没受到惊吓呢，跟情志不，你老伴儿啥病没的？
1: 喉癌。
0: 哦，那他在查出喉癌之前，讨论了几年呢？
1: 他将近1年就没了。
0: 啊，一年就没了。嗯，
1: 嗯呐。
0: 嗯，老姐姐，你这个病呢没大病，你不用担心。啊，现在呢你要做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血压，咱们一定要3天5天的就量一量。家里有血压计吧？
1: 我就上诊所去量的，家里那血压计不准呢。
0: 不准就上诊所量去，咱宁可给他点钱啊。
1: 嗯呐。
0: 哎，量你就是1个礼拜最少量一回，完了吃降压药，保证血压140、90就不能再高了，这是上限了。
1: 你能不能给我这个不配点啥药吃吃啊？我这脑袋迷糊呢。
0: 嗯，脑袋迷糊呢是脑梗，脑袋迷糊是脑梗后遗症造成的脑袋供血不足，心
1: 啊。
0: 脏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是心肌缺血冠心病。
1: 给我调了点啥药？
0: 啊，我告诉你吃啥药。你手上现在有没有，绞股蓝？
1: 没有啊。
0: 嗯，没有绞股蓝。这个硒片你拿到之后，你就早一片晚一片吃啊。哎，硒片早一片晚一片，它清除自由基，防止动脉硬化，保护心脑肾，这它有好处。然后啊，你去吃点儿。复方丹参片儿，
1: 复方丹参片。
0: 嗯，这有绞股蓝，这问题就解决了，因为绞股蓝就治脑梗后遗症和冠心病，是半个月脑袋就能清亮。但是你没有呢，现在只能吃这点小顶着药呗，复方丹参片配合硒片吃啊。硒片早一片晚一片，复方丹参片按说明书吃，都能记住吧，老姐姐。哎，别的不用了，别的睡不着觉啊！你这样，其实应该呀，给你开点小汤药。你自己能熬汤药吗？
1: 这我没挠过呀。
0: 你说这，你说，60岁了， 里都有啥人啊？
1: 就一个儿子。
0: 儿子经不经过你啊？
1: 他在市里上班呢，没时间。
0: 你这老妈一宿宿睡不着，你看着没有？大家听听，总睡不着觉的人思维混乱，睡不着觉的人，睡眠不好的人思维混乱，脑袋不好使，思路不清晰，一阵阵脑袋不好使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病，大姐呀，西片早一片晚一片吃，复方丹参片你吃，然后吧，那你只能买点安神补脑液喝了。
1: 安神补脑液呀？
0: 嗯。
1: 啊。
0: 靠牌喝吧，多买点，一天早两支晚两支。
1: 嗯。
0: 啊。这都是便宜，小药便宜。靠牌吃一段、啊，别着急，别焦虑，因为你口还不咋太干，有口干口
1: 干
0: 啥也不好。正常的我应该给你开汤药，但是你自己你熬不好，我看你这心神散乱的，我也怕你烫着。复方丹参片、安神补脑液配合西片吃啊。
1: 嗯、
0: 啊、嗯，好了，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5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

0: 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有阵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城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
1: 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阴，白城西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5度。
2: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吉林省畅交通优服务，织就全域便民文旅出行网；
2: 天安门广场大花篮主体亮相；
1: 今年的中秋十五的月亮17圆。
2: 接下来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吉林省交通运输系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和文旅产业发展，以路网提质、枢纽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血脉。
3: 眼下松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全县2处重点控制性工程万宝山特大桥和石门湖特大桥节点任务提前完成，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7%。
4: 今年国庆期间，松长项目各参与单位全体不停工，按照计划推进所有实施的桥梁上部工程、路面工程、隧道附属工程、交安机电防线工程。
3: 14五以来，我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成效显著，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主骨架建成率超87%。长春都市圈环线、烟筒山至长春等高速建成通车，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沈白、敦白高铁投入运营，长白山机场完成改扩建，高速、高铁、民航、城市轨道多网深度融合，构建起内畅外联、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格局。与此同时，全省交通便民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城际公交、定制客运、旅游专线，实现高铁综合枢纽、零距离换乘，持续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全方位完善立体客运网络。铁路、机场持续升级便民设施，推行静音车厢、双语播报、商超餐饮同城同质同价等暖心举措，持续简化出入境政务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群众和来吉游客的出行体验。
5: 支持综合客运枢纽建设，促进道路、铁路、民航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切实让快进、慢游、深体验成为吉林出行的新常态。
2: 9月21号，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举行。
3: 活动现场，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4组跨区。

0: 伙伴项目正式启动，八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集这共享科技成果池、技术需求池升级发布，六个典型创新应用场景、八项最新成果现场推介。本次活动共征集发布了创新成果200项，并在线开放共享。现场还设置了集这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案例展区。
1: 把浙江的机器人相关的技术能力，包括之前的一些示范的功效，然后带到了吉林省来，
2: 把我们浙江产业的资金、我们的技术然后带到吉林来，然后把我们的吉林这边的资源啊，通过我们的技术来进行转化。
0: 活动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共同主办，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吉林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极字号特色五大产业，联合攻关关键共性、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呢，一年只有一次，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吉林省全省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可以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是400-609-2166。
4: 其实说实话，秋季呢是护眼的黄金期，像咱们吉林的秋季温差较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了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强了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是雾蒙蒙的。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呢就更严重更难受，所以建议大家啊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呢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啊，这眼睛温润舒服，不干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而且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能够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可以。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拿着也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的黄金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时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9月22号，长春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发布公积金贷款服务优化政策，其中包括开通公积金贷款展期业务，贷款申请环节可预签相关手续，线上办理抵押登记等服务，切实方便缴存职工办理公积金贷款相关业务。
3: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越掉越多，一去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能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4: 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普通的钙片，它每粒里面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您去任何地方买都买不到，只有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4: 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普法小贴士，车在高速发生故障，能用树枝替代警示牌吗？日前，有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车辆故障停车时，因三角警示牌被杂物遮挡无法取出，便就地捡拾树枝摆放在车后充当警示标志，自认为可以起到提醒过往车辆的作用。殊不知，这种投机行为不仅无法保证行车安全，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受到交警部门的处罚。高速公路车流速度快，视线环境复杂，专用三角警示牌带有反光功能，尺寸规范，警示效果醒目，是法定的故障警示设施。普通树枝无反光效果，辨识度极低，无法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极易引发追尾碰撞等二次交通事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发生故障，驾驶人必须按规定规范摆放三角警告标志，不得使用其他物品替代。违规摆放警示物品，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的，将面临罚款、扣分的行政处罚。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责任。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疼、腿凉、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一定得注意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诊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4: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3: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需要您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2号，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随着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紧锣密鼓的布置中，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紧张施工当中，9月底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今年的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呢，出现在了9月27号的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呢是椭圆，运行速度有慢有快，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很可能会出现在农历的14、15、16，甚至是17，而其中16最多，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
0: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和4号。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

0: 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根据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假期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深圳湾、福田、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26.3万、21.2万、19.1万、12.6万、10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25万、20.2万、19.8万、13万、9.5万人次。珠海拱北、横琴、青茂、港珠澳大桥口岸，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38.3万、12.1万、11.5万、10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38.8万、12.7万、11.9万、10.6万人次。全国边检机关将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同时加强现场引导，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次提醒下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呢，14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很多叔叔阿姨啊，经常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呢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所在的小区路灯坏了很久，物业一直没有维修。一天天黑之后呢，大刘经过该路段时呢，未注意到前方台阶，不慎踩空摔伤。大刘认为小区物业没有尽到安全管理的义务，要求其赔偿全部医疗费。业主在小区内踩空摔倒受伤，物业要承担责任吗？
3: 大刘和物业应按各自过错承担。

0: 责任。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中，大刘所在小区路灯长期不亮，多名业主曾投诉，且物业不能提供定期巡检台账、保修记录、维修工单等故障处理记录，应当认定物业未尽到管理义务。而大刘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该路段光线不足仍快速行走，自身也存在过错，故大刘和物业应按各自过错承担责任。
1: 下面呢，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款省心又放心的好东西——紫光源清真酱卤牛蹄筋，方便到不用费一点功夫，开袋呢就可以直接吃了，什么都不用准备，入口呢就是筋道咸香的好滋味。不管什么时候想吃，随手拆一袋，轻松解馋，滋补又舒心。
2: 这个紫光源酱牛蹄筋啊，不是普通的卤味，而是这个百年老字号的滋补功夫菜，更是一口就是吃上一口就忘不掉的美食。咱吃这个蹄筋啊，不光是图补身体，更要吃得香，吃得过瘾。这一款啊，藏着老北京地道味儿，每一口都是软糯弹牙的鲜香，比普通的蹄筋好吃太多了啊，实在是太多了。
1: 首先啊，就是食材精，口感才正。紫光源百年清真老字号选蹄筋呢，是从来不含糊，全是牛蹄主筋，没有碎筋边角料，更不是牛皮冒充，每一根呢都是厚实饱满，胶质满满，师傅手工仔细的去杂剔油，反复清洗到干干净净，没有腥味，肉圆合规卫生，下锅卤制前就为好口感打下坚实基础。
2: 然后呢，再靠这个百年老手艺卤出软糯入味的绝妙口感。紫光源1912年创立，坚守古法酱卤技艺，卤蹄筋呢，全都是用这个传承百年的老汤做底啊，搭配八角、桂皮、香叶这些家常天然香辛料，提味又解腻。最讲究的是文火慢卤数小时，师傅呢凭几十年的经验精准控火，既不煮硬啊，又不就是既不会硬的嚼不动啊，也不会煮的这个太烂流失胶质，让这个蹄筋吸满老汤精华，达到酥软软糯啊，又不失弹牙的这个筋道啊，完全是在完美的状态。这口感啊，外面随便买你是根本比不了的。
1: 而且吃着呢还超级的方便，不用泡血水，不用焯水调味，开袋就可以直接吃。想吃热乎的，倒在锅里加热几分钟就可以了。一开袋，浓郁的老北京酱香立马飘出来，闻着都让人流口水，入口呢更是绝。软糯弹牙不费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可以轻松嚼得动。消化起来也没有一点的负担，嚼着呢还能尝到蹄筋本身的胶质鲜香，混着老汤的酱香味，回味十足，一点不腻。不管是就小酒啊，配米饭，还是直接当零嘴，都香得过瘾。家里孩子也抢着吃，补营养，还吃着开心。
2: 更关键的是品牌有保障啊，吃得香还吃得踏实。紫光源是中国餐饮十大清真品牌，北京200多家线下门店，老北京人都认啊。1万瓶欧盟级的加工啊，选料到加工全程这个严格把控，没有化学添加，没有防腐剂，靠老汤和工艺啊，保鲜提味，没有科技与狠活，咱们吃的呢就是这个原汁原味的这好味道，实打实的好营养。
1: 平时单买一袋这个紫光源的酱牛蹄筋就得40多块钱，今天咱们节目专属节日福利，不玩虚的，直接是买5袋送2袋，到手整整7袋，每袋呢都是200克的足秤，真空包装，囤着干净又方便，想吃的时候随手拆一袋就可以了。这7袋加起来2斤8两，全套才199块钱，折算下来一袋才28块钱多，比您自己买生的回家卤还划算，不用担心费心焯水呀，守着锅台炖制，现成的美味可以直接吃。
2: 是的，库存就这么多啊，所以要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咱们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您不习惯打电话啊，没关系，您直接打开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上就是。

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0: 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

0: 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方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这个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收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净杆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基地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李天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4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8: 是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一个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0: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 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吉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联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周生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1: 我是他奶奶，人家
4: 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紫粒宝门，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1: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景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从公海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0: 我是安徽大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1: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菜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8月13。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调研农业工作，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推动农业大省加快向农业强省迈进。
2: 吉林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3: 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边境画廊串起两地美景，吉林新疆共同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各地各部门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聚焦土地、资金、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达产。该项目重点建设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4: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吊舱基础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室外2台32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将具备批量投产能力。
1: 为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四平市经济合作局采取全周期闭环服务模式，全程跟进、全程代办。招商阶段精准匹配区位资源优势，协助企业选址调研。立项阶段联动多部门优化审批流程，梳理办理清单，开通绿色通道，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截。施工期间靠前协调解决水电气、施工道路、物料堆放等难题，积极对接本地企业，推动产业链本地化配套。
5: 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家化服务直达一线。

0: 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聚焦重点产业链，靶向发力，持续优化项目闭环服务。
1: 今年以来，吉林市继续深化企业知进人助企服务制度，组织干部常态化深入企业摸排经营堵点、发展难点与诉求痛点，推行台站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位于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吉林恒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汽车外装饰贴膜领域的头部研发生产企业，长期为一汽、东风、北汽等多家车企提供配套服务。随着规模持续扩张，企业出现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
2: 了解到企业的融资诉求以后呢，我第一时间对接金融办和多家银行机构，全程陪同企业整理材料，沟通协调，推动贷款快速落地。
3: 全流程啊，协助我们对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成功拿到了391万元的信用贷款，极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4: 年初以来，共召开现场协调会是5场，组织80户企业召开了4次企业座谈会，累计收集企业各类诉求161件，办结120件，帮助企业落实融资1.8亿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是1.96亿元。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聚焦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优化要素供给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靶向破解企业融资难、用地难、用工难等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
5: 据详新闻消息，9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农安县德惠市调研农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推动农业大省加快向农业强省迈进。德惠市布海镇刘家村稻谷飘香，丰收再放。胡玉婷走进田间地头，询问测产情况。在得知今年是个丰产年后，他指出要抢抓农时，全力组织秋收工作，强化全链条节粮减损，做好农机收储准备，为全省实现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做出更大贡献。胡玉婷实地督导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详细了解今年高标准农田设计施工准备情况，要求重构高标准农田管理体系，发挥好农业基础设施项目中心作用，全省统一设计规划，优化施工组织，明确建设内容，匹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抢抓时间窗口，秋收后立即启动建设，改变以往跨年施工组织方式，确保明年春播前全部按期高质量完工。针对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管理履职不力问题，全省对8个县市44名党员干部给予免职等处分。要深刻吸取教训，强化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持续释放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坚决做到不二过。在农安县陈家店村种医专业联合社，胡玉婷指出，要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大力发展棚膜经济、农旅融合等业态，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农村集体经济要及时向村民分配红利，增加农民财产性、股权性收益，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支撑。打造万亿级农产品加工是吉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德惠市吉林德大有限公司，胡玉婷表示，企业要增强信心，提升精深加工、冷藏保鲜、自动化生产等水平，创新商业模式，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企业综合效益。在长青泡菜食品加工项目现场，胡玉婷鼓励企业更好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加快项目建设步伐，聚焦消费者健康饮食需求，打造特色品牌，拓展市场蓝海。在吉林省河梁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胡玉婷勉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丰富产品品类，推动更多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 在蔡大王德惠农产品冷链集配中心智慧化绿色升级改造项目现场，胡玉婷强调，要依托数字化平台和产业化冷链物流体系，贯通种植、加工、销售、配送全链条，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做大做强。有关方面要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抓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盘活利用低效闲置资产，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树牢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理念，帮助企业解决要素保障等实际诉求，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洪庆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22号，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在长春召开，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并在闭幕会上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府关于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通报。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破解一业独大难题、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议案，关于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当好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建议案，审议有关人事事项，举行学习讲座。书记先后4次亲临吉林，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刻认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找准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的着力点，推动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相互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要准确把握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把统筹发展四个农业作为政协履职建言的重要方向，坚持以科技提升效率，以绿色筑牢根基，以质量赢得市场信任，通过品牌实现农产品的溢价增收，助力吉林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要紧紧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两大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会议强调，今年上半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政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要再接再厉，持续用力，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做好各项履职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副省长刘凯通报有关情况，韩福春主持开幕会，李维斗主持闭幕会，吴敬亭、李龙溪、张志军、郭乃硕、杨安帝、秦海涛、高志国、赵海峰出席会议。
6: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吉林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河湖湿地耕地协同发力，持续夯实水与土壤生态安全根基，奋力绘就水清土沃、万物共生的美丽吉林新画卷。请听报道。
7: 城市内河是群众身边的水生态载体，伊通河作为长春的母亲河，过去曾面临生态退化、水体污染、防洪薄弱等多重难题。长春围绕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打出系统治理组合拳。如今新立城大坝、杨家崴子、靠山大桥三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三类。

0: 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三区五岛十园景观带串联城市更新、文旅升级与民生改善。昔日浊水荒滩变身飞鸟栖息的城市生态文旅新地标，实现生态价值有效转化。
1: 长春市市民张雪佳，
2: 我感觉伊通河现在治理的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每天早上上这儿来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事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徒徒步啊，洗洗行。
0: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王占龙，
3: 坚持见管并重，长效管护，伊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1: 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0: 湿地守护着江河湖海的生态链条，默默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东亚候鸟迁徙关键通道，保护区总面积14.4万公顷，区内记录鸟类315种。保护区综合运用科技管护、鸟类收容救护、物种环质监测、科普宣教、社区志愿联动等多项举措，通过退耕还湿与湿地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白鹤单日最高观测数量达4500余只，东方白鹳 野外自然繁殖已稳定10余年，鸟类新纪录累计新增10余种，区域风沙天气减少，生物多样性水平持续提升。吉林默默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徐荣，
4: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0: 水土一体，治土必先保水。近日，龙井市2025年德新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完成主体施工，项目投资1600万元，治理18条侵蚀沟，管控水土流失面积33平方公里。项目以小流域为单元，构建石龙沟头防护、古防、柳桩护岸等水土保持工程，配套沟壑造林、疏林补植、钢柔并济遏制侵蚀沟扩张。
5: 龙井市2025年德新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负责人赵岩，
6: 整体来看，我们形成了坡面、沟道、上下游一体化的防护体系，稳住了侵蚀沟，有效保护耕地37.34平方公里，固土蓄水每年可保土4.99万吨。
0: 新增蓄水32.9万立方米。河湖安澜湿地焕活水土共治，共同构筑起全省水生态与土壤保护的完整体系。“十四五”时期，我省以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水环境质量实现5连升。2025年，全省达到或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到91.7%，改善幅度居全国第四。 全链条整治入河排污口，累计取缔、合并、规范整治排污口4000余个。全省104条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长治久清。65处县级及以上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全部达标。吉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许新：
7: 我们组织开展水环境巩固提升行动，全力保好水、治差水、消劣水下一步。 我们将高标准编制和省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15规划，持续巩固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努力绘就水清岸绿、人水和谐、宜居宜游的美丽河湖新画卷。
8: 9月21号到22号，2026创投长春产业交流活动举办，请听报道。
9: 本次交流会汇聚国内头部创投机构长春市科研院所、优质企业等多方资源，深入探索产融协同发展新路径，为长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科创成果转化落地注入充足资本动能，引入先进发展理念。交流活动以连续2年举办，本次活动实现全方位升级，域外参会投资机构从50余家扩容至80余家，优质资源集聚效应，
7: 显著增强。来参会的都是国内头部的投资机构。通过这2年的交流会得到的一些帮助，我们也成功对接了一些机构和平台。
10: 长春市有这么厚重的制造业的基础，还有这么厚重的这个科创资源基础，
7: 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是能够助力上海与长春在优势产业共赢，共同培育新的生产力。
11: 9月21号，2026年极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举行，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四组跨区域伙伴项目正式启动，八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集热共享科技成果池、技术需求池升级发布，六个典型创新应用场景、八项最新成果现场推介。本次活动共征集发布了创新成果200项，并在线开放共享。现场还设置了集热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案例展区。
1: 把浙江的机器人相关的技术能力，包括之前的一些示范的功效，然后带到了吉林省来，
2: 把我们浙江产业的资金、我们的技术，然后带到吉林来，然后把我们的吉林这边的资源啊，通过我们的技术来进行转。
0: 活动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共同主办，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吉林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极字号特色五大产业，联合攻关关键共性、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
3: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我省中医药领域产学研融合取得新进展，长春爱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春中医药大学深度携手，共同搭建起产教融合新平台。从传统一根小银针的技艺传承，到现代中医理疗器械的联合攻关，校企双方成功推出中医理疗新品。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支撑，该企业顺利实现新三板挂牌，推动一根小银针加速走向国际市场。
4: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5: 国道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架起吉林与新疆双向奔赴的连心之路。一路向东，延边民俗风情浓郁鲜活；一路向西，戈壁胡杨屹立千年，与吉林美人松隔空相望，精神共鸣。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吉新两地跨越千里山河，在最美边境公路上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崔宇、王维从吉林和新疆两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错落雅致的朝鲜族传统民宿和欢乐的民族歌舞，还有随处可见体验民族服饰的游客，浓浓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
7: 走进园区演艺广场，多样非遗体验项目展台依次排布，老怀德满族剪纸、朝鲜族打糕制作技艺、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等非遗体验项目集中亮相，静态展品与动手体验相互结合，让游客在观摩参与之中领略吉林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多元风采。
2: 设计了G331呢这幅鱼皮画，这次吉新联动对我们吉林非遗来说呢，是走出家乡跨越交流、展示边疆文化的最好机会。
7: 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颖毅被这里的民族服饰深深吸引，他挑选了一套朝鲜族传统短衣长裙，穿戴完毕后沿着园区的青石板路慢行，不时在飞檐翘角的传统民居前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别样的民俗氛围。
8: 换上了我们朝鲜族的服饰，然后看到了现场有各种的民俗活动，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然后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到这里来体验这里的民俗和文化。
7: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境内，是一座集民俗体验、文化展示、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4A级旅游景区。通过复原朝鲜族传统村落布局，集中展现了延边当地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以及民俗风情。今年前六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
9: G331穿起的是一条风景线，也是一条文化线。我们希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为这一条路上的一个驿站，让大家在这里停一停、逛一逛，把美好的回忆可以带回家。
7: 远隔千里的新疆的大漠胡杨与吉林长白山美人松遥相呼应，一方护戈壁大漠，一方守林海雪原，以挺拔风骨诉说吉林与新疆跨越山河的精神共鸣。
6: 在新疆义乌县的戈壁深处，47.6万亩原始胡杨林静静矗立。这里是世界仅存的三大集中连片胡杨林之一，也是国内最古老、树形最独特的原始胡杨秘境。这片经历千万年岁月洗礼的林木，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扎根荒漠戈壁，抵御风沙干旱。
7: 千姿百态的胡杨树干苍劲挺拔，镌刻着岁月沧桑，既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涵养一方水土，也承载着厚重的丝路文明。

0: 底蕴。他以坚韧不屈、默默坚守的品格，诠释着大漠生灵的顽强力量。
1: 本次跟着我们 G331 国道自驾游车队呢，一路饱览了我们新疆壮美的山河，看着大漠的胡杨，想起了吉林的美人松。虽然两地相隔千里，但是都同样有着坚韧向上的精神。这一路走来，收获真的非常非常大。
2: 沿着边境国道一路前行，见识到隔壁胡杨的风骨，亲身感受新疆的风土人情，这是一段很难忘的旅行。希望有机会也去吉林段感受一下。
0: 本次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车队分别在吉林珲春东方第一村、新疆哈密伊吾胡杨林完成本次行程的终点打卡。跨越山河的双向旅程落下帷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吉新两地文旅交融、民族团结的故事还将沿着国331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3: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作史也简，江碧也巨，董碧武首季展吉林省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幕。今年是董碧武同志诞辰140周年。董碧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此次展览是我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之一，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共展出七律长征等展品63件，其中包括长春电影制片厂等两幅与吉林省相关题材展品。展览将持续到10月28号。
4: 日前，第七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安落幕。本次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371名选手，吉林省派出9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健身指导、滑雪两大项，选手们在理论实操8个板块3轮考核中展开激烈比拼。我省选手孙哲新斩获健身指导项目全国总冠军、健身赛项个人一等奖，陆文平夺得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项目全国亚军、滑雪赛项个人一等奖。
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日，吉林动画学院师生共创的7部短剧陆续登陆红果短剧平台，并在校园短剧赛道里表现亮眼。当前微短剧行业迭代速度飞快， AI 深度融入内容创作全流程，行业进入快速发展优胜劣汰的新阶段。面对瞬息万变的行业风口，吉林动画学院摒弃跟风逐热的短期思维，坚持深耕产教融合，近20年持续推进课堂与片场无缝对接，培养懂创作、能落地、有匠心的复合型影视人才，用沉淀的慢功夫应对行业快变化。政策扶持、平台搭建可以快速铺就产业赛道，但人才底蕴才是产业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微短剧这条新赛道上，谁续得住人才，谁才能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快变量决定谁能上场，慢功夫决定谁能走远，这正是吉林影视产业持续焕新、稳步振兴的关键所在。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
6: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

0: 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速邦律师王春达，
1: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钱前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钱前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4: 话题资讯新鲜随时，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3: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北部和东南部是有阵雨的，其中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么最高气温呢，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中西部只有6到7度，其他地区9到1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9度，中西部有3到4级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转西北风。那么为什么这个温差这么大啊？最高26到28，最低6到7，差了20度。
0: 是啊，为啥那么大？
1: 因为今天晚上开始要降温了，所以今天午后呢，这个气温可能不会特别高。
0: 再不蹦呢，就没机会了。
1: 啊，
0: 就是再热一下，最后那么热一下。
1: 一嘚瑟啊！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了啊，较今天有一个大幅的下降。所以呢，今天如果您晚上回家比较晚的话，还是需要带一个厚外套。
0: 其实就这个季节我心情就是特别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你想什么？
1: 又来了，
0: 今天就是分水岭，明天就降温了。就感觉哎呦，悲秋，悲秋的原因就在这儿。
1: 你怕什么？那个衣服都没穿了，厚衣服得拿出来穿。
0: 不是怕衣服，是觉得哎呀，就往下走了，往下走，
1: 往下走。

0: 肯定是白云国际机场啊，啊，这个机场的 T3 航站楼啊，有好多网友反映说，大面积在铺设地毯，导致我们走的时候啊，上来去那肯定拿行李吧，这行李带轮子的行李箱拖起来特别累呀，哎呀，好沉呐，感觉。你确实，你要是在水泥地面上拖着它，很光滑，咕噜咕噜就走了，但是在地毯上拖，它阻力很大。那么记者就此开展了采访。9月21号，旅客王先生表示啊，这地毯推行李箱根本就推不动啊，我推了一身汗。他还说，这个地毯不是小面积装饰，铺设范围特别大，过道啊，这个登机走廊上都铺了这个地毯。他发现有不少带行李箱的旅客只能是拉行，你好多人这个拉杆箱现在比较潮嘛，是那种方方的，
1: 你得是竖直了往前推，
0: 对，竖直了往前推，
1: 啊，
0: 感觉很帅，但是现在帅不起来了，推不动了，只能是斜着拖着走。但是有人又担心了，是拖着走。你看，曾经有一个在火车站拖的时候，你后面看不见行李箱，把人一个老太太给绊倒了，还打了半天官司。所以说往前推不光是帅，安全呢，你能看见行李箱的轨迹啊。所以这个铺地毯，地面铺地毯，
1: 很多人就在吐槽啊，
0: 说你不给我们添麻烦吗？
1: 对，本来我就是赶时间，我要往前冲啊，但是你看你们弄的这个地毯让我冲不起来，没法加速。我跟你说，我有过类似的经历
0: 啊，
1: 我去过一个酒店，它原来是一个外宾酒店，后来这就是转成这个国内的，接待国内游客的旅店了，它就铺的那个地毯。我带着我女儿就着急嘛，往前走，走不动。
0: 就
1: 那箱子它不走。
0: 不是，地毯要是铺在酒店里，我是非常认可的。
1: 嗯，
0: 那这个环境就非常的安静，非常的优雅。你要是铺在机场吧，也确实可以理解。相对于我们这经常坐火车的人，感觉机场都是高大上。
1: 嗯，
0: 你铺地毯，好像和地毯的身份也能般配。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体验可能会有差异。
1: 哎，
0: 你要是带着行李箱，
1: 对啊，你分什么地方啊？有网友说了啊，很厚实的那种地毯，脚感倒是不错，但是我赶路跑不动啊。试想一下，如果推轮椅，那它行进的阻力得有多大呀？
0: 哎，拉杆箱呢，你可以斜着拖，但是有的人说，那你机场给你提供这个手推车啊？
1: 嗯，
0: 你可以把行李放到手推车，手推车在地毯上推也是费劲的，
1: 哎，
0: 它也有阻力。
1: 没错，但是也有网友认为说挺好的呀。视觉效果老漂亮了，
0: 是啊，很高档，我们都走在地毯上，
1: 而且也有它的优势，比如说防滑减震，
0: 哎，
1: 对老人小孩和脚不舒服的人就特友好啊，要不然我走那么远的水泥路，
0: 还有一个更明显的作用，降噪，
1: 对，声音小，
0: 大厅里边它可能比较嘈杂，有时候这个机场的广播呢又很温柔，说那个什么什么哪次航班现在已经就要登机了，不像我公交站啊，331路马上到站了，上车他不会这么喊，所以有好多旅客可能会反映机场的广播因为人声嘈杂我们听不见，所以他考虑到这个噪声问题，
1: 哎，就是呼噜噜呼噜呼噜呼噜一堆这个行李箱啊。那现在呢，这个白云机场方面回复了，说我们增设了手推车的存放点，旅客可以通过手推车推行行李，减少拖拽的困扰。另外呢，这次白云机场尝试地毯加大理石的组合地面设计，核心是为了降噪，提升走路的舒适度与安全性，初衷是为了给广大旅客更好的出行体验
0: 啊。初衷是为了这个，那高中为了什么呢？
1: 那结果就是体验可能一般啊，至少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那么公开信息显示呢，去年10月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投入运行的，区别于传统机场里的石材地面，旅客脚下用的是云纹羊毛地毯，
0: 这感觉像是文物的名字，
1: 很高级 啊。然后
0: 云纹什么碗，就成了文物了吗？
1: 然后它共计约8万平方米的地毯用量，就是大 面积铺设，那老漂亮了，
0: 也老鼻子钱了，成本老高了。
1: 人家机场嘛，天天吞吐量那么大啊，这也是创下了国内机场的记录。但是这次的争议呢，在网上就是两方面的观点非常明显，一会儿我们会说一说啊。那么大家听了这件事儿有什么样的观点，也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

0: 来聊
1: 聊一聊吧。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试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人家啊，您听一下，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方面专利在身呢，品质是很有保障的，所以您放心，每天早上喝一袋，哎，咱们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这叶黄素啊，它是咱们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应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哎呦，一清早上啊，好久不见的光辉岁月给我们发来了这么多的日出美照啊，邀请我们去四方山，景色太美了。
1: 啊，他从秃顶回来，不是老秃顶的山回来。
0: 不是，这次是四方山。
1: 啊，他是下面不说了吗？
0: 四方山和老秃顶子
1: 啊，
0: 哇，这个云海日出，我的天哪！但是我关心你几点钟起来开始爬的啊？这个你像我这老年人，心脏不行，起太早爬山有负荷啊。
1: 哎呀，
0: 真的好美，前方就是云海，眼前就是红叶。哎呦，在您那儿已经有红叶了，真的好漂亮。然后这个日出红色的光照在那个树叶上。
1: 这是你的手机拍的呀？
0: 肯定啊，
1: 这么好看啊！
0: 人家就是自来美，啊，底色就那么美。
1: 啊、我要是去，他欢迎咱俩去呢。我说我要是去了，然后回来就是说，小秃顶从老秃顶上回来了。
0: 不是老秃顶啊、哦，你是小秃顶。哎呦，感谢你拍来这么多漂亮的美景啊！我觉得这个中秋和国庆也是咱们吉林最美的时候，五花山啊。
1: 哎，
0: 可能很多的朋友会出行，到时候呢，咱们国庆特别节目也期待大家发来美照。
1: 延边那边还有那个国道，特别好看
0: 啊，331
1: 三三幺国道，哎呦，
0: 真的啊。热点早，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你看，咱们说多了吧？这都提醒咱们，赶紧说热点新闻，快说。
0: 嗯、说。说种种说，
1: 哎、
0: 种种说啊。啊，种种说，我之前就在白云机场问询处任职啊。
1: 啊，那你来说说吧。啊、
0: 但他是去年10月份铺的、
1: 啊，
0: 可能那个时候咱种种已经回来了
1: 啊。
0: 种种说有种种问题吧。
1: 种种说，为什么我走了之后你铺地毯？你怎么想的？
0: 你怎么不迎接我啊？哎
1: 哎，他铺地毯主要就是为了欢送种种。
0: 人家是国际范儿的这个大机场、
1: 嗯，
0: 所以他应该有一些设计上的理念啊。但是是不是也应该以方便为主？我们期待大家的观点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本世纪15的月亮17圆，共有14次。
1: 啊、不是老话总说15的月亮16圆吗？怎么又17了呢？
0: 啊，你看今年又不一样了啊！月亮什么时候最圆？像小东说的，一般16圆。
1: 对呀、啊，那歌我的耳边在回响。
0: 那为什么中秋节是15不是16呢？
1: 咱们到早了
0: 啊、
1: 到早了，比月亮还快。
0: 但是今年呢，中秋节的月亮却是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49。
1: 嗯。这个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说啊，这个中秋月15的月亮17圆这种现象是比较少见的，21世纪100年间这种情况一共出现了14次。
0: 嗯，
1: 但是专家也介绍说啊，这个8月15、8月16、8月17这3晚月亮的目视饱满程度几乎是看不出差别。
0: 嗯，
1: 天文意义上的最圆只是一个精确的瞬间，这种细微的差异咱们眼睛是难以分辨的，你就拿手机拍下来你也分不出来，
0: 得用精密的仪器啊、
1: 哎、这3天都很圆， 所以说啊，
0: 圆
1: 对，这三天晚上都很适合赏月拍照、
0: 嗯嗯嗯、
1: 啊，拍下来都跟十五、十六没啥区别。
0: 一般十五圆、嗯，然后大家可能就觉得不圆了，不，今年到十七依然很圆。
1: 哎，这个小小的月相变化背后蕴藏着浩瀚宇宙的运行规律，也为寻常月夜。

0: 增添了一份兼具浪漫与严谨的天文诗意。
1: 就是除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之后，今年到十七那天咱还可以再念叨一天，十七圆，
0: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十七圆，什么时候二十块钱呢？反正再涨是吧，昨天十六块，今天十七块。
1: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
0: 还不太贵。
1: 那我们说说这个不太贵的事儿啊、钱是不太贵，但是他要了命了。
0: 省钱要命
1: 啊，四块五的省钱神器要了两条命啊！这时候我们不开玩笑了。陕西榆林男子吕某为了节省燃气费嘛，然后他在二三年十一月网购了一款商家宣称能节能的燃气灶聚火防风罩啊，也叫什么聚能环，但是这个产品啊，它是三无产品。吕某自行将它加装在燃气灶上使用，聚能环它能够遮挡灶具进风口，造成燃气燃烧，然后供氧不足，产生剧毒一氧化碳。
0: 2023年12月24号晚上，吕某外出务工，妻子在家使用加装聚能环的灶具做饭，房屋密闭，通风非常差。那么第二天，家人发现吕某妻子与16岁的儿子身亡，经公安勘查、司法鉴定确认，灶具加装聚能环之后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严重超标，两人是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燃气管道本身并没有泄露。该案一审由榆林榆阳区法院审理，认定吕某自行加装配件承担30%的责任，产品生产者承担40%责任，销售商家承担30%责任，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之后，多方上诉。2026年9月，榆林中院二审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案件也再次提醒我们，切勿网购加装这类所谓的厨房节能配件，这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故。这是血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深记在心。
1: 你看那天是12月24号嘛，就是冬天，他用完这个燃气之后，他没有开窗。
0: 冬天咱们窗户一般，尤其是北方啊，那很少开窗。那冷吗？但是这也就是为它这个一氧化碳聚集产生了条件，所以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厨房的门不要经常关它，一定要打开。厨房的窗适当的时候开一开，有的时候你闻不到，但是也不意味着它没有。最科学的事儿就是厨房加装这个燃气泄漏报警器。燃气公司每年都会入户检查。没有这个，一定要提醒你加装这个。
1: 而且他这个事儿还不是燃气泄漏的事儿。它是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说燃气这个工具啊，你得在人家燃气公司的指导下。
0: 对，有任何改动
1: 操作，
0: 有任何改动，有任何加装简装，都一定要跟燃气公司咨询，他们可不可以允许这样做。
1: 没错，就是现在你想安这个燃气壁挂炉，都要先和燃气公司报备。
0: 这个壁挂炉出事了也不是一起两起了，它比如说它的这个烟道排放到底朝哪儿排，它安装的位置离炉具有多远，离管道有怎么布置，这都是有相当的说法的。
1: 没错，你看人家4.5块所谓的省钱神器啊，要了两条命啊，这真是血的教训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这个新闻热点。近日，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评测，正式的接入了中国地震预警网。至此呢，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厂商全部获得了官方授权，依托统一的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范围，面向亿万用户免费提供权威的地震预警服务。这也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在移动终端领域实现了国产主流品牌全覆盖，国家地震预警工程的减灾效益将进一步惠及更多的民众。
0: 但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步骤不能省，就是要让这些手机的持有者明白知道原理是什么。然后它这个预警到地震真实发生的时间有多短？
1: 哎，
0: 很短，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不然的话你就以为闹钟
1: 在哪儿
0: 啊，要不然你就以为是闹钟响了，或者说等你明白这是看半天，哎呀这是地震预警，这时候可能已经发生
1: 了。嗯，
0: 因为地震预警的可能性时间只是地震波发生之后传到地面，我们手机感应到这个时间非常短。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这个热点啊。洗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李女士却因为这天天做的事儿受尽了折磨。
0: 不一定是常见的事儿，你要像对我这么懒的人来说
1: 还不经常洗呢，
0: 很罕见很罕见的一件事，说哎呦他洗澡了，
1: 我的天哪，你说他胃他怎么了，他咳嗽，然后咳那个黄白痰，严重的时候能咳出血来，
0: 感觉好像是凉着了。洗澡是不是凉，但是人家没着凉啊，人家还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他觉得自己这习惯很好，怕着凉，
1: 洗澡
0: 先洗澡之前先放热水，让这个热气充满了浴室之后再进去，他觉得这样
1: 对呀、
0: 啊、
1: 有热蒸汽嘛，就是好像对我的皮肤好，你要不然花钱去外面洗，不是还要去那个汗蒸房吗？
0: 但这个
1: 我自己在家先蒸，
0: 咳痰这症状反复出现，每次洗澡之后都会加重，没办法上医院看了，医生怎么检查都觉得莫名其妙，
1: 查了三年，
0: 对，最后又有一个医生比较聪明，问他的生活习惯，问来问去发现就出在这个习惯上，因为你每次开这个热水的时候啊，
1: 热气腾腾，
0: 对，他家的这个花洒，就是上面喷水这个花洒，十年了没换啊，而且也没有打开清洗过，里边水垢积攒的这些东西，热气一熏全出来了，里边有很多的细菌，有一种细菌就是导致这种病的罪魁祸首，
1: 因为它总是潮湿的，然后又热乎乎的 所以这种叫做鸟分支杆菌的病毒，哎，就在里边活得可好呢，安家住宅了啊。然后呢，就是现在呢，它热水一开，哎，这个细菌就随着水雾飘散，就进到它的肺里了。
0: 你看人家这名，这细菌的名叫鸟分支杆菌。
1: 嗯，
0: 这个鸟啊，在他家派了一个分支机构，就住在这个花洒里了。你不经常清洗，也不定期更换，一直用这个旧花洒，里边好多我们派去的这个小病小症，
1: 潮乎乎的，
0: 等你一开，
1: 乎乎，
0: 哎，我们就高兴了，就活起来了。
1: 嗯，
0: 往你的肺子里一钻，你就咳嗽了。
1: 我就在你的肺里边安家了。所以这个水龙头啊，我们还真得关注它。一个是喷头要定期的换，水垢定期清。你比如用白醋清水1:1，给它浸泡3个小时，然后用旧牙刷刷干净啊。我觉得放到那个太阳下面晒一晒也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洗澡的顺序你要注意。先洗脸，就避免那个热水打开毛孔后啊脏东西堵进去，然后再洗身体，让身体适应水温，最后洗头。我一般
0: 都洗
1: 头，我都洗错
0: 了。对啊，我也是先洗头然后先洗头，洗完了之后身子顺便就打湿了，就感觉好像有常年的这个硬壳就泡软了
1: 对，但是人家认为说你应该先洗其他的部分，然后让
0: 别说太细了，老大哥都生气了。老大哥说我们正在吃饭呢，你又说什么黄白痰，又洗澡洗出那么多污垢你让不让我们愉快的就餐了
1: 对不起啊，那咱们现在说洗干净的事儿
0: 你看洗干净了白白胖胖的挺好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水温不宜过热也不宜过凉，因为它对我们的对我们的血管不好啊。再有就是洗澡的时间不宜太长，5到10分钟就足够了，不要超过20分钟。最后就是洗澡的力度不要太大。
0: 我跟你说，洗澡时间过长的危害在哪儿你知道不？洗澡超过20分钟容易挨骂媳妇说你住里边了，要不要把户口给你迁进去啊？
1: 你跟细菌住那个豪华公寓大哥你别听得那么细，你就是一听就过去了，别细琢磨啊，别细琢磨
0: 他的意思就像买聚能环似的，你要买一个开关装耳朵上，不想听的时候关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啊。马上就降温了，今天是秋分，大哥说了，你看节气就是厉害，一到秋分就降温啊，马上就把这个气温给你分得明明白白的，早上是早上，晚上是晚上。今早上我6:30起来的时候，我手机显示户外20度，你看看今天晚上就降温到6度了啊。那么所以呢，天冷咱们就得关注关节健康啊。如果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抽筋儿，哎，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快， 特别酥，哎，不扛劲儿，那你试一试咱们的这个国和堂钙，因为呢，它很有可能和你缺钙是有关系的。你补钙是一个事儿，锁钙是另外一个事儿。单纯吃钙片就是只是补钙了，但是你没把它留住，吃多少可能留多少，等于白没有吃一样啊。
0: 哎，
1: 而国和堂钙呢不一样，它后边还有半个名字叫做维 D 维 K 软胶囊，就是它这里边呢有这两种元素之后，能够把你吃的这个钙夸我给你扣住，关上小门给你锁上，哎，就像
0: 关小黑屋了
1: 啊，哎，它
0: 不
1: 走
0: 了、啊、
1: 哎，你的这个钙在骨骼里真的起作用，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电话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再加第三家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元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仅38，精准补钙立省110，只有咱们节目才有。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啊，这个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吃，趁现在只要38元，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活动国庆假期就全结束了啊，抓紧时间。
1: 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安全意识，蜗牛姐说早上好啊，我也买过你们说的防风罩，没用多长时间就不用了，哎、
0: 啊、
1: 幸亏没用。其实刚才那新闻里边有一个细节我们没讲，就是他用了这个防风罩之后呢，他的妻子和孩子出现过迷糊、头痛的症状。
0: 啊，
1: 人家还说呢，自打你安了那个东西之后，我们俩就有症状，我和孩子就有症状，老公没当回事儿，就觉得那能有什么事儿、
0: 哎
1: 啊？
0: 我跟你说，我刚认识我媳妇儿的时候，上她家，就我就开玩笑，我说你家真有点邪门，我每次去。都头疼的不得了，
1: 嗯，
0: 然后每次吃饭就喝了一杯啤酒，我就醉得不行，
1: 嗯，
0: 后来就好长时间，因为熟了之后，我就被派到厨房干活去了，
1: 嗯，
0: 才
1: 说了
0: 明确，就是症状就更加明显
1: 了啊。
0: 我有一次
1: 就是他
0: 打开这个厨灶底下的这个门，因为他们用的是煤气罐呢，那时候
1: 哦、
0: 啊，一打开明显的这个煤气味儿，我说你们家怎么都不看一下，这底下这个这么大的煤气味儿啊，漏煤气了，
1: 哎呦太危险了啊。幸亏去了个敏感的女婿啊！
0: 不是，是关键是去了就直接上厨房干活啊！
1: 怎么着不应该呀、啊？
0: 应该，应该，所以我带着技能环去的。
1: 你看咱们国富民强大哥的安全意识，说一年四季我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开窗通风，既或是39天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做饭前一定要打开厨房的窗户半小时左右才开始操作、哎、安全无小事啊。我们家是做完饭
0: 、厨房的窗户最好也开一会儿，
1: 对，一个是
0: 油烟子
1: 对，再有就是潮气嘛，也往外走一走啊、嗯、
0: 尤其冬天
1: 也放一放这个煤气，
0: 冬天这潮气更要命、
1: 嗯、
0: 你要是北窗户，那水蒸气有的时候顺窗户玻璃往
1: 下跑，是的是的啊，所以要开一个小缝啊，但是记得关就行了。嗯，说到这个爬山啊，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素质也在啊逐渐的往下走，经常干涩发痒啊，像有小石子在磨呀，太阳底下胀痛睁不开眼啊，看东西眼前雾蒙蒙的呀，有这些问题呢，赶紧趁着好视力迎中秋和国庆的活动来订购。现在只要下单就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这个不仅是送的，是给您试用的，就是你先用这个赠品，
0: 哎，
1: 要是觉得效果不好，咱们可以全额给您退啊，
0: 哎，没错，
1: 所以您放心用啊。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眼睛问题啊是最怕拖，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了了，就会感觉非常的后悔。那么建议大家能早点用上啊，早起作用。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还有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波活动啊，可谓是全年力度最大的。马上订购的话，立刻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限时加赠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听评书，样 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特别有面子啊。还有一大瓶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十分钟内打电话的才有，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波好视力的赠品是非常有诚意的啊，大家抓紧订购。说到去四方山啊，这个光辉岁月说我们早上3:30走的，4:30到的山顶，现在车呢可以开到山顶啊，然后几分钟就可以到山顶上电视塔啊啊大电视塔顶了，嗯
0: 啊，上山去转播电视节目去了，辛苦了。
1: 然后说现在你来呀不花钱，10月1号就收门票了。
0: 那也来不及了呀，现在都20几号了。
1: 啊，黄金屋说大安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哦，
0: 比咱们冷多了。
1: 啊，对，啊。然后呢，这个说机场啊，国富民祥说，那国外都有机场，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挺正常的。拉拖杆箱是有点阻力，但是减少噪音带来的烦恼还是可以接受的啊。他说，但是宾馆房间铺地毯，我还觉得真不得劲儿，有细菌啊，难清理啊，还有螨虫，我就不爱住那个有地毯的房间。咱们来看看全国的网友啊，上海的朱伟伦说，广东白云机场铺8万平米的羊毛地毯，目的是什么呢？广州很冷吗？
0: 啊，这个角度比较新奇啊。
1: 江西的晚安说，大家都是来赶路的，又不是来机场度假的，清洁也是个问题和大支出啊。
0: 哎，还有日月湖广东啊，说地毯在南方容易发黑长霉，翘边脱胶，尤其是广州还有这个回南天，根本就不适合铺地毯。
1: 嗯，但是也有广东人这么说，你们没去过就别断章取义啊。安检过后是有一段，但是没多长，主通道呢都是硬化的，明明很高级，你非要往地毯上走，那有什么办法呀？事实上用了地毯就安静了很多呀。
0: 嗯，还有啊，还有人说这个，你看这个公共场所应该以这个使用方便、维护简单的原则进行。
1: 嗯，
0: 那么大的地毯养护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而且使用寿命也挺短，你这么大的成本目的何在呢？
1: 它不太好打理，我看有那个网友说，就是保洁呀，从早到晚都在抠拭那个地毯，你看你滴上果汁啦，
0: 嗯，
1: 是吧，啊，灰尘啦。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补救措施，你有没有想过？
1: 嗯，
0: 就是真正的这个建筑在装修之前，你整个建筑的设计啊，装修的方案啊，都应该考虑整个声学效应。
1: 嗯，
0: 如果你装修完成之后发现噪音比较大，这个混响比较混乱，
1: 嗯，
0: 那你再去补救，嗯，那就是事后的问题了，就是证明事先这个声学控制没有控制好。如果控制好的话，它不仅仅只靠地面来解决问题，
1: 嗯，
0: 就是建筑的6个面都可以用上声学原理，比如说，
1: 北京机场它都是玻璃的。
0: 吊顶上面可以悬挂一些东西啊，四周的墙面可以这个起，就是有层次感的，有错落的这样的声音。你看看剧场是怎么做的？
1: 那吊顶可能比地毯更贵。
0: 吊顶不一定是完全吊顶，你上面有这个就是，让它不是平整的，就是有层次的，有起伏的，都可以解决声学问题。
1: 哎，
0: 单纯在地面上，那就是最后一招了，没别的方案了。
1: 嗯，引起大家的热议，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是给很多人带来不方便。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提醒后来的机场啊、高铁
1: 啊，
0: 这个设计者还有这个使用者要优先考虑到这些问题。
1: 嗯，
0: 肯定他最开始考虑的是使用便捷、建筑成本还有美学。最唯独
1: 没有考虑
0: 或者说考虑的很少这个声学效应。
1: 哎，现在人多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真是响啊。好，我们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调理肠胃的好东西啊，陈皮茯苓山楂丸。哎，好像今天不是
0: 练什么，咱们先嚼着山楂丸啊，这个早上饭后嚼一颗，让您胃肠更加顺滑啊，助您消化，让您滋阴补阳。
1: 嗯，哎，但是我觉得东北的老人还是挺爱吃这款产品的，因为
0: 山楂丸啊，我跟你说，小时候我爸爸那是药，那是中药山楂丸，
1: 没错啊，药食同源嘛，
0: 我经常偷来吃当糖吃，
1: 但是卖了一天就断货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要推荐的是这个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啊，哎，这都是为了咱们国庆中秋佳节准备的啊，自己酱那 一般人酱不好，火候也拿捏不好，所以我们带来这个紫光园清真酱卤牛蹄筋儿啊，很方便，开袋就能吃，什么都不用准备，入口就是筋道咸香的好滋味。而且紫光园是百年老字号啊，这个大家放心，和一般的这种这个外边卖的酱油筋儿这个。